0: 现场镇上了，特别好
1: 啊。
0: 再一个我本人也活了林子一说，
1: 嗯，
0: 但当时的我这个颈椎啊，
1: 嗯，
0: 跟这个肩周炎呐，那是痛的受不了
1: 啊。
0: 这两天那个颈管特别活泛，那个肩周也没有痛，颈椎也没有了。
1: 哦，就是你服了林子一说胶囊啊，对你这个颈椎病呢、啊、感觉的也不错。
0: 哎，那好舒服。
1: 是的，是的，林子一说胶囊里头有几种药。
0: 哦、
1: 一个呢是有丹参三七灵芝，这个是活血化瘀的，知道吧？
0: 嗯，对对对。
1: 另外呢还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呢，它又是祛风湿又是强筋骨的，
0: 那个效果来的特别的快。
1: 效果快啊，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对方了，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我就是想打个电话感谢你一下陈主任呢。
1: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
0: 我们两个人都在喝这个东西，我呢自己那个本身有风湿。我喝了之后啊，我感觉这走路啊好像轻松的不得了。我现在已经60岁了。
1: 哦，就是你有风湿骨病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刚才我说了，桑寄生跟淫羊藿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广播我听了好长时间。我们以前黄皮有一个打电话过来，他活的忙，也是有糖尿病。我通过他听了他说之后，我一听在黄皮卖了5个疗程。
1: 哦，你是黄皮的人是不是啊？
0: 黄皮魂店的，我就是听到你个广播有魂店，我们那个本村的这个地方这个人喝了之后，他呢也蛮好。我当时也不相信，我后来喝下去之后，他说效果特别快。
1: 不错不错，有很多人像你们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医疗广告的产品特别多，很多人呢、啊、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现在服了林芝益寿胶囊，也说去了你的心声，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呢想感谢你一下陈主任呢。
1: 不感谢不感谢，你现在恢复的不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
0: 他的睡眠也好，那个肠胃也好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现在和你这个林芝益寿啊不一样了。
1: 哈，不错不错，你们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他肯定满意，非常满意。
1: 肯定满意是吧？
0: 非常满意。
1: 好好好，你贵姓？
0: 我姓彭，彭伯宁。
1: 你是黄陂什么地方的？
0: 黄陂魂店那个空港这边的，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0: 好，17786566757。
1: 好，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打电话跟你交流啊，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的，感谢啊。
1: 好，祝贺你，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
2: 好，黄陂的彭爹爹和老伴儿俩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这个糖尿病啊，现在血糖恢复的比较好，还有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爹爹自己呢是有这个风湿骨病、颈椎、肩周炎，现在呀都不疼痛了。爹爹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也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你好你好，我是你那个用户。
1: 什么情况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我人家有血压高。
1: 啊。
3: 13年又搞这个没糖尿病，那个糖尿病的测糖仪啊，他够不到的。
1: 哦，那就是说你的血糖特别高了。
3: 哎，突然你在屋里病了，又在脚酸手软，没得劲，垮都没得劲。爹爹还在外头在玩，在打牌。4点多钟，我就想起来上厕所，起不来，完全起不来。
1: 哦，
3: 拼命的爬起来，最后一走不到厕所来，就在屋里弄个盆子盖手，一盖手还没盖完，一屁股坐的地下起不来，完全起不来。
1: 哎、
3: 起不来，我是后来一直等到我爹爹回来，5点钟回来，我就说2句话。
1: 嗯，
3: 我说赶快给我送医院去，我死不死的屋里，我就那样说。
1: 哦，
3: 后来打120救护车来把我抬起走，人事不知。
1: 哎呦，
3: 跑到医院那个抢救搞一晚上，找一天，去了2万多。
1: 我、哦、在重症监护室里边。
3: 哎，
1: 那是的 ，ICU 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是18000块钱。
3: 是的，后来搞不起了，我的那爹爹说赶快给我弄出来，那我拔不起，那我的屋里不能那个经济来源，那搞
1: 得起。哦，你看，
3: 后来搞出来，搞出来都是一忙，再是血糖又高，回来那个得吃那个血糖药了，降压的药了，不是血管的药了，还是药、一天一大把，一天一大把，搞得130多的。
1: 那是的，是的。
3: 后来是没了办法，就听广播，听的一直听了那个广播，
1: 嗯，
3: 听了那讲了蛮多事，
1: 嗯，
3: 反正一上个蛮多当，
1: 也走了很多弯路，为了
3: 对的那个有的有心。

0: 数不敢下手，
1: 不敢下手。哎呦，
0: 听到咱老金都是转个转来，到这高不高？
1: 心动还不敢行动。
0: 对，好，后来的腿子疼，脚疼，胳膊疼，颈子疼，肩膀疼，疼的没得办法，我在屋里跟他爹的引了上来，给我买两个疗程，从回来骑了10下子，一骑头昏呐，没啥子，那就减轻了。
1: 头昏呐、头疼的一些症状啊，都慢慢减轻了。
0: 是的，头轮子强多了，这量血压的，但是我的血压蛮顽固啊。
1: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婆婆？
0: 高的那谁的220，还是住了医院的。
1: 哎呦，220，谁是谁的都会脑血管破裂啊，说走人的走人的。
0: 是的。
1: 你现在服了林子一手胶囊，血压现在慢慢往下降没有？
0: 降啊，强多了。
1: 哦，血压也在慢慢往下降。
0: 是的。
1: 那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你血压慢慢会平稳了，知道吧？
0: 是的。
1: 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啊，对你的血压、头温、头疼，这个都是帮助比较大的呀，是不是啊？
0: 是的，都觉得还想买舒服。
1: 你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糖？
0: 现在买舒服。
1: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现在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啊，服用啊，是选对了、啊，婆婆。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也是现在。所以说不是对，我前天又买了3个疗程，我开始冒火之前。我的脚一肿，手一肿，我
1: 你现在那个肿的情况怎么样？
0: 这脚背都消了。
1: 哦，脚背的肿啊都消了。
0: 哎，手背也可以消了，是不是手背消？手背可以那个前头左右车了。
1: 那你这个是反应的是非常不错的呀、啊，反应非常好啊。
0: 都觉得还想买舒服。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年轻的很，我今年还真63岁。
1: 63，那是个年轻的婆婆吗？
0: 是的呀，我50岁都眼睛瞎了。
1: 什么原因失明的呀？
0: 在各医院的满足率高了，都是说是血压高冲下的。
1: 哦，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0: 说了这些。
1: 哎呦，你看，好，现在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咱身体慢慢好起来。
0: 好，
1: 对身体养好啊。
0: 啊，行了，关心行了。
1: 不谢不谢，你住在哪个地方啊，婆婆？
0: 住在古田寺喽。
1: 汉口古田的是吧？
0: 嗯。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哎呦，行，
1: 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感谢。
2: 好，这位汉口的婆婆呀，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不仅血糖血压正常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脚肿的现在也不肿了，头也不昏不疼了。好，也祝贺这位汉口的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之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病号。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3: 我原来读了说，我还没吃林之益寿胶囊的时候，我有几种病情，心跳也过速，每分钟跳180。
1: 你那个太高了，180。
3: 哎，我在人民医院的呢，抢救过来，把生命抢救过来的。
1: 哦，到医院去抢救，给那个生命保住了。
3: 哎，生命保住了。后头又是在7年的动脉癌症，我得脑梗。
1: 哦，脑梗中风了。
3: 哎，中风大又挂24天院，又才出院，把人换了90了。再就是一个电梯呢，一般都是8至10天。
1: 哎呦，8到10天一次排便。
3: 哎，他治不排，改不出来。
1: 如果说8天到10天不排便，你这个毒素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面，然后你的身体啊，各项机能呢、都会出问题，知道吧？
3: 是。我还有高血压的最高的180，低的呢到95以上100管内。
1: 关键是高压太高了，180，那个容易中风，知道吧？
3: 是的，那个。
1: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我现在很好了，我吃那个林子一手胶囊了，已经吃了2个疗程的。我这个高血压呢，现在高的130，低的74。
1: 哦，这个血压非常好，高压130，低压74。
3: 哎，对，心跳呢，每分钟跳70几下，74。
1: 这个是非常好，你原来这个1分钟180次，这个心跳太快了。
3: 哎，对，哎，那真恼火啊，硬是疼的。他人跳的 哪撑都撑不住啊。
1: 那你这个人心率，如果说跳得太快了，心率塞紧啊，那个血管暴力的话，那就有生命的危险。
3: 是的，今天呢，现在达到每天一次。
1: 哦，现在就是说便秘正常了，每天都一次排便。
3: 哎，是的。
1: 就是那个抖擞每天都能排出来，像你以前呢，8天到10天一次排便，就是你的身体啊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3: 哦，是是。
1: 你看你现在服上林志颖瘦胶囊，现在排便正常的，另外的那个心跳啊、血压呀、啊，现在都是正常的，是不是？
3: 是是是。
1: 你现在服上林志颖瘦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你看它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的作用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三项里调节血压。你看你现在血压高压130，低压74，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3: 是，对对。
1: 你现在脑梗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嗨，脑梗现在真的没得事，怀孕的他也不痛也不昏的也不疼也不那个，或者感觉蛮正常，和我的养的。
1: 哦。跟当初没中风之前是一样的，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3: 哎，对对对，
1: 走路也没有问题。
3: 走路没问题，我今年80岁。
1: 听你说话很有劲儿，根本就不像80岁的老人。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3: 湖北省的巴东县，
1: 一
3: 区的天安坝。
1: 那不就是土家族的巴东县？
3: 哎，对，
1: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宋，叫宋文刚。
1: 好，
3: 我现在吃饭，我原来吃不得饭，现在我一个月2碗饭的。
1: 好，现在你的肠胃好了，胃口好了，现在1餐2碗饭，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3: 是。
1: 你现在体质也好了，然后呢，人也有劲了。你看你说话呀，根本都不像80岁的老人，知道吧？
3: 哈哈。
1: 哎，咱们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老子家。
3: 好，谢谢，太谢谢了呢。
1: 好，不客气，宋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3: 好，谢谢啊，那保重那身体啊，那真的，为老百姓服务，那的确蛮辛苦啊。
1: 好的，老子家，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你们能获得健康，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啊。
3: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陈主任。
2: 好，恩施巴东县的宋爹爹啊，激动地打来电话感谢。宋爹爹啊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30/74，以前8到10天的便秘，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好。另外啊，脑梗、中风、心跳过速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往事镇新沙村3组73岁的贺道刚爹爹。爹爹啊，因为高血压突发了中风，左半边身子动不了，身子是麻的，走路都困难，还有严重的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以及严重的哮喘、心慌。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4: 对，大姐你们说哈，
5: 你一直在等着我们来是吧？
4: 我是2011年中的红啊，30岁。我屋里他们，我的活干的我们蛮多的，他屋里打牌，他过两个回来，我来倒点茶，他们喝了我搞牌啥子啦，我倒茶后面还有个书记把我接到了，没倒下去，为了到时是说睡的床，他说那把脚手起了牙根，我说牙根再到4天不要紧，第二天抽一的这个县里住院，他是脑梗麻木的，
5: 这个腿老是麻木的是吧？
4: 我左边中的风呢，
5: 左边中的风，
4: 他在打针，恐怕是都不行，气我都不行。
5: 哦，相当于中了风之后，这个腿脚都是麻的，是吧？
6: 磕哪里磕？磕不好，动都不得动的，走不好的。
5: 爹爹走不好，
6: 走不好。
5: 爹爹现在走路怎么样啊？这个腿还麻不麻呀？
4: 好的，爹爹。看筛子，我还挑筛子的嘛。你还说你了，就像个做工的。
5: 你身体还了原，然后你又在田里面干重活是吧？挑担子啊。
4: 那个还说你像做工的，走到低谷里面的。
5: 中风的时候，那个血压有多高啊？
4: 血压就180。
5: 现在血压多少啊？
4: 现在我顶多130呐，80几。
5: 哦，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4: 血压我这现在控制了。最主要的就是个哮喘。
5: 哮喘。
4: 我就说现在打针的，边打针边吃的平常的药。
5: 哦。
4: 打药都不行。打狠了的话，这一个也不能睡。
5: 哦。
4: 我吃了这个以前吃的药。

0: 在河那边，我把那把火就过去，走了10米车拽下来，就是身上往那扎到口，戳了多几回，还把我们搞那个板子或者也敢睡不着，我就求着那板子搞，敲了求着那跟这往那头气上都气上去。
1: 哦，就气
0: 要是睡
1: 喘不
0: 到，
1: 过来
0: 我睡到躺到了还不敢的。
1: 哦，
0: 他一会儿去我一躺他睡到，
1: 嗯，
0: 我一会儿搞那个医生不行，
1: 嗯，
0: 我搞几个他打筋膜。把我打几包的，
1: 嗯，
0: 那个相处他不平衰，他打筋膜，打了一花几回，
1: 嗯，
0: 那根子搞不到我就回来了。
1: 那我现在看您这个茯苓是一手胶囊，跟我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像一个哮喘的一个病人呐。
0: 这次去了以后，我就把它拿了下来了。我就是怕那个哮喘花，
1: 嗯，
0: 别人把花了，我还有点指手。那哮喘花，你是看到我的肝胆，可公这个住院，从这里住院。我过去都不行，都要跟招呼。
1: 嗯，
0: 他那能接水，他那去招呼也不方便。
1: 嗯，
0: 算是上楼啊，叫干嘛？我拿药都拿不好，不是点药的，那我就不行。我好多病啊，
1: 嗯，
0: 失眠、便秘，那个前列腺，
1: 失眠、便秘、前列
0: 晚上夜晚该起了7、8、9次。
1: 哦，
0: 那不能完全不能睡觉。
1: 那是啊。
0: 我这些安眠丸子，起了时效了，起2个，起3个，起的，一早上爬不起来。爬起来站不起来，
1: 嗯，
0: 他其实等于神经刺激。
1: 是的，这个安眠药对身体的危害特别大。
0: 我睡都不起，
1: 嗯，
0: 这起来就药了，我尝试晚上睡这个起个一个月不行了。
1: 哦，
0: 他睡的有下个月睡的好。
1: 哦，现在茯苓之益寿可以整夜整夜的睡了。
0: 整夜的睡。
1: 哦，
0: 这便秘他也正常啊，前列腺也好。
1: 啊，
0: 这现在顶多2次。
1: 顶多2次啊？
0: 就是最正常的。
1: 嗯，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啊？
0: 便秘是改大时候他改不动，有时候2、3天。
1: 嗯，现在便秘好了。
0: 现在一切都正常。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们俩还姓贺。
1: 姓贺。啊。
0: 贺龙的贺。
1: 贺龙的贺。
0: 我叫贺道刚。
1: 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73。
1: 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这现在是巡沙城。
1: 啊，建立县。
0: 建立县往这镇巡沙城是3所。
1: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是159-277-932。
1: 啊，陈主任，
2: 哎，
1: 这位73岁的贺道刚爹爹啊，也是因为这个高血压突发了中风，这个半边身子不能动。但是让人高兴的是，爹爹现在啊恢复的比较好，又能够挑担子了。
2: 对对对，听到啊，贺道刚爹爹啊，他这种健康故事啊，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1: 嗯，
2: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建立县往事镇的贺道刚爹爹。
1: 是的，一个积极的选择就有一个积极的结果。茯苓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目前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老陈呐。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我天天在听的。
2: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天天听我的广播。
3: 我是，但是我听了上10天。
2: 嗯。
3: 听着这个茯苓胶囊啊，是这个关节炎呐。
2: 嗯。
3: 这个类风湿是起红血了。
2: 嗯。
3: 我这个肩椎也我是不怎么，算是疼就稳都不能站了。
2: 关节炎有风湿骨病，疼痛特别严重，是不是啊？
3: 他这个都那个骨头在肩膀的风。
2: 哦，他一见到风一吹啊，他这个骨关节就疼痛。
3: 那是疼难严重，不是1年2年的，10年了。我也这个人也身体也差，真是少爷。我们周边我的看着老少，你这是周边的风湿，我的不知道你这鞋的弄日的玩偶啊，挖你这个皮。
2: 你这个风湿病啊，跟你当初啊在农村的玩偶啊有直接的关系。
3: 嗯。
2: 就是在水里边呢泡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呀职业病，造成你这个风湿病呢上了身，是不是啊？
3: 哎，是的。
2: 你这个风湿骨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我这气好些就不疼，咋过他了呢？咋过呢？陈老师啊。
2: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茯苓益寿胶囊受益了。
3: 哎，是的。这现在呢就近着。
2: 哦，先就近呢、啊、是腿抽筋啊还是怎么样？
3: 到现在看些那大款往下走是酒精。
2: 原来那个腿旧筋就是腿疼痛，是不是啊？
3: 啊。
2: 现在这个腿还疼不疼呢？
3: 这不疼。
2: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呢、啊、不疼痛了。
3: 吃的就不疼。
2: 除了风湿骨病，还有没有身体其他的问题啊？血压？

0: 血糖怎么样？
1: 别的血糖这些都好了，一听那个血糖这么上升了的，我心脑五十不高不低的，这是到180了190啊，高血。
0: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婆婆？
1: 哎，是的，接下来的。
0: 你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吃下来了，你现在血压你查过没有？是多少？
1: 对，我现在量的有130/80啊。
0: 你现在血压130/80。
1: 哎，是的。
0: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知不知道啊？
1: 血糖稳定，三十一口的。
0: 哦，血糖检查过，反应力也不错。
1: 哎，前面我检查的。
0: 你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啊，你的这个风湿骨病反应力比较好。另外呢，你这个血压血糖啊，反应力也比较好。
1: 哎，是的。
0: 婆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韩城的，韩城韩籍。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1: 姓王，叫王春王。
0: 今年多大年龄了，王婆婆？
1: 70几了。
0: 现在服了几个疗程呢，婆婆？
1: 将近服了4个。
0: 好，服的时间不是太长，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啊。
2: 好，听到了汉城的万婆婆呀，打来电话报喜。婆婆呢，她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呢是130/80，还有她的风湿骨病啊现在也都不疼痛了。祝贺万婆婆。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是谁 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5: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3: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2: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3: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2: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3: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2: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3: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2: 所以现在开始请
3: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2，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七轮，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2-0战胜仙桃黄鳝队，夺得5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孝感主场3-1战胜随州，荆门主场逆转战胜钱江。足球的动人之处当然不止于比分啊！我们今天要来听一听神龙架野人队的故事。如果你对足球不感兴趣的话呢，2026年湖北省体育送端午主题活动也即将启幕，全省4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联动，龙舟竞渡、民俗体育会、黑科技 VR 体验等你来。时隔2年再战250赛，郑钦文抵达诺丁汉开始适应性训练，急需在温网前找回状态。国羽斩获澳大利亚公开赛3个冠军，凤凰组合混双登顶，女双男双同日夺金。逆转夺得冠军，中国反曲弓女队射箭从1-3落后到5-3反超，3站世界杯斩获2金1银，相当了不起。在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要留给世界杯。德国战车碾压东瀛军团绝平。在聊聊8的环节，我们要聊一聊那真球迷到底应该怎么看球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比分最终定格在0-2，仙桃队客场告负，但看台上没有叹息，只有掌声。0-2，仙桃输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血染战袍的李竹，拼到爬起的刘伟业，堵枪眼的林浩，这群黄鳝让武汉球迷都忍不住为他们鼓掌。楚超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谁捧杯，更在于每一个不认怂的平凡人都能在这片绿茵场上当一回英雄。说完不认怂的仙桃黄鳝，我们再来讲讲神农架野人的故事。在湖北17支市州球队当中，神农架队是比较特别的，总人口才6万人，挑出22个人，没有退役职业选手，也没有专业训练场地。他们是如何拼凑出来22个人的球队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钟延熙，主业开民宿，闲暇时喜欢扛着相机拍金丝猴，但踢球这件事我从高中就开始了，外界叫我们野人队，我觉得挺贴切，野人有野性的力量，也象征我们不怕输不服输。这次楚超是神农架第一次参赛，虽然每场都在输，但分差在缩小，每一场丢球我会去反复观看录像，想哪里还能做得更好。我不是对你唯一不务正业的，队友们都是真正的草根军。这位是朱志成，国网电力一线员工，下班安全帽一摘，球鞋一换就来训练了。
2: 经常抢球结束之后一翻手机，然后发现小伙伴们在约球，就立刻穿着工服就奔赴球场了。他们会说，哎，抢球的队员又来了。
1: 这位是队长孙明照，我的高中好兄弟，教武术的体育老师。
3: 我上一次在学校里面教学生打武术操，就发在了抖音上面，评论区也有很多人留言，让我快点去练球，武术由他来教，代表着林区人民的一种期盼吧。
1: 孙老师业余还会带小朋友踢球，每次训练结束，孩子们都会喊。
4: 孙老师后天进一个。
3: 没问题，后天我进一个。
5: 孙老师进一个。
1: 我们队里还有消防员、高中生、民宿老板，11个行业凑了22个人。每次训练，有人从几十公里外开车过来，有人刚下班衣服都没换。
6: 守门员扑球的时候腿和地面进行摩擦，基本上膝盖手臂都会有伤的。比赛的过程中就是有一段激素，他不会觉得你身上有任何人疼。踢完比赛后就是赛后休息的话就会有一点感觉。
7: 我们也蛮心疼，但是他为了他喜欢的事他个干，我们也支持。
1: 有人说你们又赢不了图什么，我们图的是让这6万人知道山里的人也能站到神里的赛场上。明年楚超我们还报名，我可能还是会丢球，还是会被攻破防线，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是神农架队，是6万人的全明星。
8: 原本在场上的这种顽强啊，这种拼搏的这个意志，觉得这真的是在欣赏一场足球比赛，给神农架的每一个球员点赞，真的是你们太棒了。
9: 今天输赢我认为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是在为神农架而狼鼓掌。
10: 大家走出大山，我觉得就是胜利。我们不怕输，全区人民一起扛。
0: 同一时间，楚超第7轮其他的场次同样精彩。在孝感奥体中心，孝感孝奥江湖队主场对阵随州炎炎队，吸引2.5万名球迷现场观赛。上半场孝感队率先攻入一球，下半场随州队奋力反击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那经过90分钟的常规比赛以及4分钟的上庭补时，孝感队最终是以3-1赢得了比赛。在金门生态运动公园体育场，钱江龙虾队客场对战金门金龙泉队。比赛一开始，钱江队反客为主，迅速进入状态，第3分钟就获得一个角球。经过激烈的角逐，金门队最终上演逆转好戏，在主场拿下宝贵的3分。25000人挤爆孝感奥体，2万多球迷雨中坚守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楚超的人气是一场比一场旺。

赛有胜负，拼搏皆赢家。仙桃输了球，但赢得了尊重，孝感拿了三分，积攒了信心，金门逆转，涨了士气，这不就是群众体育该有的样子吗？如果你不喜欢足球，哎呀，我实在看着没劲儿啊，别急，还有别的有意思的群众体育等着你。端午将至，粽子飘香，2026年湖北省体育送端午主题活动即将在全省范围内隆重启幕。本次活动以普及全民健身、赋能美好生活为宗旨，采取四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的联动模式，一场体育加文化的夏日盛宴即将燃爆荆楚大地。我们随便来说说几个活动啊，龙舟竞渡，端午的灵魂当然是赛龙舟。全场14个会场将同步上演桨落浪起、锣鼓喧天的龙舟对决，看健儿们劈波斩浪，感受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再来说一个水上嘉年华吧，水上嘉年华带你清凉一下，民俗体育会让你重温投壶、滚铁环的童年记忆，全民健身日让运动成为健康的主旋律。端午体育文化市集啊，好吃好玩好逛，那简直是停不下来。那这些传统的活动玩腻了的话呢，咱们还可以看一看黑科技加老传统。非遗展示可以让大家感受荆楚文化的厚重， VR 运动体验，戴上眼镜瞬间穿越到虚拟运动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个啊，划龙舟、投壶、滚铁环、VR 黑科技啊，这个端午湖北的体育大餐是真的是非常硬核啊！全省14个会场联动，不管你在哪个市州，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体育加文化的快乐。粽子要吃，龙舟要看，运动也要动起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竞技体育，6月13号 WTA 250诺丁汉站正赛签表出炉，中国金花郑钦文确认出战，这是他时隔2年再次参加 WTA 250级别的赛事，上一次要追溯到2024年7月的比赛了。诺丁汉站的正赛将于6月15号到21号进行，首轮比赛郑钦文就会遇到强敌，对阵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萨卡里的最高世界排名曾来到过第3位，目前他是排在世界第39位。此前两人共交手4次，双方各赢2场，可谓是势均力敌。此前在法网和女王杯接连遭遇一轮游之后，郑钦文急需在温网之前找回状态，哎，我觉得机会来了，郑钦文加油。北京时间6月14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500赛事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在悉尼结束，中国队斩获3个双打项目的冠军，同时夺得男单的亚军。混双决赛上演的是中国德比，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与郭兴华、陈芳慧会师决赛。决赛当中，凤凰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是更胜一筹，以21-17、21-19连胜2局夺冠。女双决赛，头号种子贾一凡、张淑娴以24-22、21-13击败7号种子库苏马和梅丽莎，收获最近3周的2个冠军。在男双的决赛当中，陈柏杨、刘毅以21-15、21-19、2-1的比分击败3号种子，也收获赛季的2个冠军。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首次闯入超级500赛决赛的男单选手董天瑶，2局不敌3号种子法汉，但是他获得了亚军啊，成绩也非常不错。三金一银，澳大利亚公开赛国羽可以说是又批发冠军了。新老交替当中的国羽双打这块的金字招牌依然闪闪发光。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这一枚被射落的金牌，6月14号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传来捷报，中国选手李佳曼、朱静怡、黄雨薇
在反曲弓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从1-3落后到5-3逆转，勇夺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赛场的第二枚反曲弓女团金牌。本赛季三战世界杯，中国队已经在反曲弓女团赛场里斩获2金1银，奖牌数超过传统强队韩国队。从1-3落后硬生生扳成5-3逆转，中国射箭女队的这个大心脏实在是太硬了啊。更提气的是三战世界杯2金1银，奖牌数超过韩国队。之前有说法说射箭是韩国队的自留地，但是中国姑娘们打破了。

0: 我们来看看中国体育彩票竞赛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在周日共有11场受注比赛，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加拿大1-1战平波黑，世界杯的另外一场比赛美国4-1大胜巴拉圭。分超的比赛坦山猫1-0小胜 TPS 图尔。世界杯的比赛卡塔尔1-1战平瑞士，巴西1-1战平摩洛哥，海地0-1负于苏格兰，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更多的比赛结果大家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那么在周一共有四场受注比赛，都是世界杯的比赛啊。我们来看一看，西班牙对阵佛得角在6月16号0点开赛，比利时对阵埃及在6月16号凌晨3点开赛，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在6月16号早上6点开赛，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在6月16号早上9点开赛。更多的比赛时间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赛游戏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紧记下来，400-706-1900。好视力618年终大促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一次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通通都能领，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叶黄素等限定好礼。电话记好，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被折磨了很多年，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发干发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眼睛，出门迎风就流泪啊！那么现在你就趁着618活动力度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我们来聊一聊昨夜今晨刚刚结束的两场世界杯的小组赛。世界杯一组和 F 组相继在今天凌晨开赛，一边是德国战车7-1碾压世界杯新军库拉索，让人梦回2014年巴西的米内诺球场，另外一边是日本队两度落后又两度扳平，2-2逼平无冕之王荷兰队，连田大地补时阶段独秒绝平，也是踢出了亚洲足球的血性。我们来听一听咱们的湖北曲艺名家陆明在看了这几天的世界杯之后对于亚洲球队的点评哈。
1: 世界杯开幕了，开幕前都说亚洲队啊就是去跟欧洲豪门热身的，他们是去搓索的，是去旅游的，懂的都懂啊。开幕后一开打，那不是打球，那是啪啪打脸了。伙计，先说韩国，让欧洲队打了个寒战，反手把捷克是接了五克的名，2-1反超。澳洲还熬一些，直接2-0把土耳其埋在了头里头。小弟弟卡塔尔早已被瑞士这帮充满锐气的斗士能撑得底下打了90分钟啊！不忙着补时的时候，卡塔尔硬卡到瑞士送了个乌龙大礼，1-1搞平了。他拿到了队史上世界杯的首分，顶级突破啊！目前呢，亚洲对阵欧洲只2-1，0-2。亚洲的老牌劲旅日本、伊朗还没开打。欧洲兄弟，这几天亚洲让你们压火了吧？中国队，我原谅你们了，不是你们没进步，是别的队进步太快了。但是不要气馁，赶得上你，下届再来。
0: 这是陆明老师在日本队开赛之前啊录的这个陆明说球那一部分啊。那么日本队的这场比赛想必也是证明了陆明老师的这个说法啊，让欧洲兄弟哑火了。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可以说是没输一场比赛啊，其实是相当的了不起了啊。我们再来说回到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一场呢是纯粹的毫无悬念的碾压，另外一场是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鏖战，比赛都非常的精彩啊！但这两场比赛的评论区里总少不了假球论啊、阴谋论啊、不好看等等这样一些声浪。那接着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真球迷到底该怎么去看球。
2: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前两天朋友聚会啊，有人就问我，你作为体育记者，觉得世界杯是假的吗？我的答案当然不是。那么世界杯是完全真实的吗？我觉得也不是。真正的答案呢，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真实到大多数时候你可以放心的为进球欢呼，不真实呢，当然那些说不

通的判罚也的确存在啊。世界杯的大多数比赛可以说是纯粹的，球员们在场上拼命，教练们在场上斗志，裁判们在场上尽量的做出正确的判罚，这是世界杯的底色。但是在极少数的时刻，极少数关键的利益攸关的时刻，可能会有另外的力量介入。这种力量可能是来自于东道主的压力啊，也可能是来自于赞助商的利益，也可能是来自于博彩集团的黑手啊，也可能来自国际足联内部某个人的私心。那这些力量呢，不会决定一场比赛的结果，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会影响一场比赛的走向。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说不通的判罚，你觉得是假球的判罚的时候，真球迷应该怎么做啊？我的建议是四个字，保持愤怒，但不止愤怒。愤怒呢是必要的，看到明显的不公正判罚骂，看到明显的黑幕操作骂，看到那些把足球当成生意，把球员当成棋子，把球迷当成韭菜的人，咱们照样骂。保持愤怒是对足球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尊重吧。你不愤怒的话，就意味着你可能接受了这些脏东西，让他们成为了足球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骂黑幕，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知道了什么内幕啊，我们掌握了什么证据，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尤其是当自己的主队，自己喜欢的队伍输掉球的时候，心理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力归因啊。简单来讲呢，就是成功了是因为我厉害，那失败了是因为有人在搞我。那这不是因为大家不够客观啊，而是因为球迷们真的太投入了。我们投入了感情，投入了时间，投入了这支球队赢了我能高兴一整天的期待。当期待落空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一个外部原因来责怪，比如承认这个我们就是技不如人，我们就是比较弱，要舒服得多啊。世界杯还有近一个月的赛程，强队翻车，弱队逆袭的好戏还会不断的上演。那也希望大家在享受比赛带来激情和快乐的同时，也能够少一点戾气，多一点宽容，少一点阴谋论，多一点平常心。毕竟我们熬夜看球，图的不就是那份热爱和快乐吗？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一个人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向下看三农，我们聚焦农机添北斗，种田提效能，枣阳科技赋能，良田开新花。武汉菜店藕带集中上市，亩产效益超5000元。瓜果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拓宽荆州富民路。在观察乡村致富的案例当中，那些因地制宜、依托本土水土禀赋布局特色产业的实践，已然成为乡村产业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老产业重焕生机，南漳板桥镇桑产业之旧乡村增收网，低洼田变身聚宝盆，赤壁东风村用茭白种出高效田。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党建引领始终是核心支撑。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了解亩产从不足1000元到40000元，大江口华家沟村多元发展，旧貌换新颜。从赤壁低洼洼地改种茭白，丹江口库区培育晚熟柑橘，各地乡村产业突围路径各不相同。不变的是各地深挖水土禀赋，顺应土地特性，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今天我们节目互动话题就是：您的家乡有着怎样的本土特色？又闯出了哪些差异化的发展成绩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068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眼下正是下播下种的黄金时节，枣阳大力推广轻简栽培模式，通过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推动芝麻、棉花等传统作物种植向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转型，有效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来听向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4: 在襄阳枣阳市七方镇这块芝麻种植示范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旋耕、播种、覆土一气呵成。襄阳枣阳市农机手吴明模：
5: 出来装北斗以后呢，真工真事，人又省力，是吧？他操作又方便，一天多走几十亩活。
4: 依托精准定位与智能操控功能，播种机可自动校准作业路线，保证播种均匀、深浅一致，极大降低了种植门槛。襄阳枣阳市七方镇种植户刘强：
6: 这机器播的匀实，再加上滴灌直接送到根儿，有了现场技术人员的指导，今年的收成我心里有底了。
4: 襄阳枣阳市芝麻种植面积达7万多亩，除了农机装备的升级，优良品种的推广也为农业增效插上了翅膀。针对传统芝麻一碰就落、难以机收的痛点，当地大力推广抗落粒、抗裂硕的宜机收芝麻新品种。襄阳枣阳市瑞华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进军：
7: 我们今年做那个宜机收芝麻已经种了4年了，这个芝麻呢有一头有点适合机收，每亩呢可以节省成本2到300元。 人工肥。
4: 不仅芝麻种出了科技范儿，今年襄阳枣阳市的棉花种植也迎来新变革。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进军：
7: 以前种棉花全靠人工，一亩地要十几个工，现在种播种机，而且种的是北斗，你看这一播一趟子，有深工有深地带大药。
4: 对枣北岗地易旱的难题，当地建立了1100亩示范片，推广棉花干播湿出的清减栽培模式。农户在播种的同时铺设滴灌带，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精准补水补肥，有效破解棉花因干旱出苗难的问题，确保

0: 一波全秒。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郭桂东：
1: 我们从整理、品种选址到集聚挑食，全程提供技术指导，这种勤俭栽培模式实现了三减一增的效果，减少投入、减少人工、减生产环节，最终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
2: 藕带是湖北初夏的时令水生蔬菜，眼下武汉菜店区的藕带进入采收旺季，市场热销。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中杰的报道。
3: 眼下武汉各大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里，新鲜藕带集中上市，成为不少市民的应季首选。
4: 武汉市民卢先生：
5: 现在的藕带很嫩，回家清炒很好吃。
3: 这些脆嫩的藕带大多来自武汉菜店区的万亩莲藕基地，天刚亮，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藕农们弯腰探手，将一根根白嫩的藕带从水田里抽出。为保证新鲜，采收后的藕带立即送入基地大棚，工作人员按品相和新鲜度分级分拣，剔除残次品。
4: 菜店藕先生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谢师傅：
6: 五六七八，有要抽四个月吧，六点半之后抽出了，前面还没开叉，那这个就是脆。
3: 高品质依赖品种和种植技术，在武汉市农科院支持下，基地采用标准化生态种植，施用有机肥和莲藕专用肥，人工除草，不喷化学农药。同时引进两个藕带专用新品种，白玉簪一号和白玉簪二号。
4: 武汉民食为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正旺：
7: 它是叫藕带藕的品种，其他莲藕的品种我们亩产最多不超过600斤，但是我们的藕带的品种呢，它可以产到800到1000斤，亩产效益它可以超过5000块钱。
3: 当地还探索五村六品莲藕庄园模式，联动5个省级生态村，因地制宜发展藕带种植、生态套养、农旅采摘等业态。目前菜店已形成从种源、种植、加工到销售文旅的完整产业链，莲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
4: 武汉菜店区西乌台村党支部书记姚青松：
8: 我们村里40%左右吧，从事莲藕相关产业，打造了大概700个品种的这个观赏莲的种植基地，后期我们准备增加到2000个品种，做成全国最大的观赏莲的繁育销售基地。
2: 初夏时节，湖北本地的桃子、杨梅等时令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各地依托优良品种生态种植，结合农旅融合发展，让小小鲜果变身富民大产业，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刘成勇去看一看。
9: 在松泽市八宝镇大路口社区三星湖家庭农场，80亩桃园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弥漫田间。农场坚持种养结合的生态发展模式，同步发展家禽养殖与桃梨林果种植，形成生态循环的种养体系。三星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万兵：
10: 那个品种叫土土味，那个品种呢，它是蛮适合我们这个江南地区，就是长江中下游的一块，有枣有脆，就是来营收，它的产量又高，都是3000多斤以上，3-4千斤是5000斤的都有。
9: 凭借突围桃耐储存、易运输的品种特性，再加上生态种植的优良品质，农场打通外销渠道，各地采购商陆续上门收购。黄万兵：
10: 我们的桃子主要是销往北方，现在我们往北方走的全部是用的冷藏车，像北京啦、吉林、辽宁啦，比如我们主要的拉到哈尔滨啦，因为那个方向呢，它的温度还不高，桃子这边卖的到了以后，它能够保证它的新鲜，保证它的脆。
9: 这几天，位于公安县甘家场乡的三木庄园内，黑炭杨梅也进入成熟采摘期。游客三五成群穿梭于果树之间，有的踮起脚尖采摘高处的熟果，有的俯下身子寻找枝头的惊喜。园内一片欢乐的景象。游客甘朝霞：
11: 又大又红，然后味道也很可口，边摘边吃也都很开心。
9: 鲜果飘香的还有荆州区礼部镇，当地启动绿色瓜果蔬菜观光采摘季活动，设置网红打卡、美食品鉴、农产品展销、云端直播等多个区域，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采摘游玩，感受田园风光。荆州区礼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云龙：
12: 我们通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旅融合，

0: 打造了月月有鲜果、四季皆可游的乡村旅游新模式。本次采摘季既是礼部镇绿色蔬果产业的集中展示，也是农绿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更是为金州城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休闲解压、亲近自然的夏日盛会。
1: 一个个特色果园，一处处采摘基地，既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如今，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荆州现代农业发展的亮眼名片，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奏响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田园新乐章。
2: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六月正是桑蚕节俭的时节，沉寂多年后，襄阳南漳县板桥镇的桑蚕产业重新吐丝，焕发生机。依托百亩桑园与标准化蚕房，这项传统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平台。来听南漳台记者郑梦欢、刘新丹的报道。
5: 南漳县板桥镇雷坪社区桑蚕养殖基地里，成排的桑树绿意盎然，蚕房中刚采下的新鲜桑叶铺了一地，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埋头啃食，发出沙沙沙的细响。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陶虎：
6: 现在桑蚕进入了大龄期，蚕食量非常大，每天需要组织25名工人来采摘喂养，才能满足45张蚕这个进食需求。
5: 种桑养蚕曾是雷坪社区的传统产业，也是群众增收的重要门路。前些年受劳动力外流、资金短缺等影响，产业一直没能形成规模。2022年，社区两委决定重新发展桑蚕产业。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陶虎：
6: 2022年，我们发现桑蚕市场开始回暖，加上我们村民呢都会养蚕，经村两委协商讨论，决定租赁100亩闲置用土地种植桑树，壮大基地经济。
5: 经过几年的精心管理，基地如今有桑园160亩，桑树16万株，配套建成1180平方米的标准化养蚕厂房，产业规模扩大了，也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好岗位。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坪社区二组村民张道全：
7: 在屋里也是闲的，也是闲的，在这儿，一天也能挣60-70块钱。大家伙儿在这儿说说笑笑，也很高兴，钱也挣了。
5: 村民的腰包鼓了，社区的产业账也更亮眼了。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陶虎：
6: 全年预计产减9000斤左右，实现总产值在20万元以上。可带动务工村民人均增收4500至5000元。
5: 一片桑叶，一只蚕，看似不起眼，却能织出增收网。老产业焕发新活力，靠的是盘活资源、规模经营、延伸链条。乡村振兴需要这样的老树发新芽。
4: 最近，咸宁市赤壁镇东风村种植的茭白迎来采收期。从前令人犯愁的低洼低产田，如今通过发展茭白特色产业，效益大幅提升，变身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良田。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8: 近日，记者在东风村看到，连片的湖地里，丛丛茭白青浪随风摇曳。村民在茭白丛中穿行，搜寻膨大茎秆，采收成熟的茭白。赤壁镇东风村村民王国林：
9: 就是负责运输，再把它打包装，还可以200块钱一天。
8: 这片100余亩低洼湖地，因为淤泥厚积，种植水稻产量不高， 一直是村两委头疼的鸡肋。一次偶然的机会，东风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蒋志雄了解到，茭白这种水生蔬菜恰好适合在低洼湖地种植。茭白种植大户左郭军，
10: 当时通过朋友介绍啊，他说他们这边有空留的地，大概有个六七十亩，我就过来看了一下，他这个条件很符合我的条件。
8: 赤壁镇东风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蒋志雄，
11: 到我们村里面看了之后，流转了六十亩，在去年的收益情况下，比这个稻谷效益还是提升了不少。
8: 据介绍，茭白丛种植全靠人工操作，高峰期差不多20个工人到左郭军这里务工。务工的村民平均一年有2-3万块钱的收入。左郭军种植的是两季茭白品种，每年5月中旬至6月收获第一季，9月底至11月收获第二季。一年两收的高效种植模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茭白种植大户左郭军，
10: 一年呢，我是两季嘛，一年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是4000到5000斤产量，除去人员工资肥料农药还有地租行情好的话，一亩田还可以挪一个1800块钱。
8: 今年东风村为左郭军完善了配套设施，建起了冷库，左郭军将种植规模从60亩扩大到了100亩，昔日的低洼低产田如今变成了村民家门口增收的聚宝盆。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2: 14载坚守与耕耘，他依托种养产业，带领村民将贫瘠荒岗串联成增收精炼。接下来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佘小敏、熊文博一同了解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党总支书记董方桥的乡村创业故事。
13: 董书记，客户看了我们的样品很满意，月供2吨，能接不？
14: 董方桥，
13: 好，告诉客户给我们半个月时间，新设备一上线产能立马翻倍，这单我们接了。
14: 别看八里湾镇大金山村党总支书记董方桥现在接单这么干脆，14年前全村人都说他瞎折腾，可他硬是在一片没人看好的荒岗上练出了一条条产业线，把大金山村的日子从土里刨食变成了链上生金。2011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董方桥回到家乡，在邀请农科院专家对大金山村的土壤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董方桥决定带着大家伙种植白竹，可面对的却是乡亲们的质疑。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村民吴汉华：
15: 地把成了什么理了？我们干啥？赔了怎么办？
14: 董方桥：
13: 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种苗技术我全包，您每天到地里面干活，我按天发工资，赚了您分红，就算是赔了，你那一分我也给你补上。
14: 为了让乡亲们放心，董方桥自筹资金成立红安养真天种养公司，为村民免费提供白竹种苗与技术，推动建成350亩白竹基地，第一年便喜获丰收。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村民吴汉华：
16: 真没想到我们这方山也能种出白竹来。
14: 然而受储存运输条件限制，白竹价格说跌就跌，为提高附加值，董方桥下定决心建成了药材加工车间，
13: 切片烘干咱自己干，品质稳了才有销路。
14: 有了拿得出手的硬货，董方桥也有了闯市场的底气，一次次跑展会，一遍遍打电话，成功让大金村的白竹销往各地。仅有单一产业还不够，为了拓宽增收渠道，董方桥招引企业入驻，建成200亩高标准果蔬基地，一家现代化养鸡场，提供100多个家门口岗位，让村民四季有活干，常年有收入。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村民于桂莲：
7: 多亏了董书记，让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既能照顾孩子，又能赚钱养家。
14: 如今大金村仅中药材产业便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约6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 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党总支书记董方桥，
17: 把根扎进土里，把账本交给乡亲，凝聚齐了党员群众，一起努力向前，乡村振兴的路就能越走越宽广。
4: 盘活库区生态资源，做强特色柑橘产业。丹江口市军县镇怀家沟村立足水源区区位优势，通过党建联建政企合作，补齐柑橘种植仓储加工短板，推动传统橘园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富民协同发展的库区振兴新路。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刘晨阳子的报道。
8: 丹江口市军县镇怀家沟村产业以柑橘为主，过去这里的柑橘种植分散，品种杂乱，果品价低。近年来，怀家沟村引入红甘平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改写了传统零散种植模式。丹江口红甘平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刚：
18: 怀家沟村紧邻挨着丹江口库区水源，独特的水域、小气候与优质的水土条件，高度的适合红甘平培育的种植。镇村搭建的农业产业链、党建联席会议机制，为了我们产业发展精准的赋能。
8: 产业发展初期，村民因资金、销路问题心存疑虑，为此，村两委干部率先流转自家橘园，带动30余户村民签约合作，实现柑橘统一建园、统一品种、统一管理，村民可同步获得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双重收益。据了解，怀家沟村高端晚熟的甘平柑橘今年初产量约13万斤，产值突破1300万元，产业富民成效初显。丹江口市军县镇怀家沟村村民朱霞：
19: 以前我在家种了几亩地，一年到头还得到处打零工，现在我在橘园务工，能稳定干3个月，一年下来能挣3万多。
8: 同时，怀家沟村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争取项目资金建成柑橘清洗、打蜡、分级、包装一体化生产，依托果品品质实现优果优价，配套建设冷藏、气调仓储设施，将果品销售周期延长3至5个月。此外，村里深耕深加工与文旅融合，开发菊茶、果脯、鲜榨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形成育苗、种植、采摘、深加工、文旅体验多元发展模式。丹江口市怀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向东：
20: 过去往怀家沟村产业零散，一亩地收益不到1000元，党支部带头破局，通过党支部领着干，企业带着干，群众跟着干，产业逐步壮大，亩产效益约10万元，村集体收入增加20万元，带动40六户能年户均增收1.5万元。
8: 如今的怀家沟村实现了从产业零散、集体薄弱到产业兴旺、户户增收的蜕变。下一步，该村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完善产业链，提升果品品质，拓展新兴业态，持续推动库区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万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家乡有着怎样的本土特色，又闯出了哪些差异化的发展成绩呢？欢迎大家

一起来聊聊。我们看这位叫山峰之一的网友说，我们咸宁紧邻山林，没有跟风种果树，依托山林阴凉环境发展羊土菌林下种植，走出了小众致富路。湖畔晚风说，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湖区，地势低洼易积水，所以呢，我们的村里统一改种了莲藕、菱角，顺带发展荷塘垂钓、荷花观光，把劣势水土变成了湖区特色文旅产业。深夜时光说，宜昌山区坡度大，地块零散，我们摒弃了大宗粮食，主打高山反季节蔬菜，依托山区低温气候错峰上市，价格远高于平原蔬菜。老农说，荆门部分岗地土壤偏沙，保水差，我们当地呢因地制宜种植葛根，还延伸了葛根粉深加工链条，荒地彻底变成增收田。哎，我们从刚刚各位网友的留言啊，不难看出乡村振兴没有万能的模板，无论是洼地种茭白、库区育柑橘，还是岗地种药材、山林养菌菇，各地都立足水土禀赋，摒弃同质化，跟风发展，依托党建引领，找准资源优势，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宜种则种，补齐种养加工文旅配套短板，才能盘活每一寸土地，真正将本土生态资源转化为长效富民产业。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代表节目编辑文花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别抽杆子，
1: 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1: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啊，
3: 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4: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丰田 4S 店以修代换，车主怀疑遭到骗保，新车一开空调就喷白粉，一汽大众致歉了。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 4S 店卖半个月的车，李佳琦三秒就卖完了。随后和大家聊一聊中国车企扎堆造新究竟是为了什么。
1: 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泰安的景先生有一辆丰田的 SUV， 最近呢准备卖车的时候，却被告知啊，车子之前走保险，当时要维修和更换的一些配件，居然还在车上没有被换掉。那景先生就怀疑啊，当时修车的这家 4S 店利用以修代换骗保，侵犯了他的权益。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看我这些雷达，原车的都在，都没碰撞，包括这些里面的东西都在，但是 4S 店全给我走保险了，这就是典型的 4S 店骗保。2021年6月份，我出现的追尾事故，我的全责，当时受损的是这个位置，中网、前机盖、保险杠，这个大灯受损了。
3: 就是这是直观上能看出来的，
2: 对，能看出来的东西。
4: 事故发生之后，车主景先生委托朋友把车送到 4S 店进行定损维修。
5: 车最后被委托到哪里去进行一个维修了呢？
2: 泰安东方丰田 4S 店，当时定损定了是26,300。
5: 都定了哪些件需要更换或者维修呢？
2: 两个大灯、中网、前机盖、保险杠，这里面的水箱框架，还有这些水箱部件、附属件。全定损了。
3: 当时你对这个定损单有没有异议，或者是提出过异议？
2: 咱都没见，当时这些定损单咱都没见。
3: 就给你报了个价，给你说需要换哪些件，然后就修了。
2: 当时呢，咱都把车开过去，修好之后，我让我朋友开来的，开走的，这些中间过程咱都没见。
4: 起初，景先生对这次修车没太在意，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维修，直到两年后要卖车，在验车时发现了问题。
2: 23年年底我要卖车，然后呢？卖方来了之后呢，我都跟他说我的车发生过一个小追尾事故，然后呢，他把我这个车的出险单调出来之后，他说弟弟，你这是大事故，你这些灯前边东西换了了，但是呢，你这不原车的东西都在啊。
5: 就是你核对了你的保险单和你这个车子实际上换需要更换的这些零配件，大概只换了哪些呢？
2: 大概只换了前机盖，这一个灯换了，还这个离子产品，中网，前保险杠。里面的东西应该是都没换，
5: 但是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列在你的保险单上了，
2: 都列在了。里边的这些东西，像水箱框架，这个灯都没有换。
4: 景先生提供的一份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显示，这次事故需要维修的部件大约20多处，其中最贵的部件是两侧大灯，单价为6390元。
2: 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维修完之后，我给4S店沟通了，你为什么两个大灯都不给我换？他当时就跟我说，这个大灯达不到索赔标准。
5: 你们就只聊了大灯的问题？
2: 对，我只聊了这一个问题。
4: 明明确认书上是需要更换两侧大灯，为何只换了一个？又有哪些零件没有更换呢？景先生联系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
2: 当时我给选经理打电话，选经理就说了，这个事情确实我们做错了。我们确实是没给你更换。
5: 那为什么出险了他不更换呢？
2: 当时我说你没怎么更换，他就开始给我狡辩。什么保险打八五折了，不给他换了，说这说那了，然后他也承认这些东西确实他做错了。
6: 我能调出记录，我看两个大灯确实是出错了，知道吧？我确实没大灯没换，给你解释太多，你可能也是说和狡辩，就是确实我们做错了，这事不用质疑，我们确实做错了。
7: 因为那时候保险公司不是给我们打八折吗？打八折，右边大灯确实是换了。
5: 有跟保险公司求证过吗？
2: 我也给保险公司求证了，保险公司我有他领导的这些录音，他也承认了这个东西确实把我们骗了。
5: 保险公司对当年这个出险但是没换件这个事情知情吗？
2: 他说是不知情。
8: 咱都被骗了，对吧？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既然这个事发生了，也给你造成困扰了，对吧？我现在我也找不到4S店，人家4S店态度你也知道， 俺跟现在跟森林不合作，当时可能合作，反正我来到二三年就不合作了，到现在也没合作。中间呢，我也去过森林两趟，就上一次跟你那个朋友沟通完以后，就说一个找一个森林领导，咱三个见个面，把这事说开，对吧？不就完事了吗？他们店领导也是刚换，就是跟之前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这种态度，所以说我们也很被动，你知道吗？
4: 景先生说，事情发生后 4S 店曾和他进行过协商。
2: 因为我这个车是40万，我卖出去了，人家客户发现这东西不要了之后呢，我找的 4S 店，4S 店呢当时给我这个车定38万，给我定38万呢，我再换一辆车送我终身保养，送我这送我那，给我你补回来的2万块钱。在我们交易的那一刻，我置换车的那一刻，他又给我37，他不承认了，
5: 所以就没有协商成了。
2: 没有协商成，
3: 就后来就一直不再跟你沟通吗？还是怎么？
2: 他一直不沟通了，怨怎么地怎么地。
3: 那你有没有去起诉啊，或者怎么着？
2: 我也起诉了。当时我起诉了之后，我们这边的法院让我交10000店运费，当时我也拿不出来这10000块钱，我就放弃了。中间呢，我打110派出所，我不断维权。到了26年，派出所给我立的案。
3: 以什么立的案？
2: 一就是保险诈骗。26年4月10号应该是派出所给我的回复，我这个事情过了时效了。我现在的诉求叫他把我的车子依照当时的定身价格给我收回，再报我的维权损失。
0: 定损的清单上啊，已经要被更换的这个零配件，它居然还在车上。4S 店确实是涉嫌骗保的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4S 店又会怎么去回应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9: 现在怀疑的问题就是说，他来修车，现在修完车之后，车上的零件跟保险的单子对不上。咱当时修的话是完完全全按照他定损的那个报价单给修的，是所有零件都换了，还是说有部分换了？
10: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您是用的一个怀疑不是定性。那定性由谁来做？由专业的这个三方机构，公安和三方机构或者法院，好吧？这个问题呢，我没有办法答复您，我没有办法答复。
9: 咱修的车，咱不知道哪件换哪件。
10: 我们是按照这个厂家的标准和我们的服务标准去给客户换的。至于说您说的这里面，说换没换怎么样，由第三方来鉴定。我们说我们换了，那客户肯定人家还有疑义，我们都给客户解释过了，我们说换了，客户人家现在是有疑义的嘛。
4: 既然车主对维修有异议 ，4S 店能否出具当年的维修清单或零件出库单来打消客户的质疑呢？
10: 按照常理来说，因为还是时间原因啊，过去了大概21年到5年的时间了。按照常理来说呢，车主在提车之前，我们都会给到客户您刚刚所要的、所跟我们咨询的一些单据啊、维修清单啊、包括交接清单等等的都会给到客户。当然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说是21年这块您说咱没有看到，那有没有给到我们这个朋友，对吧？那朋友他是不是给到了以后，或者说
5: 这个签字
10: 放哪里了咱们不好说啊。这个呢我们稍后呢可以去看一下，再查阅一下。
5: 给法院的那是啥呢？
10: 那是哪一年的事？给法院的是哪一年的事？
5: 法院应该是今年
11: 24年
10: 的事。对呀、所以说这个是有这个事情，来来回回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5: 那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那些单据什么？
10: 这个不保证。
4: 对于之前景先生和 4S 店经理的电话录音以及当年协商回购车辆的事儿，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回应。
10: 这块我没有什么好回应的。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还是我归到我这块来。首先呢，这个事情呢咱们没有全程去过程去跟进或了解这个全貌。那么我建议呢，既然产生这个纠纷以后呢，客户呢整个全这个链路这个维护自身权益的这个动作也在实施，其实呢我还是认可的，并且呢这个客户呢现在也正在持续的进行中，对吧？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需要的，例如说这个公安这一块啊，法院这块需要的，我们会尽力的配合。
4: 随后记者和景先生来到了当年为车辆出险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了解情况。
12: 他这个时间太长了，已经在这轮流的换好几拨人了。这个事虽然说当时不是我听说的，因为这个事我知道领导都很重视这个事。
13: 对，
12: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鉴定他到底换了什么东西。
5: 一般的流程来讲的话，咱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是看到 4S 店给用的一些什么材料，咱们才会给他把款打过去。
12: 现在咱一般客户都是车修好了，客户确认一下就打款了。
5: 这个客户确认一下具体指的是什么手续上或者材料上签字的一些东西吗？
12: 一般现在都是就是比较电子可信 快一些了，因为现在包括审查都是电子化的。
5: 嗯，
12: 那之前那时候可能是没那么信息发达，当具体怎么沟通的我也不知道。
5: 抛开他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从咱保险公司的一般流程来讲的话，咱是得看到四 S 店给的什么东西，咱们才会把这个款打过去。
12: 四 S 店会给一个定损单，我们去核实。
5: 嗯，
12: 就四 S 店拉个清单之后，并不可能说是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得去核实确认一下。
5: 嗯嗯，就是实际维修的项目可以和现在这一张单子有出入吗？
12: 没出入。
5: 实际维修的项目必须得严格按照这张单子来。
12: 小配件可
5: 就小一点的那种，
12: 就落实了。可能四 S 店出过一个落实的给你写上，但是我们这边出不到的。
5: 啊，
13: 像那灯什么的，
12: 对，大件
5: 必须得按照这个来。
12: 对，是的。
4: 阳光车险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车辆理赔的审核流程，公司有阶段性的改动。景先生的事儿发生在2021年，当时他不是经手人，所以很多细节并不了解。
12: 前一段时间，公安局也来了，然后需要包括我们提供的一些，就是你这个车的什么信息啊，
14: 对，
12: 车辆出险时的照片，
14: 对，
12: 还有出险信息，包括定损情况都提供过去了。我们去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这边。
4: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在调查期间，景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记者咨询律师。
15: 那现在来说呢，既然公安机关又恢复调查了，我觉得哈，作为车主呢可以等待一下，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哈，对于这个哈所实施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是要由侦查机关来依法认定。那如果说哈这个做出了这种你比方构成犯罪的认定了，那下一步呢要采取相应的哈刑事强制措施，那对于他的损失呢哈可以予以相应的挽回或者予以相应的退赔。同时呢，如果说下一步哈经过相应的侦查，你比方说哈过了时效了或依法不能追究了，那根据哈公安机关的认定，他也可以选择再次去法院进行相应的起诉。
0: 其实类似的案例啊，在行业里边有很多啊，如果不核对这个理赔清单，其实车主很难发现类似的这种问题。你像2023年9月份，山东临沂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山东临沂的吴先生啊，就是在核对清单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自己在广汽埃安 4S 店维修的汽车有不少维修项目和保险理赔单都对不上账。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16: 家住临沂市罗庄区的吴先生，去年购买了一辆广汽埃安的新能源汽车。今年年初，吴先生驾车撞上了路灯，通过保险理赔在 4S 店维修后，他不经意间发现了问题。
17: 我无意当中翻看这个人保的理赔单，发现了有一项，电动发动机总成14987，然后呢，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维修过程中，这个 4S 店的售后经理用微信告诉我，我这个电机不用更换了。
16: 吴先生说，汽车是在广汽埃安临沂河东体验店维修的。2月3号，维修人员专门告知他，电机没有太大问题，已经取消了维修。
17: 我回复的这是，只要电机确定没事，不影响我后续使用，不换就不换。后续就再也没有沟通过，直到我发现了这件事，直到我发现这个理赔单上有个电机的理赔记录。
16: 发现电机是否维修的疑点后，吴先生还专门对汽车进行了第三方检测，而结果更让他大吃一惊。
17: 就是发现了大灯不是原厂的，安全带、气囊、元宝梁、纵梁都是修复的，也不是更换的，这些全部都是保险理赔单上按着更换的进行理赔的。那些小的部件我就没有检测，因为太多了，只是检测了这些大的地方。
16: 对于吴先生所反映的配件没有按照保险理赔进行维修的情况，记者来到了广汽埃安临沂河东体验店进行核实。
18: 我的建议这样的哈，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现在已经是在岗的状态哈。然后的话就是话，这个吴先生呢已经也走了诉讼，回去的话就都正常出境嘛，因为我现在也不方便去多说一些事。
16: 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售后经理称不方便回应，但是为了解决问题，总负责人徐经理愿意与吴先生进行沟通。
19: 当时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定问题的吗？
20: 这个东西呢，我不好去回答你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就是各方面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我们这个会积极这个尽最大可能吧，去满足这个东西。至于其他东西，我不方便说，对的。
16: 在发现 4S 店维修项目与保险理赔单不符的问题后，吴先生也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河东支公司进行投诉。记者经过现场沟通，联系到了负责处理此事的稽查部工作人员。
21: 这个电机能修，但是因为基于它的安全性和操控性来说，我们单位就是不再给它维修，而是进行一个更换，作为给它定损的一个更换。 他 4S店给他进行了一个一修代换。
16: 根据中国人保临沂河东支公司的调查，理赔给吴先生的更换电机费用是为了保证车主用车安全，而 4S 店却未经沟通只进行了维修。
21: 第一，我没经过保险公司协商；第二，没和车主协商，他属于私自更换，他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16: 对于 4S 店的行为，中国人保临沂河东支公司表示正在进行追责。
21: 我们这个问题因为领导很重视，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吧，第一是他是一修代换，第二他这个中间反正一个回收问题，他已经现在这个就是已经进入协商阶段，如果协商不成，我们可能也会走其他通过其他途径那个维护合法权益。是
16: 随后记者又和吴先生一起来到了临沂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广汽埃安临沂河东体验店进行了投诉举报。
13: 调查材料，那么跟这研发家的我属于哪个职责部门管这个事儿，属于哪个职责部门管这个事儿呢？咱应该把这个先从你这同意争取立案，等那个我们搞起来。
17: 我个人认为 4S 店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我个人已经构成了这种欺诈行为，走这个诉讼程序了，走法律程序，我要求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面来的退一赔三。
0: 你像这类投诉问题啊，其实事实的认定都不困难，很容易就能查出来，因为只要去核对一下清单，你就能看出来这中间的端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4S 店出现了这种骗保，那车主可以索赔吗？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关系和逻辑在里边啊。虽然说是车主的保险，但是呢，实际维修的时候，这个钱呢是保险公司出的。那这个钱如果说要赔的话，赔给车主吗？还是赔给保险公司？如果赔给车主的话，赔多少呢？为此啊，我也在网上专门找了一个案例啊，岳阳中院曾经就公布过这样一个案例啊，我们分享给大家来做个参考，看一下类似的这种案例到底怎么处理，对于各方来说是相对比较公平的。
14: 一天，小泽驾驶着一辆小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导致车头右前方受损。汽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于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安排小泽将车拖至 4S 店进行维修。车辆修好后，小泽通过手机 APP 查看保险公司审核后的理赔清单，定损金额为11800元，但其中有5项项目 4S 店未维修，却向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损。于是小泽拒绝对定损单签字确认，并向保险公司反映了情况，要求不要向 4S 店支付理赔款。随后小泽又联系 4S 店索要修车清单，并质疑部分项目未修，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当小泽再次通过手机 APP 查看理赔清单时，发现定损金额已被修改为9933元，且其中仍有部分项目未实际进行维修。小泽认为 4S 店存在欺诈，应退回车辆未修理项目价款1519元以及支付3倍赔偿款，保险公司亦应将未维修款项1519元支付给自己。于是将保险公司与 4S 店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4S 店实际尚未向原告小泽收取到该部分维修费1519元，被告保险公司也尚未向 4S 店支付该笔维修费，故原告小泽无权。

0: 因交通事故受损后交由 4S 店维修， 4S 店将涉案车辆维修完毕交付给小泽。因小泽在查看理赔清单时发现有五项未实际维修，故小泽并未向 4S 店支付车辆维修费，且保险公司亦未支付，故小泽要求 4S 店退还车辆未维修项目价款1519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 ,4S 店为小泽提供车辆修理服务后，在未对案涉项目进行维修的情况下，将其列入理赔清单，需增服务价款1519元，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谎报用工用料、加收费用的行为，违背商业经营的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小泽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欺诈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不同于传统民法理论的补偿性赔偿，该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而非填补损害，通过高额的经济惩罚制裁欺诈行为，从而达到威慑和预防的作用。虽然小泽保险公司并未向 4S 店支付虚增的维修价款，但小泽和 4S 店之间的维修合同已经履行，且 4S 店已经将修复后的车辆交付给小泽。如果小泽在确认付款前未发现该部分虚增的维修项目，必然导致保险公司为此代为支出虚增费用，其损失必然发生。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核损金额和理赔金额对小泽未来的保费并无影响，且小泽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保险公司与 4S 店存在欺诈的合意，故小泽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其车辆未维修项目价款1519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由 4S 店赔偿小泽4557元，驳回小泽其他诉讼请求。
1: 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因为这位小泽呢，他在 4S 店实施虚增维修项目的行为之后，及时制止了保险公司向他去支付维修款，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就没有支持小泽要求 4S 店和保险公司向他支付车辆没有维修项目价款1519元的请求。小泽虽然说没有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 4S 店的行为实际受到财产损失啊，但是二审法院判决支持小泽要求 4S 店的三倍赔偿的请求，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通过惩戒的手段让 4S 店在今后的经营当中能够诚信严格把控服务质量，杜绝虚报行为，努力的成为让消费者信任的企业。你看啊，这几个案例我们回顾下来，在这儿呢就要给大家提个醒了，以后当大家通过保险理赔的时候啊，不要因为自己没掏钱就漠不关心，大家要记着，保险的钱那也是自己真金白银掏了的，一定要看一下维修清单和理赔定损的细节。如果发现 4S 店有虚增项目的行为，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好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趁着这次活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漏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下半时段要为大家分享几个行业热点啊。首先说一说关于一汽大众道歉的事儿啊。6月13号的上午，针对一汽大众速腾车主反馈的空调喷粉一事呢，一汽大众向车主发布了致客户的一封信，称将会为车主提供免费的空调系统检测服务，如果有问题将会免费的更换全新。

新原厂空调蒸发器，并且提供空调蒸发器总成15年的质保，然后还有相关的权益保障。一汽大众在信中表示，经过分析，该现象与部分空调蒸发器的亲水涂层原液积存有关，多余的原液干燥之后形成白色颗粒，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白色颗粒主要成分是聚乙烯醇，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主要涉及到2025年9月到2026年1月生产的部分速腾车辆。一汽大众方面称，即日起将会为用户免费的更换空调系统，提供检测服务，提供免费的空调系统检测，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会。

0: 这个问题了。不少车主都发帖投诉一汽大众的速腾、宝来这两款车型出风口喷出白色粉末，其中大部分车主都已经更换了蒸发箱。那么在某网站的公开回复当中，一汽大众方面也曾经表示，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白色颗粒主要成分是聚乙烯醇，无毒无害，不影响车辆正常功能。针对该情况，我司已制定完善的专项维修方案，将尽快安排专人与车主联系跟进。那很多网友都要问了啊，那都已经是批量性的问题了，难道道个歉就可以了，不用召回的吗？目前来说啊，真不好说。一汽大众这次的空调喷粉要不要召回呢？主要是要看它符不符合召回的条件。那首先呢，同一批次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条件是存在的。官方公开信当中也承认呢，它有一个批次问题啊，就是2025年9月到2026年1月份这部分生产的供应商的工艺偏差，相关的投诉现在也确实是很多啊，所以它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是否危及人或者财产的不合理危险。核心的争议点就在于这儿。像空调制冷、制热不良或者音响系统效果不好这些问题啊，通常都是不视为缺陷的。不过从结果上来说，现在的处理方案呢，其实比召回更进一步了。除了更换缺陷零部件之外呢，还额外的提供质保，基本上算是回应了此前消费者的核心诉求。虽迟但不晚，亡羊补牢，及时消除危害。一汽大众在这次事件当中的处理啊，虽然说有过一些失误，但是最后啊，终究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的。建议相关的车主及时的去更换配件，减少粉末对身体健康带来的威胁和隐患。好，再跟大家分享近期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关于李佳琦卖车这个事儿啊。当豪华品牌都开始向直播间低头的时候 ，4S 店的冬天可能就真的已经来了。6月10号的晚上，淘宝李佳琦直播间上架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一共40台，包括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SUV， 还有长轴距 C 级轿车两款车型。两个购车定金链接开售时候之后啊，几秒之内全部卖完。另外，有近1000名用户通过直播间预约线下试驾。全网曝光量过亿，这是李佳琦首次在直播间销售整车，也是奔驰这个系列新车发布以来第一次进入到达人直播间。那社交网络上调侃声此起彼伏啊，连奔驰都需要李佳琦来卖了，也有更直白的追问说，难道直播间真的比 4S 店更便宜吗？对于长期以豪华调性和品牌溢价为核心资产的奔驰来说，这个举动并不常见。传统豪华车销售强调的是从看车试驾到交付的完整体验，而直播间比的就是一个现实权益，即时转化还有价格比较。那与其说是奔驰自降身段，不如说这其实是一次必然选择。奔驰选择李佳琦上链接卖车，关键不在于一次营销活动，而是在于它暴露出了品牌自然获客能力的下降，以及持续销量下滑带来的市场压力。数据是不会说谎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5年，奔驰在华销量仅55.2万辆，同比下滑19%。今年一季度，奔驰在华销量为11.16万辆，同比下滑高达27%。2025年，奔驰在全球的销量同比下滑约9%。这家百年豪华品牌正经历着在中国市场的艰难时刻。有媒体近期走访北京一家奔驰授权经销商，发现展厅内客流不多。10余辆展车中，超过80%为燃油车型，纯电产品陈列在展厅一角，并不显眼。销售人员坦言，展厅内主力走量车型 C 级、GLC 的优惠幅度均在10万元以上，落地价格在36万至37万元之间，部分进口车型优惠接近20万元。金融方案的灵活度同样反映出终端的销售压力，多数国产车型支持零首付，一年期零利率产品也可选。
0: 数据体现出的压力是一方面啊，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经销商和主机厂的矛盾公开化了。今年1月，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发布通报，多家奔驰经销商联合致函奔驰中国，反映经营困境，库存高企，为了返利而成交价低于进货价，厂家延迟发放福利，销量考核指标脱离实际。2025年奔驰在华销量大约是57.5万辆。表面数据还可以啊，但是对比过去10年，这个数字仅仅比2016年的47万辆高，这就意味着奔驰在中国的销售规模实际上已经倒退到了9年。 在这种情况下，奔驰走进直播间，与其说是

0: 是创新营销，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了。李佳琦40台奔驰秒售罄的背后啊，是中国经销商正在经历的艰难时刻。
1: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25年我国汽车经销商盈利比例从2024年的 39.3% 大幅收窄至仅 23.5%， 亏损比例高达 55.7%。超过一半的经销商未能完成年度销量目标，仅 44.3% 的经销商完成年度目标，情况不及2024年。更触目惊心的是价格倒挂，81.9% 的汽车经销商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其中 51.5% 的经销商倒挂幅度超过 15%。这意味着新车零售价格以大面积低于进货成本，卖一台亏一台已成行业常态。在经销商的毛利构成中，新车销售毛利贡献为负 25.5%， 这意味着新车业务整体处于亏损状态。售后服务和金融保险分别贡献 80.8% 和 24.3% 的毛利，售后服务成了支撑 4S 店生存的救命稻草。截至2025年底，国内汽车 4S 店网络规模为 32,432 家，较2024年收缩 1.4%， 这是 4S 网络连续两年负增长。2025年全年有近5000家新车 4S 店退网，大型经销商集团中豪车经销商保利德因负债诉讼等问题宣告破产清算。
0: 卖得越多亏得越多，销量越高资金越紧，这已经成为了部分经销商的真实写照。汽车经销商对主机厂的总体满意度得分只有 60.8 分，创下了历史新低。当库存成为了主机厂的常规操作，当返利兑现周期超过70天，当销量考核指标已经脱离了市场现实，经销商和主机厂之间的关系就正在从共赢走向共亏。奔驰并不是个例啊，2025年豪华品牌集体承压，你像保时捷在华的销量连续4年下滑，2025年的交付量只有 4.19 万辆，巅峰期是 9.56 万辆，已经减少了超过一半。2026年的一季度，宝马、奥迪、保时捷在华的销量都分别同比下滑 17.5%、 21.1% 和 36.7%。 那与此同时呢，中国高端品牌在30万元以上的价格区间就形成了显著的分流。30万以上的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的份额从2022年的 16.7% 一路现在攀升到了2025年的 45.4%， 几乎是翻了三倍了。未来理想、华为系这些中国品牌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更智能的产品体验抢占曾经只属于 BBA 的市场份额。那在这种情况下，豪华品牌就不得不放下身段了。保时捷率先启动了质大于量的战略收缩，2025年在华经销商从150家缩到114家，2026年目标是进一步压缩到80家。奔驰是从2030年全面纯电动的激进目标回调，转向油电同质战略，而进军直播间只是这一轮抢流量抢用户的战役当中的非常小的一环。今年五月份，在高油价的冲击之下，燃油车的零售销量同比下滑了 39%， 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上升到了 62%。 在整体燃油车大盘萎缩的背景之下，奔驰即使是扩大折扣力度，也很难依靠传统主力车型修复销量。对于奔驰来说，纯电产品承载着突围的希望，全新的纯电 GLC SUV 预售价是 34.95 万，低于燃油版的 GLC 的官方指导价，定价策略本身就说明奔驰对销量的渴望。但是豪华品牌电动化面临的不仅仅是产品力的比拼，还有品牌认知的重塑。当真正开过才知道奔驰就是奔驰的这句广告语需要让消费者迈出第一步才能验证的时候，那如果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没有建立这种品牌认知该怎么办呢？这就成了奔驰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你想能够通过这种大腕儿的这个直播间啊去卖车，对 4S 店来说到底是该喜呢还是该慌呢？短期来看，这种合作好像是好事儿，因为直播采用的是线上锁定线下交付的模式，本质上呢还是为线下门店引流嘛。消费者支付3000块钱的定金锁定权益，需要在9月30号之前前往全国任意的授权经销商门店试驾并提车。直播间卖出的是流量，最终完成交付产生售后收入的还是线下的门店。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经销商就多了近1000条的精准的试驾线索，那肯定是何乐而不为的呀。但长期来看，这又是一个信号啊。传统 4S 店的生存逻辑被颠覆了，长期以来 4S 店依赖的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很难透明比价， 4S 店可以凭借着价格不透明获取超额利润。而如今呢，直播间明码标价，全网最低价

0: 不明可查，消费者在直播间一键比价，那再到 4S 店走个过场，这种模式让经销商的议价能力就进一步削弱了。汽车流通协会会长肖正三曾经表示，当前经销商处于很痛苦的发展阶段。同时，他也在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上坦言，经销商作为流通环节的核心主体，地位不可替代，不容弱化，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经销商的地位正在被质疑的这一现实。真正值得 4S 店警惕的其实是未来。当更多的车企看到直播卖车获客效率之后啊，就会不会跳过经销商直接的 2C 端呢？当消费者习惯在线选车、在线比价之后， 4S 店的线下议价的空间是不是就会完全荡然无存呢？经销商现在唯一的出路很明显就是转型。正如肖正三所言啊，做好新能源车的销售与服务已从可选项成为了经销商的必答题。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的2000万辆，智能化 AI 技术也在重塑营销的全链路，这些都是经销商寻找盈利抓手的可能方向。从做商到行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从单一销售到多业务协同，这是经销商的必经之路。当奔驰出现在李佳琦直播间的那一刻啊， 4S 店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40台的秒售罄，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从经销商数量连续2年负增长，到近5000家 4S 店退网，从价格倒挂成为行业普遍现象，到超过半数的经销商亏损，从主机厂压库引发矛盾，到经销商满意度跌到历史冰点，这场直播只是行业冰面下的暗流涌动的冰山一角。那对 4S 店来说，真正该慌的其实不是李佳琦卖了多少车，而是当消费者的购车路径彻底改变，当传统的分销模式被一一瓦解的时候，到底还能够怎么立足呢？汽车流通行业的深度调整才刚刚开始啊，而每一个从业者可能都要在这个变革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答案，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归路。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接下来聊一聊中国车企造芯片这事儿啊。比亚迪的玄机、理想的马赫、未来的神机、小鹏的图灵、小米的玄界、吉利的龙鹰、长城的紫鲸等等等等，这几年大家似乎都发现了，各家车企都在自研自家的芯片，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车企的造芯这件事儿。企业做任何布局的最终目的一定是盈利，那造芯片这件事儿投入巨大，技术壁垒还多，车企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儿呢？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行业资深分析师、同济人汽车评论的创始人同济人老师的分享和解读，一起来了解。
2: 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估算呢，先进工艺制成的芯片，光是买 IP 授权、EDA 软件工具以及组建芯片团队这几项，成本的底线差不多是10亿人民币。魏小李三家截止到目前在芯片上的投入，据估算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左右。对于年度研发预算在百亿级别的新势力车企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小的投入。这背后啊，直接的驱动力来自于对成本的缩减、对供应链的安全和研发效率的追求。首先是缩减成本，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车企的算力硬件成本有多大。智能电动车的报表中，动力电池是价值最高的一块，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随着高阶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车内支架芯片与计算平台已经成为了座舱里除了座椅之外最昂贵的支出。大家可以参考这份未来 ET5 的主要零部件成本估值，包含四颗 Orin-X 芯片的 IDM 计算平台，再加上整套的感知传感器，成本啊几乎跟前后双电机的电驱系统差不多价格。在过去呢，车企采购英伟达或者高通的通用芯片，不仅要支付昂贵的硬件费用，还要捆绑购买软件工具链、操作系统的授权等等。如今啊，车企自研芯片，虽然说前期的投入是十亿级的数字，但长期来看，随着单车算力需求的激增，一旦车企自身的出货量跨过临界点，自研芯片啊，就能在规模效应下实现单车采购成本的巨幅下降。比如蔚来现在卖得非常好的第三代 ES8， 相比二代车型定价下降了10多万块钱， 李斌还说啊，三代车的毛利率比二代更高了。而缩减成本的大头就是自研芯片，一颗神机 NX9031 相比四颗 RX 可以省下20000块钱，这对于40万的 ES8 来说，那可是5%的毛利率。其次，自研芯片还能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拒绝卡脖子。以往中国车企的智驾和智舱啊，高度依赖英伟达和高通，核心能力受制于人，就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呢，是产品升级的节奏被限制了，车企自研的智舱智驾算法是要匹配芯片能力的，而如果芯片厂的新一代芯片延期，车企就只能原地等硬件。比如英伟达的索尔系列芯片原计划是2024年年中量产，结果呢，因为各种原因一再延期，性能也从2000TOPS 缩水到了500到750TOPS，这完全打乱了主流新势力的产品节奏，极客部分新车推迟上市，未来坚决走上了自研道路，理想 L 系列的改款过晚，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受到了英伟达的影响。第二呢，是供应链的安全隐患，由于地缘政治和贸易壁垒等原因，完全依赖海外单一芯片源，就像把整车厂的命门交到了别人手里，谁知道接下来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所以主动权要在自己手上才会安心。而最后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了软硬协同的效率。英伟达的通用芯片为了卖给更多的厂商，必须做架构上的兼容和妥协，这也意味着大量的算力跑在特定的算法时都有浪费。而车企的自研芯片则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软件和算法需求进行 NPU 的定制化设计，算法需要什么，硬件就给什么。这种量体裁衣的软硬件协同，能够让芯片的有效算力成倍提升，研发效率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看到了吧，头部车企自研芯片啊，其实是当下市场环境的无奈之选，但也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
0: 芯片制造呢，它又分成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这三大核心步骤。那即使是像比亚迪拥有多座晶圆制造厂，对于5纳米、4纳米这类高端芯片，也并不是全部环节都能够参与的。目前绝大多数的车企所谓的自研啊，其实主要是指的芯片设计阶段。不过即使是芯片设计，依然是人类工业设计的皇冠产业。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车企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体突围？难道芯片设计现在真的变简单了吗？我们接着来听童老师的分享。
2: 那显然不是了，这是因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生态发生了解构，车企用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绕过了最难的关卡。首先呢，是国际大厂的人才大洗牌。过去几年里啊，有些国际大厂在华战略收缩，培养了十几年的中国本土顶级芯片设计团队流向了市场，车企则通过高薪和股权直接将这些手握先进经验的正规军成建制买下来，避免了从零培养的人才周期。其次啊，是芯片的设计其实是可以拼乐高的，车企不需要从最底层的晶体管来画起，他们可以直接向 ARM 购买成熟的车规级 CPU 架构，向其他大厂购买 GPU 授权，车企的核心精力就主要放在定义和设计跑自家算法的 NPU 上，就像拼乐高一样，把这些模块组合成系统级的芯片。同时呢，市面上还有很多的芯片设计服务公司可以给车企们幕后代笔。五纳米芯片的物理后端设计是极其复杂的，车企啊往往只需要负责前端的算法与架构定义，随后便可以交给市场上的专业芯片设计服务公司去做最终的执行落地了。所以啊，虽然自研听起来是一个大包大揽的系统级能力，但其实这个过程啊正在被一点点的细分拆解，中国车企逐步参与到其中的某个环节。总体而言，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设计工具架构授权是需要依赖海外大厂的，这一点大家还需要理性看待。
0: 那都是造芯片啊，那各家呢很明显又各不一样，毕竟各家车企目前对于芯片的需求以及依赖程度啊，它都并不一样。那目前国内这些车企造芯片的商业逻辑它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我们接着来听。
2: 虽然说都在搞芯片，但如果你仔细拆分这些车企的做法和体量，会发现他们造芯的商业逻辑完全不同。第一个派系呢是魏小李，芯片对于他们来说是追求科技溢价的立足之本。 眼下的智能电动车市场，感知硬件还在持续升维，而下一个要吞噬海量算力的，正是以全主动悬架、线控转向、线控刹车为代表的智能底盘领域。这对于算力和芯片的需求还是会持续增长。所以呢，这三家车企是迫切需要更强、更受控的计算平台来支撑他们未来的科技想象空间。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高端市场上继续赚取技术溢价的钱。第二个派系呢是华为，芯片对它来说就是完整解决方案的必需品。华为在汽车领域拓展业务，本质上是给合作伙伴提供全站技术解决方案。而目前华为的产品线横跨乾坤支架、鸿蒙座舱、乾坤车控、车载光等多个领域。这些复杂的硬件、软件和生态之间要实现物理级别的低延迟协同和融合，注定啊要跑在统一标准的计算平台上。而华为本身呢就有芯片技术，所以自研芯片对它而言其实就是构建庞大智能车生态的必需品。第三个派系呢是比亚迪和吉利，芯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继续拓展市场、控制成本的必要手段。比亚迪和吉利两大集团在海内外每年拥有数百万台的销量规模，而且主力产品始终处于竞争最激烈、利润相对比较低的主流市场。王传福擅长极致的垂直整合，吉利则擅长通过资本朋友圈消除子品牌内耗。他们造芯片的本质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庞大的车型基数迅速分摊掉高昂的研发成本，然后将自研芯片普及到十几万甚至几万块钱的车型上，在智能化的下半场用价格和技术的双重优势对竞争对手全面清场。
0: 在当下这个智能电动车时代，汽车的利润正在从极致的拆解到分配，每一分钱其实都是要车企去抠出来的。所以啊，车企在核心零部件领域的垂直整合能力就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芯片从一个后台零件，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营销叙事，因为本质上它成了衡量一家车企是否拥有实力、是否拿到了智能化下半场入场券的指标。这注定是一场只有少数大厂才能够玩得起、玩得好的游戏。所以啊，谁能够率先把自研芯片的规模效应跑出来，将算法和硬件的效率压榨到极致，谁就能够在接下来漫长的价格战还有科技竞赛里边先拔得头筹。

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像隔着一层雾，还有的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不停流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年终大促，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额外还有惊喜大礼，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好视力专研护眼26年，全国100万用户一致好评，取材真材实料。从12吨的中草药原料当中提取不到0.9吨的精华，滴滴精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更稳定，贴完明显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了。好视力年终大促，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通通能够享受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厨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厨环节。
3: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4: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3: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5: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3: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6: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3: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7: 我是王丽。
8: 我是孙玉龙。
9: 我是陈歌艺。
10: 我是张超。
3: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厨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武汉举行。2026年省红十字应急救援协作区联合演练圆满完成。武汉第十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日蒲公英大爱科普计划正式启航。鄂州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全面启动。好，以下是今天博爱金厨的详细内容。2026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上午，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红十字会、共青团湖北省委、联勤保障部队后勤部、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全省的无偿献血者代表、团体献血单位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现场参与。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现场，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湖北省无偿献血宣传员张定宇携手无偿献血者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裘丽茹、武汉市公安局科信支队民警唐国荣、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团员程玉军以及部分在校大学生共同宣读由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的无偿献血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关注无偿献血事业，号召广大市民踊跃加入爱心队伍，为守护生命奉献一份力量。活动当中，一批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和集体受到表彰，他们中的代表登台领奖，黄彪、陈露春、毛小希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实验室太和医院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何珊珊、李卫峰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 韩磊荣获全国武昌献血促进奖个人奖，黄丽丹、赵简荣获全国武昌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奖。这些爱心人士是广大武昌献血群体的缩影，他们的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也感召了许多的市民加入到捐献热血挽救生命的行列当中。热血奔赴人物访谈分享环节，以真实的故事传递榜样的力量，成为全场最动人的篇章。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子苏雨莎累计献血2400毫升，用青春热血践行青年的担当。该校人工智能学院教师张红斌老师坚守公益初心，先后八次参与献血，以一腔热血诠释了逝者大爱。昔日的女外卖骑手妈妈陆燕青因为输过血，心怀感恩回馈社会，不仅常年坚持无偿献血，更带动儿子杨天浩一同参与，让爱心在血液当中传承流转。稀有血型者熊猫侠张指挥为了挽救素不相识的患者，毅然退掉返乡车票，为爱滞留的善举不仅感动了身边的同事，也点燃了大家参与公益献血的热情。一个个平凡却闪着光的热血故事，让在场的观众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位献血者都是当之无愧的生命英雄。他们以平凡的善举书写担当，用滚烫热血托举生命。活动现场热血澎湃，会场外的爱心接力同样温暖上演。场外四台献血车有序停靠，武汉科技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工商学院、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学子们纷纷挽起衣袖，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不少爱心学子表示，在特别的日子献血是对青春的纪念，意义非凡。现场同步开展了热血集市，围绕着无偿献血科普、献血者权益保障政策、互动体验等开展多样化的主题活动，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普及知识、传播公益理念。近年来，湖北省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量和献血人次实现了20余年的持续增长，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前列，多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的称号，有力保障了临床用血的需求，保持血液安全零事故发生，维护和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在武汉，依托现有的68个固定流动献血点位，逐步完善了主要商圈以及地铁沿线的献血点分布，全面升级献血服务体验，着力构建起半小时献血圈，落实国家卫健委关于血费减免一次不跑的工作要求。武汉50余家医院已经实现血费直免服务。另外，武汉明确四免政策，让献血者在医疗、景区游览、交通、体检等多个领域享受专属福利，并且不断扩容优待范围，丰富优待内容。当天晚上，武汉还开启了一年一度热血点亮江城特色活动，两江四岸楼宇定制灯光秀为无偿献血者点亮，滚动播放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等宣传语，承载着爱与热血的璀璨灯火将照亮城市的夜空，向所有无偿献血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3: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4: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3: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5: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3: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6: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3: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7: 我是王丽。
8: 我是孙玉龙。
9: 我是陈歌艺。
10: 我是张超。
3: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博爱金储。5月26号到6月8号，省红十字应急救援协作区演练按照鄂西北、鄂东南、鄂西南、鄂中部四个协作区开展。十堰市、黄石市、宜昌市、孝感市红十字会作为此次演练的牵头单位，协作区有关市州红十字救援队参加。 演练结合全省地形分布、各区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特点，以省内某地发生山地或平原洪涝灾害，造成人员被困、财产损失，同时伴有疫病传播、群众以及救援人员心理恐慌等次生衍生灾害作为模拟背景，设置了大本营建设、绳索救援、潜水搜救、水上搜救、医疗救治、心理救援、防疫消杀等演练科目，全面检验了各队伍快速响应、专业处置、协同配合、综合保障能力。此次演练聚焦防汛救灾实战需求，全面锤炼区域协同应急救援能力，是省红十字会落实全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前期充分准备、组织周密、保障有力，为演练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5年，省红十字会印发《湖北省红十字会关于建立健全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的意见》，将全省17个市州、直辖市、神农架林区红十字会划分为鄂东南协作区、鄂西南协作区、鄂西北协作区、鄂中部协作区，推进红十字救援队伍建设，提升区域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能力。省红十字会将通过常态化组织区域协作演练等方式，不断健全统一指挥、区域联动、协同高效的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6月11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举办第10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日主题活动，并正式启动了名为蒲公英的大爱科普计划，致力于让器官捐献知识以更创新、更深入的方式走进公众的生活。同济医院自2022年6月以来，已经累计开展各类宣传科普活动92场，覆盖普通民众超1万人次。同时，医院注重对捐献者家庭的关怀与对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已经完成对20个捐献者家庭的感恩拜访，为超过520个家庭提供情感抚慰和心理支持，并为4000余名基层医疗医护人员提供了系统化培训，为构建更加完善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医护人员、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属代表、器官移植康复者以及众多志愿者齐聚一堂，共同启动了蒲公英大爱科普计划。该计划的启动标志着同济医院器官捐献科普工作从阶段性活动向体系化、常态化、精准化的全年性项目转变。蒲公英计划的核心在于科普的广泛播撒和精准落地，该计划贯穿全年，分阶段有节奏地持续推进，针对社区、高校、乡村及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和需求，计划将开发并提供差异化的科普内容与服务。计划还将依托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乡村卫生室等基层阵地，建立固定的科普微站点，并运用短视频、动画、图文手册等生动直观的形式，让专业的医学知识变得可亲、可感、可及，真正实现科普服务贴近群众、贴近基层。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心接力科普游园会，设置了多个精心设计的互动打卡环节。此次活动吸引了医护工作人员、病人以及家属、普通民众等近1000人参加。在场人员对这种互动性强的活动方式十分的认可，并表示愿意成为蒲公英种子，将生命大爱讲给身边的人听，主动帮助更多的病患。那么说到献血呢，可能很多人了解过，也有很多人实际的去参加过啊。那么在今天的在昨天是这个中国献血者日，大家也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想连线一位嘉宾，让他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献血故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何珊珊。珊珊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说到献血，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也觉得离自己有一点远，或者有一点害怕。那么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浪漫的事儿聊起啊。我们知道，在2011年，您和您的丈夫用携手献血这样的方式举办了一场婚礼。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点子的？珊珊。珊珊，哎，你的信号是不是不太好？
7: 啊，信号不好吗？
1: 还好，我们现在听得到你说话。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婚礼的 这个如何想到用这个携手献血的方式来举行婚礼？
7: 好的，实际上是从我加入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开始，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无偿献血它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
1: 嗯，
7: 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以后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办得有意义一点，然后呢，要让它有纪念价值，不想去像大多数那样就是去大操大办呐、啊、这样的。我说我的婚礼我一定要让它能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当时你提出这样的一个点子，你丈夫是什么反应？
7: 当时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的时候，他也同意，他是非常同意的。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说可以啊，很好啊，然后就
1: 一拍即合是吗？
7: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家里人呢，有没有不理解？
7: 他也是在我的这样一个带动下加入到了我们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里面来
1: 啊。所以是队友是吗？
7: 就是，对对对，所以他是非常非常赞成的
1: 啊。那家人两边老人有没有提出一些异议？
7: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嘛，然后到我们结婚就已经，我们参加志愿服务就已经有4-5年了。然后所以两边的家人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跟他们说，我说我们要做这个无偿献血这个婚礼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完全支持的，然后亲戚朋友当时也都很支持。
1: 在婚礼，
7: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献血，在我们的献血婚礼上面，在彩月车上面，我们当时还有很多朋友，就他们就知道之后就自发的就过来和我们一起来去进行献血。
1: 哦，这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在人生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和众多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仪式，我觉得太有创意了，也太伟大了。很多人都献过血啊，因为我也献过血，但是可能就是碰到了献血车献一次，但是我觉得能够献这么多年，你是献了十几年血，然后有累计是志愿服务，我们看到资料是9000多个小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下去的？
7: 实际上因为我们在采血车上面去和那些志愿者，我们在采血上面去做跟车的时候，经常会和前来献血的志愿者会和他们聊天嘛。然后呢，然后很多志愿者他们来献血的时候，我们跟他服务之后，他们都会说，哎呀，非常谢谢你们，你们这个服务太暖心了哈，然后完全打消了我们这一个第一次献血的这样一个顾虑，就是会收了很多这样的感谢。然后呢，也会有就是献过血的几次献血这个志愿者，他们会主动的就过来问我们说，哎，你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还招不招志愿者呀？我说我们招啊。他说那你们这个我可不可以加入到你们的这样一个志愿服务队里面来？我说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就会经常会有各种就是各类这样的一个社会上面的人群哈，他们会被我们的服务所打动，被我们的服务所吸引，然后主动的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志愿服务队伍中来，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坚持的最久的到现在都已经有，我们是2008年成立的嘛，到今年应该是18年了。
1: 你有没有计算过像这样平时吸纳进来的这个队员有多少人？
7: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队员全部都是从社会上面自发吸入进来的。
1: 哦，全部都是。
7: 主动的在，对，我们基本上从来没有主动的在社会上面去招募过。
1: 那这个累计的志愿服务时长9000多个小时，你是怎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把它做起来的？你有没有自己刻意去统计过自己的服务时长？
7: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就觉得我的休息时间我就要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是吧？那我觉得无偿献血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每天就是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能力允许，那么我就会在采血车，在那个采血车上面去进行跟车服务。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刻意的事情，我就觉得它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1: 就是想做这件事。
7: 对对对，就是想做这样一部，就是想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和志愿者在一起，然后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那你其实2011年举办婚礼之后，现在孩子也挺大的了哈。那 我们了解到你也是带着孩子来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是怎么把志愿服务做成一个亲子活动呢？
7: 嗯，我们实际上是从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就一直，就是因为孩子一直都是我和他爸爸两个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一直亲手带大的嘛。
1: 嗯，
7: 然后呢孩子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就跟着我们做公益，我们在哪做公益他就在哪，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是耳濡目染嘛，从他会走路会说话，然后到后来他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和这些人去交流，去然后在采血车上面他会主动的去给那个献血者去端茶递水，或者是说去给他们去陪他们去讲话，就觉得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中很

0: 为啊，无偿献血恰恰好的是什么呢？是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因为只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去做无偿献血这样一件事情。
1: 那在马拉松当中去，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两件事，对吗？
0: 对对对。
1: 怎么把跑步和宣传献血来结合？您还组建了一个马拉松无偿献血健康跑方队，是吗？
0: 啊，对，是的。
1: 怎么会想到这种方式？
0: 因为就是想，我想着就是因为马拉松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事，是吧？是一个万人赛事。那我在想，我们经常在宣传无偿献血，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宣传的方式让它变得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的去了解到，跟能够直观的去看到无偿献血，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是吧？然后当时因为我们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也有100多号人嘛，然后我当时就在我们的这一个服务队的群里面，我因为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就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发了这样一个就发这样一个消息哈，我说计划在这个马拉松这个上面我们组建一个健康跑方阵，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个口号一个姿势，然后我们把它在现场进行宣传出去，然后就在下面我就做了一个接龙，然后当时就收到了很多很多队友就全部踊跃的就在下面去进行一个报名。
1: 那宣传效果好吗？这个跑的时候两边的这个观众有没有对真的就被健康跑的这个方阵给感染到？
0: 有，这个肯就这个是有的，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穿着统一的衣服嘛，然后呢，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队员是身上是背的我们特意制作的这样一个刀旗，然后每一个刀旗上面呢就是印的那个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个口号，然后在当时整个赛场上面，然后我们还有两个就是我们还特意定制了两个那个雪娃娃的这样一个玩偶服装，然后所以这是在赛场上面是一个就是显眼包吧，是一个很吸睛的一个方阵，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很多那个参与这个赛事的这个运动员他们就会过来，哎，他说这个还挺有新意很有创意，然后他们会过来主动的去和我们的队员去合影呐、然后还有一些他不懂的他就会过来问，哎，他说无偿献血是干什么的呀，会怎么样，然后我们队员会现场就会去和他们进行一个解答。
1: 化成了一个流动的这个宣传点哈。
0: 对对对，是的。
1: 昨天是这个献血者日啊，如果现在咱们的电波前面有一位他想去献血但是又不太敢的人，我给你一句话的这个时间，你去怎么样给他做一下宣传和动员呢？
0: 实际上第一次从来没有献过血的患者哈，第一次来走上献血车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害怕的，会紧张的，这是绝对正常的一个现象，就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我在没有献血之前我也会紧张，我也会害怕，我说这个血到底献出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那个，会对我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反应，是吧？我也会有。但是真的当我走上献血车的时候，我说我能不能献血，然后工作人员他会全流程的一步一步的教你，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操作，然后他会引领着你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来去做，最后直到最后当这个针头插进我的血管里面，到最后我的血液变成了一袋袋血的时候，实际上我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
1: 其实只要迈出了那一步后面就不怕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只要迈出了这一步之后，献血车上面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他们真的态度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就会让你有一种亲切感，就会让你有一种这一个就是感觉回家的这样一种感觉，让你的整个的防备，你的整个这个防备心理紧张心理就已经就淡下去了。因为我们在跟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献血者，他们很多就是第一个是他们比较好奇，第二个他也想来尝试一下，是吧？然后到后来都会成为我们固定的这样一个献血者，
1: 大家也都成为了朋友。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非常感谢何会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也是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把您的这个公益事业继续的做下去。再次祝这个，因为昨天是献血者日嘛，但是咱们献血者的精神也不局限于某一天，所以再。

0: 次的给您送上这个特殊的祝福，谢谢您。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不管是马拉松赛道上的健康跑方队，还是一场特别的婚礼，从自己伸出手臂到教会更多人救人救己。那么从刚刚何珊珊的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伟大它并不遥远，就是藏在一次次平凡的坚持里。每一份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也许我们做不了很多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就已经是英雄了。感谢何珊珊女士，也感谢所有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们。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9: 北京时间11: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您是否经常觉得眼睛干涩发痒啊，像进了沙子一样有异物感，也可能呢是看屏幕久了会觉得刺痛、畏光，甚至视力突然觉得模糊了。那么这些看似小毛病的症状，可能正指向一种高发却容易被忽视的眼科疾病——干眼症。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家松关于干眼症的科普。
1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0: 王家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担任湖北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学组秘书，
6: 主持及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两项，协和医院基金一项，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多种国际知名期刊审稿人，擅长角膜与眼表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圆锥角膜、角膜皮样瘤、角膜溃疡、角膜白斑、角膜变性、角膜营养不良、眼表肿瘤、眼表化学伤、眼表过敏、重度干眼等疾病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在角膜移植、眼表重建等复杂眼表手术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啊。很多人在用眼一整天之后会觉得很干，尤其是我啊，下班回家都会觉得眼睛很干，赶紧洗个脸，稍微有一点水滋润一下会觉得舒服很多。那这种很干，哎，用一点水滋润了之后能缓解的这种症状，是否可以定义为干眼症呢？
13: 确实您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一个全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眼睛干到底是不是干眼？应该来说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这个干眼的它的表现有很多种，比如说单纯的眼干，然后这个异物感、烧灼感，这个甚至有眼痒，然后甚至有畏光、流泪，都属于干眼的一个表现。那么干眼其实正规的定义是，泪液的质或量或流体动力学异常，导致的这个视功能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眼不适，就可以定义为干眼。
0: 这个医学上的定义其实非常严谨啊，并不是说我们眼睛觉得干啊，就一定是干眼症。我还听说过很多有干眼症的患者，他经常还爱流泪。
13: 对，确实
0: 看起来是不干的。
13: 对对，但是这个它可能是干眼这个疾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比如那为什么患者又干但是又会流泪了？因为他可能是眼睛的不舒服，比如说这种烧灼感异物感或者是眼睛痒导致了这个刺激性的流泪。但是这种流泪的这个它是泪水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啊，因为它只是单纯的有水，它并没有这个我们由我们睑板腺分泌的这个油脂在里面，所以它的这个泪水的这个量虽然够了，但是质不行。所以说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滋润眼睛的并不是水，
13: 对，
0: 它其实是油，对吗？
13: 对对，因为这个泪水其实它是有三层的，就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三明治嘛，它最表面的那一层其实是我们眼皮上有个睑板腺，睑板腺分泌的这个油脂，它是在那个角膜表面，它起一个这个防止这个泪水蒸发的作用。还有第二层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水，它是由泪腺分泌的，它才是起一个保湿的作用。那么还有一层就是贴附我们角膜表面的这一层，这是由那个结膜的这个黏蛋白分泌的黏蛋白，它起一个锚定作用。它不光是要有、
0: 就是、它不蒸发是吗？
13: 对，它不光是要有这个水的滋润，它要能在角膜，因为角膜是立体的，它要在那个角膜立体表面起一个粘附，然后起一个扶持那个。
0: 其实我懂王主任说的这个，很多女生她在化妆的时候，为了防止脱妆，会喷一个定妆喷雾。
13: 对，
0: 感觉就是为了固定住水和油。
13: 对，锚定。
0: 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我当我眼睛痒的时候，我滴一滴眼药水，或者我拿那个干净的清水拍一拍脸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13: 对。
0: 但是其实，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啊，可能他不是干眼症，他可能有其他的眼部问题，但是都表现为有异物感、有干、有痒这样的。我们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13: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专科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让那个医生用那些灯检查一下，看这个睑板腺的开口有没有堵塞，然后甚至我们用看一下这个角膜的情况，甚至给我们看内核的高度，这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检查，比如是这个泪液分泌试验，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就试纸条挂在眼睛上面看那个泪水分泌量，正常情况下的这个是10到15毫米这个长度，然后如果小于10就是低分泌，如果小于5就可能就是干眼，然后还有可以做一些内膜破裂时间，就是内膜它在眼睛表面这个涂布的这个破裂，因为它时间久了就会裂开，这个破裂时间，还有一些比如专门的一些干眼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睑板腺的一个照相，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一个内核高度的一些分析等等，
0: 这都是到医院通过专业的检查来判定是否达到干眼症的一个标准。
13: 对，
0: 那么并不是很多人想到我眼睛干，眼睛就是有那种 干涩的感觉，像那个玻璃它很长时间没有喷润滑油的窗户那种感觉啊。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发生了这种很干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界定自己是否需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呢？可能哎，我就是用眼过度了，我滴一滴这个抗疲劳的眼药水可能它一会儿就好了，我还需要去医院做您刚刚说的那些检查吗？
13: 这个可能要结合您的这个症状和您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工作方式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干眼的分类其实分的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这个水液缺乏型，然后脂质缺乏型，还有这个黏蛋白缺乏型，甚至还有我们说的一个混合型，
0: 就是三明治的三层夹心各有缺乏，各分别为不同的类型。
13: 对对对对，然后首先你要根据这些情况来结合这个分析一下，如果觉得说单纯的一个不舒服也可以居家啊，也可以说买点这个人工泪液，因为很多现在这个眼睛干的这种表现人太多了，你如果都往医院跑，你自己可能也有点工作忙啊什么的，自己先评估一下，
0: 大家如何来评估自己到底属于是您刚刚说的哪一层三明治当中的那一份呢？
13: 这个我觉得比如说您就拿我们说那个水液缺乏型为主，水液缺乏型就是泪水的分泌量可能不太够，这个一般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我说啊，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我们年轻人这个泪水的分那个泪腺的分泌量应该都还是比较充足的啊，然后你如果是有比如说年龄偏大一些，然后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就可能要警惕了。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前身一些疾病，比如说我有风湿病关节炎，或者有这种各种结缔组织病等等，那这个时候它这个免疫组织它会破坏泪腺，你这个泪水的分泌量可能就会有减少。
0: 哦，跟这个风湿免疫性的疾病还有关系是吗？
13: 对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比如说您前面这个我们节目说的这个造血这个东西嘛，是吧，造血干细胞这个做了骨髓移植，这种移植它属于前身的一个反应，它会也会破坏这个泪腺这个免疫反应。这个时候你可以评估一下，我有如果有这些危险因素，那你可能就要当心，那就建议去医院呢进一步前面的检查。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是水液缺乏性，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啊，说我平时就不爱哭，泪点很高，那我不爱流泪是不是会意味着我这个水液缺乏？
13: 那这个问题应该还是不是太准确了我觉得啊，因为这个你主要自己来评估我的泪水够不够，我平时有没有这种眼干眼涩，这种异物感这些症状影不影响我的生活，从这方面来判断，不是说通过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哭的这个眼泪水
0: 哭
13: 点
0: 啊
13: 平阈值来判断，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准确的。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泪液啊，它哪怕不是在情绪的刺激下，它日常也是会不断的去分泌，对吗？
13: 对对对对。
0: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我不爱哭我这个水液就缺乏啊。
13: 那不是的啊，
0: 这是刚刚我们说的水液缺乏型，刚刚还有第二类是油脂缺乏型。
13: 对 对, 对。
0: 那这一类它的症状表现又是一些什么呢？
13: 这种也是有一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这个睑板腺的分泌减少啊，可能我们先来说一下女性患者啊，女性患者她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化妆啊，
0: 化妆，
13: 对，比如说你纹眼线呐、种睫毛啊，这种然后眼部的一些化妆品在眼面部的这个涂抹，它都会堵塞这个睑板腺的开口，这个时候你堵塞以后就这个里面分泌的这个油脂它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它就在里面容易发炎，里面发炎然后外面就会又缺这种油脂，就导致这个泪水蒸发过快，就这样情况也会出现干眼，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这方面
0: 女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画眼线的时候不要画到太里面了，就画在外面就好了。
13: 确实确实，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我们这个男性患者我们再说一下啊，男性患者比如说您喜欢这种大油大荤的吃饮食，它也会引起这个睑板腺开口的一些堵塞，一些炎症反应也容易发生这个干眼，所以这些也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啊。
0: 就是睑板腺它其实是分泌油脂的，但是如果这个油脂过多，它也是会被油给堵住。
13: 对对对，它出不来。
0: 出不来。那出不来，我们是否可以给它清理一下、清洁一下？
13: 确实，这个也是目前这个干眼治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出不来，我们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居家可以把这个大拇指并起来，然后自己从这个 湄公，然后往这个减员这个。

0: 方向轻轻的挤压，哎，挤压，可以也可以让它出来。这是在居家，然后居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加热，你适当的这个温度比跟那个皮肤的温度差不多，或者稍微高一点点这个温度，通过这种湿毛巾呐、热毛巾或者是这个热蒸汽眼罩，然后加热，它这个也可以让这个油脂更具有这个流动性，让这个堵塞的这个结膜性开口更容易出来，也容易缓解干眼。
1: 这是第二类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油脂缺乏型。第三类是角蛋白缺乏型。
0: 这个这个黏蛋白它是这个结膜杯状细胞分泌的。这种一般的结膜杯状细胞它可能影响分泌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因为很多小孩子他这个过敏是属于常年过敏或者季节过敏，甚至过敏了好多年才到医院来治疗，他这个时候这个结膜他就会将这个杯状细胞啊损伤的很厉害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比如说眼部的一些损伤，是长期做手术，这个长期点眼药水或者是这种揉眼呐、它都可以损伤这个杯状细胞，那也可以出现这种黏蛋白的一些减少，这个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干眼，
1: 所以当出现刚刚说到的这三种类型的干眼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一定会单独发生，可能还会混合型的。
0: 对，这个混合型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
1: 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应该属于比较常见的。
1: 咱们在临床的门诊当中碰到哪一种类型的最多？
0: 应该属于混合型的，
1: 混合型最多啊，都缺乏。所以
0: 对
1: 于干眼这个问题，不能说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九个，但是四个五个肯定是有的。
0: 确实，因为这个干眼的发病率现在有统计啊，这个眼科的门诊量里面最多的其实就是
1: 干眼，
0: 而且门诊量将近有30%的人群有这个干眼的。
1: 这个门诊都有30%，何况还有很多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没有去就诊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进入到今天这个很关键的议题啊，就是屏幕跟干眼的这个必然的联系。今天早上很有意思，我们领导审稿的时候问我，是不是手机拿远一点可以避免干眼症的发生，可以吗？
0: 确实，这个目前我们有这个方面一些相关的文献也报道过了。这个就屏幕而言，我们先说屏幕啊。这个电子屏幕、水墨屏幕相对这个 LED 灯这个屏幕。它可能干眼的发病率或者是症状会轻一些然后这个确实拿远一点这个可能会好一点点。
1: 它屏幕是为什么会造成咱们干眼的发生，是因为它这个光线的刺激性太强了，还是因为我们看屏幕的时间太长了？
0: 可能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对，这个针对这个屏幕的话，我觉得有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眨眼，要练习。因为现在很多人他白天使用电脑，这个晚上回家还要用手机来自己加一下班呐、什么的，是吧？眨眼这个是虽然我们日常工作每天都在不停的眨，其实你的眨眼到底规不规范？
1: 眨眼还有不规范
0: 的？对，这个眨眼的话，也有文献报道你。眨眼，你正常眨眼2秒，然后再一次睁开以后，再一次正常眨眼2秒，然后再用力的眨眼2秒，它这个干眼的发病率和这个症状的缓解率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过自己眨眼的频率和力度。
0: 对，
1: 大家可以拿个手机给自己自拍一段啊，看自己到底这个日常的眨眼是多长时间眨一次，眨的这个力度深度怎么样啊？
0: 对，正常情况下一分钟大概要眨15到20次眼，如果眨眼眨的不太规范，或者这个泪水的涂布量可能还是不行，眨太频繁了，这个泪水还没涂上去又被砸掉了，它这个也容易引起眼睛的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眨眼。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说的盯着屏幕看20分钟，然后就需要将这个视线转移到6米外的，然后看20秒，这种情况
1: 6米以外，
0: 就看远处的20秒，这种情况对这种眼睛的不舒服可能会有明显一个缓解。
1: 就是我们其实眼科里面有一个20/20/20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啊，可能很多人不了解20/20/20是什么。
0: 我们前面就说这个看20分钟
1: 啊，这个第一个20，
0: 对，
1: 第二个20呢？
0: 第二个20，我们就需要将视线转移，然后转移二十秒，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还需要多休息 建议要休息，适当休息二十分钟左右。
1: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忽略的细节会造成我们干眼症的这个频发啊。
0: 对，
1: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眨眼这个小事儿，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然后比如说看了20分钟，我们要休息20秒，让自己的眼睛稍微的闭一闭，或者是远眺一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湿润的程度，不光是湿润，还有滋润的一个程度。
0: 对对。
1: 可能很多人问啊，说这是一个小毛病，我每次发作的时候不舒服就点点眼药水，我不去治它可不可以？
0: 这个干眼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其实主要是缓解症状，然后保护视功能。
1: 不治会怎么样呢？
0: 不治的话，确实眼睛长期这个干涩，就像那个田里面啊，那个地里面没有水，
1: 干了
0: 它就会发干发裂。那到时候就眼部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眼睛的这个干涩不舒服，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更主要的可能就是眼睛的这个角膜的发炎。角膜的发炎以后你就会刺激症状更重，影响生活工作，然后最终确实可能引起角膜炎感染可能引起这个视力的不好，最终如果特别特别严重，有可能对影响这个视力工作还是比较严重。
1: 很多人会觉得滴一点眼药水就可以缓解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玻璃酸钠滴一点可以缓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0: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个综合化个性化的一个治疗，单纯的每个人点点玻璃酸钠如果都能缓解，那这个
1: 太简单了
0: 确实也缓解不了然后我们还需要针对我们的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生活习惯呢这种进行一个改进比如说你容易化妆喜欢化妆的你就注意一点不要把这个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去了然后不要离这个检验的开口太近了然后喜欢抽烟饮酒的这个同志就要尽量减少这种不太规律的不太合适的这种习惯，然后喜欢熬夜的你就要还是要多休息一下让眼睛多休息，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情绪不太好，容易有这种焦虑失眠这种容易比较激动的情绪的人，还是要放松心态，让自己把这种不要因为这种引起这个干眼。
1: 很多人会觉得干眼它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其实干眼跟我们眼部的其他的病症它也是有关联的，所以不是说这个病不治，很多人不治是因为听说了它有一个很不好的名字叫眼科的不治之症觉得反正也治不好那我就不治，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是要进行规律的治疗，
0: 对，
1: 提高，首先是提高一个生活的质量。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案例，很多人也许有一个人他因为不堪忍受干眼的这个折磨而这个轻生的，
0: 对，有这样的
1: 就会太难受了，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预防的工作做好，不让它往更严重的发展。那么干眼的一个规范化治疗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我们就跟前面也讲了好多，我们来进行一个
1: 总结
0: 在干眼的综合治疗，我们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找住病因你比如说找住原因，其实干眼的原因总体来说有七大类第一个就是前世性的因素比如说有我们前面讲的有风湿病关节炎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第二个就是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本来就有过敏，有做了近视眼手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你容易我们前面
1: 抽烟喝酒
0: 化妆是吧对，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现在这个有时候有空气污染这种然后光污染是吧然后微塑料这些问题
1: 还有微塑料
0: 对然后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比如说你这个眼部经历了什么问题需要做手术
1: 外伤
0: 然后做手术，然后还有一个接踵而来就是什么长期点眼药水，其实不规范的一些点眼药水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对眼部然后还有其他的我们前面刚讲了，比如说这个有焦虑有抑郁然后它也会引起干眼所以说找住原因第一方面找住原因，第二个方面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治疗，然后眼科的话可以做的话就是我们分轻中重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轻度的话你可以就是医生建议你点点玻尿酸然后可以治疗，这中度的话你可以加点这个非甾体类消炎药环孢素免疫抑制剂或者是激素 到重度了以后，你就可能有时候需要做泪点栓塞呀，然后这个甚至有可能如果角膜不好的话，还有可能要做这个眼部的，比如说羊膜，然后促修复，然后甚至睑裂缝合，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手术。同时我们有些物理治疗，包括

0: 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热敷是吧，热敷，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在我们医院有这个肝炎诊疗部里面有这个激光治疗，
1: 激光
0: 激光治疗，它其实也是可以针对肝炎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这是这些方面。然后我觉得可能更主要的还是防治肝炎，从我做起。
1: 对，大家是就是我听说啊，这个睑板腺的疏通和按摩是非常非常疼的。
0: 确实有一点疼，
1: 等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光看着就会觉得很害怕，医生拿个小镊子，然后把睑板腺里面堵塞的那一条油脂给你挤出来，在显微镜上去挤出来，这光看着就很吓人。所以把这个预防的工作做在前面，咱们就不用去受这个罪了啊。
0: 对，确实确实，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预防它的办法？
0: 我觉得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一些，
1: 就从病因上去预防。
0: 对，病因预防，还是要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自己先有一个认识啊，然后我们自己跟针对我们这些习惯呢，然后工作方式啊，自己进行一个调整为主。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也很关注的，其实刚刚王主任已经提到了啊，就是很多人他是习惯长期去滴眼药水来缓解自己的这个视疲劳啊，现在也有很多网红眼药水啊，要清凉的，还有各种各种成分啊效果的，长期滴眼药水不正确的去使用，这个也会造成我们的肝炎问题吗？
0: 这个肯定会造成的。
1: 为什么呢？它不是在滋润吗？
0: 但是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泪水它其实是分几层的，它光单纯的滋润其实作用肯定是有限的啊。然后这个它网红的眼药水其实主要就是对这个眼表的一些血管的一些收缩，然后可能退红为包括这个还有一些滋润眼表的一些作，它其实就是这些作用嘛，是吧？但是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些药里面可能有防腐剂，是吧？
1: 对，
0: 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危害，我们其实是不能忽视的。它长期使用可能造成这个眼表的一些毒性啊什么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不太规范，或者是长期使用这个眼药水，其实对这个眼表的一个微环境的一个正常，其实也有一个明显的破坏作用，或甚至会引起正常泪水的分泌的一个减少。当你这个网红的眼药水没用了，或者不停用的时候，这个泪水的分泌它少了，你怎么办呢？
1: 它不会自己去分泌了，它都太依赖于眼药水了。我之前还听过这样呀，说这个眼药水啊，它拆封了以后一个月之内要用完，不然它就会长有细菌啊，有微生物。
0: 确实，
1: 但是很多时候那一瓶大概有个10毫升左右的量，一个月要用完好像也很难，或者是要用很大量才能把它用完。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哪怕是使用眼药水，或者是使用玻璃酸钠的滴眼液，去买那种小支小支的，是吗？
0: 对，有单支装的，而且它不含防腐剂。
1: 单支的不含防腐剂，就是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要看认准这两个原则。
0: 对，
1: 小支一点，然后不含防腐剂。
0: 对，然后也可以随身比较好携带嘛。
1: 对，随身比较好携带。但是这种单支的，大家就不要想着说我这次没用完，我下一次接着再用，就是没有用完也不能留着了，要该丢弃就要丢弃哈。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事直接拿出3万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琼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

0: 本、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就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团队在《自然细胞生物》刊发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压力会助推肿瘤发展进程，长期慢性压力会激活人体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身体分泌去甲状腺素，给肿瘤细胞增殖创造有利的条件。如果连续两周存在以下五种状态，就意味着你大概陷入慢性压力，尽快就诊，区分是心理情绪问题还是身体器官的病变。第一个呢，是睡眠质量差，难以安稳入睡。第二个是进食欲望下降，胃口不佳。第三个，情绪急躁，一点小事就发火烦闷。第三个，心态消极，浑身虚弱，提不起劲。第五个，日常言行举止和以往相比出现明显变化。有点涩味的蔬菜，草酸含量往往都比较高，如菠菜、苋菜、竹笋、芦笋、马齿苋、苦瓜、西芹等等。长期高草酸饮食会增加结石风险，所以建议发涩的食物烹调前先焯水。薄的叶菜烫焯的时间30秒以内就可以了，厚的根茎菜1到2分钟，基本上只是断生，蔬菜还是会比较支棱的，不会软塌。我们用热水下锅，比如菠菜、西兰花、芹菜、油菜等等，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蔬菜的颜色稍有变化就可以捞出来了。冷水下锅煮的呢，比如四季豆、鲜黄花菜等等但带有毒素的菜，建议沸水焯5分钟以后再炒熟，炒透来食用。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后半段是我们爱心团队中医大内科的老专家肖长顺主任回答您 有关于肺病啊、咳喘啊等等相关的情况，当然跟肺肾相关的疾病、肺主皮毛、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向我还有肖长顺主任来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一号听众。
3: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这个心脏，我上次在武汉同济医院查了一个那个心脏彩超报告单，它的三个诊断，第一个是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第二个是右心扩大，第三个是肺动脉压力增高，就是三个诊断。
2: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这三个诊断的这个报告嘛，我就说结果嘛。
2: 你要问什么？你要问什么？
3: 要问，我要问就这三个结果出来以后，就是怎么诊断，或者是
2: 你现在就是诊断，你想问什么？没说清楚。
3: 我的心脏就是说有点气闷、心胆的那个。
2: 现在医生给您开了药没有呢？还是说他要您做手术？
3: 他目前没说做手术，还要入院再继续检查。
2: 他入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的目的就是要确诊手术的指针，你能理解吗？
3: 有。
2: 他打算就是给您做手术，这句话你没讲，我帮你讲。实际上医生一定给你讲了，但是你没讲出来，我替你讲出来。全省的听众都在听您的节目，明白了没有？你要说出来，他是不是打算给您做手术？
3: 他跟我说的就是说是要住院检查，然后才能做决定。
2: 好，那您就住院检查就行了。然后呢，我告诉你的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手术的指针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3: 哦。
2: 你如果不想做手术，因为你有些话不讲出来，我就只能听你讲。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就不用再继续检查了，因为你查出来他最后还是手术。如果你不想做手术，因为你是重度。所以你换瓣膜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换不换他也不会给你开药，因为西医没有药给你开，他就是给你降压降脂，然后呢你的心律不齐就给你开一点心律不齐的药，这些药只是缓解你的症状，它不会阻止你的疾病进一步的恶化，这些都是中医的事情。哎，对，您要是想，就是你的目的脑子里头还是没明确。你如果说问我，你说老师，我这个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我就想问你，你是想做手术还是不想做手术？你不想做手术，你这个检查钱就不用花了，你就把钱花在怎么样啊？吃中药的。
3: 请问一下老师，我就说不做手术，这个病能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调理好？
2: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调理。但是不能回答能不能调理好。
3: 哦，
2: 哎，能调理。哎，可以调，但是调不调得好，那就看你运气了。
3: 哦，
2: 一个是医生的水平，第二个开的方子准不准确，第三个你药物吃到肚子里以后你吸不吸收，明白了没有？
3: 哦，明白了。
2: 哦，这个不能说，哎，我给你开了药，我是个名医，然后我治好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哦，那我一定能保证给您治好。这个怎么保证？没办法保证的。
3: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可能把那个病情查出来以后，要换那个东西是吧？
2: 哎，要做换，可能要换瓣膜，就是要做手术。
3: 那你知道这个？哎呀，我这现在经济条件也不太合适，就是说是他能大概需要多少钱换个瓣膜？
2: 不知道。
3: 哦，
2: 你要问医生啊，问我干嘛呢？因为你有医保啊，新农合啊，然后你自费部分是多少啊？你这个得问医生啊。
3: 哦。
2: 然后瓣膜它可能是要自费的，这是个自费项目。
3: 刚才说了，反正中医调可以调，但是调不调得好呢？
2: 对，就是这个话。因为您刚才说了，我这经济条件不好，那我干脆直接做手术算了，我干嘛浪费那个时间吃中药呢？我理解你的意思，那确实是这样，可以这样去理解。那我就不吃药呗，反正也不能保证一定好，那我就做手术，这也可以。这个您自己决定，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这里是八号打一，我们请听是三号九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零二七八五八幺零四六。我说的是个非常实在的话啊，听众朋友听清楚，我说的是非常实在的话，任何事情，尤其是

0: 健康疾病这个事情，它其实还是需要经济基础支持的。啊，我们就说钱要花在刀刃上，越保守治疗，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这那的，是吧？你保守治疗是对的，也许好了我们就不用做手术，因为手术有风险，手术可能会失败。那我们经济条件允许，我肯定是先保守治疗。哎，也许保守治疗就好了呢，对不对？你完全不保守治疗，那也许什么都没有，那可能就失败了，那可能就出问题了。但如果啊，你保守治疗这个钱花了，哎，没效果，咱们再去做手术，那实在没办法了吧？是不是啊？哦，那去做，对不对？手术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也可能成功，也可能是吧出问题，这也是不能保证的。他要是能够保证，他干嘛要你签术前同意通知书呢？对不对？那就不用你家这个家属签字了，那是医生给你做不就完了吗？他能够保证，谁给你保证的？没办法保证。所以我只能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啊。医疗这个问题确实有的时候还是啊，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那经济基础这个问题又扯出另外一个事情了，你的心脏为什么会累到这个程度呢？早干嘛去了呢？我们的节目不就是提倡大家该吃什么，该做什么，什么时候睡觉，有些什么东西不该做，有些什么东西不该吃啊？我们有一些早期临床症状的时候怎么样去啊去检查，对不对？你防患于未然呢，把一些小问题早早的解决了，你别拖得那么严重啊，是吧？你瓣膜缺损的问题，这个主动脉瓣堵的问题，坏掉的问题，肯定就是我们的啊血压、血脂这些东西平时没有好好的控制，忽高忽低，还有就是没有定期到医院去复查复检，啊，长年累月的不看病，不到医院去做健康体检。等到哪天心里堵得慌难受了，一查有活非常严重了，是吧？有活经济基础又不够，对不对？其实以前可能不花钱就能够把自己的心脏养好，但是因为缺乏养生保健的知识，把它累坏了，搞坏了。那现在就是要钱来解决问题，经济基础要决定我们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取得成功啊！你看说了又说了一大堆话，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啊。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是导医吧，是帮我导医吧？
0: 是的，您好。
1: 啊，我问一下，我是一个64岁的一个中年小年老人，我就是个普通人呐、啊，就是本身我有嘛的基础疾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失眠综合症，就是个普通人，老患复发，一老治不好，治了8年多的，就是用药也用很多，什么脱氨酶素低三米中 DNA 啊。丁香螺滴眼液啊，玻璃酸钠滴眼液啊，用了之后每天减6次，它一减量我就喜欢复发。我想问有没有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我那个眼睛的炎症消失了之后，我想做玻璃上手术的，能够治个到？
0: 您现在控制住了没有呢？
1: 就是控制不住啊，就是我把眼药水一它开始的最开始是点滴，一天减6次，现在降了，每天减2次，这个他就反正就是那个他的炎症，就是说是反正不能就完全消除。
0: 你现在滴的
1: 就是不敢过就
0: 啊，不要说那么简，不要说那么简单，滴眼药水，你滴的是什么眼药水？是不是激素？
1: 滴的是叫脱氨酶素低三米中滴眼液
0: 啊，那就是激素嘛，嗯。
1: 啊，再就是根西螺维滴眼液
0: 啊，抗病毒的，你是病毒引起来的吗？
1: 他说是。应该是的吧，他说我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嘛，应该是。
0: 嗯。
1: 再一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你还有。你还有风湿病
1: 的
0: 是吗？
1: 风湿没有啊，我查了的。
0: 确定。
1: 他说看我有没有强制性脊髓炎的，我查了，没得强制性脊髓炎。
0: 没有风湿病啊。
1: 反正就是普通人，就是、我当时进医院的，我住啊几天院的，当时进医院的时候，就是他说我是气管炎、普通炎、继发性胃炎。
0: 好。你别急，你别急。你的病我都懂 啊，您的病我都懂，你就不用给我解释这么多。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我要问的就是你的眼睛目前的情况，以及你目前在怎么去治疗。西医这块给您的治疗也没有错啊，西医现在给您的治疗是没有错的。如果他压不住，你就要吃中药了。
1: 吃中药是吧？
0: 是的，因为你用目前已经上了激素了，就是要用激素。但是激素用多了以后呢，它又会有别的问题，比如说它会造成青光眼，它又不敢给你放多了， 上多了的话很麻烦，你自己也不能自行加量。你要是眼睛疼的难受，你要自行加量，倒是搞多了会得青光眼，青光眼会致盲，也会看不见的。到时候，听懂了没有？本身葡萄膜炎跟免疫力有关，医生让你查强直性脊柱炎，就是我说的风湿，就是我说的风湿，因为风湿一般伴生这个病，一般风湿会伴生这个病，懂了没有？风湿到骨头里面是风湿性关节炎，风湿到心脏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湿到了眼睛就是葡萄膜炎。他没有判断没有错，他所以要你检查，但是你至始至终要知道，你现在没有查出风湿，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风湿。
1: 哦，是林国生啊。
0: 你没有查出风湿，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风湿，听懂了我的话没有？
1: 哦，
0: 因为这个病一般是跟风湿伴在一起的，所以、所以您光要眼药水是没有用，你要口服药物，要把身体的素质要调起来。你素质不调起来会看不见的，到时候你现在视力应该是每况愈下，而且葡萄膜炎它会爆盲，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头一天还蛮好的，第二天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预兆都没有。
1: 突然就会失明是不是？
0: 对，他一点预兆都没有都可能，对，他一点预兆都没有都有可能的。
1: 哦，我就是担那个心的，我说他老公，
0: 您担心是对的，他确实会这样。
1: 是的，我就是我但是我也劳了心不乱，我想把劳一心。
0: 您现在不要考虑白内障的问题，您现在要考虑到的先把葡萄膜炎压住稳住。
1: 哦，
0: 他不稳住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搞。你看您现在本来病毒就有，你看你现在本来就有病毒，你再做个手术就相当于有个外伤，有外伤必定还有细菌感染，你扛不住啊，懂了没有？你不是个粗，你现在不是一根，您现在这个眼睛不是一根粗绳子，你现在眼睛就是一根细绳子，这个细绳子很容易断。
1: 哦，
0: 我这个比方你听懂了吧？
1: 哦，
0: 嗯，你
1: 现在又给我换那种眼药水叫福美龙滴眼液，
0: 没有用的，你要吃药，没有用的。
1: 哦，开中药是不是啊？
0: 对。
1: 哦，你找中医开中药吃噻。
0: 对对对，你只管听我的话，你放心，我们上来，你这个病我见得多了，反正不听话的，去贴眼贴的，就基本上几个就傻乎乎的，之后眼睛就没了。我当时跟他说了，我说贴眼贴没有用，你这个东西要吃药，不听话。去贴了几个月没了，眼睛没了，再找我问，我说没有医生治了，看不见了，就没了。哎呀，后悔啊，忙呀，要找别个退钱的，我就退个啥了。我说你用都用完了，你现在也是，你眼药水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眼药水没错，你如果能控制你就可以不吃药的，但是你现在跟我说的是你控制不住就是你的，对。我跟你在交流的目的就是这个，我要搞清楚你到哪一步了。你如果控制不住，那你身体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这个病因是你的体质，你这个病因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不纠正过来，你这个眼睛光滴眼药水压不住，而且你那个激素类的眼药水滴多了要得青光眼，一个新的病又出来了，听懂了吗？
1: 是的，我就是大家心里所以说，
0: 好吧，您把电话记下来啊，谢天志主任。
1: 02782032202783232
0: 202802
1: 202802
0: 对。
1: 哦，零六七八二三二二零六八是吧？
0: 是的。
1: 哦，好，谢谢。
0: 你赶紧找他吃中药，不要拖啊。你这个病别的人我可能比如说他的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什么的我都一点都不急，你慢慢去看，想什么看我也懒得管，你这个病是今天立刻马上要找医生开药的。
1: 哦，
0: 他很容易突然就没了啊。
1: 哦，
0: 好吧，
1: 那说大概要去几个中药啊？
0: 您得听医生的，不能听我的了，医生检查了之后会告诉你的。
1: 那就找谢天子医生跟我哥开药是
0: 呗。哎，要面诊了以后医生会告诉你的，好不好？
1: 要跟面子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开中草药啊。
1: 我现在要在网上挂号不？
0: 打电话预约挂号。
1: 直接打个电话就是。
0: 是的。
1: 83168，
0: 是的，你现在挂了以后就打这个电话，赶紧跟医生联系啊！你这不是别的病，很危险。
2: 好的，好，好，好，好，谢谢。
0: 有好几个病，我。

0: 但凡我说了这个话的，包括前几天吧，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听众咨询他的老伴儿是吧，中风在家里面，眼睛翻，脚在那里勾，我说你赶紧叫120送到医院去，还在跟我磨叽，哎呀，会不会是癫痫呐？会不会是抹丝冰？我说有都有可能，但是有最有可能是中风再复发了。如果是中风再复发了，那可能人就怎么着了，对不对？那你是想看还是不想看呢？你再跟我磨叽，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要给你把关的。至于说你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健康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对吧？当然有的时候瘫痪在床的人呢，那你的这个问题是家属管着，对吧？包括插着氧气管的人，那你的这个健康权可能是子女管着，那我们确实也只能说一说，你听就听，不听那我们能怎么办，对不对？你是这个像这样的刚才那种急症啊，不要拖的啊，不要拖的、啊、会很危险啊。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方华老师你好。
0: 嗯，
1: 哎，我这里有一个老听众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半个月前检查这个左眼睛，这个有这个视网膜中央一个什么静脉阻塞，然后黄斑水肿，水肿呢就是眼底也出血，但是我有糖尿病，现在我们这个我那个空腹血糖是7到9左右，然后呢我就是因为看这个东西啊，那个范围越来越小检查出来的，因为我总是听广播嘛，我很注意这些的，我平常的视力也是很好的，有那个0.8，右眼呢也是正常的，现在就是说这个视野看得比较小，我想问一下方华老师，我这个情况可以打针吗？
0: 可以打针啊。
1: 可以打，能不能吃中药呢？我不想打针。
0: 可以先打针，先打针，然后配合中医治疗，最好是中西结合。哦、嗯，
1: 我想找那个谢天志主任帮忙看，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我这个情况，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邦华老师。
0: 嗯，
1: 就是我在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的电话是多少？
0: 刚刚说了8232-2028。
1: 嗯、哦，8232。
0: 嗯，二零二八。
1: 2028就可以找到他、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哦哦。好好好
0: 好，请进，
1: 打针电话就预约是吧？
0: 是的是的。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九号听众你还在吗？九号听众，好，十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你好。
0: 哦，您说。哎，您说。
2: 我想咨询啊，我这个胸前呢，老不能吃东西，老抖的，吃也是抖的，不吃也是抖的，什么都不能吃，我有半年了。我想咨询一下，是个什么原因呢、啊？
0: 您看过胃病没有？就是消化内科有。
2: 我看过，我胃镜做过，肠镜做过。
0: 嗯。
2: 做了胃镜的，他说有点多发性息肉，有点溃疡，有点糜烂性胃炎，他说都不严重，他说蛮轻微。
0: 不严重，但是
2: 小息肉，他说。
0: 嗯。婆婆是这样的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嗯，有的时候我们的检查结果很轻，不是很重，但是临床症状很重，那就要治疗。
2: 我就是从感冒的开始，又吹不得风，又气不得昏的人，就是一吹风就不好了、啊。
0: 嗯、
2: 就
0: 是，是的，可能是寒邪困脾啊，寒邪困脾，有的时候还怕冷，然后胃寒，
2: 啊、
0: 可能冬天跟夏天呢，别人可能就觉得冷了，但是你觉得还好啊、别人觉得热，你觉得还好，好吧？你这个，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体质，就要中医调理了。嗯，
2: 我吃了一个半月的中药也没效果。
0: 把方子念给我听一下。
2: 他说我是脾胃，他说我是胃寒呐、啊，肝火旺。
0: 对，这是我刚才分析就是对的，我刚才分析就是对的了。那您说一下方子是什么，念给我听一下。
2: 我没有方子。他
0: 好，没有方子，我就不能说您啊，我能说什么呢？就是。我刚才的判断，刚才跟你说了，就是湿气困脾，你说你这个胃寒，那就是寒湿困脾呀、啊、一回事啊，那就跟我讲的是没有错。所以他的方子如果是开的对，那就有效果，如果方子开的不对，你可能就没有效果。不是说你看了中医就一定要有效果，你看了中医
2: 去了还是没效果，那要是把这方面去了还被别人检测影响
0: 着你啊？一般不会了啊，你要有没有心脏病，那医生一看就知道的，好不好？
2: 没有心脏病。
0: 是的，那就是。

0: 就是这
1: 都
0: 些
1: 检
0: 情
1: 查过
0: 况，
1: 来的。
0: 就这些情况，
1: 嗯，哇，再没有别的什么检查了，是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哦，
0: 最关键的事
1: 那
0: 情，
1: 确
0: 我在
1: 实。
0: 说的时候呢，你压根就不听，所以您这个病看不好，最后是您自己造成的。我再说一遍，你找了中医，不代表那个中医就一定能把你的病看好。你没看好，跟中医无关；你没看好，可能跟医生有关，医生那个水平不够，好不好？叫你换医生，你压根就没认真听，就没当回事儿，还在想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是把病搞错了？没有，大概就是这些事情，没有别的病。
1: 好，那我有的来的有时候，我找刘志祥看一下哈。
0: 是的，可以的，好不好？
1: 谢谢
0: 我就
1: 谢
0: 怕
1: 谢。
0: 有时候我跟你说这，你脑子里头想那，是吧？装糊涂，或者说你该压根自己心里面有打算了，有盘算了，我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我就是怕这个。打电话过来了，咱们就是认真分析您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是这个病本身就治不好，还是说您没找对方法，还是说您这个疗程时间不够，是吧？有的人吃药吃个一个星期觉得没效果就开始急，是吧？有的病呢，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一年起步，你2个月怎么好得了呢？对不对？一两个月都好不了的，是吧？好，这里是帮我导医，我们稍后请到的是肖长顺主任，大内科的老中医，回答大家咳喘啊、肺病当中的一些情况。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参与进来。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6: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帮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 02-7858-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啊，非常有名的中医的老专家肖长顺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问题。肖主任你好。
9: 你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046 02-7858-1046，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有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时间就都是跟你这个不相关的一大堆，我每个都要点个看啊。好，我看到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有的听众朋友有咳喘的情况啊，有咳喘的这个问题，但是夏天它缓解了不少，但是呢，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比较严重。那我到底是冬天吃药调理好呢，还是夏天吃药调理好呢？好，这个问题其实蛮有代表性的啊。
9: 这个问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根据中医的原理，冬病夏治啊，冬病夏治啊，比如说有些慢阻肺的患者或者脑慢支的患者，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呢可能会减轻一些。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天气的关系，他的管子气管里面呢不像冬天那么痉挛在一起，它的通气能力要缓解一些啊。那么在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慢阻肺，它主要是小气管里面痰酸痰液把它堵住了。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冬天的治疗也是可以的。那么冬天的治疗的管子里面的大部分呢都痉挛在一起，受寒嘛大部分在这个痉挛在一起，排的时候呢排痰的时候呢手到就慢一些。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它的管子处在一种 啊舒张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在我们在排痰的过程当中呢，效果达到比较好的理想。比如说啊，我们在排痰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有一部分痰液是通过呼吸道里面把它咳嗽出来的啊，有一部分痰液呢，由于肺聚皮毛啊，有极少一部分痰液是从汗腺里面分泌的啊啊。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肺与大肠相表里啊，中医讲究一种整体关联。那么有一部分痰液是通过啊大肠里面把它排泄出来的啊，所以说啊，我们有些老人就说到了啊，有钱难买漏月鞋，就是么漏月天气排泄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伤身体啊。所以在这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啊，冬病夏治治疗这个咳喘啊，慢阻肺啊，肺部结节，这个特别是肺纤维化，像这些慢性疾病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十二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0: 您好，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10: 啊，你好，你好，感谢我们这个，我是打电话过来感谢我们邦华导医导医这个平台，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尤其是感谢我们的肖院长。
0: 嗯，
10: 肖院长，
9: 谢谢，
10: 你好，你好。
9: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嗯。
10: 我为什么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呢？真是不容易，知道吧？我们治疗的那么好的患者又多，我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就是肖院长，您治了我妈妈，又治了我姑姑。
9: 嗯，
10: 我妈妈就是那个孝感的，当时疫情以后，白肺面积达到70%，医院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您的急救药把他给救活了，肖院长。
9: 这个病人是的，是比较特殊的啊。
10: 哎呀，真的，我当时医院都下病危了，然后白肺达到70%，然后用肖院长的独特的那个排，我们不专业哈，就是肖院长，他自己的那个独特的那种治疗的方法，把我妈妈从死亡边上给拉回来了。
0: 能有什么方法？就是开药吧，应该还有别的方法吗？
9: 我们就是他这个患者啊，他这个患者是比较特殊啊，因为当时呢，也是他的一个亲戚啊，是个我们邦华老师的粉丝啊，他就说这个患者在同济里面24天，管制到缠满了，而且没得效果了啊，而且奄奄一息，他这个亲戚就说是，他说你既然这个西医看不好。你是不你可找下子长东医院那这个金药堂中医院的肖院长看一下。他这样下以后呢，就是这个病者的先生和他的女儿，
10: 而且当时我妈还不能来，
9: 一起
10: 舌苔
9: 找我看的。
0: 他已经这么严重了啊。
10: 人当时都不能来，我妈妈当时都不能来。我带着我妈妈的舌像，然后我跑到了肖院长的面前。
0: 还是把所有的病历资料拿过来了。
9: 看了以后呢，
10: 影像学报告，把病历报告拿过来，
0: 这么重了，
9: 他这个患者也是一个奇迹啊，就是配合的也比较好，
10: 真的是不容易，
9: 他
10: 真的是，我要感谢我们邦华导医，感谢我们的肖院长。
9: 好，
0: 他现在能
10: 很激动，
0: 出院了吧？应该患者
10: 出院了，
9: 好
10: 得
9: 很，现在
10: 好
9: 得很，
0: 那就没事了，那就没事了。
10: 这是一例，这是我的妈妈。我们家真的都是肖院长治好的，还有我的姑姑。我的姑姑现在是，她是中强人，但是她住在长沙，她是刘女士，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刘女士才上个星期才把最后一个月的药从肖院长那里拿过来。她是一个什么呢？她当时就是她元月份的时候从长沙那边检查，她的肺部结节啊，大小是10mm × 6mm， 然后还有那个肺结节很严重很大，然后当地的医院呢都说他就是说属于占位那种
0: 占位性病变，
10: 占位，
0: 对，
10: 对对对，就人他的人也很紧张，也很焦虑，就是已经达到了半崩溃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通过当时我的小姑姑。听我们邦华的医生，然后找到了我们肖院长，因为我的妈妈已经被治好了呀，然后我的姑姑就来了，来了以后吃了肖院长的药，元月份我们开始治疗的，当时医院都说全部的医院，不管是长沙的还是我们湖北的地方性医院，都说我姑姑怀疑是那个东西， 结果我们就找到校验场，校验场拿的相关的后期的影像学报告，就跟我们把药一开，开了以后5月10号我们又重新在同样的一家医院，就是武汉市的同样一家医院做了那个影像学，然后结节已经缩小到5mm 了，比5mm 还小一点，
0: 5毫米以下，
10: 就是有这么大的变化，
0: 那就是好事儿。对，那就是好事。
1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我们邦华导医这个平台，
0: 嗯，
10: 给我们提供了，然后让我们结缘到了肖院长，这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的目的。
0: 挺好，挺好，
10: 真的很感谢肖院长，真的他的那种治疗方法真的是堪称奇迹，知道吗？
9: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谢谢您，说的很详细，
10: 真的是太感谢，太感谢了。
0: 好的，好的，以后有什么事情再说，好吧？比如说定期复查呀，或者有什么咳喘
10: 的
0: 问题。
10: 真的，真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不止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小的朋友什么过去吃肖院长的药，都得到了改变。
0: 这是个孝感的电，孝感的电话啊！你们是孝感的吗？
10: 很。啊，我是孝感的，我是孝感的。我的姑姑是中强人，但是她现在住在长沙。
0: 好的，
10: 好的。然后她就回中强，然后我们来到了武汉。
0: 好的，没事没事。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好吗？
9: 好，
10: 很激动，很激动，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感谢肖院长。
0: 好的，好的，
9: 好的，好的。
10: 真的医术太高明了，知道吗？
0: 好的，好的，嗯。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1: 嗯，邦华导医好，肖院长好。因为我家那个佳他是上个星期出了院，现在检查结果是那个双肺慢性间质性的肺炎，然后还有支气管炎和那个肺气肿，就是他平常就是坐着的话就有点喘，然后走路的话他喘的就更厉害了，然后可能年龄大了吧，吃饭然后睡觉都不怎么好，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吃药能治疗一下肺这个情况。
9: 好的，
11: 嗯，
9: 啊，你这个外婆有好大年龄？
11: 我外婆都80多岁了。
9: 啊，80多岁了，好，好的，现在像这种老人了，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一听他这个状态呢，一般都是考虑到一个是间质性炎症，间质性肺炎，间质性肺炎最后的发展趋势呢，就你长期不管他呢，他这个间质性肺炎以后这个局部的纤维化会形成形成，如果形成比较多，他整个的肺变成了一种硬壳一样的，像蒙鱼一样的张不开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他这种情况呢还伴有这个肺气肿或者是慢阻肺都存在年龄大的人还伴有这个心脏功能也比较差所以在治疗上呢要及时治疗我们最近呢治疗一个随州的这个老人，这个随州老人呢我们也是经常也听他的打电话进来的他个老太婆他这个肺心病这上个月到我们再来回诊以后他说肖院长他是我那个老婆他本来是放弃治疗的腿子也肿啊，脸也肿啊，呼吸困难了，胸闷呐都出现了也接近七十七岁吧那么通过我们半年的治疗他说那个随州他们的当地医院就说你这是个奇迹，肺心病都看好了而且他状态很好，他当时是放弃了的就不愿起药不过他的先生那个老头子蛮执着，他说你非要起药不可就这样累得他起了以后他现在状态非常好非常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案例以后，就真的这个刚才一个朋友打进来电话呢我们认为是有必要首先把它里面的内胆呢把它清除掉加强它的心脏的功能加强心脏功能再健脾导痰按照这种方法的进行治疗呢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0: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就听众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可以到时候找我们的肖长顺院长看一看，他的电话和微信呢是1776408337917764083379。记下来了吗？
9: 好，
11: 好，记下来了，谢谢邦华老师。
0: 14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好，在听收音机啊，14号听众您好。

0: 14号听众您好，请说话，可能年纪比较大了啊，估计有80岁了。14号听众。请说。
1: 喂，你说说话。
0: 你有80岁吗？怎么还在养成这个听收音机的习惯呢？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打电话，这两边声音不同步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啊。好，再见啊。嗯。喂，请说话。
2: 哦，我说呀，我今年70岁。
0: 嗯，您这年纪有点大了。嗯。
1: 好，有没有问题你说。
2: 心功能不全。
0: 心功能不全。
2: 肺部感染。
1: 啊。
2: 肝炎发炎。
1: 啊。
2: 阴部癌、软体感染、阴瘤感染、脾筋感染、胰岛白症、半星期前手术照顾。
1: 啊，好。
0: 也是非常
2: 典型有直到豆袋
0: 组织
1: 组织
2: 双极也是哈
0: 心有心肌炎。
1: 嗯，说完了没有？
2: 说完了，这是检查，这是死亡。
1: 好，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2: 状态我居然是去院了，才是7/5了。
1: 哦，好，我给你解答一下啊，我们经常也碰到像这种啊，这个老人啊，肺部感染，肺部感染以后导致了啊，心脏功能也不全啊，导致心脏功能不全啊。那么虽然西医给他治疗去院以后啊，消炎呐 啊这个对症性治疗啊，他可能要好一些，但是里面的内胆还没有清取啊，没有清取。啊，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健脾啊、化痰呐，啊，这个进行治疗啊，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啊。特别是比如说他这个啊，心律失常啊、心慌啊啊，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肺部感染以后，他就感到心脏都不好。当我们在健脾、化痰、清热的基础上，再加生脉散这个中药的话啊，养心理药的话。同时进行的话啊，在这个方子里面治疗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比较理想的，可以，如果要不舒服的也可以到医院里找我再给你调理一下。
0: 这个老师傅他应该也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了啊，而且您的体质不是特别好，您这个体质不是特别好，您最好是开中草药调一下。对，你要调啊，而且您的肾功能可能也不好啊，有肾虚的问题，好不好？是不是啊？您这个非常适合找中医看，中医调，好不好？
1: 好的。
2: 等于是那个阴部癌、阴瘤引起。
0: 是的，它跟免疫力有关，跟免疫力有关。我刚才说了啊，就一边打电话一边听收音机，基本上都是80岁，结果您一口说您是70岁，那就说明您这个身体的素质是非常非常差。70岁的人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啊！您这个状态，
3: 您拨打的用户正使用呼叫保持功能。
0: 好，就说明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我们说肾呢是跟这个耳鸣呐、跟听力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肾虚又加上本来就有咳喘，我们肺肾都是要一起调的。
1: 中医他讲的这个肾不纳气啊，到了慢着肺这个肝脏啊，
0: 对，
1: 我们叫肾不纳气。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肺心病的话，你上下腔的静脉回流有所阻啊，又是腿子肿啊心慌啊，都会出现在这个70岁左右的这个感染的患者啊。虽然感染控制了，但是有些是慢性疾病啊，它也会还存在，好不好？需要调理。
0: 所以这个听众们还是要注意啊。那个刚才我说了，你要是听不清楚，说可能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肾虚、肾开窍于耳啊，有的耳鸣的人呐、听力下降的人呢。
1: 对对。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今天早上之前有个听众朋友他找我问了一个问题，在微信上，他说我耳聋，我找哪个医生看？我第一反应我说你。首先要搞清楚你的病因是什么，然后你耳聋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耳聋已经有2年了。他说，反正病因也，他说很多医院看了也没找到病因，也没查出来，也不好治。那你 已经2年了，再找我看那已经就不好看了，那就完全失聪了，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是耳鸣，或者说你听力下降，这个进展的状态，这都是好处理的。
1: 所以我们在平常临床上取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说，尤其是你看你有肺不太好，心脏又不是特别好，对吧？你看一大堆肺心病的症状来了，然后身体的素质又比较差。一旦是感冒了，你就是病毒性感冒啊！一点风吹草动，你就病毒性感冒，那就说明我们需要调理身体，而调理身体这块就是我们中医的强项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听众朋友咨询呢，一定要把问题。一定要把问题和你的检查报告一起发出来，不要只发检查报告什么都不说，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回答你什么问题啊，不知道回答你什么问题是吧。还有的听众朋友呢，就是你的检查结果发出来了之后，你上面有很多的检查结果，那么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有的人检查结果上面有8个9个病是吧，肺呀、胃呀、心脏啊、甲状腺呐、肠道啊、血管啊等等等等啊，包括骨病啊一大堆，但是您到底是什么，您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啊。我们看到有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可能是想用中医调理啊，就说什么事情呢，汉阳的一个听众啊，他发了这个在汉阳的医院，我就不说名字了，在去年8月份检查，他的左乳实心结节是3级，是一个是0.6，一个是0.5啊，大小。好，我再来看一下他另外一个单子啊，他这个单子是刚刚检查的，现在已经是一个是1.3，一个是1.2了。
1: 哦，
0: 你看刚刚我说的是0.5、0.6吧，是吧？现在一个是0.3，一个0.1.2，那就在涨。但是他的那个评估的级别呢，还是三类。就这个问题，那肖院长也在这里，西医他是没有药物帮你这个乳腺结节给他消掉的，他就是手术。然后说个实话，你的医生他干洗了，他的医生要他做手术，你确实符合了手术的指标，因为西医没有药给你开，他就让你复查，长大了我就去做手术。然后你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复查的做手术的这个级别，虽然你是三级，但是他有依据可以说你这个有恶变的倾向。但是你给我发这个消息无非就是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
1: 一般的来讲，我们在临床当中像这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是比较多见的。
0: 对，
1: 比较多见的啊。
0: 嗯，
1: 但治疗效果呢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嗯，
1: 你特别就刚才这个乳腺结节，我们中医认为啊是叫肝气郁结，长期的肝气郁结以后，导致的痰湿内阻啊，形成了一种包块啊。那么如果就是说在治疗上不想做手术的情况下，可以服用中药啊，可以服用中药。一般的在3类以内的患者，我们认为其中药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嗯，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回，我们听众朋友不用反复问啊。你首先就考虑到的是，你要吃中药控制，因为他长大了，你也不要问他会不会恶变，他一定会恶变。是吧，这是个玄学问题，你不能问我什么时候恶变，也许明天，也许明年啊，也许10年以后，但是它是有几率的，它是有几率的。它和我们前面有个病不一样，那个葡萄膜炎它的风险非常大，它的几率非常大，就是爆盲啊，你今天好好的，明天一早上起来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它那个几率非常大。但是像这种慢性病，它是一定，你而且你是在长的
1: 啊，
0: 在活跃的，那么它一定有变化啊。这个点我们就先科普到这里。还有一些点科普了27年的这些点，我今天也请我们的肖院长给大家好好的花个时间说一下啊。我先一个个的盘点一下啊。叫无产什么的，叫猫猫什么的，叫秋什么的，叫老图啊，叫曾什么啊，还有叫阳光， 还有叫一个一个图像叫笑脸啊，还有人过中年等等等等啊，这些听众，我一搜索我的聊天记录的关键词，我就能把这些听众同朋友的问题全部都能够导出来。你们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是吧？比如说这个听众说两个 CT 就是走路不稳啊，然后呢他的检查结果就是有颈椎病、脑白质病、脑萎缩啊。好，我们再来看，你看这个姓曾的听众朋友的、啊、这个检查以后，他的检查结果就是脑梗、腔梗，是吧？头昏，我看看啊，双侧颈动脉多发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你看都是这。然后这个叫什么俊什么的一个听众啊，不能念名字啊，也是长期吃西药，但是他的脑多发硬化效果控制的不是特别好。这个最近的一个叫无产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也是的，发了一大堆，他说他眩晕，他哪个医院治疗眩晕比较擅长？我说你什么病？他说检查了耳石症，治疗了失眠都不好。那我说你是不是耳石症，是不是、失眠呢？他说医生有没有确定，开了什么天舒什么胶囊什么强力什么片，还是有眩晕。我说如果你耳石症的话，那需要复位。他说耳石症检查还好，不是耳石。那你不是耳石，那你到底什么呢？他说他又做了脑部 CT， 做了转椅监测，说有脑梗，有冠状动脉堵塞 70%， 颈部有斑块。所有这些问题啊，我当着我们的肖院长的面说一下啊，所有这些问题我原来克服过很多年，可以说27年都嚼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去处理？
1: 啊，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常见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啊，我们从这个年龄来看的话，比如说60岁左右的人，60%以上的都会有腔梗啊，腔梗啊，还有的眩晕，刚才说的
0: 眩，
1: 中医叫疽风条线开手于肝，这是个么意思呢？就是个肝血不足，大脑的供血不足所造成的。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脑为水之海，刚才这些慢性病都与水有关系。脑为水之海啊，骨髓的水啊，它为什么是就是我们正常的人，身体健康的人，那个脑髓啊要像大海一样的水啊比较丰富，它就会长寿啊。所以说在这种病我们都认为是与神有关系。中医它不讲大脑的啊，它只讲神。就是神里有一部分的功能，包括了大脑。你比如说我们治疗顽固性失眠，它睡不好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神水不足。
0: 对
1: 啊，它不能寒阳肝猛啊所造成的肝阳上亢啊，这是一个。比如说神它聚骨啊，我们骨骼的健康与神水有很大的联系。如果它的神水不足，就像我们这个虚一样的啊，我们这个虚它是个直的，它有个下面的那个树下面的地面水少了，它就用上结巴。然后我们把这个自然现象用到人体的里来，是一样的个道理啊。你神水不足，它也会骨质增生啊，这个颈椎啊，有些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在我们治疗上，像这些你刚才提的这个共性的问题啊，第一个是要补肾。
0: 对对对，
1: 补肾。那么比如说它既有神水不足，它有气血又比较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补血啊，因为中医它讲究肝肾同源啊，肝聚血啊。那么你比如说肾水足了以后啊，血足了以后，他这些老年病他就慢慢的啊会减轻症状或慢慢的啊这个好转。你刚才说到那个病人呢、不平衡，走了两面歪啊歪
0: 晃啊，
1: 他这个晃晃是什么原因起的？就是个脑脖子
0: 脑萎缩呀，
1: 脑脖子脑萎缩。脑脖子脑萎缩说通俗一点，就是大脑的啊细胞的营养不够。
0: 对，
1: 就是我们中医的神水不足啊，
0: 堵住了，然后这个养料上不去。上不去，你看颈动脉狭窄，你血都堵死了，都上不去，都得不到濡养。我们就说一个大叔那个。

0: 那个树梢子上面的果子或者是花或者是叶子，它没有营养上去，当然枯萎的往下掉啊。
1: 是的啊，所以说年龄大的，你不要看那玩意儿，这个健康那健康，我们总的来讲，主要是要第一啊，一个就是要不干身啊，第二个就是要化痰，
0: 对，
1: 第三个就要化瘀啊，使它的关腔畅通啊，你在健康的这个状态下，再补气啊，再化痰呐，把里面的痰酸呐、或者把里面的淤堵现象啊，把它排除掉。
0: 这就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中医的道理，但是他一知半解。他听到化瘀，他就平时用点三七泡水喝；他听到了补气，他就平时就用点西洋参。这远远不够。这要治一个身，他要几个方子要配在一起，光一两个药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是能解决，还要医院干嘛呢？是不是啊？
1: 这个方子里面的配伍啊，
0: 是非常重要的。对，好，节目之外跟肖长顺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177。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药物性胃肠黏膜损伤到底有多普遍，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0: 根据2025年央视的国民健康调研，其实中老年群体多病共存的情况非常多。
9: 是的，
10: 那他们就经常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来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疼痛或者炎症，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出现上腹的隐痛、胃酸、烧心、发胀，而且这些症状呢，在空腹的时候会更加明显。
9: 确实很多人觉得这是服药之后的正常反应，就硬扛着。那这个背后其实会有哪些隐患？
10: 除了胃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人会出现恶心、食欲差、肚子咕噜咕噜响和大便不成形这些肠道的症状。
9: 对，
10: 然后很多人就会去用一些养胃的护肠的产品，但是只要你这个药不停，这个刺激就一直存在，所以它的损伤就是反反复复的。久而久之的话，这个胃肠黏膜就会从最初的不适发展到充血糜烂，甚至会让你本身的肠胃病变得更严重，
9: 真的引起重视。那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细胞受损是反复不适的根源。
10: 对，
9: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这个药物到底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胃肠黏膜的。
10: 其实这个药物性胃肠黏膜损伤，它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药物，像阿司匹林、消炎止痛药、抗生素、降压药和激素类药物，这些我们常用的药物，它会反复的刺激甚至是侵蚀我们胃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那这就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的这个保护屏障被破坏掉，然后细胞就会出现充血、水肿甚至是破损，那我们胃肠的这个自我防御和修复的能力就会下降。
9: 哦，原来我们平时吃的这些药会直接影响胃肠细胞的健康啊。
1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胃肠其实是靠一层完整的黏膜细胞来作为一个防护墙的，那你长期吃药的话，这个药物就会直接接触到你胃肠的内壁嘛，那它就会不断的去损伤你的黏膜细胞，让你的这个屏障出现很多小漏洞，那这个时候你的胃酸啊、肠道的分泌物就会刺激到这些破损的地方，你就会容易出现胃痛、反酸、

0: 腹泻、腹胀，那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他本身细胞的机能就在衰退，所以他受到药物的伤害就会更明显。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他的这个肠胃不适总是容易反复，哪怕他用了一些胃药啊，好像当时是有效，但其实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0: 是的。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钛、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我想知道这个多菇多宝液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来应对药物性胃肠黏膜损伤的？它的核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0: 其实要改善这个药物对胃肠黏膜的损伤，最根本的不是说我去临时的缓解你的症状，而是要持续的给细胞补充营养，让那些被药物伤害的胃肠黏膜细胞能够得到修复，重新建立起胃肠的这个防护屏障，并且提升胃肠细胞对刺激的耐受能力。
1: 对，
0: 这才是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真正的调理的意义。
1: 那这个产品里面到底是有哪些成分是可以起到修复和保护胃肠黏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它里面是含有三种活性营养，一个是复合真菌多糖，还有有机硒和小分子白蛋白肽。复合真菌多糖它是可以温柔的附着在你的胃壁和肠壁上面，然后慢慢的去滋养那些被药物刺激的已经水肿甚至糜烂的黏膜细胞，帮你逐步的修补这个屏障的漏洞，让药物的成分没有办法直接去刺激你的胃肠的内壁，这样的话就等于给你的肠胃穿上了一层保护衣。
1: 这样一来的话，确实能减少很多损伤。那其他两种成分呢，又分别发挥什么作用？
0: 有机硒的话，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你清除药物代谢产生的自由基和体内的一些炎性垃圾，让你的胃肠不再那么的充血、隐痛、反酸。然后小分子白蛋白肽的话，它是可以直接被吸收的。它可以迅速的给你的黏膜细胞补充能量，激活细胞的活力，让你的肠胃能够更有底气的去抵抗药物的刺激。
1: 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药物之间会有什么相互作用吗？
0: 它不是一个药物，它是一个细胞营养补充品，所以它不会影响你正在吃的任何的治病的药物，它也不会说帮你临时的止痛或者止泻，它是专门针对你受损的胃肠本源细胞进行修复。
1: 对，
0: 让你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你的肠胃也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
1: 明白了。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钛、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就是针对不同的症状，怎么去搭配产品，可以让这个养护的效果更上一层楼。
0: 其实搭配也是很讲究的。如果说你是服药之后肚子胀得厉害，大便很稀黏黏的，那说明你体内湿气比较重，这个时候你光靠多菇多宝液是不够的，你还要搭配益生菌。益生菌它可以帮你调节肠道菌群，运化湿气，这样的话你腹泻和胀气的情况就会明显的改善。
1: 那如果说有的人他是因为长期吃药导致的胃肠很虚弱，整个人很瘦，经常感觉心慌，气不够用，那是不是又得换一个搭配？
0: 没错没错，那这种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这样的话可以补充你的气血，让你的心肌供氧更充足，然后你身体就不会那么虚，胃肠黏膜的修复也会更快，整个人的体质也会变强。
1: 如果是中老年朋友常年吃药，然后又有一些骨关节的问题，一到换季肠胃就特别容易出状况，那有没有什么建议？
0: 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那这个氨糖软骨素它可以帮助你强筋健骨，提升你的免疫力和耐寒能力。那这样的话，你不仅肠胃会更稳固，你整个人对季节变化的适应能力也会更好。
1: 确实要对症调理。那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标准的服用方法和周期体验的建议，到底要怎么喝这个多菇多宝液才能让它的修复和保护的作用最大化呢？
0: 对于药物性胃肠黏膜损伤的人来说，最理想的就是每天早晚

0: 空腹的时候各喝一瓶，就是饭前半个小时。
1: 嗯，
0: 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它这个营养成分可以直接附着在你的胃肠黏膜上面，形成一个保护膜。那这个时候它的修复和防护的效果是最好的。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产品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药物需不需要隔开一段时间？
0: 是的，最好是能够跟你的治疗药物间隔1到2个小时。那如果你还搭配了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产品的说明，有的是随餐吃，有的是饭后吃，就正常吃就可以了。
1: 了解了。那一般要喝多久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个胃肠黏膜在修复呢？
2: 胃肠黏膜的修复
0: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长期吃药的人来说，你更要有耐心。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是建议至少连续喝1个月，然后你要规律的喝，这样你才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比如说你原来吃药之后会胃痛、反酸、肚子胀，这些情况会逐渐的减轻，然后你的胃口会慢慢的变好，包括你的肠道功能、排便也会变得更加顺畅。
1: 看来得坚持服用才行。
0: 那如果你有胃痛、反酸、腹胀、腹泻这些困扰的话，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对，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为你1对1的量身定制你的胃肠修护方案。
1: 好的，
0: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1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1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一书一世界，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接下来播出的是《大明宫外寻果记》。
1: 一书一世界。
0: 唐人的餐桌上啊，也实现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水果自由，甜瓜、荔枝、葡萄、樱桃，这些我们现代人也都十分喜爱的水果啊，在千百年前就滋润着唐人的味蕾。透过流传至今的唐诗和传奇故事，我们仿佛能闻到那沁人心脾的果香，品尝到让人垂涎的酸甜滋味。不过啊，唐人在食用水果的时候，出于对健康口感和饮食文化的考虑，创造了许多独特的食用方法，而且在细节上的颇有讲究。那么这些讲究究竟是什么？如果让我们穿越到大唐的街市上，该如何挑选这些琳琅满目的新鲜水果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解。
3: 我们回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春末夏初的时节。假设你是一位宫中负责采买水果的女官，刚刚接到了贵妃的旨意，要为来朝的外邦使节准备一场宫廷宴会。你要到长安以及周边的哪些地方去采买水果，才能够最出色的完成任务呢？我们就随着这位女官的视角，进行一场春日水果采买之旅。随着唐代疆域开拓，生产力的提升，唐人能够吃到的水果种类啊，已经是非常的繁多。既有长安本地出产的李子、梨子、杏子、枣子等等等等，还有原本产自南方的荔枝、甘蔗，也有啊原产自西域的葡萄等等。唐代有位文人啊，叫做李直方，还为这些美味的水果们呢做了一张排行榜。在他的榜单里边，绿李啊，那是排行第一，然后呢就是梨子，其次啊才是樱桃、葡萄等等。我们知道啊，李子的颜色有很多种，我们现代人呢往往爱吃的是紫李，比较甜。可是唐代人为什么将绿李作为水果之王呢？原因啊，首先就是绿李的口感比较清爽干脆，它的外形也很好看，莹洁如玉石。再次啊，就是它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去集市上进行一番水果大采购呢？我们要知道，唐代宫廷里用的水果呀，都是一些特供品，都种植在皇家专属的禁苑里。我们就要去一趟唐代的皇家园右上林苑去看一看。上林苑啊，原本是秦国的旧苑，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呢，就将它扩大了规模，作为整个帝国的园林。到了汉武帝时期啊，规模又进一步的扩大，而唐代时候的上林苑啊，大致依据了秦汉的旧址，又设立了新的管理机构上林署。而这个机构的一大职责啊，就是在上林苑中种植蔬菜果品等等，负责皇家的宴会祭祀使用，还承担起了试验田的责任。有一些啊，原产自外地的水果，来到长安之后呢，就先拿到禁苑里边进行试种，成功的话再向全国推广。如今啊，有去年葡萄酿成的马乳葡萄酒，你准备啊带回去一些作为宴会的饮料。你还贴心的选购了一批啊刻有葡萄花纹的酒器，供宴会所用。
0: 为什么如此钟爱葡萄呢？ 原因就是啊，在唐代人的心目当中，葡萄不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它还包含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
3: 史记记载，汉武帝征服西域之后啊，带回了三种标志性的战利品，那就是天马、苜蓿、葡萄。因此，文人在吟咏这三种标志性的事物时啊，那就不仅仅是咏物这么简单，也是在啊赞颂国威远布、四夷宾服啊。唐代诗人呢也尤其喜欢这样的典故，因为他们啊经常把汉唐两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并列。在文学中啊，这个方法叫做以汉喻唐。唐人的诗里边也经常提到苜蓿、天马以及葡萄。比如说啊，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送刘司职赴安西》，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城。这两句诗啊，是在鼓励刘司职，你一定要像汉代的名将那样开疆拓土，将更多的物产带回中原。而除了征服的意义以外啊，葡萄也象征着和平与交流。汉武帝将葡萄带回上林苑之后啊，便广为种植，并且在晋苑以西设立了葡萄宫，后来也成了国外使节来朝时的驻地。汉哀帝的时候单于来朝，于是呢就将它安置在葡萄馆。从此啊，葡萄馆或者葡萄宫也成为了外邦使节驻地的一个雅称。葡萄这种水果贯穿起汉唐间的千年岁月，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因此啊，你刻意选择了葡萄酒以及有葡萄花纹的酒器，便是想让啊那些来自于外邦的使节们能够在宴会上也品尝到这种象征文化交流的滋味。毕竟还有一些人不胜酒力，你还准备了香甜的甘蔗汁。在盛唐时期啊，大家吃到的甘蔗主要还是来自于南方。到稍晚的唐代宗时期啊，已经实现了甘蔗的本地化种植。根据史书记载，唐代宗时期曾经把南方的甘蔗种植在禁殿里，并且啊获得了试种的成功。甘蔗汁这种饮料在长安城中啊也会更加的常见吧。禁殿里边啊还种植着一种明星果品，那就是樱桃。樱桃是唐代诗歌里边啊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在唐诗里边提到樱桃的诗歌啊有上百首，咱们呀恰好能赶上樱桃的最后一波收成。你来到禁苑里，看到树上啊一颗一颗的樱桃，鲜甜可口，赶紧吩咐人选最好的采摘。和葡萄一样啊，樱桃在唐人的心目中啊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有几个原因，其一就是樱桃成熟都比较早，有春天第一果之称啊，经常被用于啊春日的祭祀。除此之外啊，物以稀为贵，我们有句俗话叫做樱桃好吃树难栽啊。这个樱桃树十分难于培植，即便是宫廷里边一旦收获了樱桃啊，也要珍而重之的收集起来。皇帝呢就曾经采摘了一大批的樱桃，祭祀过祖宗的陵寝以后啊，就赏赐给在朝的群臣们。当时著名的大诗人王维啊也分到了几笼，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赐赐百官樱桃，芙蓉雀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栏，才是请园春见后，飞官欲怨鸟衔残，归安静待青丝笼，终是平清赤玉盘，宝石不需愁泪热，大官还有浙江寒。这首诗是说啊，当请园春见之后，皇帝啊便将贡果们分赐给群臣。这些果品啊，那可都是千挑万选的祭祀先祖的贡果。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宦官们啊，将一盘一盘的樱桃从赤玉盘里边倾泻而下，让人是眼花缭乱啊。毕竟啊，这个可是皇帝请客，樱桃再珍贵，这个时候那也是管够啊。等到退朝的时候，文武百官们他们的马上呀都带着青丝笼，都装着火红的樱桃。如果说有的人害怕吃樱桃太多会上火的话，哎，皇帝啊早就已经想到了，已经命令啊主持膳食的大官为大家准备好了凉性的甘蔗汁，两者呀可以搭配着吃。 可见唐代的人啊，已经非常讲究膳食的搭配。
0: 现代人呢，喜欢吃樱桃，因为樱桃口感细腻，甜香浓郁。在唐朝，这种酸甜多汁的美味水果也是非常珍贵的。唐朝人吃樱桃，不仅为了品尝它的可口美味，更是为了体验它独特的文化韵味。才子佳人们爱樱桃，学霸进士们呢，也爱樱桃。在社会上流人群的追捧下，吃樱桃逐渐成为了一个个人品味的象征，以及社会地位的体现。那么樱桃在唐朝又孕育出了哪些脍炙人口的佳话与传奇故事呢？
3: 能够吃上一口鲜嫩的樱桃，对于唐人而言，这可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彰显。尝过了春日里的樱桃呀，就意味着你沐浴过皇恩，分享过盛世的荣光。因此啊，还有另外一群准官员也格外的重力于樱桃，就是新科的进士们。由于啊，第一批樱桃成熟的时候正好也是新科进士的放榜日，所以啊，又珍贵又鲜美的樱桃便成为进士宴上的必需品以及人气单品。甚至我们把进士们的宴席也称之为樱桃宴。可有的时候啊，等进士放榜的时候，樱桃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个果子呀，那是又酸又涩，那也得吃。毕竟啊，这可是进士们身份的象征。怎么吃呢？咱们可以啊，配着糖肉吃。唐职言里边呀，有过这样一条记载，进士们都非常的重视樱桃宴。当时呢，刘烨的儿子高中进士，他呢就想啊，我必须要强调我的身份不一般呀。还没有等到大家集体宴饮的时候啊，他就提前抢购了数十袋的樱桃，要招待宾客的。而且呢，光拿来蘸樱桃用的糖酪，每个人面前啊一小杯，加起来呀都用了数升之多，这可以说是相当的豪阔了。那么如果季节过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唐人啊，还有一个树上熟的晾果干之法。《酉阳杂俎》里边有这样一条材料，有个叫齐日申的人，他的樱桃养得特别的好，而且啊，能够到了五月中，果实啊就这样悬挂在树上，连皮都皱起来成了果干了。当你吃的时候呀，哎，这个味道仍然是非常的鲜美啊。这位女官啊，选好了樱桃带回大明宫。等到了宴席之前，他还要一一打开，小心的检查，连破一点皮啊都不能够。因为这个樱桃它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水果，它是春天的第一果，是祭祀先祖用的祭品，又是新科进士宴席上的荣耀之果。

0: 象征了皇恩的浩荡，也象征了国家的昌盛。当世人们在长安品尝到这种天上之果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荣耀与感恩。而当有一天他们离开长安时，又会回想起樱桃的滋味，将它作为长安繁华的象征反复回味。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在蜀中也曾经收到了当地父老们送过来的一笼野樱桃，他是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野人送朱樱》。诗中是这样写的：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浓，数回细写愁声破，万颗云原亚许同。一昨次瞻门下审，退朝秦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兴任转蓬。这一次樱桃成熟的地方不是在皇家的禁院，而是在西蜀的野外。野老们将樱桃摘下，小心翼翼地沉递在杜甫的面前。杜甫回忆起当年在门下审的时候，也曾经和群臣一起享受过皇帝赐下的樱桃，可是如今自己已经被贬出长安，物是人非。金盘玉柱象征的是自己当年曾经沐浴皇恩的荣耀，也象征着两清收复之后局势暂时的稳定。那时所有得赐樱桃的臣子们心中都向往着盛世的重现，向往着家国的重圆。数年过去了，天下仍未能平定，自己却漂泊无依，宛如飘蓬。唯有这一粒粒的樱桃仍然是那样的浑圆，那样的鲜红，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诗人对家国离乱盛世不再的哀伤。
1: 拿到了葡萄、樱桃、甘蔗后，咱们这位女官要去的下一站呢、就是华清宫。
0: 华清宫啊，位于长安城东面骊山的脚下，有温泉涌出，山势回叠，因此啊能够聚气保温。这里啊也是反季果蔬的种植基地。在唐代上林署之下啊，朝廷还专门设置了温泉监，这是一个专门管理温泉以及附近物产的机构。在这里啊掌管着很多反季果蔬的培育。比如说中唐诗人王建曾经写过两句诗啊：泪源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尽瓜。这是说本应该在夏季才成熟的瓜果，到了二月就已经出现到了宫廷的桌席之上。他这里边说的呀应该是甜瓜。甜瓜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水果，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葬里边啊，就曾经在辛追夫人的腹部发现了甜瓜籽儿。有专家甚至推测啊，辛追夫人就是因为啊突然大量的食用了甜瓜，引发了胃肠的疾病，不幸离世的。无独有偶啊，海昏侯刘贺的棺椁里边也发现了甜瓜籽，而我们今天要吃的西瓜啊，那得是等到了宋代才从西亚流传到了中国。宋人形容西瓜说天然碧玉团，和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了。到了南宋的时候，西瓜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碧蔓鳞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可见啊，当时的西瓜已经从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我们跟随着一起寻果的呀是盛唐时候的女官，她能够找到的并不是西瓜，而是啊反季培育的甜瓜。这位女官就要回到大明宫检点她这几天找到的水果，有来自于西域的葡萄，还有啊象征着皇恩浩荡的樱桃，有来自于南方的甘蔗，还有大唐的黑科技反季甜瓜。可是啊这位女官还觉得不够，还少了一位主角。这位主角就是有果中之王之称的荔枝。荔枝的成熟呢大致要等到夏天，正好能够赶得上啊第一批早熟的荔枝。古代的荔枝啊到底产自哪里，它们的产地啊主要有三。一是岭南， 二是蜀中，三是啊岭中。岭南的历史啊，最为大家所熟悉。早在汉代《三府黄图》里边就曾经记载啊，汉武帝把自己得到的奇珍异果都移植到上林苑里边，其中有一种啊就是荔枝。他为了培育好这样珍贵的果实呢，还特别建设了福利宫，找专人照顾，移植了有上百株的荔枝都一一枯萎了，偶尔有一颗长得比较茂盛，虽然没有挂果呀，汉武帝啊还是十分的爱惜。可是啊，最后还是枯死了。汉武帝从此之后呢也死心了，可是宫里边还有人要吃荔枝，那该怎么办呢？后汉书里边啊有这样的记载，说就南海县龙眼荔枝，十里一至五里一后啊奔腾祖先，死者记录。从汉代开始，已经从南方啊长途进贡荔枝，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而到了唐代，荔枝啊仍然是一种稀罕的事物。晚唐时候有位诗人叫做薛能，他有一次在宴席上啊见到了荔枝，那是大为感慨啊。他惊喜地说啊，这种水果那是颗如松子，色如鹰，就是说它形状呢看上去像一粒松子，但是它的颜色啊却像樱桃一样红润，大为稀奇啊。其实啊，这种反应也不奇怪，大部分人啊在唐代都还是没有见过吃过荔枝的。可这一切呢，如果放到宫廷里边啊，那都不是事儿。如果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话，那自然会有唐代的御史千里运送，准时送达。新唐书记载啊，妃侍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至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京师。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这首千古名诗的开头，既描绘了长安周边的绝美山色，又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长安多面环山，交通不易，这对于新鲜水果的运输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既然运输线路如此复杂，杨贵妃喜爱的荔枝到底是从哪个产地运送而来的呢？人们又是如何确保荔枝在运输途中不变质的呢？
0: 关于杨贵妃吃的荔枝啊，来自于哪里？学界还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呀，就是岭南。大诗人杜甫曾经在他的诗歌《并举》里边写道：“一夕南海始，奔腾献荔枝。”这个南海啊，也就是岭南。《资治通鉴》里的说法也差不多。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于是啊，就专门呀设置了御史，从岭南一带给他啊快递过来。大诗人苏东坡被贬惠州期间，就曾经写下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一看呀，岭南说就非常合理了。毕竟岭南离长安啊路特别的远，长途传贡折伤民力，也符合啊大家对于风韵时政的需要。可是这个说法呢，忽略了一个问题：荔枝的保鲜期。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边啊说，荔枝啊一旦摘下来之后啊，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那么岭南到长安到底要走多远呢？岭南到长安的距离大概是5000里，水陆兼行。按照史书记载啊，通常我们的驿马一天呀是行6驿，每驿大致是30里，算下来呢是180里地。如果是急件的话呢，日驰10驿，大概是300里地。那如果遇到了更紧急的情况呢，驿马的极限是每天500里。岭南到长安5000里地，就算用送紧急战报的极限速度也需要10天。因此啊，岭南这一说啊还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一种说法，涪陵说，涪陵啊在巴蜀一带，从涪陵到长安有多远呢？2000里地，加急一下3-4天有到达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是次一等的加急件，按每天300里算呢，那大概就是7天左右。 3天到7天这个效率啊是可以相信的。毕竟这一路啊要经过秦蜀古道，路况比较复杂，而驿马的状态呢也不能像今天的飞机高铁那么稳定，平均下来啊也就是4-5天的样子。哎，白居易不是说了吗，3日而未变，到了4-5日之外啊色香味俱无。哎，大家先不要着急啊，古人有古人的一套保鲜的办法，能够保证啊把荔枝啊色香味俱全的带到杨贵妃的面前。首先啊，我们要制造一个土法的保鲜盒。我们要找到啊一丛蜀地常见的竹子，截成几段，有一节呢哎留着这个竹节，而另外一节呢把它掏空，把荔枝一颗一颗的塞到里边去，在口部呢再塞上一点荔枝叶，最后蒙上油纸，又用泥土或者蜡加以封存，制成了一个密封的天然保鲜盒。这种做法其实非常的合理，能够最大限度的延长荔枝的赏味期。另外呢，就是竹筒比较窄呀，一粒一粒的放进去，可以实现一排一排的分装，最大限度的避免运送途中的磕碰挤压，能够啊保证荔枝品相的完美。等绑扎停当之后呢，才能够装笼上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呢，一定不能忘了还要去拿一张篆符。这个篆符啊，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生鲜产品的通行证。你拿到它了之后，你才能够出入各州府，往来各驿站，还能去驿站里边给换马。快马加鞭，还得接力传送啊，才能保证用最快的速度将荔枝送到长安。最后啊，我们选择的路线也很重要。从蜀地到长安的路啊，不止一条。我们运送荔枝的这一条呢，叫做子午古道，又称为荔枝道。想必啊，大家也听到很多的科普号会告诉大家，这是由于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啊，那是专门为她开辟了这样一条荔枝道，如何如何的劳民伤财，等等等等。其实啊，荔枝道那是由来已久，它是连接着蜀中与陕西的一条路上的贸易交通要道。只不过这条道路被用来运送荔枝，所以后人啊又称它为荔枝道。这条道路存在已久，并且啊连接了蜀中与长安，起到了非常大的经济作用。我们与其说这条道路的存在是体现出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如说这条道路乃是唐代交通发达的象征，是一种国力的展示。当然了，如果我们来问一下这位负责采买的女官，她可能啊还会告诉你支持福临说的另一个理由。宫中盛传啊，贵妃本是蜀人，因此啊她喜欢荔枝，不仅是因为荔枝的香甜可口，也是由于啊思念家乡的味道。那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哎，还真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看李昭的《唐国食谱》里边就说啊，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故每岁飞驰以进。当然了，对于杨贵妃的籍贯呀，学术界还有争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啊，她的父亲杨玄琰曾经做过蜀州司户，因此呢，杨贵妃的少女时代很有可能是在蜀地度过的。那她到后来更加的想念家乡的味道，喜欢福州的荔枝啊，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终于啊把生鲜打包装箱，并且呢检查好了证件，选好了道路，我们的唐代的快递小哥啊就可以出发了。他将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将这箱荔枝啊运送到长安。另外一边啊，在大明宫门口等待已久的女官终会看到这绝尘而来的驿马。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来自于福州的荔枝不久便会出现在国宴之上。葡萄、甘蔗、樱桃、荔枝，这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水果，最终啊将会被传递到四方世界的面前。
1: 这些新鲜美味的水果背后，正是唐王朝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它们如血脉一般连接着唐朝帝国的机体，让它们能够骨肉相连，充满活力。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里。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汉热榜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说个心里话，科研进展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害怕导师，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

0: 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啊？近段时间呢，优绩主义这个词儿又重新开始随着一些热点事件啊，高频出现在了我们的公众视野里面。像范比公司的 CEO 张小龙，他在某个大学的哲学院发表了一番引来很多争议的演讲啊。有一位公考教育公司的创始人却一反常态的说考公无意义，转而呢给大家传授自己炒股的致富经，所以很多网友就留言说你这就是典型的优绩主义的傲慢。因为张小龙呢忽视了成功并不只是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还受到很多时代机遇、运气各种各样的元素的影响。反优绩主义的情绪啊，在优绩主义这个词儿降生之际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在1958年，英国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就在自己的讽刺性小说啊，叫做《优绩主义的兴起》当中首次系统性的提出了这个词儿。他指出呢，优绩主义啊，认为个人凭借他的能力、努力还有成就就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那这个观念呢，深刻的塑造了现代社会有关优秀的各种各样的想象啊，也影响着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安排。优绩主义的观念看起来十分的积极啊，是吧？努力换取成功，你就是优秀，就是精英。但其实也被迈克尔、桑德尔等学者认为，他过于强调个体能力对于你这个事儿成功的影响了，不仅让社会制度安排无法关怀弱者，更在道德上容易让人获得成功的人滋生了一种精英的傲慢。桑德尔呢，有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啊，他引进中国之后，一时间也成为了非常火爆的畅销书。在拥有浓厚的考试文化的国内一本批判优绩主义的书能够获得很高的反响啊，确实也是耐人寻味的。然而呢，优绩主义真的是一个不堪的存在吗？和我们如今饱受批评的现况相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其实它发挥的都是推动着弱势群体解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正面作用。英国有学者叫做阿德里安沃尔德里奇，他的一本书叫做才华贵族啊，为我们打捞起了一段优绩主义被遗忘的历史。那为什么优绩主义的形象在发生着不断的转变？在纯粹的批判或纯粹的赞同之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看待优绩主义这个词儿？有更加全面和理性的方式呢？今天围绕着优绩主义这四个字，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所谓绩优主义或被称为优绩主义，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大意指一个人才能越高，学习工作越努力，获得的外在回报就应当越大，即能力加努力等于成功。这些年之所以屡屡成为国内舆论讨论焦点，就在于许多人认为中国一直有较强的优绩主义传统。如何看待所谓优绩主义？它和焦虑、内卷又有怎样的关系？需要我们理性辨析一番。倘若把优绩主义定义为对奋斗的崇尚、对卓越的追求、对勤奋的肯定，那显然这非但不是问题，而恰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比如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工人的勤劳在世界范围有口皆碑。今天的中国有扎根车间40多年、钻研技术从普通焊接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工人，有在13年间行走33万公里、连年无差评当选党的20大代表的快递小哥，有生长在农村靠天赋和努力成为奥运冠军的运动员。既然英雄不问出处，每个人都有相对平等的成功机会，那么拼搏奋斗的价值就尤为凸显。这个意义上，为个人发展和民族进步而拼搏进取，正是我们国家能有如此成就、民众能有美好生活的根本动力所在。话分两头，优绩主义关键看怎么定义绩，如何评判优。一旦用一把尺子量人，把成功物化或狭隘化，问题就出现了。 比如在教育领域，唯分数论的评价机制就忽视了孩子考试之外的才能和禀赋、人格及心理健康的涵养。

0: 由此也导致家长的普遍焦虑。再比如，地方发展中片面追求单一指标，不顾地区实际，一哄而上，造成产业规划同质化。在市场竞争中搞内卷式价格战，忽视创新与品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长远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让成功的评价标准更多元一些，少一些过于功利化的追求，我们的社会氛围就能更健康一些，大家也能更轻松一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对社会形态和人们生活状态都带来一些影响，竞争更加激烈，大家身心压力更大，难免会有人对努力就有收获就能成功的逻辑产生了失望、怀疑，甚至有些人出现焦虑、倦怠等情绪。但一时的情绪并不意味着稳定的价值观，相信很少有人因此而去消解奋斗的价值，去否定拼搏的人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1: 其实呢，奋斗在哪里都是值得肯定的啊。主要是我们看优绩主义这个词值得批判的位置，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优和成绩的这个绩。最近呢，新京报书评周刊啊有这样一篇讨论有关于优绩主义，它的作者刘亚光就有这样的一段自述，他就说自己算不算是一个优绩主义者。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人生的前20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他呢也是从一个普通家庭出发，通过刻苦的努力的学习进入到重点的中学，然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过高考，进一所985大学，再通过全方位的优秀啊，保送到更好的大学去读一个研究生，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成绩，并进而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赞誉，不仅客观上把他带到了更大的平台，也成为了一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信念。问题是在高考之后，在整个教育体制中成长的学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大学作为节点，自然的分成了两段。在这个叙事当中，前一段的他们呢是纯粹的优绩主义者啊，一心只要学习好提高成绩，不惜放弃了很多爱好啊，牺牲了娱乐。而后一段的他们呢则突然又从优绩主义当中走出来，在一个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当中开始自由的探索方向。所以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他曾经也非常信任这套叙事，那用现在的话说，进入大学之后，他努力的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卷，啊，自习不能去自习室，要去图书馆，因为这样呢，或许会显得他不是在去复习考试，而是去看书了。事实上呢，他也因此看了不少的书，培养起了可能让他终身受益的对于阅读的热情。本科四年呢，他又对哲学很着迷啊，对着很多看不懂的原著或者是二手解读囫囵吞枣，思辨那些烧脑的问题，也给他带来很多的愉悦，还让他在课余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学校的辩论队当中啊进行实践。他在辩论队里和队友赢下了很多的比赛，学生时代的荣誉在现在看也是聊胜于无，但那份快乐是真实烙印在回忆里的。他说大学那四年的寒假，他们赢下了一场赛前认为不可能获胜的比赛，得知赛果的那一刻，他一股兴奋直冲脑门。有的时候乐极不一定生悲，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空虚。一个问题当时就击中了他，单纯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啊，至于让我生理性的这么兴奋吗？他说我最在意的是不是还是这场比赛的赢和输，而不是这个辩题本身。离开了考试，对待爱好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在沿袭某一种隐蔽的优绩主义的思维？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通过视频采访了大名鼎鼎的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聊完了很多关于社会的问题。在采访的最后，他就问了一个有一点私心的困惑，他说您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走出优绩主义吗？那么怎么走出去呢？桑德尔其实非常诚恳地说，他认为需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社会的评价体系。他的话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具体到个人，这种重建到底容易还是不容易呢？那在这里呢，他提到了一本书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的金金老师的一本专著，叫做《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这个书呢，就跟踪调查了17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比如说像北京啊、复旦啊、上海交大呀、清华呀等等啊这种大学，但是出身贫寒的学生，也深度勾勒了这些学生在大学当中和优绩主义搏斗的 心路历程。其实呢，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寒门是否能够出贵子这么一个讨论。那对于这些出身可能弱势家庭的学生来说，优绩主义也是基础教育求学阶段的一个信仰，他们因此脱颖而出，也因此在强手云集的顶尖大学里遭遇了更强的心理冲击。在这本书作者津津的记录之下呢，有的人在理想和现实当中不断的摩擦，有的人妥协，也形成了一种不配得感，有的人却发现自己还在用考试的方法去对待他大学当中遇到的比如说兴趣社团啊，一切都为了求一个更好的分数。而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承认被优绩主义所伤啊，却不知道放弃这种思维模式他们还能何去何从。津津就发现呢，这些学生离开大学就业以后，这些心理其实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这或许就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考试文化很浓厚也有着悠长优绩主义的传统的国度，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观念选择，更构成了我们的某一种生命底色。可能我们对待优绩主义的态度非常的复杂而暧昧，所以在高考刚刚结束的这段时间，优绩主义对于年轻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去拼命地换取优秀的评价？是否应该用一生的时间去衡量自己是否可以跻身精英的行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0: 津津的研究对象都是所谓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是敏感的，也很在意周围人的评价。一位叫江云的女生来自农村，他说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透明，直到有一天他因为自己数学很好被老师特别关注，才觉得自己终于被看见。于是他从那时候起就把维持好成绩和被看见这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处于一个弱势的起跑线，意味着这些学生拥有的更少。在这些学生身上，津津注意到一种自我排斥的现象，其实这也是与布尔迪厄理论对话的其中一个发现。布尔迪厄认为，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些关于可能、不可能的等级或者说区分的观念，这种区分很多时候都不见得是理性的。就比如剑桥的一位学者之前做的有关英国低阶层学生的研究，明明一些学生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牛津剑桥的要求，但当他们来到牛津剑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环境，精英阶层学生的举手投足都会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属于那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不配得感。津津访谈到的几个学生都说，因为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他们会自动把一些选项排除在外，比如毕业之后出国留学，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他们该想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考到了清华、北大这个级别的学校，如果认真了解一下，会发现学生出国方面的支持是不少的。他们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未来的规划高度依赖一种模糊的想象，这种想象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左右，很不稳定。津津访谈的罗伟，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系，后来做了专利销售。他跟津津说，他喜欢制造业，对法律这个行业有天生的抗拒，因为制造业和他小时候看着父母种庄稼很像，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好像这个比较能给社会创造有形的、实实在在的价值。但法律似乎就是争执，两个人打官司打了好几年，花了很多钱，但创造了什么呢？这些看法当然不理性，但能反映不同人所处的社会位置、环境在他们脑海中形成的价值排序，可能在他们亲身了解某个专业、某个职业之前，就构成了一种认知的障碍。当然，这种无意识的障碍也会被有意识的妥协逐渐强化。比如，津津的访谈对象在凭借努力一路往上读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地意识到结构性困境给自己的能力、眼界、品味、谈吐的影响。他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会被迫接受自己的上限，转向只和自己比，慢慢强化了哪些选择是自己配得的观念。但在一个影响广泛的优绩主义文化里，这种转变还更多是一种带有不甘的妥协。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1: 其实优绩主义还有一个陷阱啊，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个人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好像只跟他的努力和拼搏有关，但其实呢，能够掌控这个成功的关键因素很多，比如说运气啊，有的时候就会忽略运气的影响。在金金访谈的北大的一个同学叫唐达，出身农村的唐达呢，刚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连电脑都不会，但第一个学期计算机必修课上来就要教编程，所以他整夜整夜的自学，每天压力都很大，在大学里找不到上课的教室啊，因为大学对他来说也太大了，以前上学的教室都是固定的，后来呢，就是因为碰到了一个特别关心他的老师，在课后给他辅导，带他进自己的实验室。大四的时候他还发了文章，拿了国家奖学金。他对金金就说，遇见这个老师才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但我们很难看到这个运气的作用，更倾向于认为，哦，成绩就是和自己的聪明和自己的努力有关，这就是所谓的优绩主义的陷阱，也更容易在失败和挫折的时候陷入自我的责备。元芳啊，这个学生本科的时候在北大读心理学，因为成绩优异，从大二开始呢还读了金融的第二专业。毕业之后呢，本来想去商学院，但他所有的申请都被拒了，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实习经历。他就跟金金说呢，这一切是因为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啊，因为课程安排的太满了。他反复都会说一句：“为什么我当初不更努力一点呢？”你看，开始自我责备了。当然，他们这种对于优绩主义的接受，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从小到大优异的成绩。在一个如此不利的环境当中奋斗到全国最顶尖的名校，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哎，我是不是比别人更聪明这样的想法，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例外。然而呢，金金的访谈对象之所以可以成为这样的例外，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托举啊，因为他访谈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虽然大家都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之下，但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比邻居家的家长更重视自己孩子的学习，家庭关系呢也更融洽，也更会为他们提供一个专注于学习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糟糕到不能支撑他们上学的这个地步啊，甚至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提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比周围的邻居都好一些。所以进入精英大学之后啊，有一些学生就开始了转变，他们看似突破了单纯追求成绩的优绩主义，开始要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参加社团或是很好的公司去实习，看起来变得非常多元。但其实呢，金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是希望发现这些所谓突破优绩主义的因素，因为他并不认为结构对人的束缚无法突破。那后面随着调研的深入呢，他感觉他可以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些学生为什么可以做出所谓的突破，这其实背后同样也也受到社会位置的影响。因为金金的一些学生会提到啊，他们的家长在艰苦的生活当中打拼，习得了一种能动性的智慧啊，比如说灵活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有很多的苦中作乐的能力，有韧性，也坚强，有同理心等等。这些品质呢，其实也影响了他们，让他们在学校的系统当中有能动性的学习。后面呢，金金发现所谓能动性资本可能也是一种一厢情愿啊，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弱势家庭的污名化。原因是他访谈的这些学生啊，提到家长传递给他的美好品质本身可能就是和优绩主义相契合的，符合优绩主义的筛选标准，可以让他们在优绩主义的系统里如鱼得水。但是没有被筛选出的品质不是不好的，不值得被提倡的东西啊！就像迈克尔·杨在《优绩主义的兴起》这个书开头提出的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只有最聪明的人可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呢？为什么不是最真诚的人呢？为什么不是最善良的人、最勇敢的人、最有同情心的人呢？如果我们只是从被选中的人身上概括积极品质，实际上也是在用优绩主义去定义积极，同时也会用优绩主义的标准去污名被落下的人。所以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讨论的话题，也是我们很难跳出优绩主义的地方。它对人的支配是象征性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那些看起来能够摆脱优绩主义束缚的能动性本身其实也符合优绩主义。所以当我们去包养和提倡这些能动性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优绩主义暴力，那些不够能动的人好像就成了不优秀的。所以 刚才讨论的话题就是优绩主义是怎么样深刻又隐蔽的在我们的体内内化啊。前面说了一些进入大学开始主动改变的学生，参加一些讲座呀、艺术鉴赏啊、社团呢、他们其实虽然活动很丰富，但还是习惯用优绩主义那一套去改变自己啊。一大早就参加这个活动，按照优绩去给别人排序，甚至决定是否和这个人交往啊，都要有自己的 KPI。那当我们把优绩主

0: 特别灵活，也特别会反思。相对的，小梁就觉得没有那么努力和勤奋啊，因为他爸爸觉得就是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因为他不够有这种能动性。最近呢，金金也和一个学生提到一个体会，就是这个学生特别喜欢唱歌，最开始呢不是为了什么而唱，单纯就是喜欢。但是呢，好像也被内化了优绩主义，所以在参加学校的歌手比赛的时候，也不自觉的会在意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名次，没拿到就会觉得很失落，所以这就是优绩主义内化之后很难有本真的爱好的投入啊，也会被纳入一个优绩主义的评判里，连反优绩这件事儿，大家好像也要比一比，到底谁反的更好。
1: 很多时候，优绩主义形成的是一种广泛的区隔。当我们去试图用一种总体性的方式去批判或者反思它的时候，好像就容易形成新的暴力。比如前面提到的，现在反对优绩主义的人似乎都是在优绩主义的规则中胜出的人，然后他们好像又形成了新的攀比，不能从优绩主义里真的跳出来。到了大学还在死读书的人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这个时候松弛又成为了新的赛道。包括我们简单跟别人说，你不要再去卷学业了，要找到自己的热爱，是不是有热爱都可能成为新的区隔。面对这种优绩主义制造的区隔，我们就要去建立更多的共同连结，要从生活中微小的善意里获得能量。这个善意并不带有功利的属性。我访谈的一个学生林烨，他从小不会社交，但从小到大他遇到的同学从来没有嫌弃他内向，带着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说他就是和这些朋友一起的时候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饭桌礼仪，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订餐厅组织饭局。因为曾经被这么照料过，所以他来到大学之后就会更主动地去组织一些活动，帮助更多的人，这份善意就开始传递了。我们必须得承认，现在以共同连结对抗优绩主义的区隔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实很多创造连结的空间也有被绩效化的风险，开个读书会，组织一些活动，都可能会被考核影响得走样了。对中国的学生来讲，走过高考，经历优绩主义的洗礼，来到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要去追求什么。大学其实就应该是大家开始获得自我意识，明确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地方。真的希望我们的想要不要以优绩主义为定义，要开始去探寻自我形成，在与人和世界的连结中勇敢快乐地打开自己，不断创造自己，也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都变得更多元更丰富。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0: 其实对于很多的学子来说，优绩主义既给了我们梯子，但也给了我们笼子。那怎么样去解放自己呢？首先就是把解题和出题结合出来。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从小只会解题，但现在咱们要想想怎么去出题了。面对一件事别急着问怎么做，先问为什么要做。面对一个问题别急着找答案，先问这是真的问题吗？面对一个目标也别急着冲刺，先问这是我要的吗？其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输入和输出结合起来。很多人读书只输入不输出，读完了书是书，你是你，书里的东西没进脑子，脑子里的东西也没有变成作品。而真正的学习是输入之后必须要输出。读一章，写一段感悟，学一个概念，用自己的话讲给别人，想明白一个道理，这些都是变成自己的一种好方式。第三点就是把纸上和事上结合起来。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你知道再多道理，不去做等于不知道。学了沟通技巧就去和别人说话，学了情绪管理就在吵架的时候用一下，学了破局思维就在工作上试一试。只有在事儿上磨过，道理才能成为你的本事。最后呢，就是要把向上看和向下看结合起来。学习成绩好高分的人习惯向上看，看谁比我强，看谁比我成功，这没错，但不能只向上看，还要向下看，看那些还不如你的人，那些活得更艰难的人，那些被系统折叠的人，看看他们的生存状态，想想你能为他们做什么。向下看不是让你飘，而是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活着，能让你理解这个世上不只有成功这一

一种活法。其实说到成功呢，最后还想告诉你的就是要重新定义它。优绩主义告诉我们，成功就是考上最好的学校，进最好的公司，拿最高的薪水，拥有最好的房子等等。唯分数论也会告诉我们，成功就是每场考试拿第一，每次评比赢过别人，每个阶段都比别人快一步。但真正的成功不可能只是一套标准，我们有能力选择，而不是被迫接受。你不想做的工作可以不做，你不想处的人可以不处，你永远有选择，这个也许是另一套成功的方案。今天讨论了很多有关优绩主义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从小是不是也被优绩主义裹挟着长大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重新看热榜，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了他说，作为被优绩主义洗脑很深的大学生，我最初对别人的评价是完全取决于他所得的成绩，而忽略了一个人的本质。后来慢慢发现，优秀的成绩不代表一个人的品德高尚，甚至可以说毫无关联。曾经我也尝试过很多抛弃优绩主义的思想，只凭自己喜好的行为，但是最终又会怀疑自己是否在荒废时间、浪费生命。完全放弃优绩主义的叙事，得到的正反馈也远远不够支撑我一直支持下去，导致现在一直陷入迷茫和空虚。其实我们只要记得，我们的评判标准要自己去建立，但是拼搏和努力是不会错的。内部空间说，考公啊，也仅仅是求职的一个方向，从学习到职场到婚恋，其实我们都在竞争，只要有竞争，优绩主义可能都会胜出，但同时也要警惕这种单一叙事带来的束缚，学习辩证的看待一切才是基础。我爱粉丝他说，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凝望天坛的那个下午。天坛是个圆形建筑物，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对称的，任何一个平行于地面的横切面上的点都是一样的，没有更好的也没有更差的点。与优绩恰好相反，这些点没有差别，但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令人陶醉的静谧的完美。除了平均主义的天坛，古人也同样创造了体现优绩的科举制度，大概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所在。这位朋友联想到了很多，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我的科研进展很慢，导师每次都批评我，我很害怕导师怎么办啊？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同时依旧各位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4: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 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3: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5: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3: 嗯，
5: 他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3: 躲到家里面了，
5: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3: 工作、
5: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

0: 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0: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

0: 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零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

0: 饭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2: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 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嗯，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5: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 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可以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您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唱歌啊、点歌等等。如果说你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或者打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力的为您做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31046。本周三，也就是6月17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一期将正式开播。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解答养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欢迎老年朋友在本周三的下午准时收听和参与咱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一期。那这一期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这期节目的主题将是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审核和发放。在6月1号节目当中呢，我们当时是征集到了10个有关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方面的这个补贴的领取的问题，那我们将一并转给相关的部门。那在本周三的节目里边，主持人林月将会邀请到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为大家做详尽的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接下来请出这位来自于金门的石先生，今年80岁。你好，石先生。
8: 喂，
7: 你好，是你电话，石先生。
8: 主持人，你好。
7: 你好，
8: 嗯。我还是经常听咱们的节目。
7: 谢谢。哎。
8: 哎，我想咨询下那个老人，你们说的那个老人政策，困难呢有什么？800块钱的那个补贴，说实际上有我们农村的，有没有？我们是农村的，
7: 这个都有啊。它是这样，不是困难老年人补贴，而是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不是发钱，而是通过这个消费服务补贴的这种形式，通过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来审核，由相关的企业给您这个服务到位。比如说这个护理呀、还有其他的这个就医啊等等，像以这种形式，而不是说直接给您的这个养老金的存折上打钱。您听明
8: 我
7: 他啊，
8: 服务这个性质，
7: 对，服务的性质，800块钱，打个比方，您是这个失能老年人，还要做一个评估，当地的民政部门会指定评估机构给您做个评估。如果说是这个轻度失能，那就不行，必须是中度或者说重度失能老年人，由民政部门审核以后呢，给您每个月提供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不是给您发现金。
8: 你们农村的就是没去到中国政府发射的农村的。
7: 是这样啊，各个地方呢，这个民政它都有相关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就看您是在什么地方。
8: 啥样
7: 啊？比如说哪个乡镇？
8: 啥样？
7: 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属于这个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人范围吗？
8: 我是那个一级残啊，我这是眼睛不看见一级残。
7: 哦，如果说一级残疾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范围，但是前提是要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不是由残疾人残联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应该是由民政部门指定的评估机构来做，可能您还要走一个流程才可以。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残联他指定的评估机构给您做的是残疾评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结果给您了，您可以享受残疾人方面的一些津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要享受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每个月800块钱的这个，还要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指定的评估机构来，会给您回一个电话的，好不好？来做，我跟你们当地的民政联系以后，会给您回一个电话的，好不好？好，
8: 有声有耳。
7: 好的，等我回信啊，好不好？因为我们本周三邀请的是武汉市民政局，所以说这个您那儿属于这个金门，我必须要跟你们金门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以后，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好嘞，好，再见，石先生。好，等我回音啊，可能大家这几年如果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呢，我们跟这个湖北省民政厅和武汉市民政局分别合作了好多个项目，但是武汉养老面对面很显然我们是针对于武汉，但是武汉以外的其他的老年朋友想咨询相关的一些政策呢，我们在收集到大家的这个信息或者线索以后，会跟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您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85岁的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9: 哎，你好，
7: 你好，
9: 老师，
7: 是你电话，你好。嗯，
9: 想点一首歌听一下。
7: 哦，好，什么歌？
9: 我想听那个庞龙唱的《两只蝴蝶》。
7: 两只蝴蝶，庞龙的《两只蝴蝶》，对不对？好，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以热线为主，在下半段呢，因为是上周两位朋友点播的歌曲还没有及时的这个播放，在下周一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播放庞龙演唱的《两只蝴蝶》的，好不好？
9: 啊，
7: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陈女士，您是在武汉哪个区啊？
9: 我在武昌区啊。

0: 武昌区啊，因为在6月24号，我们会邀请到武汉市这个武昌区民政局的养老服务的这个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她会跟武昌区的老年朋友聊一下怎么样选择养老院。我想请问一下，您有规划吗？将来您是去哪儿养老啊？是在养老院，还是一直坚持在家里边养老？
1: 我
0: 啊。
1: 我跟你说了，
0: 您说，
1: 我现在是在亲戚家住的
0: 了。哦，您不是武汉人，是在这个武汉的这个亲戚家里边住着是吧？
1: 我是汉川人，
0: 汉川人。现在是在自己自己孩子家里吗？
1: 不是的。
0: 哦，所以不存在这个寻找养老院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好嘞。那就这个不勉强，希望您在这个家里边养老能够过得安心，过得舒心，好不好？好，好，再见，再见。大家如果说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呢，尽量的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点。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给您跟您这个听到的这个信号啊有几秒钟的时间差不然的话呢，您就是先听您的收音机然后再跟我对话，这样的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收听效果。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州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好。你好，张女士。喂，你好，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你电话。你好，张女士好。
1: 啊，甜甜。
0: 你好，我是甜甜。你好，哎。
1: 我姓方。
0: 姓什么？
1: 方的方。
0: 哦，商女士是吧？
1: 姓方。
0: 好，商女士，好，好，没关系。好，商女士，你好，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跟我们聊点什么？
1: 我姓方，您怎么姓毛写错的？我姓方。
0: 好，商女士，你好，
1: 是不是方方的方？
0: 没关系，您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跟我们聊点什么？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
1: 我聊点我咨询我儿子的事。
0: 哦，
1: 我是2008年办的社保。65岁的满了，2015年生的，2025年的60岁满了。他到现在超过了半年了，他还不得社保，也不是贪污了，也不是么样。
0: 哦，
1: 这两回。推呀推。
0: 哦，
1: 我都没得法，求求您帮个忙。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是您儿子的关于社保养老金的事儿，还是您自己呀？
1: 社保，我儿子交的社保。
0: 哦，
1: 他60岁满了。
0: 哦，
1: 到现在他超过了半年，他还不给，钱都交够了，他不给。我是说，是不是别的贪污了啊？什么样？一直到现在。他老的他也不把社保。
0: 哦，明白。您的儿子已经满了60，过了半年了，原来交的社保，按道理说60就应该有养老金，对不对？但这个养老金目前迟迟没有兑现，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对吧？好。
1: 我听你节目听了20年了，我就头一回麻烦了。
0: 这样啊。因为要提供您儿子的具体的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他的全名，这个我的建议啊，您跟当地的12345或者是12333要打个电话才可以，这个必须由当事人提供自己的这个详细的信息才能查得到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年限的事儿，或者说原来应该补交的那些是不是补交齐了，
1: 都交齐了，
0: 都交齐了，现在还没有发养老金，第一个月还没有拿到手，对吧？
1: 都交钱，不差他的钱，都交齐了。
0: 我是让这个社保的人给您回电话，还是跟您儿子回电话呀？
1: 啊？
0: 我跟你们当地社保联系，然后是跟您联系，还是跟您儿子联系？
1: 那我跟我儿子怎么？我等下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0: 好。
1: 他的电话号码是账号是680067。
0: 680067，那是您的电话打过去可以，我们在这里还要提供自己完整的手机号才可以。
1: 万字手机号。
0: 哦，对。
1: 1137二三九六零六七。
0: 1387。
1: 我儿子的电话1387二三九六零六七。
0: 2396067是吧？
1: 哎，姓范。
0: 姓范，范先生。好的，您首先跟您儿子沟通一下啊，可能社保的人会给他回电话的，好不好？
1: 好，
0: 再见，再见。我的建议哦，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意见转达给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要年轻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这位张女士，我觉得应该是80多岁，对吧？关于您儿子的养老金的事儿，您在操心，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具体的办理呢，必须由当事人。我觉得他60多岁，可能在某些方面反应能力，比如说这个技术各方面，我觉得可能比您处理起来要方便一些。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我们要请一段来自于这个湖北咸宁的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今天是脑震，脑震13寸共产党。
0: 很抱歉，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您是来自于湖北咸宁，对不对？
2: 是的，82岁了。
0: 我知道您80多岁，但是您的这个方言啊，我听不得很真切。您刚才说什么？
2: 我说我脑震13寸共产党。脑震。
0: 很抱歉，您说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可能影响到咱俩的交流。
2: 好，那我继续接着开始啊，好不好？
0: 您说什么？
2: 我这个
0: 很抱歉啊，徐先生，如果没有记错，在上上周一您曾经打电话过来过，因为我们这个交流方面啊，可能我对您当地的方言啊了解的不是很清楚，非常抱歉。这样这个我不知道您到底诉求是什么，想跟我们聊些什么，或者分享什么。好吧，那希望有机会下了节目以后我慢慢跟您聊，因为影响到其他朋友的收听啊效果。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门的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你好，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3: 哎、
0: 你好，是你电话。
3: 是我吧、
0: 嗯。哎，是你电话。哎。
3: 哎，我是荆门呐，钟祥的人。
0: 钟祥的是吧？
3: 哎。
0: 好。
3: 荆门是钟祥市的人。
0: 嗯，钟祥人。好。
3: 听到懂吗？
0: 对，我是甜甜，你好。
3: 好嘞，你辛苦了，听到了。
0: 好。
3: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反映下情况，看。
0: 您说，您说。
3: 我听说是有一个月有个8万块钱的，不是发现金，而是呢看病也好，帮忙也好，适当的给你扎进去，是吧？
0: 我刚才说的这个看病啊，您听我说完啊。我们说的这个800块钱呢，是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才能够享受。如果说是你只是老年人，或者说因为这个贫困，但是呢你不是属于失能的范畴，那就享受不到。我刚才说，比如说送医这一块也是可以享受，但不是直接从医保里边扣。你比如现在很多养老服务公司，它可以把老人从家里边接出来，送到医院里边去就医，送的这个过程里边包括交通费，包括这个陪护、服务等等，这个是可以这个用800块钱来抵消的，而不是说你到医院里边可以享受这个800块钱，那跟医保是没有关系的啊。
3: 我说话跟你听啥？
0: 好，您把自己的情况说给我听一下，好不好？您现在多大岁数？
3: 现在是81岁。
0: 八十几啊？
3: 81。
0: 好，81岁。您现在是生活能够自理呢，还是说处于这个失能的状态？
3: 我是跟你讲这个我失能的状态。
0: 哦，失能的状态，原来有没有到民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去做一个评估啊？
3: 不知道民政部门在哪里。
0: 哦，跟民政局没有联系过是吧？
3: 没有联系过，不知道民政局在哪里。
0: 您这样，如果说没有联系过，我的建议您跟这个荆门当地的市民热线打电话联系一下，12345。12345。
3: 钟祥没。
0: 对。
3: 钟祥没的是吧？
0: 不是，你打电
3: 话。钟祥没有啊？钟祥
0: 都有。 您打电话到这个金门的市民热线12345，他会转到中祥当地的民政部门，然后再给您回电话，然后您把自己的诉求说一下，就是说现在全国这个湖北省都在这个积极落实800块钱的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的事儿，对不对？养老服务补贴，你说我想申请，他就会安排相关的一些这个评估机构跟您联系，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说属于这个范畴的话，比如说是中度以上的失能的范畴，就可以享受这个800块钱。
3: 哎，
0: 好不好？
3: 我想哪哈？
0: 记清楚了吗？12345，12345，打这个电话12345才可。对，市民热线，他会登记您的信息，然后指派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过来，问清楚您相关的情况，指派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到相关的一些机构里边去做一个评估，不是说这个你当地的乡镇政府或者说残联这些不是，而是由民政局指定的评估机构给您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本身啊，如果说您将来落实了是属于这个范畴，评估是免费的；如果说不是属于范畴，您可能还交评估费才可以。
3: 好，
0: 好不好？
3: 找你们去。好好
0: 好。好嘞，
3: 好，谢谢。
0: 那就这样，再见啊，再见。
3: 好好。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好多朋友都在关心，哎，咱们湖北省都在积极落实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那我一直属于这个贫困的状态，或者我是低保的对象，或者说我是残疾老年人，那我可以直接享受吗？不能直接享受，我们要走这个流程评估。因为他这个是主要针对失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如果你是这个轻度失能，或者说你是一个健全的这个老年人，你生活能够自理，这个不能划等号啊，就是哎呦，我好像我就属于这个范畴，那是您觉得必须要经过相关的部门严格的审核评估，如果说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享受的。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抓紧时间来请您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何女士。你好，何女士。喂，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嗯，你好，
4: 甜甜老师。
0: 你好，不敢当啊，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4: 我聊你上次就是星期三那个三号，你唱好多那个老歌，我蛮喜欢听。
0: 哦，蛮喜欢听老歌。好，因为这段时间
4: 啊，你唱了那个社员都是向阳花，几十年都没有人唱过。
0: 对。那次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啊，好多老年朋友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些老歌的这种怀念和喜欢，就是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就没法搜，对不对？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往这方面来学习，或者好好的做一下功课。您还喜欢哪些歌？将来我有机会帮您安排一下。
4: 那我就是
0: 啊，
4: 你那天星期三你唱的是啊，还有白毛雨，还有
0: 啊
4: 秀金扁，
0: 那
4: 都是老歌。
0: 是
4: 啊，
0: 是王坤，是王坤的一场这个专辑，
4: 对
0: 不对？
4: 对对对，
0: 嗯，
4: 对，那个社员都是向阳花，我还是正小孩的时候，结果唱了几十年了，唱几十年了。
0: 对，是的。好，您还想听哪些歌？将来有机会我帮您安排一下。
4: 我以前听过那个唱啊，几十年又没有听过了，没有听过了。那个那有一首歌
0: 叫什么？
4: 那从来又没有人唱过，叫李双双，李双双。
0: 哦，李双双里边的主题歌，对不对？
4: 嗯。
0: 好，这样好不好？下周一我一定会安排的，好不好？
4: 看你们有那首歌啊？
0: 肯定有。我一定会搜得着的，没关系的。
4: 我还说你没有了。
0: 下周一我给你安排一下，好不好？
4: 可以，可以。
0: 好嘞。
4: 那，
0: 嗯，
4: 啊，那我问你一下。
0: 您说。
4: 今天老师，我问你一下。
0: 嗯。
4: 啊。
0: 您说。
4: 我问你一下。
0: 嗯。
4: 就是你不是说那个失能老人
0: 啊，
4: 失能老人搞了个800块钱，
0: 嗯，
4: 那什么人个什么人是中度，什么人

0: 您打不打啊？在这期节目里边，我们会就这样一个题目做一个小时的专题的解答，所以说，完全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好不好？
1: 好吧。
0: 好，再见啊，何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上半场我们还能接近最后一位电话吧。上半场还有一位来自于应城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我给试一下，我们应城的，上午请一个小伙，请个小伙，他上不了火，他啷个都不要上火，他要骗着上火，他一个商家。中午是也烧火的，他也是早熟，也是嘎剩的饭，嘎剩的是米。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抱歉，慢一点啊。您刚才说的是你们当地的什么？某一个这个食堂，还是说福利院呢？提供的这个伙食，您觉得质量不是很过关，不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对吧？
2: 就是我们生活福利院一个食堂里，
0: 好，是
2: 着火了。
0: 应城的是应城的社会福利院吗？
2: 找不到。
0: 您把这个福利院的全称告诉我一下。
2: 三河福利院。
0: 三河。
2: 对。
0: 好，一二三的三，河是河水的河吗？
2: 对，火的火。
0: 哦，是你们当地的一个乡镇的福利院是吧？
2: 对，是应城市的一个福利院，应城市里的。搞这个
0: 好，
2: 一样的福利院。
0: 您就是说这个福利院里边提供的伙食，这个米饭啊太硬了，不太适合老年人。
2: 他烧不着火，他一个三道火，三餐的早上是粥的，是个嘎子嘎子粥。中午喝了都是个嘎子的吃饭。
0: 哦，夹生菜。哦。好的，
2: 应该不要烧火，他要再烧火，不也不是找个烧火了，现在别烧火，不要烧火。
0: 哦，好，您就说这个食堂里边找的这个厨师啊，水平有限，您不是很满意，对不对？
2: 对，不满意，他都是烧不着火。
0: 哦，压根就不会，找了一个没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来当这个福利院的大厨，老年人不是特别满意，对吗？好，给我一点时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上半场我们电话就只能到这里了。刚才这位朋友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跟你们当地的民政局取得联系。在我看来，社会福利院应该充分考虑到福利院里边所有的老人，他们的牙口的问题，包括其他的这个口味的问题，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清淡，不能太素，当然也不能太油腻。所以这一块，如果说老人有诉求的话呢，福利院应该充分的来调研一下。或者说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当然众口难调啊，作为一个厨师也好，或者一个食堂，一个养老福利院，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是一个慢慢的满足适应大家的需求的这样一个过程。希望大家能够充分重视每一位老人的诉求。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需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的，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

0: 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 02785811046 83931046。好多热线根本接不完，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孝感的饶先生。你好饶先生。
4: 喂，
2: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你好。
4: 啊，那个谢谢你啊。
2: 你好。
4: 我跟你说，我这个咨询个事。
2: 嗯，
4: 你听得到？
2: 对，听得见。你说。
4: 我的眼睛瞎了20多年。
2: 哦。
4: 一级重度残疾。
2: 嗯。
4: 以前的润梦县，我是润梦县的人。
2: 嗯。
4: 润梦县的去年那个拿热干，把我鸡巴搬了。搬掉以后，润梦县的那个民政主任来呀，叫秦木乡的主任还来呀，来的话一直到这东西还搬掉呢，过关一直没下来。
2: 哦，
4: 麻烦你咨询一下，给润梦县打个电话。
2: 是这样啊，那个饶先生是这样，如果说低保部门在有关这个审核把关这一块，要么它是速度太慢，效率太低，要么就是莫名其妙给你取消等等，类似于这种情况。首先跟民政部门、跟低保部门联系，如果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可以向上一级的民政部门再联系的。可以跟这个上一级的民政部门或者湖北省低保中心反映一下，就说当地这个处理太慢了，或者说你对这个不是很满意。
4: 我跟你说，我是瞎子嘛，我看不到啊，你得给我咨询一下呗。
2: 我如果说跟你们当地的这个低保部门或者民政局打电话也可以，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可能又把这个球给踢回去了。如果说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这个解决的话，可以跟这个湖北省低保中心取得联系。如果您方便，我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您，方便记吗？
4: 你说啊。
2: 好，02750657537。
4: 哦。
2: 这个027是武汉的区号，对不对？您暂时可以不管它，027是固定的，50657537。
4: 哦，
2: 50657537。对，
4: 7537。
2: 对，这个里边啊，您要自己掌握一点哈，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给我一个准信儿，到底有没有通过？通过了以后，为什么迟迟没有这个到位？ 如果说没有通过，他应该把原因告诉您，不能说我就这样傻等着。
4: 对，我跟你说，他也没有告诉我的。
2: 对呀、啊，
4: 我自己前了。
2: 对，您这您的想法是对的，就是你要告诉我到底什么原因，因为我这个还有个申请复核的过程，
4: 对对对对，
2: 你要告诉我，我认为我符合条件，你认为不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你要把这个具体的原因告诉我是哪条哪款。
4: 他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我的。
2: 对，您可以跟这个，
4: 没有告诉我。
2: 对，你可以跟这个湖北省低保中心联系一下。要抓紧了，您要自提供您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您的家庭住址，这个全部的这个姓名要告诉对方，对方帮你查一下，到底如果说卡壳是卡在哪儿了，必须弄清楚，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2: 好的。
4: 我说你等我知道。
2: 好，祝您好运，饶先生。
4: 好，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赶紧打电话，再见。嗯。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抓紧时间来请您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湖北孝感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喂，
2: 你好，
5: 你好，
2: 是你电话。你好。
5: 主持人，我向你咨询一个事儿啊。
2: 您说啊。
5: 你们那个，我是环川路光荣苑这边那个你们那个台呀、啊，那个效果。在房间里不好，那个、哦、
2: 您说收听效果吗？
5: 亮您您，我跟你讲是啊、
2: 哦，
5: 听不听到啊？
2: 我听得见。您说，
5: 我亮您您四年，
2: 嗯，
5: 这个效果在房间是蛮好的。
2: 您说的2004年还是2024年？
5: 2024年。
2: 哦，好。
5: 他这个在这个房间呢、啊，他是效果很好，到2005就不行了，
2: 哦，
5: 就不行，到2006也不行，我一直是不行，我当时我的收音机不好，就花200块
2: 啊，
5: 花200块钱没有一个菜单的收音机也不行。
2: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还是在用收音机？您会使用智能手机吗？
5: 我是老年的，我是盲人，不会用。
2: 哦，我是您今年多大岁数？
5: 今年78。
2: 有没有这个决心啊，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要学习一下智能手机。
5: 这个我看不见了。
2: 不不，他是这样，张先生，因为您这个刚好下半场打电话过来，我稍微时间宽松一点，我就可以详细跟您聊一下。现在使用智能手机听广播、听电台，无论是你们当地的电台，还是咱们湖北台以及中央台，非常方便。这个网上收听呢，就不存在说我的这个信号的问题等等。你看，好多年以前我们听广播是必须通过收音机，对不对？那会儿我还换电池。是吧？还要去充电。但是现在如果说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在网络上收听广播实在是太方便了。我的建议您就是说，
5: 是的，
2: 您身边啊有其他的年轻人、子女啊或者邻居啊，如果说让您这个学习一下智能手机，再好不过。我们节目当中很多这个高龄老人视力不太好，或者说残障人士，比如说这个盲人，哎，但是学习智能手机，只要通过语音就可以控制它。你比如说，手机打个比方，华为，你可以说小易小易，给我打开一个什么什么 APP， 哎，我要听这个，比如说长江语音新闻，或者说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类似于下这个，你可以给我搜索一下湖北之声，我要听老年天地，哎，它马上就可以这个操作了，非常方便。
5: 是的，那个小，那个叫小漏吧，是不是？
2: 小易小易，啊、哦，每个品牌的手机啊，它这个语音助手不一样，嗯。很多老人啊，一开始都是这种想法，哎呀，我学不学得会呀、啊？这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其实不是，现在呢，这个语音啊、人工智能啊，发展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只要是您有信心、有决心，一定是可以学会的。但是您刚才说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太专业了，我不是很清楚。您当时，您在这个你们当地收听的信号是来自于哪个发射台？这个我要详细查一下。我们这边负责是，把这个信号传到卫星上面去。你们当地如果有转播站的话，转播台站，它应该是从卫星上把这个信号再覆盖到你们当地，这个相对来讲有点复杂，需要有个过程才可以。
5: 这个能不能够解决得了啊？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实在话，我们是这个内容生产这一块的，这个转播是另外的部门，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啊？ 我们是负责生产节目，对不对？我们上传到这个卫星上面，哎，你们当地的转播台站，它是另外一个系统在管理。
5: 嗯
2: 啊，好不好？您如果方便，我建议您试一下智能手机，比您想现在要容易的多得多。
5: 我一直说实在话，我一
2: 有点害怕，对不对？有点信心不足。有点信心不足吗？是吗？感觉学不会。
5: 一年多就没有听你们的节目。
2: 哎呦，
5: 听不到。
2: 哎呀，多遗憾呢，是吧？如果有机会可以这个尝试学一下。
5: 就是老年听的。
2: 谢谢谢谢。
5: 这是我最喜欢听的。
2: 嗯。这样，您
5: 我要听还是能够听，在外面听。
2: 哦，那如果说在外边能够听得见的话，我的建议换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每天下午的这个3点到4点，在这样一个换一个房间来收听是最好不过了。我这边也可以打听或者反映到相关一些部门，但是具体这块不是我们节目组在操作。不是我这个层级能够解答得了的。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方便，可以学习智能手机是再好不过了，好不好？
5: 那是的。
2: 好的，张先生，每天开心一点哦。好，
5: 好的，
2: 再见，再见。
5: 谢谢。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现在听广播啊，不是像多少年以前只能是买一个收音机，现在各个手机客户端、智能手机上面搜索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站都可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手头掌握的咱们湖北广电的这个九头鸟 FM， 九头鸟 FM 啊，这是一个客户端，可以这个收听咱们的节目，对不对？另外就是长江云新闻的 APP、学习强国等等都是可以的。现在呢，像湖北之声覆盖的不光是咱们湖北，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只要是通网络的地方，你只要搜索湖北之声，都可以搜听到。你比如说像咱们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哎，你在微信当中搜索湖北之声，关注它，然后上边有实时的这种直播，非常方便。不是说哎我这信号不好等等，这是好多年以前这种说辞啊，或者这个原因。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通信技术的这种发展，那这块早就解决了，都不是事儿了。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7: 时间都去哪儿了？
8: 时间哪儿都没去。
7: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8: 温暖相伴。
7: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我们今天热线部分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在近几周的节目当中，或者平时好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联系，要反映各种事儿。接下来我们要集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6月17号，也就是本周三，咱们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武汉市民政局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第4季的第一期将正式开播。做了3年，今年是第4年。啊，这几年呢，我们跟这个武汉市民政局和武汉市各个城区，包括中心城区和远城区的民政局、养老服务机构、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提供养老服务的一些企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那本周三呢，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将来我们直播室，专门就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审核和发放进行集中的解答。武汉的老年朋友当然觉得说，哎，这是武汉市民政局给我们做解答，对不对？实际上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都可以收听。为什么？因为这个政策呢，是从中央到地方，从这个中央到湖北省到各个地市都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流程啊、政策呀、发放的这种方式等等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您收听这节目一定会有很多这个收获。另外就是咱们在6月1号节目当中啊，一共征集到了10个有关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这个线索或者信息，到时候我们会请这个我们的嘉宾集中的做解答。在下周三，也就是6月24号，是由我主持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因为本周三呢是由林月主持，下周三呢是我主持。 我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主任黄丽娟。如果说武汉的朋友想寻找养老院，找一家养老机构，怎么样去找啊？怎么样辨别呀？收费怎么样？有哪些管理措施？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大家可以在6月24号收听和参与咱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关于找养老院的那些事儿，实际上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或者他们的家庭来说，实际上很复杂的一些事情。我上哪儿去找？哪些是靠谱的？现在呢，价格行情到底如何？是不是像多少年以前那种，一床难求，很难找？我住进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的措施？孩子们可以定期来探望吗？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在6月24号会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黄丽娟来我们直播室给大家做集中解答。接下来这个消息，收音机旁的各位高龄的或者说空巢的，最近一段心里边不太舒服不是很开心的老年人一定要密切留意一下。什么消息呢？就是有一条免费的针对于老年人的心理专线已经开通了。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子女不在身边，或近一段时间遇到好多事儿，心里边不太爽的老年朋友，总有这样的困惑啊，就是说晚上吧，翻来覆去睡不着，孩子们不在身边，心里边老是空落落的。这些故事啊，这些这个憋屈啊，好多老年朋友都能够感同身受，不知道该跟谁说心里话。有的时候跟孩子们说啊，怕他们担心，怕孩子们埋怨；跟邻居说吧，怕邻居议论，怕别人的笑话等等。而自己扛着吧，憋着吧，越憋越难受。针对于不少老年人内心的这种孤独啊、焦虑啊，或者情绪波动，不愿意跟家里人开口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全社会都是在高度重视。要想让老年人有地儿说话，有人倾听，有人帮助，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依托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专门为全省的老年人开通了银铃好心情心理热线。银铃好心情心理热线电话号码各位请记好了，027-8586-8899，027-8586-8899。您想想看，咱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啊，是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每天早上有重播，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毕竟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你错过了这个时间点，你收听和参与都有一点麻烦。而且我们每周开通热线是2次机会，周一和周四。平时怎么办呢？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说，我的事儿在电台里边一播放，好像其他人都知道了。如果说我刚好在我的朋友当中、邻居当中有人也是老年天地的忠实的听众，他可能听得出来我在说什么，我不方便在直播当中公开我自己的那些烦心事儿。你如果是有这种羞于这个启齿难以说出口，或者有这种隐私方面的事儿，想一对一的找心理专家聊一下，我建议啊，老年朋友记清楚这样一个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热线，027-8586-8899，8586-8899。前两天啊，武汉市发布了一条关于老年卡年度冲刺业务全面开通线上办理通道的这样一个信息。收音机旁的各位武汉市的老年朋友，如果你刚有持有这个老年卡，现在呢记清楚这样一个这个途径啊，就是说不需要到线下去办理，在网上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实际上流程非常简单，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您现在看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操作方式啊来慢慢操作，很简单。打开手机的支付宝，搜索进入我的武汉通小程序。我的武汉通，这是出行刷卡的这样一个小程序，对不对？绑定了您的这个武汉通的这个卡了，然后就很方便了。里边有一个专属的页面，叫做老年卡冲刺。冲刺，冲是充值的冲，次呢是次数的次，不是我们跑步冲刺哦。老年卡冲刺，完成卡片的识别， 核对卡片信息以后，确认完成绑卡操作，完成快捷签约，签约以后呢，自动发放3块钱的线下支付红包，核对老年卡的完整信息，再次识别卡片，就可以一次性的一键完成每年730次的年度冲刺。好多老年朋友，可能你如果说是65岁以前，你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个每年730次。好多人觉得为什么730次啊？很简单哦，就是武汉市实行的政策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老年卡呀，就交通往返公共交通，你每年可以享受730次，也就是每年365天乘以2，每天你可以往返一次。一天不限次数，但是一年它是限次数的，你不能超过730次。但如果说一年当中你只用了500次，或者说700次，那剩下的这些能够结转到明年吗？不能结转，你不能这个今年没用完的50次或者500次，你转到下一个年度是不可以的，自然清零。你比如说你今天是5月份办的，对不对？那到明年的4月30号，你这个730次就自动到期了，就作废了，清零了。明年的5月1号开始又实行新的一年度的这个730次的这个优惠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大家应该是弄清楚，就是每年你还是要年审一次的。以前我们年审必须到线下的一些这个门店去，对不对？现在线上就可以办理了，足不出户完全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您自己对智能手机这块不是特别了解，不是特别熟悉，或者说这个字儿太小看不太清楚，让您的孩子打开您手机的这个支付宝也是可以操作的。如果说您使用的是老年机，提醒您家里边的孩子啊，让他们在他的这个手机上可以代为操作也是没问题的。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了。在上周啊，有一位朋友打电话过来说，他说我的老伴儿以前就是在宜昌的一个这个企业里边放牌。可能有的老年人对这个放牌，或者有很多年轻人对这块好像没有太多印象。放牌就是原来在这个清江的这个河面上啊，做这个货物运输的时候用放牌的方式来进行。他说我的老伴儿今年是去世的第17个年头，老伴儿走得太早了，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好过很多，但是老伴儿已经享受不到了。现在他说我的重孙子都3岁了，要是老伴儿还在该多好啊。冯女士，有请您来收听这首经典老歌，由吴彦泽老师带来的《清江放牌》。

上了年纪以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不干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这几天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位老年朋友的这个点播，上周的咸宁的孟女士打电话说要点播一首歌，但是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只知道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清幽幽的岭。我后来查了一下啊，这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老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片尾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有请孟女士和喜欢这首老歌的朋友一起来收听。

还是少女的他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他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他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啊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啊，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啊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呢，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直播，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戏曲创新发展的浪潮中，一大批红色新编京剧脱颖而出，用国粹艺术讲述革命故事，让传统戏曲跳出陈旧框架，承载厚重的家国情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聚焦由山东省京剧院倾力打造的新编革命历史题材京剧《燕翼堂》，一同欣赏这部口碑与品质双佳的精品剧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小段。
1: 传家酒，仁厚济世长，为人处世间，德行当为上，莫为名利争，道义双肩扛，济贫又扶弱，守法要恒常。刘和普，燕翼堂第十五代族长，掌管燕翼堂，保刘氏一族家业昌盛，人丁兴旺。
2: 刘和普在此明示，保燕翼堂家业昌盛，人丁

0: 一部经典的戏曲作品的成功啊，精良的剧本与新颖的舞台设计缺一不可。但是最能打动观众的，永远是演员入木三分的舞台演绎。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认识本剧三位撑起全剧基调核心的主演，看看他们如何塑造鲜活立体的舞台人物。饰演本剧核心主角燕翼堂第十五代掌门人刘和普的刘建杰，是山东省京剧院的业务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正宗洋派老生，同时呢也是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高材生。洋派老生唱腔沉郁苍劲，内敛厚重，非常适配刘和普复杂矛盾的人物性格。剧中的刘和普心态呢是层次丰富，从隐忍守业到挣扎两难，再到最终的毁家纾难。刘建杰呢，凭借精湛的唱作功底，将人物内心的纠葛与风骨完整的呈现，人物塑造极具感染力。那剧中女主角刘增韵由山东省京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刘栋饰演。作为张派青衣新生代的优秀传承人，刘栋呢毕业于山东省戏曲学校，先后受教于徐金玲、王玉明、王梅、程青诸位名师，并在2007年正式拜师董翠娜、张学浩。他跳出传统红色戏曲女性角色的固化模式，塑造出一位兼具少女柔情与革命者钢铁意志的新形象，刚柔并济的演绎成为全剧一大亮点。此外呢，剧中老祖母刘高氏一角由国家一级老旦演员吴雪静饰演。他身兼第六届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学员、首届中国京剧流派传承班学员双重身份，专业功底扎实。吴雪静呢，完美诠释了一位普通祖母的慈爱，以国难当头时普通百姓的民族气节、高亢刚劲的老旦唱腔，为整部剧呀，增添了浓厚的情感厚度。
1: 一定要去寻找那条路，爹。

0: 当年我在祠堂发誓要保殿一堂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可这乱世多方盘剥，家业凋零，留住你们是为了给刘家留下根呐。
1: 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可是国不宁家何安呐。
2: 大伯您就让我

0: 爹，姐，我们走定了。
1: 你们这样赤手空拳出去，只会白白的送死。庄墩儿，
2: 老爷。

认识完主创演员呢，我们正式走进《燕翼堂的故事》。这部作品呢，取材于上世纪30年代山东鲁南地区真实的革命史记，题材筹备历时数年。2021年6月首演之后啊，主创团队呢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广泛征集业内专家、戏迷观众的各类意见，锲而不舍打磨、优化剧本、唱腔、舞台调度，不断的精进这个艺术质量，打磨出这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京剧佳作。整部剧目呢，以山东沂蒙百年望族刘氏家族的百年兴衰为叙事主线，描摹了家族从耕读传家的附属门第，一步步走向忠烈满门的悲壮全过程。作品呢，以小家命运映照时代变局，真实再现军阀割据、日寇侵华背景下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淬炼出根植在国人血脉当中的民族精神。观后呢，既令人荡气回肠、热血喷张，也带给观众多层次的文脉思哲。曾经的燕翼堂是鲁南地区名声显赫的民族史业家族，家族家风醇厚，世代兴旺，甚至呢曾经获得了清朝皇帝御笔亲赐的金匾，风光一时无两。可是呢，这一份延绵300年的盛世荣光啊，传到第15代掌门人刘和普的手中时，已然已经身处风雨飘摇的乱世，繁华落尽，危机四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其中的精彩唱段。

0: 离家时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这不记得了。
0: 你说我是孙子。
1: 爹，对不起。
0: 你没说错，我一直在当孙子，可眼下连孙子都做不长了。日本人吴有为和你把我逼上了绝路，
1: 绝处逢生也未尝不可呀。
0: 像你一样做日本人的狗。
1: 爹，您说过能保业一堂，家业昌盛，人丁兴
0: 旺。我没用，没保住家，更没保住人。
1: 您可以选择，
0: 人不能没有骨头。喝了这杯酒，爹跟你说说心里话。
1: 好，喝了这杯酒，儿子也有好多心里话要跟您讲。
2: 宗义，酒里有毒，何况他纵有千般错万般错，可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啊。腿打断，绑在家里当个畜生养着，我也要让他活着。
1: 爹，您真的要杀我？
0: 你盲面丧心，形若狗彘，人伦俱失，卖国求荣。对着祠堂里的列祖列宗，堂堂小虎一梦，那件血衣，你说？你该不该死？

0: 当先。
1: 儿子从没忘记过刘家祖训，只要能打败鬼子，宁愿身负骂名，死也无悔。爹，祖师长知道日本人要占领叶一堂，逼您投降，特派我到垛庄联系白先生，帮助您和乡亲们安全转移。
0: 浣纱明月下，
1: 清浅白石滩。爹，
0: 是你，是我。
2: 傻孩子，你差点送上自己的命啊！
1: 奶奶，
0: 好孩子，爹怎么忍心？怎么忍

0: 乡亲们都准备好了。
1: 总之乡亲们马上转移。
0: 好，
2: 好好
1: 娘，咱们一趟八卦斋，强奸石骨，心如铁桶，易守难攻。要是落到鬼子手里，成为他们的舅舅，列祖列宗都不会答应。
0: 事到如今，先保住人，您和乡亲们先转移，我们的队伍定会竭尽全力夺回任意堂。
1: 不，一旦鬼子占领八卦宅，想要夺回必定伤亡惨重。事已至此，先稳住鬼子，我来对付他们。
0: 这就不行啊，让我留下来与他们周旋。
2: 何婆，你要干什么？
3: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山东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燕翼堂》其中的精彩唱段。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慧文说戏节目接着给您介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来对付他们，
2: 谁也不许留下。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
4: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北京时间16: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为您插播一则活动信息。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哈，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呢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都看看是什么价哈。今天的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山东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燕翼堂》。剧集开篇呢，刘和普啊便立下誓言，毕生所求便是保刘氏一族家业昌荣，人丁兴旺。彼时的他思想保守，一心呢只想守住祖业，保全族人。但是残酷的乱世不会给普通人安稳的机会啊，军阀呢层层压榨，日寇大举入侵，单纯依靠忠厚的家风与经商的本心呢，根本无法抵御时代的狂风暴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呢，刘家年轻一族率先觉醒，刘和普的二弟刘小普、长子刘一梦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心怀救国理想，毅然入党，最终呢为坚守信仰惨死在军阀的屠刀之下。亲人的牺牲没有熄灭后辈的报国热忱，刘和普的女儿刘增韵、侄子刘增义踏着先烈的血迹，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队伍，奔赴保家卫国的前线。很多观众最初会认为年轻后辈背离家族投身革命是对旧式封建家族的背叛，但是纵观全剧，我们便能明白啊，他们的选择从来不是背叛，

0: 而是对燕翼堂300年家风最好的继承与弘扬。
1: 我明白了，铺子给他们。
2: 老爷，
1: 救人要紧。
2: 老爷，老爷，湖北红三带领的人马把咱们商号包围了。
3: 请勿吭，无可挡，他在又来了。

0: 燕翼堂人多势大，没人敢招惹。看您八杆再大，也遮不住蒙阴各地佃户村、粮仓和商号吧。
1: 刘仙子，警务科接到匿名信，刘增义、刘增运到处赤色宣传，煽动老百姓闹事。哎呀，您叫我怎么办呢？
0: 哎，刘老爷，您把刘家商号的安全交给我，我保你生意兴隆，万事亨通。要不然，三天两头的有人过去闹一闹，这后果您清楚。
1: 哼，你二弟刘小普，大公子刘一梦，可是共党大头目，与王进美、邓安宁是同僚，关系密切，其下场，我的意思你懂得。
0: 行不行的，给个准官。
1: 如何处置？您给个态度。

0: 们。
1: 老爷，这，
2: 哎，刘老爷够豪爽。
0: 刘先生，您在人后会
2: 有期。
1: 老爷，老爷，哎呦，老爷，您快去看看吧，少爷和小姐要离家出走。老夫人可知道？老夫人已经赶往村口，叫您赶快去拦他们。
2: 快逃跑！

0: 爹，
1: 何苦？
2: 往日靠千人，值了。

0: 断。
1: 其实呢，在这个剧中有多处细节哈，都印证了家风与革命信仰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初呢，刘和普啊，为了保全亲人性命，劝说被捕的儿子刘一梦与二弟签下自白书。刘一梦呢，婉拒父亲，并直言：“燕义堂的魂在于忠、信、诚、义，背弃本心与信仰，苟且偷生，便是辜负了祖宗的基业。”同样的情节呢，也发生在刘增运、刘增义的身上。当刘和普动用家长的权威，阻拦二人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姐弟二人以少年时期父亲唱教的《满江红》回应他，并用“好儿女精忠报国”的祖训表明心志。300年燕义堂，历代豪杰皆以家国为重。这份刻入家族血脉的忠义，正是年轻一代投身革命最坚实的精神根基。全剧呢，最催人泪下的桥段呢，莫过于刘增运以身殉国。日寇呢，占领鲁南之后，韦县长吴有为设下毒计，深情了这个刘增运，以此呢，来要挟刘和普出任泰山道的维持会长，逼迫刘氏家族归顺日寇。一边呢是至亲骨肉，一边呢是民族气节，两难的抉择将刘和普推入绝境。聪慧果敢的刘增运呢，早已经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为了不让父亲为难，不让燕义堂蒙羞，他毅然撞向敌人的刺刀，以身殉国。临终前的一句“爹，您不要为难，恕女儿不孝了”，字字泣血。自古呢，忠孝难两全，刘增运用年轻的生命诠释忠于家国方为至孝，这便是最纯粹的民族大义。他曾经说自己要做黑暗当中的一盏灯，一盏灯熄灭，千万盏灯便会接续亮起，直至朝阳普照华夏。这句台词呢，也成为整部剧的精神缩影。
2: 老爷，二小姐回来了。
3: 增运回来了。
4: 增运，
5: 大伯，
6: 增运，
5: 奶奶，我的小增运呐！丫头，快让奶奶看看，这么多年变样了吗？
6: 奶奶，大伯，我好想你们呐！
5: 日夜盼，梦里盼，总算盼回来了。
6: 曾毅呢？我们不在一个部队，我也多年没见他了。那他，奶奶您放心，曾毅哥不会有事的。
5: 好，这就好。
6: 奶奶，您先去休息，我和大伯说些事情，一会儿就去看您。
5: 哎，好。
6: 大伯，
3: 曾运，世道这么乱，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们执行任务，路上遇到鬼子扫荡，所以回燕义堂暂避一时。哎，大伯，您可知垛庄有一位白先生？
3: 白先生，找他何事？
6: 找他取样东西，不想鬼子突然扫荡，失去了联系。
3: 取东西。浣纱明月下，
6: 七浅白石滩。大伯，原来是您。
3: 是我。
6: 原来是您一直在暗中给八路军提供物资。
3: 是啊，这次帮你们搞到了盘尼西林。
6: 盘尼西林，太好了，大伯，战士们有救了。
3: 是啊，鬼子盘查严密，老爷九死一生才把这药带回来。
6: 是啊，您不说我都知道。
3: 等会儿，哎，带姑娘们地窖取药。哎，
7: 好。
6: 大伯，国共合作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了。
3: 早知今日，小普一梦当初又何必？
6: 不，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我爹和大哥一样的人，才有了今天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当年 您拦阻我们？
0: 拦阻你们是为了给刘家留下希望，
6: 表面阻止却在暗中相助。大伯，您理解我们了？
0: 大伯不糊涂，心如明镜。
3: 哎，都装好了。
0: 好，
6: 大伯，鬼子随时可能回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鬼子盘查严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2: 老爷，
3: 老爷，吴有为带着一队鬼子兵来了。
6: 大伯，药可千万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啊！
3: 小姐，快去地道，
0: 来不及了，先去奶奶耗事，我来对付他们。
6: 大伯，

0: 刘先生，好久不见了。
1: 吴科长，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0: 听说您这燕玉堂成了避难所了。
1: 乡亲们房子被烧，暂住几日。
0: 哎呀，您真不愧是垛庄的大善人呐、啊！不过就怕有人浑水摸鱼。
1: 此话怎讲？
0: 接到密报，有八路进了燕玉堂，
1: 绝无此事。
0: 我也不信呐、啊，可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走，
1: 安。吴科长与刘某相识多年，应该知道燕玉堂一向
0: 忠力求存嘛。
1: 是，
0: 我自是明白的。可是皇军那里也得有个交代呀，得罪了，走。

0: 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八路，可就是有间屋子他们不让搜。
1: 那是老夫人的房间。老母受了惊吓，心悸不止，实在不能再受刺激。
2: 这么说您是不给吴某面子了，
1: 还请吴科长见谅。
2: 哎，看看就走吧，绝对不会打扰的老太太的。来呀、
3: 啊、走。

0: 呀，这不是曾韵小姐吗？听说你外出求学，多年不见，怎么这个节骨眼回来了？
1: 世道纷乱，已无法安心求学，不如回家侍奉亲人。
0: 孝心可嘉，孝心可嘉呀。
1: 吴科长，奶奶惊吓过度，卧病在床，还请高抬贵手。
0: 你们再三阻拦，莫非这屋子见不得人吗？
2: 阿弟，再走。
3: 太君，有家人不能碰。太君，刘和甫在蒙阴一带威望极高，他要是能投靠皇军，这垛庄的老百姓就能乖乖的听话。况且山本大总有意让他出面当泰安道维持会长，咱们要是能够说服他，
4: 功劳大大的。
0: 对，功劳大大的。
4: 要是不答应你，死了死了的。
0: 哦，先生，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吴某有一两全其美之策，只要您答应，我们马上离开。
5: 哦，
0: 皇军一直很看重您在这蒙阴的威望，所以嘛，想请您做。

0: 在安道维持会长，
1: 只要我答应，你们就不再骚扰宴饮堂。
0: 对，
1: 只要我答应，你们就离开豆花。
0: 对对对，
1: 吴科长，这是大事，可否让刘某考虑几天？
0: 好吧，三天后吴某再来，到那个时候我还要给您一个大大的惊喜。告辞，告辞了。

那整部京剧《燕翼堂》啊，全员是同心协力，践行戏曲一颗菜的艺术精神，打破红色戏曲刻板创作模式，既要继承60年代京剧革新的宝贵经验，守住国粹艺术本源，又要创新舞台表现形式，让古老京剧适配当代观众审美，以家风映照国风，以梨园演绎忠魂，这也是这部剧能够斩获无数好评的根本原因。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大家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戏迷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3: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胃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精。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2: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3: 后天鄂西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多云转小雨，局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昨晚今晨海湾最新消息，美伊确认达成协议，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现货黄金出现大涨。
3: 央行新设立万亿规模民营企业再贷款，能给民营企业带来多大助力？央视详细解读相关政策。
2: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也是我国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3: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于4096.47点，涨1.61%；深成指报收于15531.11点，涨3.79%；创业板指报收于4033.53点，涨5.3%；科创综指报收于2128.58点，涨4.89%。
2: 盘面上 ，CPO 半导体、PCB 概念涨幅居前，煤炭、银行板块下挫。沪深两市成交额3.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838亿。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3: 那今天资本市场最重磅的消息，无疑就是美伊达成了和解协议，即日起终止一切相互攻击的行动。两边也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不设限重新开放，全球股市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蹭蹭的往上涨。那这一段时间，包括 A 股在内的全球股市都受到了海湾局势的影响。那么一旦这种影响消除了，接下来如何预判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分析。
4: 美伊冲突啊，这个持续了2个多月的时间，马上这个三个多月了啊。那么美伊达成协议啊，6月19号可能会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股市呢迎来狂欢，风险资产呢出现大涨，而油价应声大跌，那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3个多月的时间，对于全球的原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控制了全球20%的油气运输，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啊，国际油价一直是居高不下，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面对在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以及美国通胀啊攀升的这个压力之下，寻求呢和伊朗通过谈判达成和解，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放开，那这会对原油价格直接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打击，油价呢应声大跌，那么这减少了美国通胀进一步走高的这个走势那么近期呢，美国公布的5月份的 CPI 数据啊，超过了4%以上，创出3年新高，也让市场担心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会不会在年底进行加息。那现在来看呢，国际油价一回落，通胀压力会减少，又加上特朗普希望中期选举之前股市会保持一个强势走势，

0: 年底加息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了。那么这对于资产价格会形成很大的推动。我们看到，欧美股市啊，日韩股市以及 A 股和港股啊，均出现大幅反弹。那么这也是这个这一轮调整啊，结束的一个信号。前段时间呢，A 股市场也出现了一波科技股的这个较大幅度回调。那现在来看，这波回调呢，可能会因为这次签署协议的重大利好而出现大幅反弹。那么市场后市的走势呢，还是会延续科技牛的方向来展开。
1: 好的，新闻晚高峰呢，也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根据新华社今天发布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
1: 据了解，当地时间6月14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现已达成，已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顷刻授权美国海军解除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
3: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也就是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1: 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资本市场立即有了变化，尤其是原油和黄金。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日下午6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日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市场供应大幅减少，国际油价随之飙升。另外，再看国际金价方面，国际贵金属价格走高，现货黄金大涨超1.5%，逼近每盎司4300美元。今天早盘，现货黄金高开，盘中一度突破4300美元，涨超2%。
3: 那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具体细节的时候，伊朗方面表示，伊美双方代表团的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而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还有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且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等。
1: 同时呢，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今天还发布声明，宣布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其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3: 另据央视客户端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自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之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开始落地生效。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
3: 政策出台以来，各地金融机构也纷纷就此推出创新举措，全力推动政策红利快速高效传导至民营中小微企业。那么有了这些贷款加持，众多民营企业获得了哪些实惠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记者来到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时，新建成的全自动压铸生产线正满负荷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占用巨额流动资金，再叠加货款回款周期偏长，对于中长期信贷资金的需求较为迫切。
5: 每次生产回款需要半年以上，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更是需要一年以上，以往获得的贷款期限主要在一年以内，难以满足我们资金需求，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获得3到5年的一个中长期资金支持。
4: 针对这类制造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痛点，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落地政策，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归集民营中小微企业白名单，并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的绿色通道。
6: 有再贷款政策支持，我们评估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设备升级的全周期资金需求，制定了更加适合企业的融资方案，新增了1800万元3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从根源解决企业长期以来短贷常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5: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时间就获得了1800万的资金支持，我们赶紧投入小批量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4: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还定向引导地方法人银行降低民企融资成本，同时与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科技、绿色等领域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7: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截至4月末，再贷款资金已牵引带动全市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442.7亿元，惠及8400余户经营主体。
1: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呢，不少地方还专门的针对当地的产业特色，创设再贷款加专属产品，从而带动民营企业贷款能快速增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河北创新推出了再贷款加产业集群贷、再贷款加科创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当地产业集群内的民营制造企业都可以快速享受政策红利，实现金融服务从服务单个企业向赋能整条产业链的转变。借助这一创新政策，石家庄这家民营制造企业顺利获批950万元贷款，全程线上审批，无需抵押担保。不仅如此，此次贷款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1.25%的低利率，每年可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17.1万元。
8: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行已经使用人民银行民营再贷款资金70多亿元，像这种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小微企业投放了2000多家，有效地缓解了民营小微企业呢融资难，让我们政策的红利能够直达我们的实体经济。
4: 数据显示，3月末河北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
3: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长、成长周期长、资金需求持续的特点。
1: 有鉴于此，多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陪伴式的金融服务，可以说呢是精准地匹配了民营企业初创、扩产、升级等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也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
2: 报告系统地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和经验。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份报告，究竟在哪些场景当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4: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3: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5: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1: 那关于上面刚刚提到的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针对性地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告。
3: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4: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3: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2: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行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呢，也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治理需求也愈发迫切。
1: 那面对这些紧迫需求，仅仅从完善法律法规上做文章，还无法达到尽快最大限度。长久性解决问题，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呢？
3: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 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0: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1: 央视新闻今天消息，截至6月13号的17:45，拱北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达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2: 经济日报今天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显示，截至13号17:00，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近日，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1: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日前落下帷幕，共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

0: 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三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0: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塔子湖东路，从宏图路到后湖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二环线到高新大道西向东。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生路的凯德广场、还有武商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是有关于毕业啊。这几天湖北多所高校举行了2026届的毕业典礼，一场场温情满满的仪式，为万千学子的校园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他们奔赴人生的新征程蓄力起航。
3: 是的，让我们先来到华中农业大学。13号的傍晚，一条农机花车就穿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里，为即将奔赴天南海北的2026届毕业生送上了一场狮山壮行礼。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5: 昨晚7点，随着引擎声响起，16台创意十足的农机花车组成气势磅礴的钢铁长龙在校园里巡游。这是每年毕业季华农人独有的浪漫，用他们最熟悉的农机祝福毕业生们奔赴山海。
6: 毕业快乐！
5: 每辆花车各具风采，打头阵的大黄蜂、纸飞机、羽毛，加上麦田、稻田、联合收割机等元素，既祝愿毕业生怀揣梦想自由高飞，又勾勒出科技强农的壮美图景。园艺林学学院花车上花团锦簇，满载瓜果蔬菜，以耕耘致敬青春。信息花车学院上，灵动蓝鲸气膜和图文搭配，祝福毕业生如巨鲸入海，乘风破浪。每一处设计巧思都承载着各学院的学术底蕴和师生们的深情。
7: 走到那个巡游队伍里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一种被祝福的感觉吧。我未来也会带着母校勤读立耕利己达人这样一个校训，扎扎实实的沉下来，好好的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脚踏实地的。
8: 我们从新疆大遥老远来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我由衷的感到特别高兴。华东特有的这个巡游，我感觉特别震撼，来参加一次终身难忘。
5: 巡游花车中既有代表当前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收割机、拖拉机，更有华中农大师生自主研制的大型智能播种机、适应丘陵山地的油菜割晒机和联合播种机，各方阵的师生和花车一起行进，毕业生们被母校的浪漫和硬核包围，他们也将带着这份轰轰烈烈的火热与挺拔向上的底气，从华农出发，奔赴美好未来。
9: 我们学院上面有小熊猫，然后大家手上都是拿的是油菜花、还有棉花、水稻、小麦这些。路上有好多人都在说毕业快乐，给我们祝福。
4: 华农不仅有花车巡游，还有狮子山竹节。母校用竹节向毕业生们送上勤读立耕利己达人这个矢志不渝的校训。
3: 此外呢，武汉理工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送别今年的毕业生们。
10: 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典礼上，7000多名本硕博毕业生收到了一份饱含心意的礼物，一枚刻有“勤读立耕利己达人”校训的狮子山竹节。
11: 竹节上具有绿、 灰、黄、粉四色的丝绦，它分别对应着农、礼、工、文四种学位服垂布的颜色，也寓意着祝福你们未来的人生画卷色彩斑斓。
10: 小小的竹节寓意深远，校长严建兵借狮山竹节申请寄予毕业生，做一名厚积薄发的长期主义者。
12: 激励我们就是面对这个科研，我们也要不断的向前向上。
10: 典礼现场还有暖心彩蛋，夫妻博士朱永利、陈川业本硕博十年都在华农就读，今日一同身着博士服拨穗，家中宝宝刚满百天，学业、爱情、家庭三丰收，
13: 很惊喜吧，因为能在毕业典礼上能够被校长点名，还是我们的荣幸。
14: 就像一个彩蛋一样，为这个十年的校园生活画了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0: 青春的告别不只有深情的寄语，还有热烈的歌声。在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生们用快闪歌曲唱响离别。
15: 我现在去北京大学也是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做的高端海洋装备，也是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这一重大战略。
16: 未来我也带着无理的这份责任呢，我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去在基层深耕。
10: 拨穗正冠，青春加冕。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刚巧用中医智慧，为4600多名本研毕业生开出3张人生良方。
17: 第一张处方，回原方，愿你们守正固本，以浩然正气立身。第二张处方，活络方，愿你们融同求新，以创新思维破局。第三张处方，灵心方，愿你们涵养心性，以从容坚韧致远。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2026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湖北武汉开幕。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机构负责人、各国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各界优秀青年代表约500人齐聚江城，围绕青年创新、文明互鉴、减贫公益、数字科技等方面展开深度对话。
3: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雷军结合自身缘起于武汉的创业历程，与全球青年分享成长与创业感悟。
4: 雷军回忆，30多年前，他就是在武汉走向了创业之路。那时，雷军和所有胸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一样，心里有一个梦想：怎么做一番了不起的事业？怎么创办一个世界级的科技企业？让我们一起来听雷军的梦想。
18: 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我们要想办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就是小米从哪里来，小米到哪里去？经过长达半年的总结以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在未来10年里面，要致力成为全球新一代的硬核科技的引领者。正是在这个目标的牵引下，我们定下来了，要在5年时间里面投1000亿的研发经费，然后10颗硬核科技，最后呢5年下来，我们投了1055亿。有了这样的投入以后，大家看到了，无论是在汽车、芯片、智能制造、机器人，小米实现了一系列的从零到一的跨越。
3: 今天，雷军依然在为这个梦想而奋斗。雷军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分享了2点心得体会：第一，就是找一件真正热爱的事情，坚持做下去；第二，就是高目标牵引。敢想敢干，敢于定一个高的目标，哪怕当下看起来不可能，只要我们把它们一步步的拆解，一点点的死磕，就有机会做到。
4: 在开幕式上演讲时，雷军专门提到在武汉街头过早的事儿，并借此为武汉打广告。他说，作为从武汉走出去的创业者，我觉得这里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环境特别好， 风景特别美。

0: 吃的也特别好。今天早晨我还专门去过了个早，所以我想对全球的优秀年轻人来说，选择武汉，扎根武汉，绝对是非常值得的人生选择。
1: 他还说，如果大家选择扎根武汉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小米和金山、我们在武汉、有近万人的研发团队，特别欢迎有梦想的年轻人、优秀的工程师加入我们，一起做出激动人心的好产品。
0: 那说到过早，今天清晨7:30，雷军还闪现武汉大成路过早一条街，他先打包了豆皮，又来了个热干面、面窝、绿豆汤、全家福，路边小板凳一坐就开吃了。
1: 都是咱们武汉特色。那在武汉过早，不得不说，即便是雷军来了，也得蹲在路边就着红板凳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哎呦，还是先豆皮。直接拿盘，
3: 先一份多少钱？
4: 一份7块钱。
3: 7块钱，你也来一份。
2: 好，来，我们都来一份。对，
3: 这里是咱们武汉吃早点最热闹的地方，是吧？
2: 大成路。
5: 雷总，大学时候来过没有？
3: 这个地方没来过。我们武大门口一堆过早的地方。好，谢谢。还得边走边吃。
2: 就像一次性的吃了蛋饼、跟烧麦、跟包子的感觉。
3: 我要一个热干面，还要一个面窝。
2: 我要一份热干面。
3: 你不要尝一下我们的那个面窝吗？
2: 来一份。对。
6: 给我泡一下吃。
2: 好，谢谢。
7: 这里啊，
3: 就在门口吃。对，我要辣椒。谢谢。几十年都没有在路边过早。
8: 雷总，多久没吃热干面了？
3: 热干面经常吃哦，不过很多年没有在路边蹲着吃了。你们早餐平时吃什么呀？
9: 三鲜豆皮
3: 啊，就三鲜豆皮和那个热干面啊。
9: 面窝
8: 炸的比较苦。
3: 很脆。
8: 对，
3: 这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啊。你们年轻人现在一般几点起床？
8: 8点多上课，6点多起床，3点4点起来看球。
3: 听说2:2是吧？
8: 对，2:2。
2: 还是一个热干面，感觉还是非常好。
3: 热干面不错啊。
9: 打包一下吧。
3: 我小时候我们在武汉就是这么过早的，其实我们仙桃也是这样的。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1: 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接地气啊。2026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呢是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那湖北省计划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回鄂来鄂就业是43万人以上，定下这个目标有着怎样的底气？政府的政策能不能落袋为安呢？高校的培养能不能市销对路？企业的岗位能不能人尽其才？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的记者开始寻找答案。
10: 一个毕业生选择一座城市，最先看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好工作从哪里来？从产业里来。产业就是吸纳就业的最大蓄水池。湖北的底气首先就藏在一条条高速运转的生产线里。走进华工法利来，这是一家国内激光加工装备的龙头企业。这几年它的业务增长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猛。
11: 就是过去7年的业务在发展，平均每年增长30%左右。过去3年吧，我们每年就新引进人才平均增长应该超过了30%。去年我们这个园区新增了300多人。
10: 300多人放在全国来看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一家企业来说，一年新增300多名应届生可是一个大手笔。有人可能会问，企业为什么敢这么招人？答案就写在湖北的产业布局里。51020现代产业集群起来了，5大优势产业全部迈入万亿级，需要的就不再是简单的流水线工，而是懂技术、能研发的年轻人。岗位有了，待遇也不错，那下一个问题来了，年轻人愿意来吗？杨志，一个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安徽小伙子，用脚投了票。
12: 只有在湖北或者说光谷具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光学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地方，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自我的一些价值，能够去解决一些行业类，比如说半导体啊，或者航空航天一些真正等不得的一些问题。
10: 产业链完整了，人才自然就被吸引过来了。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产业端有需求，教育端跟得上吗？如何破解曾经的魔咒？大学教育学的用不上，要用的没学过。在襄阳，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那里有东风汽车的生产

0: 基地，当地三所高校就围着东风传办起了订单班。
1: 就业率是最好的证明，近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实现了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
0: 再看武汉，武昌首义学院和华为合办了一个现代产业学院，这里的课堂不是传统的教室，更像是华为的小型研发中心。
2: 我们和企业共同研发了30余门华为原厂课程，覆盖了鸿蒙应用技术、鸿蒙计算、大模型应用等前沿的内容，实现毕业证与行业认证双保险。
3: 那毕业之后是奔赴远方还是留下来，每一个答案背后都是一次关于未来的抉择。湖北这个坐拥百万大学生的教育大省，正在用最大的诚意留住更多的青春。校园招聘会是青春与未来的双向奔赴，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田思鹏走进现场看一看，
4: 在湖北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最受欢迎。今天我就要混进我身后的这场招聘会。信息工程、互联网、计算机都是当下最热门的专业，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让 HR 眼前一亮？走，跟我去看看。
5: 进场没多久，我就盯上了三个人。
6: 手上有几个 offer 嘛，这样过来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多一点尝试，多一些选择嘛。
4: 相比于追求那些高薪工作，我更偏向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就可以了。
7: 今天也是来了解一下整个就业的市场，我还要再考虑考虑之后去怎么选择这些岗位。
6: 我希望的是能够在咱们这边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环境，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方式。
5: 都坐到面试官对面了，一点也不慌，反过来还在提问，他哪来的底气？
8: 他的技术能力非常的扎实，也有很多项目的经历，能够凸显他的实践动手能力，他可能有自己对于技术当下 AI 前沿的理解。
5: 邓超文本硕都是计算机专业的，项目竞赛一样不少，他挑工作的门槛是月薪20000起，手里还攥着几个大厂的 offer。 那么多 offer 里他最满意哪一个呢？
6: 目前手上的是小米的吧，Base D也不错，给到的薪资也还可以。
5: 这边邓超文还在货比三家，那边流动力已经出手了，刚和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达成就业意向，岗位是解决方案经理，地点十堰，十堰正是他的老家，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4: 离家比较近，可以经常性的回家去看看，觉得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5: 镜头再转过来，会场里转得最久的是这位黄同学，硕士毕业，家在浙江，而招聘会上的岗位工作地点全在湖北，要不要留湖北他有点纠结。
7: 很难权衡这些，有些时候想要高薪水的话就得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背负很大的不确定性，很纠结啊。
5: 敢挑是因为有的挑，
7: 反复的考虑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各种方向的机会，所以我还会再考虑考虑。
5: 采访最后，我问了三个人同一个问题，就留湖北图什么？
6: 我是重庆人，我在武汉上了7年的学，对武汉也有了一定的感情，我希望把我的所学投身到武汉未来的建设当中，留在武汉也是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儿嘛。
4: 我可以在十堰找到一份适合我的一个互联网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7: 我觉得这里本身这个烟火气还是比较足的嘛，这边一些食物的口味我其实还是挺喜欢的，我很喜欢在这里的一个生活状态。
5: 一场招聘会，三个年轻人给出了三种留下的理由，有人为理想而来，有人因亲情而定，有人在烟火气里找到了归属。留下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拥有选择的权利，也被选择的舞台温柔托举。湖北不只是求学之地，更是逐梦之城，只要你愿意留下，这里就能稳稳地接住你。
3: 其实一个地方能不能留住人才，最终看的不是口号，而是生态，不是许诺，而是兑现。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看到湖北捧出的是一份全生命周期的 offer， 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套政策、一片沃土。
9: 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选择一座城就是选择一种未来。来吧，就留湖北，这里装得下你的梦想，也等得起你的成长。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0: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15日零时起，宜昌参保人员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实现零自付。该政策覆盖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以及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的床位、诊疗、手术、检查、药品等费用，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报销。超出服务包的特殊治疗、合并症等费用，免住院起付线按医保比例正常报销。目前宜昌已有18家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孕产妇可就近选择就医。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石国俊。6月14号，2026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圆满落幕。经过激烈的角逐，建立市代表队获大众县市区组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第一名，并取得大众县市区组龙舟团体总成绩第一名。长江大学龙舟队获大众混合组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第一名，同时取得大众混合组龙舟团体总成绩第一名。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包揽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2000米追逐赛冠军，并拿下男子组总成绩头名。九江双征女子龙舟队斩获女子组100米、200米、500米轮次赛冠军，同时登顶女子组总成绩榜。
12: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湘市文旅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市31家景区结合民俗体验、夏日消暑，推出多样特色活动。古隆中开展来隆中就高粽主题活动，唐城为5月20号领证新人送上端午免票福利，华侨城奇幻度假区升级演绎，上演光影秀与烟火表演。管家巷汉江游轮带来方言互动、国风演出，并为游客赠送端午伴手礼。鹿门山印象老家等地准备了投壶、射五毒、水上闯关等活动。黄家湾、汉城、九路寨等多家景区同步推出门票套票优惠，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浓浓端午氛围。
1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14号，记者了解到，红安西站新站房站名标识安装落成，新站房将于7月1号正式投用并恢复客运。该站房将红安红色文化深度融入建筑细节，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旅客最高聚集人数600人。待沿江高铁河五段全线建成后，红安西站将正式接入国家高铁网络，大幅压缩红安至合肥、上海等城市的距离，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4: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记者从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了解到，截至5月底，咸宁市已完成2026年湖北省10大民生项目供水任务45%，改善4.9万农村人口用水条件。
9: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的是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9: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
3: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9: 接下来的时间呢，在18点整的时候，新网高峰将会为您带来特别节目《泰康荆楚会客厅》，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闻晚高峰特别节目泰康金储会客厅，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您是否想过，如果家里老人中风后长期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天需要他人协助喂饭、翻身、换尿布，每月护理开销3000-4000元，医保又不能报销，这笔钱该由谁来扛呢？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的就是国家正在全国推开的一项新的保障——长期护理保险。那它呢，也被称作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之后的第六险，专门为解决失能照护贵、没人管、难安心的难题。
4: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医保业务部产品经理石化老师，带大家搞懂长护险到底是什么，谁可以享受，怎么申请。石化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3: 朋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日常有很多的朋友会问你，因为我前段时间身边有在做这个保险的朋友，我也特别的去咨询过他，好像现在这个保险的这种险种，很多人都很好奇，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保险，对吗？
5: 对，是的。那这样吧，我先给就是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首先呢，长期护理保险它的覆盖范围是指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来提供服务还有资金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的3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名字就叫做《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在这个文件当中，它确定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国家战略部署地位，标志着这一个制度它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向了全面建制。
3: 其实说到了这个长护险，我们从字面的意义上就知道它主要还是体现的是一个护理的服务，对不对？
5: 对，是的，我们主要是提供的是一个服务。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有几个关键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医保呢，它管的是治病就医，那长护险它管的就是一个照护了。当一个人他因为年老或者疾病或者伤残，连续6个月以上无法自己吃饭、穿衣、上厕所、起床、行走、洗澡这种基础的生活照料的时候，他就需要达到国家认定的重度失能标准，那么长护险将按照相关的制度按比例报销他的居家护理或者养老机构的照护费用。
3: 再来说到这个险，就是他的这个险跟普通的一些商业保险还不一样，据说它是属于有一定的这个社保的范围，是吗？
5: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长护险，它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它的一个政治地位的话是跟商保是完全区分开的。市面上商业保险公司推出的护理保险是自愿购买的一些商业产品，属于个人选择，而长期护理保险呢，它是一个法定社保，所有的职工医保还有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都需要纳入到制度覆盖范围内。它的缴费标准的话是由各个地的医保局统一测算核定的，体现了社保的一个公平以及普惠的特质。
3: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保险呢，它有三大特色，刚刚说了两大特色，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5: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其实是社保的一个普遍的基本特点。因为长护险的话，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准入标准的，它需要经过专业评估机构对照国家的这个失能等级评定量表，并且被评定为重度失能且持续失能的状态满足6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人员， 才能够享受这个产护待遇。那如果平均结果为轻度或者中度这种失能等级并不高的人群的话，并不在我们目前我国的产护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内。
4: 那刚刚石老师是跟我们讲了一些长护险这个险种的专业领域的一些知识啊，那能不能具体说说咱们泰康在长期护理保险领域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好不好？
5: 好的，感谢主持人这个机会哈。首先，自2016年国家启动了长护险的试。

0: 年以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已经深度参与了我们省的三个地市的长户经办服务，分别是金门、天门、宜昌这三个地市。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累计为这三个地市的近30,000人的失能人员提供了长户保障。那么我们公司泰康在长户的核心经办优势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带动了产业发展，构建了两户，促进了服务体系的建设。因为我们公司从2007年开始就率先在保险行业布局了养老社区，致力于打造中国高品质的养老服务标杆。其实在我们台附近就有一个华山，那边有一个泰康楚园，有机会可以参观一下。截止目前的话，我们在全国37个地市布局了47个大型社区，其中24家已经开业了，入住的人数的话超过了2.28万人。那养老社区的话，我们是引入了国际照护的服务技术标准，形成了具备泰康特色的这个照护服务以及评估体系，为长户的试点在提供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还有师资力量。
1: 那在这方面，如果说比如说他在平常的日常的管理啊，还有一些照护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呢？咱们
0: 对，我们公司在长户的经办方面是致力于打造一个科技引领的经办服务。10年来，我们公司在自从参加国家的长户试点以来，就一直在匠心打造一个长户的经办管理系统以及泰照护1+4平台，已经与各地的长期护理保险的项目深度融合了，从参保评估到护理结算，已经织成了一张覆盖失能人群还有定点评估、定点照护机构的一个长户数据网，线上线下我们都可以实现无缝衔接，服务链条的话也是闭环高效。目前已经成功的成为了支撑长户运行的重要信息支柱。
1: 那对于需要长期照护的人群来说，他们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咱们有一些什么暖心的举措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公司在参与各个地市长户经办当中所积累的一个三星经办服务。第一个的话就是精算放行，因为商保公司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实力，就是在精算测算、费率测算方面，所以我们的话会利用我们的精算专业，为各个地市的医保部门提供一个政策制定的依据。第二个的话是经办舒心，我们是推进了经办流程全流程的一个互联网化，还有服务监管的智能化。第三个是服务暖心，我们采用了一站式、一窗式还有巡回式的服务形式，为参保人群打造了一个15分钟的服务圈。
2: 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一提到了这个保险，尤其是这个险种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是因为确实如果家里面有这种重度失能的这种病人的话，他的照护啊是一件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可能大家就非常关心，如果自己有这个情况的话，那自己的这个家人怎么能够用上这个长户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一个申请的流程，以及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好，我觉得就是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的话，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在意的。那我就站在我这个专业角度，还有历史的一些经办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就是有4点的话，如果说开展了长户地市的参保人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务必要参保你所在的县市区有没有开展和启动长户险。目前的话，湖北省内是只有金门、天门、宜昌3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3个地方是运行了的，其他地区的话目前还在积极的推进当中，目前还没有落地，还没有启动。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县它已经启动了，那么像职工居民就应该按照当地的政策规定连续缴费，特别是首年的时候务必缴费，因为如果断缴或者首年没有缴费的话，那可能影响你后面的享贷的比例或者说时长。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评定等级的问题，经过专业的评估机构评估以后被确定为重度失能的人，在申请前的话，我们为了保证你的评估结果它是有效科学的，那你就需要整理好这个申请人他近半年的医院的诊断证明、出院小结、影像报告这种佐证资料，这就是评估失能等级的一个核心依据。第四个就是务必要满实现，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失能状态它并不是一个瞬间的，你需要持续满6个月以上才能够去申请评估。 那急性刚住院的群众的话，是需要等待病情。

0: 情稳定以后才能够申请评估的这四点。
1: 嗯 嗯，那听了石老师的介绍之后，我相信啊，包括我在内，包括听众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长户险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种切身的利益啊。当然社会上也有很多的讨论和疑问，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整理了听众和网友啊最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也请石老师一一的回答一下好不好。
2: 嗯，首先我想就有很多一旦是涉及到这个买保险，大家都会有一种心理，他就会觉得啊，我每年交钱，但是我现在身体还好好的，那如果一旦万一我这个用不了，对吧，那这个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是不是有99%的人就属于白交钱呢？
0: 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我想很多就是没有买过保险的听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那我就举个例子哈，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的长户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3.08亿，这是国家公布的一个官方数据。那实际想贷的人数的话，是332万人。那如果你这样一算，那么受益率刚好就是卡在了1.1%。那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99%的人确实是不是好像在白交钱？但是要理解一个保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像我们这种险种的话，它遵循的是一个互助共济的原则，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它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年轻的时候缴费，就比如说养老保险，那年老退休以后，我们就会受益，收到那个养老金啊。我们健康的时候缴费，他人失能的时候受益，这就是长户险它区别于商业保险的一个核心特征。不是说我交了所以我想贷，而是人人都交了，那大家一起共担这个失能风险。另外的话，我们再换个角度想，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健康，当然不希望能够用到这个长户险，但是如果真的哪一天就是发生了中风啊、意外啊、失智啊这些需要长期的一个照护服务的话，每个月护理费用可能要达到5-6千元甚至更高。
2: 要的。
1: 所以说经常可能我们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是吧？就说保险的用途就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比如说我活了一辈子交了几十年的钱，万一这辈子我没失能呢，他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钱能退吗？还是说这钱就白交了呢？
0: 好，这个是一个值不值的问题。我们来用其他的险种便于大家理解的比较一下。如果说我们有台车，你买了车险，那全年你都没有出事故，你交的这个车险的保费，你会找那个保险公司退回来吗？就不会，因为你知道这是一种风险对冲。我买了这个保险，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在路上开啊。长户险也是这样的，我们交这个长户险的保费，它不是为了存钱，它是为了买一份应对长期失能风险的保障。这是一个保障。
2: 其实所有的保险产品都是这个样子，对吧？只是说有一些保险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注入一些跟理财啊或者是一些储蓄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功能，对吧？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长户险，其实如果说家里面正好呢是有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朋友，他们可能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说我们要对他进行这个，对这个失能的病人要进行一个评估，对吧？这个评估他是怎么个评估法，是谁说了算，各地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呢？
0: 好，这个也是各地在长户制度起动的时候会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问题，那我就统一解答一下。因为国家的话，医保局在2021年已经发布了全国统一的评估标准，这个已经是在官网上挂了的。那它国家医保局是将失能等级分为了轻度、中度还有重度三个级别，主要是用来评估这个人的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洗澡等6项基本生活能力。那重度失能的标准呢，是在这6项当中至少有3项你无法独立或者自主的完成，需要他人协助或者完全由他人协助啊，而且这种状态满6个月以上才能够被评为重度失能。但是现实的问题确实存在，各地执行有差异，这个是存在的。因为有的地市的话，他评估团队他可能建的比较早，他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在评估的时候会相对宽松。有的城市的话评估会比较严格，在同一个老人的话，他可能在这个城市他能评上重度失能，但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就评不上了。这种碎片化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所以2026年3月份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来了，研究做好跨统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关系的转移以及接续相关工作，就是为了加快完善这个异地参保、异地想贷的这个规定。 同时的话，评估结果它目前的有效期是2年24个月，到期前60天的话，需要由申请人重新申请评估。这也是为了确保评估结果还有失能人员的当前状态是一个相符。
1: 那刚刚石老师介绍的是这个评估标准的问题，就是说评不评得上。那如果说现在我评上重度失能了，但是我家住的地方或者说我居住的这个市啊，没有附近没有定点的护理机构，那不就是我有钱也买不到这个服务吗？怎么办呢？
0: 对，像目前省内开展了长护的3个地市，金门、天门还有宜昌。其中金门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已经覆盖了城乡居民，也就是农村老人他也可以享贷。宜昌还有天门是不行的。那金门的这个农村老人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据调查还有统计的话，全国这个养老院的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
2: 这个有一次我们在做这个新职业的这个人才缺口的时候也提到过。
0: 对，我们持证率很低，就大概刚刚过一半。像发达国家的话，它是达到了80%以上。在县域还有农村的话，专业的护理机构是稀缺资源，很难排上号，所以很多老人就算评上了，可能也找不到人，找不到机构入住来照顾他。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国家已经于2024年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建立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这是一个新的职业哈，致力于就是扩充长期照护师的这个人才资源的储备，完善他的这个认定保障机制，提升他的整体队伍的能力水平，为长护险还有参保人提供服务保障以及技能支撑。目前的话，省内已经有金门还有襄阳开展了长期照护师的资格认定工作，截至目前已经有400人取得了证书。这个新的新型职业工种在湖北的正式亮相，其实也标志着养老行业开启了全新的篇章。对于热爱长期照护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还有机遇的新开始。
2: 刚才呢，我们导播也说有朋友在问啊，他说这个是一个农村老人，他说他的儿子呢是在外打工，就问一下，像长护险适不适合他们呢？
0: 如果说长护险已经覆盖了城乡居民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实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也就问到了我们长期长护险这个制度设定的核心观念。在之前我说的那个国家发布的意见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长护险它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原则的，即使现在还没有覆盖城乡，但是大的政策方向的话，以后也是要覆盖城乡的。所以在同一个统筹区内，政策方面是要求不区分城乡，参保人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应该从同一个资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但是我们也要正视现实，就是当前的地区长护险大多是以城镇职工为主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老人他的覆盖的话相对于薄弱，国家也是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明确推出了要推动城乡服务资源的平衡配置。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长护险的意义我觉得是比城镇职工更为重大的。因为农村老人一他没有退休金，二子女他又不在身边，所以的话这个一旦老人失能了，那这个照护负担会落在谁身上呢？一般都是留守老伴儿。那你期望于远道赶回的这个子女身上的话，他的这个时间上面是不允许的。所以长护险的话，它不仅能够为农村的失能老人报销费用，它也能够为老人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让农村老人也能够有尊严的活着。
1: 那其实除了农村老人，我觉得还有一部分人群比较特殊，就是现在非常多的灵活就业者啊。像他们的话可能没有固定的单位，或者是这个换工作比较频繁，没有单位帮他们交，那他怎么去参保这个长护险呢？
2: 是要参照那个社保来交吗？
0: 有一部分有参考这个。那我也介绍一下，我想听众当中也有很多是网约车司机啊，或者是外卖接单的外卖员。所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国家的一个政策的大的框架。首先的话，长护费率它统一控制在0.3%左右啊。针对不同的人群，我来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确实是长护险扩面关注的重点群体。根据国家政策的话，灵活就业人员一般是按照单位职工的费率参保缴费的，那由个人按规定缴费，费率在0.3%左右。缴费基数的话可以按照统筹地区 上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一般是不低于60%来确定。那灵活就业人员其实也有第二种办法，就是按照未就业城乡居民的参保政策来缴费。像对于困难群体，比如说低保对象、特困人群、重度残疾人这些的话，政府是给予了分类资助，确保这些人群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断保。第三个的话就是单位职工，是由用人单位还有个人按同比例分担。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为他的父母、子女或者近亲属来缴费。第四个的话就是退休人员，他是由个人缴费，原单位的话不用再出钱了。费率的话，是0.15%左右，缴费基数是本人的基本养老金。还有就是对于未就业的城乡居民，是由个人还有政府两方合理分担，政府的补助由中央还有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大家也可能会考虑到，那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怎么一个缴费呢？目前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不需要单独缴费，但是可以按照这个未就业城乡居民的享贷标准直接享贷。
2: 好的，那其实这个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在这个商业保险公司去办理这个购买这个长户险，害怕其中会不会有一些陷阱，有一些猫腻，因为感觉到会不会他们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
0: 国家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其实也考虑了这一块了，所以的话在做政策设计的时候，他把三方的权责都已经进行了一个区分，比如说经办方、评估方还有服务方，这三方的话是不能够存在关联利益的，在准入招投标的时候都需要有相关的资格证明，这是制度红线。那我们公司的话，作为湖北省内3地长户保险的经办方，我们是只负责本地长户险的参保人的申请受理啊、集合巡查呀、政策宣传、档案管理这类的事务性工作，而像政策制定、待遇复核、基金支付这种关键环节、重要环节，都是由各地的医保部门依法依规开展的。像我们的这个经办收入是按基金年度收入的3%至5%来提取服务费，用于覆盖这个运营成本，没有额外的盈利。而且所有的服务的话，在每年都要接受医保部门还有监管部门的审计，账目都必须清清楚楚。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引入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其实是为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公司在精算模型、风险管控、服务网络、科技系统等方面都是有很多年的积累的，可以让长户险运行的更加高效，服务的更加专业。其实商保公司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它并不是抢着分蛋糕，而是帮着政府做大长户险这块蛋糕，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长户基金，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好，时间差不多，我最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是一位年轻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啊还很年轻，年轻力壮的去交这种长户险，到底值不值呢？
0: 这个的话，如果从钱出发，确实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1: 有点不值感觉，是吗？
0: 我们往后看，目光要放长远。
1: 对，目光放长远啊。
0: 因为就我们国家目前现在的这一个老龄化状态的话，是在老龄化人群当中有16%都是失能老人，也就是超过了5000万的失能老人，这有意味着每6个老人当中就有一个需要长期照护，那谁会不老呢？现在年轻人以后也会老，所以失能它不是只发生在老年，它也年轻人会因为疾病或者意外导致的失能，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不能够忽视的群体。
1: 对，
0: 那长户险的本质也就是今天你的投入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一个失能风险的应对，那每个月只用交10来块的一个缴费，就可以换来一个，如果哪天失能了，每月可能可以报销数千元的一个护理费用。
2: 其实这也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它其实购买的是一种保障，就是其实每个月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可是呢，你能够购买一下一份对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笃定、比较安心的一种感觉啊。今天也非常的感谢石老师的全面解读，我相信有很多的听友们在听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对于长户险也是有了更加清晰、更加深入的了解。
0: 感谢。
1: 好，那再次感谢石老师，泰康荆楚会客厅，让金融知识伴您一路畅行晚高峰。
2: 好，我们还有什么要来补充的吗？
0: 我最后再就是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长户险，就是也感谢各位听众一直听到这里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政策，很多数字，还有很多问题。其实最后我想总结一句话。

0: 自于泰康人寿的石老师。今天的新晚高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1: 我是何山，也再次感谢石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的18:30呢，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

0: 斗科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7: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 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7: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9: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8: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0: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8: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3: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2: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3: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2: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7: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15: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5: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4: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7: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7: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7: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9: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8: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9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

0: 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3: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5: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

0: 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六月十五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六月十五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十五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7: to China.
8: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二十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9: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0: 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向下看三农，我们聚焦农机添北斗，种田提效能，枣阳科技赋能，良田开新花。武汉菜店藕带集中上市，亩产效益超5000元。

0: 果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拓宽荆州富民路。在观察乡村致富的案例当中，那些因地制宜、依托本土水土禀赋布局特色产业的实践，已然成为乡村产业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老产业重焕生机，南漳板桥镇桑产业织就乡村增收网，低洼田变身聚宝盆，赤壁东风村用茭白种出高效田。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党建引领始终是核心支撑。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了解亩产从不足千元到四万元，大江口怀家沟村多元发展，旧貌换新颜。从赤壁低洼洼地改种茭白，丹江口库区培育晚熟柑橘，各地乡村产业突围路径各不相同。不变的是各地深挖水土禀赋，顺应土地特性，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您的家乡有着怎样的本土特色，又闯出了哪些差异化的发展成绩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8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眼下正是下播下种的黄金时节，枣阳大力推广轻简栽培模式，通过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推动芝麻、棉花等传统作物种植向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转型，有效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2: 在襄阳枣阳市七方镇这块芝麻种植示范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旋耕、播种、覆土一气呵成。襄阳枣阳市农机手吴明模，
3: 他出来装北斗以后呢，真工真事任又身体，是吧？他操作又方便，一天多走几十亩活。
2: 依托精准定位与智能操控功能，播种机可自动校准作业路线，保证播种均匀、深浅一致，极大降低了种植门槛。襄阳枣阳市七方镇种植户刘强：
4: 这机器播了云丝，再加上滴灌直接送到根儿，有了现场技术人员的指导，今年的收成我心里有底了。
2: 襄阳枣阳市芝麻种植面积达7万多亩，除了农机装备的升级，优良品种的推广也为农业增效插上了翅膀。针对传统芝麻一碰就落、难以吸收的痛点，当地大力推广抗落粒、抗裂硕的宜吸收芝麻新品种。襄阳枣阳市瑞华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进军：
5: 我们今年做那个宜吸收芝麻已经做了4年了，这个芝麻呢有一头有点儿，适合吸收。每亩呢可以节省成本200到300元人工费。
2: 不仅芝麻种出了科技范儿，今年襄阳枣阳市的棉花种植也迎来新变革。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进军：
5: 以前种棉花全靠人工，一亩地要10几个工，现在种播种机，而且种的是北斗，你看这一播一趟子，有深工有身体带大药。
2: 对枣北岗地易旱的难题，当地建立了1100亩示范片，推广棉花干播湿出的轻简栽培模式。农户在播种的同时铺设滴灌带，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精准补水补肥，有效破解棉花因干旱出苗难的问题，确保一播全苗。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郭桂东：
6: 我们从真谛品种选址到集聚调试，全程提供技术指导，这种轻简栽培模式实现了三简一整的效果，减少投入、减少人工、减生产环节，最终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
0: 藕带是湖北初夏的时令水生蔬菜，眼下武汉蔡甸区的藕带进入采收旺季，市场热销。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中杰的报道。
7: 眼下， 武汉各大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里，新鲜藕带集中上市，成为不少市民的应季首选。武汉市民卢先生：
8: 现在的藕带很嫩，回家清炒很好吃。
7: 这些脆嫩的藕带大多来自武汉蔡甸区的万亩莲藕基地。天刚亮，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藕农们弯腰探手，将一根根白嫩的藕带从水田里抽出。为保证新鲜，采收后的藕带立即送入基地大棚，工作人员按品相和新鲜度分级分拣，剔除残次品。蔡甸藕先森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谢师傅：
9: 五六七八，有要抽四个月吧，六点半之后抽出了，前面还没开叉，那这个就是脆。
7: 高品质依赖品种和种植技术，在武汉市农科院支持下，基地采用标准化生态种植，施用有机肥和莲藕专用肥，人工除草，不喷化学农药。同时引进两个藕带专用新品种，白玉簪一号和白玉簪二号。武汉民食为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正旺：
10: 它是叫藕带藕的品种，其他莲藕的品种我们亩产最多不超过600斤，但是我们的藕带的品种呢，它可以产到800到1000斤，亩产效益它可以超过5000块钱。
7: 当地还探索五村六品莲藕庄园模式，联动5个省级生态村，因地制宜发展藕带种植、生态套养、农旅采摘等业态。目前蔡甸已形成从种源、种植、加工到销售文旅的完整产业链，莲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武汉蔡甸区西乌台村党支部书记姚青松：
11: 我们村里40%左右吧，从莲藕相关产业打造了大概700个品种的这个观赏莲的种植基地，后期我们准备增加到2000个品种，做成全国最大的观赏莲的繁育销售基地。
0: 初夏时节，湖北本地的桃子、杨梅等时令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各地依托优良品种生态种植，结合农旅融合发展，让小小鲜果变身富民大产业，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刘成勇去看一看。
12: 在松泽市八宝镇大路口社区三星湖家庭农场，80亩桃园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弥漫田间。农场坚持种养结合的生态发展模式，同步发展家禽养殖与桃梨林果种植，形成生态循环的种养体系。三星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万兵：
13: 这个品种叫土味，那个品种呢，它是蛮适合我们这个江南地区，就是产量中下游的一块，有枣有垂，就是来迎宿，它的产量又高，都是3000多斤以上，3-4千斤是5千斤的都有。
12: 凭借兔尾桃耐储存、易运输的品种特性，再加上生态种植的优良品质，农场打通外销渠道，各地采购商陆续上门收购。黄万兵：
13: 我们的桃子主要是销往北方，现在我们往北方走的全部是用的冷藏车，像北京啦、吉林、辽宁啦，比如我们最远的拉到哈尔滨啦，因为那个方向呢，它的温度还不高，桃子这边卖的到那以后，它能够保证它的新鲜，保证它的脆。
12: 这几天，位于公安县甘家场乡的三木庄园内，黑炭杨梅也进入成熟采摘期。游客三五成群穿梭于果树之间，有的踮起脚尖采摘高处的熟果，有的俯下身子寻找枝头的惊喜，园内一片欢乐的景象。游客甘朝霞：
14: 又大又红，然后味道也很可口，边摘边吃也都很开心。
12: 鲜果飘香的还有荆州区礼部镇，当地启动绿色瓜果蔬菜观光采摘季活动，设置网红打卡、美食品鉴、农产品展销、云端直播等多个区域，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采摘游玩，感受田园风光。荆州区礼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云龙：
15: 我们通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旅融合，打造了月月有鲜果、四季皆可游的乡村旅游新模式。本次采摘季既是礼部镇绿色蔬果产业的集中展示，也是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更是为荆州城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休闲解压、亲近自然的夏日盛会。
12: 一个个特色果园，一处处采摘基地，既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如今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荆州现代农业发展的亮眼名片，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奏响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田园新乐章。
0: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六月正是桑蚕节俭的时节，沉寂多年后，襄阳南漳县板桥镇的桑蚕产业重新吐丝，焕发生机。依托百亩桑园与标准化蚕房，这项传统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平台。来听南漳台记者郑梦欢、刘新丹的报道。
16: 南漳县板桥镇雷平社区桑蚕养殖基地里，成排的桑树绿意盎然，蚕房中刚采下的新鲜桑叶铺了一地，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埋头啃食，发出沙沙沙的细响。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陶虎：
17: 现在桑蚕进入了大龄期，蚕食量非常大，每天需要组织25名工人来采摘喂养，才能满足45张蚕这个进食需求。
16: 种桑养蚕曾是雷平社区的传统产业，也是群众增收的重要门路。前些年受劳动力外流、资金短缺等影响，产业一直没能形成规模。2022年，社区两委决定重新发展桑蚕产业。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陶虎：
17: 2022年，我们发现桑蚕市场开始回暖，加上我们村民呢都会养蚕，经村两委协商讨论，决定租赁100亩闲置的用土地种植桑树，壮大基地经济。
16: 经过几年的精心管理，基地如今有桑园160亩，桑树16万株，配套建成1180平方米的标准化养蚕厂房，产业规模扩大了，也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好岗位。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平社区二组村民张道全：
18: 在屋里也是闲的，在这儿，一天也能挣60-70块钱。大家伙儿在这儿说说笑笑，也很高兴，钱也挣到。
16: 村民的腰包鼓了，社区的产业账也更亮眼了。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雷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陶虎：
17: 全年预计产减9000斤左右，实现总产值在20万元以上，可带动务工村民人均增收4500至5000元。
16: 一片桑叶，一只蚕，看似不起眼，却能织出增收网。老产业焕发新活力，靠的是盘活资源、规模经营、延伸链条。乡村振兴需要这样的老树发新芽。
0: 最近，咸宁市赤壁镇东风村种植的茭白迎来采收期。从前令人犯愁的低洼低产田，如今通过发展茭白特色产业，效益大幅提升，变身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良田。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19: 近日，记者在东风村看到，连片的湖地里，丛丛茭白青浪随风摇曳。村民在茭白丛中穿行，搜寻膨大茎秆，采收成熟的茭白。赤壁镇东风村村民王国林：
20: 就是负责运输，就把它打包装，还可以200块钱一天。
19: 这片100余亩低洼湖地因为淤泥厚积，种植水稻产量不高，一直是村两委头疼的鸡肋。一次偶然的机会，东风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蒋志雄了解到，茭白这种水生蔬菜恰好适合在低洼湖地种植。茭白种植大户左郭军：
21: 当时通过朋友介绍啊，他说他们这边有空留的地，大概有个60-70亩，我就过来看了一下，他这个条件还符合我的条件。
19: 赤壁镇东风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蒋志雄：
22: 到我们村里面看了之后啊，流转了60亩，啊，在去年的收益情况下，比这个稻谷啊效益还是提升了不少。
19: 据介绍， 茭白丛种植全靠人工操作，高峰期差不多20个工人到左国军这里务工。

0: 务工的村民平均一年有2-3万块钱的收入，左郭菌种植的是两季茭白品种，每年5月中旬至6月收获第一季，9月底至11月收获第二季，一年两收的高效种植模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茭白种植大户左郭菌，一年呢，我是2000万，一年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是4000到5000斤产量，除去人员工资啊。
1: 肥料啊，农药啊，还地租啊，行情好的话，一亩田还可以挪一个1800块钱。今年，东风村为左郭菌完善了配套设施，建起了冷库。左郭菌将种植规模从60亩扩大到了100亩。昔日的低洼低产田，如今变成了村民家门口增收的聚宝盆。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14载坚守与耕耘，他依托种养产业，带领村民将贫瘠荒岗串联成增收精炼。接下来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星、佘小敏、熊文博一同了解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党总支书记董方桥的乡村创业故事。
4: 董书记，客户看到我们的样品很满意，月供2吨，能接不？董方桥。
5: 好，告诉客户给我们半个月时间，新设备一上线产能立马翻倍，这单我们接了。
6: 别看8里湾镇大金山村党总支书记董方桥现在接单这么干脆，14年前全村人都说他瞎折腾，可他硬是在一片没人看好的荒岗上练出了一条条产业线，把大金山村的日子从土里刨食变成了链上生金。2011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董方桥回到家乡。 在邀请农科院专家对大金山村的土壤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董方桥决定带着大家伙种植白竹。可面对的却是乡亲们的质疑。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村民吴汉华：“
7: 地把钱怎么理的？我们干啥？赔了怎么办？”董方桥：“收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种苗技术我全包。您每天到地里面干活。”
5: 我按天发工资，赚了您分红，就算是赔了，您那一分我也给你补上。为了让乡亲们放心，董方桥自筹资金成立红安养真天种养公司，为村民免费提供白竹种苗与技术，推动建成350亩白竹基地。第一年便喜获丰收。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村民吴汉华：“
8: 真没想到，我们这方山也能种出白竹来。”
5: 然而，受储存运输条件限制，白竹价格输跌就跌。为提高附加值，董方桥下定决心，建成了药材加工车间，
9: 切片烘干咱自己干，品质稳了才有销路。
5: 有了拿得出手的硬货，董方桥也有了闯市场的底气。一次次跑展会，一遍遍打电话，成功让大金村的白竹销往各地。仅有单一产业还不够。 为了拓宽增收渠道，董方桥招引企业入驻，建成200亩高标准果蔬基地，一家现代化养鸡场，提供100多个家门口岗位，让村民四季有活干，常年有收入。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村民于桂莲：“
10: 多亏了董书记，让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既能照顾孩子，又能赚钱养家。”
5: 如今。 大金村仅中药材产业便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约6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红安县八里湾镇大金山村党总支书记董方桥：“
11: 把根扎进土里，把账本交给乡亲，凝聚齐了党员群众，一起努力向前，乡村振兴的路就能越走越宽广。”
12: 盘活库区生态资源，做强特色柑橘产业。丹江口市君县镇怀家沟村立足水源区区位优势，通过党建联建、政企合作，补齐柑橘种植、仓储、加工短板，推动传统橘源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富民协同发展的库区振兴新路。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刘晨阳子的报道。
13: 丹江口市君县镇怀家沟村产业以柑橘为主。
1: 过去这里的柑橘种植分散，品种杂乱，果品价低。近年来，怀家沟村引入红甘平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改写了传统零散种植模式。丹江口红甘平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刚。
3: 怀家沟村紧邻挨着丹江口库区水源，独特的水域、小气候与优质的水土条件，高度的适合红甘平培育的种植。镇村搭建的农业产业链党建联席会议机制，为了我们产业发展精准的赋能。
1: 产业发展初期，村民因资金销路问题心存疑虑，为此村两委干部率先流转自家橘园，带动30余户村民签约合作，实现柑橘统一建园、统一品种、统一管理，村民可同步获得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双重收益。据了解，怀家沟村高端晚熟的甘品柑橘今年初产量约13万斤，产值突破1300万元，产业复明成效初显。丹江口市军县镇怀家沟村村民朱霞：
4: 以前我在家种了几亩地，一年到头还得到处打零工，现在我在橘园务工，能稳定干3个月，一年下来能挣3万多。
1: 同时，怀家沟村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争取项目资金建成柑橘清洗、打蜡、分级、包装一体化生产，依托果品品质实现优果优价，配套建设冷藏、气调仓储设施，将果品销售周期延长3至5个月。此外，村里深耕深加工与文旅融合，开发菊茶、果脯、鲜榨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形成育苗、种植、采摘、深加工、文旅体验多元发展模式。丹江口市怀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向东：
6: 过去往怀家沟村产业零散，一亩地收益不到1000元，党支部带头破局，通过党支部领着干，企业带着干，群众跟着干，产业逐步壮大，亩产效益约10万元，村集体收入增加20万元，带动40户能年户均增收1.5万元。
1: 如今的怀家沟村实现了从产业零散、集体薄弱到产业兴旺、户户增收的蜕变。下一步，该村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完善产业链，提升果品品质，拓展新兴业态，持续推动库区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家乡有着怎样的本土特色，又闯出了哪些差异化的发展成绩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看这位叫山峰之一的网友说，我们咸宁紧邻山林，没有跟风种果树，依托山林阴凉环境发展养土菌林下种植，走出了小众致富路。湖畔晚风说，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湖区，地势低洼易积水，所以呢，我们的村里统一改种了莲藕、菱角，顺带发展荷塘垂钓、荷花观光，把劣势水土变成了湖区特色文旅产业。山野时光说，宜昌山区坡度大，地块零散，我们摒弃了大宗粮食，主打高山反季节蔬菜，依托山区低温气候错峰上市，价格远高于平原蔬菜。老农说，荆门部分岗地土壤偏沙，保水差，我们当地呢因地制宜种植葛根，还延伸了葛根粉深加工链条，荒地彻底变成增收田。哎，我们从刚刚各位网友的留言啊，不难看出乡村振兴没有万能的模板，无论是洼地种茭白、库区育柑橘，还是岗地种药材、山林养菌菇，各地都立足水土禀赋，摒弃同质化，跟风发展，依托党建引领，找准资源优势，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宜种则种，补齐种养加工文旅配套短板，才能盘活每一寸土地，真正将本土生态资源转化为长效富民产业。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代表节目编辑文化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新老朋友相互转告啊，积极的参加活动。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具体强调一下，每天跟大家介绍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我始终强调一个，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总根源。那么从这个源头上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调整，全面的恢复。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很多。那么咱们滋养骨髓呀，可以说把我们中医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康复的一些法则啊，基本上都涵盖在里面。比方说啊，我们一说到中医的治病呢、啊，首先想到什么？培补气血，这是很多的朋友们都了解的啊，补气呀，补血啦。人到老年嘛，身体机能的衰老，再加上疾病的消耗，气血亏虚了。那么咱们滋养骨髓就能够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不就是把您的气和血得到了补充吗？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通过滋养骨髓就涵盖了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还有你比方说啊，我们也强调过多次啊、人到老年呢、啊，身体虚弱。所以呢，要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啊，这个扶正就是正气，也就是我们强调的滋养骨髓，提高您的抵抗力，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所以您看，把这个扶正的作用啊，涵盖在里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啊，扶正呢，自然就能够去除邪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机制了。还有啊，你比方说。咱们中医特别强调疾病的产生啊，五脏为根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啊，这个五脏也就是我们一再说的各类疾病的产生都和五脏功能的失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要想让您的全身的疾病得到康复呢，必须让您的五脏功能得到修复。所以刚才我说了，咱们滋养骨髓本身就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尤其是骨髓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得到了提升。那么人体的任何组织器官不都是以细胞为单位的吗？所以滋养骨髓增加了人体干细胞的分化增殖再生能力，也就是促进了人体组织器官的自我修复功能。那么每一个损伤的组织得到了修复，它的功能不就正常了？那么相应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 啊，我们前几天刚刚讲过胃溃疡啊，胃出血啦，其实就是因为您的胃黏膜细胞损伤到一定程度以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暴露，形成了胃病，最后导致出血嘛。所以把胃黏膜细胞修复好了，您的胃黏膜功能正常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再次强调一下啊，健康抓源头啊，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大家不要简单的去理解啊，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骨髓这个源头，让您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康复，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好，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应该说刚刚开始，但是呢也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了解活动详情，积极的参加活动。您好，老人家。
6: 你好。
5: 哎，欢迎您啊，老人家。
6: 哎，
5: 您贵姓哪爹爹？
6: 我姓李呀。
5: 啊，
6: 我们原先的他是那个心脏啊。
5: 啊，您哦，婆婆心脏有问题。
6: 哎，她去的时候，她叫我去的试一下。
5: 嗯。
6: 但是我去这个亲属骨的间和那个活的自然保去的，对这个骨干这个冷那个肌肉那个往里有些，他搞的不就是疼痛？
5: 嗯。
6: 好像弯腰的时候，哎，他这个腿他上面都是撑的。
5: 体
6: 验到有一种感觉不舒服。
5: 哦，
6: 现在我去了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这种现象它就没有了。
5: 哦，您等于说只用了2-3个月。就是原来勾腰的时候，大腿啊这个肌肉就有点牵拉的感觉。
6: 对。
5: 啊，说个玩笑话，就像个橡皮筋啊，拉不开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你看，这就是咱们年纪大了以后，肌肉啊、韧带啊都开始已经有点挛缩了啊。如果要是再不好好的调养，那这个橡皮筋要是拉得有问题了，那就很危险了。
6: 嗯，我现在他还有这种情况。
5: 嗯，
6: 就是说一般的雪花的时候啊，
5: 嗯，
6: 我听到我自己这个声音呢、啊，他就好像改得蛮远，听到别人的说话是听得好像那个声音蛮响，但是
5: 嗯，
6: 这个耳朵他像走住了一样。
5: 哦，
6: 还有没东西塞到？他这个声音不能进来这个胃口。
5: 哦。
6: 就是说那个像手机打了静音的那个位置。
5: 哦，就有点说话有点空的感觉，是不是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明年80岁。
5: 哦，然后也将近80了啊。平时血压血脂这方面都正常吗？
6: 血压还可以，我的长期吃降血压的药啊。
5: 血压还可以。其实您刚才说的症状呢，还是属于脑动脉硬化。这个西医讲就是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以后呢，导致我们有点，比方说耳鸣呐、脑鸣呐，当然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还没有鸣叫。如果从中医讲，就还是有点肾亏的感觉，就肾精有点不足，精血不能往上。所以就出现您刚刚说的耳洞啊，像有点堵的那种感觉了。
6: 对。
5: 这个问题啊，您把活力资源宝好好用。咱们活力资源宝本身有强肾的作用，强肾健腰就能把这个肾气啊补起来，这样您像您刚刚说的听觉那种感觉就会很快的消除了。
6: 对。
5: 这个您放心。
6: 啊。
5: 婆婆一直用的话，解决哪些问题呢？
6: 她有些问题，原先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心脏病。
5: 嗯，
6: 他那个前几年呢，他好像有经常发，一发呢都赶快把这户籍就是搞车子带，我们财政医院的都去了几回。
5: 哎呦，那蛮严重啊，就是发了病就喊120来了，是吧？
6: 然后在亚新医院的就把这个手续做了以后，
5: 嗯、
6: 他就好些没么发的。
5: 哦，
6: 现在加上把这一期啊巩固的话，
5: 嗯，
6: 他就好像有些方面都。比如说胃病，
5: 胃病，原来还有胃病，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6: 现在吃东西还可以，
5: 还可以，
6: 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控制一点、嗯，是不是？
5: 对，肯定的，这个、咱们每个人，尤其老年人吃东西肯定要规律。再一个，吃个7-8分饱，不要吃的太多。
6: 对，
5: 那就说吃东西是没有问题了。
6: 哎，
5: 关节方面怎么样呢？
6: 关节，现在都还可以。
5: 他原来关节有问题吗？
6: 关节有问题啊，好像是有些风湿性的问题。
5: 哦，有风湿关节炎。
6: 对。
5: 主要是哪些关节不好啊？
6: 这个看去呢，腰椎呢，这种关节的位置有些。
5: 腰椎、膝盖。
6: 哎，
5: 等着，现在基本上也恢复了啊。
6: 哎，现在都好多了。
5: 好多了。
6: 哎，
5: 好，那就行。老两口呢，说起来也都是80岁左右了。
6: 哎，对对对。
5: 哎，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容易啊。尤其咱们找到一个好方法就更难，因为现在健康产品太多了。
6: 是的，
5: 哎，能够有效果解决问题，咱们就好好巩固。
6: 哎哎，好的好的好的。
5: 行，那我就祝贺您啊，李爹爹啊。
6: 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啊。
5: 您等着是菜店是吧？
6: 哎，我们菜店居鱼街。
5: 啊，住一街。
6: 居鱼街
5: 啊，住一街啊。好的好的，好，保重好啊。
6: 好好好
5: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再见。
4: 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店。蔡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那好啊，我16年开始骑起
5: 啊，16年就开始用我们的产品了啊。嗯，
7: 我现在在建立搞的。
5: 哦，建立购买的。
7: 对，一直没有断绝的，
5: 坚持用。
7: 从紫黄金到原黄金，
5: 啊、
7: 原黄金开始我们就开始用的啦。
5: 哦，
7: 那么的产品还是好多。
5: 啊，用的好就行。您跟我们具体讲一下，您有哪些好的收获呢？
7: 他不感冒的，他现在感冒没得蛮多萝卜打。
5: 您说的是您自己还是老伴呢？
7: 老伴。
5: 哦，就是老伴一直在坚持用。
7: 啊，坚持用，我断断续续的用。
5: 哦，您断断续续的用。
7: 他不是有个肌酐呐，肾功能不全呐、啊，他是稳定。
5: 就是肾脏还是比较稳定。
7: 啊。
5: 他原来是什么？就是有肾功能不全吗？
7: 对对对。
5: 哦，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7: 然后生了目前也是14年的，
5: 那时间蛮长了啊。
7: 哦，
5: 那是怎么得这个病的呢？
7: 他就是原来就是病毒性的肾炎的
5: 啊，就得过肾炎
7: 啊、哦。对，
5: 这个一般呢，我告诉你啊，多半是属于细菌感染，尤其肾炎呢都和感冒有关系，叫链球菌感染。链球菌感染以后就容易并发这个肾炎，肾炎治不好就容易导致肾功能不全，就出现排尿不畅啊、水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肾功能啊、肌酐啊、尿素氮的就出问题了。
7: 对了，是的，他一直吃，现在吃了个原黄金，一直吃的
5: 啊，一直在坚持用。
7: 没单。
5: 现在老伴腿肿不肿啊？
7: 现在好了。
5: 哦，现在吃饭呐、睡眠呐都怎么样呢？
7: 蛮好。
5: 血压高不高呢？
7: 血压稳定，血糖也稳定。
5: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7: 75。
5: 好，老人家，您贵姓呐？
7: 我姓李。
5: 建立的是吧？
7: 我十手的。
5: 哦，您是十手的，等于说就是在建立购买的。
7: 啊，对对。
5: 您自己断断续续的用怎么样呢？您自己？
7: 我自己用的蛮好。
5: 好，行，那就坚持用吧。祝您更健康，再见。
4: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曹主任，
5: 你好。
8: 你是不是曹主任呢？
5: 是我是我，你好。
8: 啊，对对对，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呀、
5: 啊。好好好，欢迎你啊。
8: 我离这个脚了，我现在能够丢拐棍走路了，我感谢你。
5: 哦，能丢拐杖走路了。
8: 哎、啊，对对对。
5: 哟，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原来还拄拐杖啊？
8: 我原来没有拄拐杖，我个胃穿孔开了刀。
5: 啊、哦。
8: 他这影响我的腿子走路了，我都一直在学拐棍学了2年，我吃你这个产品我都用上了，都用上来了，我都能够丢拐杖了。
5: 您等于说是因为胃穿孔做了手术以后、这个身体就很差了是吧？
8: 身体就很差了，
5: 然后走路都走不了，要拄拐杖。
8: 拐杖，对对对。
5: 哦，那就说整个的身体气血消耗太严重了。
8: 啊，太严重了，是的，是的，我感谢你啊。
5: 嗯。
8: 你为人民苦口婆心，半夜起早摸黑，感谢你为了人民。
5: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老多大年纪了？
8: 我有81岁。
5: 哟，难怪您看你丢拐杖的，您81岁，现在说话中气多足啊！
8: 哎，中气足也感谢你呀、啊。
5: 因为您中气足、啊，就说明您的体质得到了提升，然后呢，您就有劲了、啊，您才能丢掉拐杖，才能走路啊。
8: 对，很好，我非常高兴。
5: 那您那个胃虽然做了手术，但是现在消化功能怎么样了？吃东西怎么样？
8: 吃东西也可以呀、啊，一日三餐都可以。
5: 一日三餐都吃的可以。
8: 都吃的可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能够吃。
5: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人呐、啊，这我们总说人这个嘴巴要是泼辣的人，他身体就好，是不是？
8: 哦，对。
5: 这就说明您整个的气血、水谷、精微都能得到补充和吸收和利用，所以您的这个身体才能调养好。
8: 你想的很好啊。
5: 那您今年都81岁了，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吗？
8: 原来身体糖尿病啦，高血压啦。
5: 哎呦，您这
8: 还有心脏病啦。
5: 哦，您这问题还不少啊，是吧？
8: 哦，对，有变化。糖尿病的原来10几点，
5: 哦，
8: 12几点，
5: 嗯，
8: 现在降到5点多。
5: 哦，原来高的时候达到120点，
8: 还去了院里，
5: 那肯定要住院，那血糖太高了，很危险啊！因为糖尿病有时候容易导致很多并发症，特别是有些急性的，像酮症酸中毒，还有乳酸中毒这些导致的昏迷，那都很危险的。
8: 哦，对。
5: 现在空腹血糖降到5点多了。
8: 对。
5: 啊，那很正常了啊。
8: 那很正常，谢，感谢你。
5: 那个血压和心脏呢？
8: 心脏每天晚上啊，多多少少是要发一点点。
5: 就是晚上发病比较多。
8: 对。
5: 每次发病是怎么不舒服了？
8: 慌啊。
5: 心慌。
8: 慌啊，喘气啊，喘气也喘不匀的。
5: 哦，就是心慌，
8: 不能让到睡，只有折到四十岁。
5: 那您这有点心功能不全呢。
8: 心功能不全。
5: 心功能不全就是说严重点，还是属于动脉硬化以后啊导致的心肌缺血，然后就导致心功能不全。这个我最近讲过，就是很多人呢、他就憋气，气啊出不来，

0: 扎着嘴巴哈气。
1: 哎，对对对，扎着嘴巴哈气，
0: 哎，
1: 哈哈哈。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平时这个呼
1: 现
0: 吸
1: 在好
0: 呀？
1: 多了，这圆黄金现在好多了。我上午活力特别猛，下午晚上就是吃的圆黄金。
0: 也是组合用了啊。
1: 别的三样产品我都在吃。
0: 那就是还也在用轻松固力键。
1: 哎，对对对。
0: 难怪您刚才第一个进来就说不用拐杖，腿脚有劲。
1: 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血压就是130，
0: 嗯，
1: 130、120几。
0: 哦，
1: 谢谢你啊，常主任。
0: 不客气，您贵姓呢，老人家？
1: 我姓杨，我打你的电话了，我想跟你汇报。
0: 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孝感，孝感主站。
0: 哦，孝感主站。
1: 哎，对对对。
0: 可以，您呢，经常把血压、血糖这些指标还是要经常量一下。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目前是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的专家呢，可能已经开始了啊。
1: 已经开始了。
0: 哎，我们专家呢要到全省各地，您注意听广播。到你们孝感的时候，您就到孝感专营店去，免费的把血糖、血压再检查一下。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啊，谢谢唐主任。
0: 好好好，您自己也保重。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唐主任。
0: 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为孝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是韩子呢？
0: 哎，您好，您好。
3: 哎呀，您的好，您的好，
0: 好。
3: 我通过取得这个获得资源宝来的两个历程，十月的这个冬月份呐，只要你这次感冒啊，
0: 嗯，
3: 你有好多毛搞得我都回来。
0: 哦，好。
3: 那个人的精神也蛮好啊，免疫力提高了。
0: 啊，免疫力提高了。
3: 跟吃饭也蛮香，睡得着，睡眠好，吃这个东西呢，他的精神好一点。他睡魔晶瓶拿一打的话呢，他可以把抵抗力提。
0: 嗯，
3: 我现在早晨2粒，下午2粒。
0: 哦，
3: 我怎么呢？还隔那么2天打呢？我怎么去把那个硫磺来5瓶子？
0: 就是准备再买点那个原黄金。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啊，
3: 哎呀呀呀，
0: 可以可以。
3: 去了以后，这个人的精神还是好，
0: 是
3: 觉得人家让人看到你一个人吧，你，他说你怎么你总病都没到的啊？他说你这些么家，你的为了那个生活水平呐，都是有蛮高啊。我说生活水平错，不跟我说不一起那么好。我说我说记得那个花的资源宝，他说等我看看呢、啊，那好了，他等我再来我帮他看。我说你那个东西还有猫的么家，或者么家。看那个中药有就苦啊，又不苦又不那么的。
0: 是的。
3: 不是我八千块钱很看到。好像很等的，好像我在那个楼看，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哦，您看您健康了，别人呢一看就看出来了。
3: 哎呀，对对对对。
0: 那照您这说，您原来的身体那是很不好啊，是不是啊？
3: 哎，我觉得身体不好，我那个人呢，人呢开这个机子，那个喝喝，把那个肺搞成一个肺气肿的。
0: 哦，肺气肿。
3: 肺气肿呢，心态呢，他有的喝。他毛气都行了，那个人头一喝，动又动不得，一动就可以喝。
0: 哦，
3: 那现在的话呢，动好了，搞个么就不用讲一下。
0: 就说原来的话，一动啊就齁了。
3: 哎，对对对对。
0: 那就一动就喘的嘛，气啊就不够了，是不是？
3: 哎，跟那个前列腺，前列腺也好多了。
0: 前列腺也好多了。
3: 哎，那个人呢，酒水的量很少。现在的量很多，
0: 那就是原来尿啊，总好像排不干净，排不出来。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您看原来尿少，现在就排得很畅通，排得多了。
3: 哎，他那个东西切了以后，他头是母亲呢，他那个名誉啊，他的提高了，这个人不成的是说母亲养了干母亲啊，人家都是都精神很好的，
0: 就精神好有劲嘛。那您这，您看从您说话就感觉您精神很足。
3: 对对对对。
0: 精神很足，您这原来这肺气肿的人，现在能够这个样子了，真是非常好了。
3: 哎，我跟他们说的呢。他们有些肝胆呐，都灵呐，搞啥的？我一直想，只要在家么， 要今天还得看到好多医生去的，
0: 对，
3: 他是假的，他和他讲一下，日子过得很能发干，我
0: 跟你讲，
3: 他好多的，他中了好多的，哎，不是一个我叫什么位置啊？我说整个湖北省都有这么的，
0: 对，
3: 那个东西他是假的，他搞不那么惨。
0: 是的，是的，您这、哎、您这是说的一个很实际的话啊。
3: 我们两个人，他说我们两个人红的，你都看我的好了，我这还再一堆一个星期这里去了的去。
0: 好好，听您说话，您是、啊、您是建立那边的是吧？
3: 对，我建立，对，
0: 建立的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一九五一年。
0: 五一年，您刚才说了，就是主要原来就是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有前列腺不好，另外这个心脑血管这块好不好啊？
3: 哎，头是有点问题了。
0: 就原来有什么病的心脑血管？
3: 现在叫做什么？去检查叫做什么脑梗呐？
0: 哦，还有脑梗。
3: 我这个医院还不错了。现在都恢复的蛮好。
0: 都恢复的蛮好了。
3: 现在你比如说睡眠好，那我去检查跟你是外面的，他头是医院还不错。
0: 是的。
3: 去检查给你儿子是脑梗。现在可以说其他的就是他不成问题。
0: 那太好了，您这真是身体恢复的好啊！这说起来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祝贺您，祝贺您啊！您看您这。通过您刚才的分享，首先来讲，从疾病来讲，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咱们这个病呢，一旦去除了，然后人呢吃睡排，然后精气神，这是我们天天强调的啊。人的健康其实就是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自然就健康长寿。
3: 他那个东西为母子，你他的腰颈呐，他的腰颈好，乖乖那个户，他到给你把茶倒。
0: 对对对。
3: 他一个呢，他不影响你的生产，
0: 是的，
3: 不耽误你的时间。早上那个早的话，他往口里一灌，他水一化。
0: 对，
3: 你不麻烦。
0: 行，那我们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您贵姓呢，老人家？
3: 我姓刘呢，文刀。
0: 文刀刘。
3: 哎，对。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我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3: 好，
0: 那您就坚持用，然后呢，我们活动啊，您去感受一下原黄金。
3: 好，
0: 再见啊。
3: 好，谢谢。好，谢谢您。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唐先生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4: 好，我这个身体啊，是十年前身体蛮不好。
0: 哦，十年前蛮不好是吧？
4: 我吃这个活力自然包啊，这个五羊黄金之后呢，这个身体就变好了。
0: 哦，通过坚持服用，现在人老了十岁，但是身体比以前还好了。
4: 哎，我原来可能不到六十岁，身体都不好。
0: 哦，
4: 我现在今年74了。
0: 74了。哦，
4: 以前那个身体呢，老是头昏。
0: 嗯，
4: 那个胸闷气短，但说话都好像是没得劲，
0: 就是
4: 说不那个气都不够用，到那个情况，
0: 就是说话都好像有气无力了，是吧？
4: 有气无力这个样子，自己感觉得出来。
0: 嗯，
4: 那个血压呢就偏低，那时候那个低血压只有60，高的只有90。那个时候那个脑那个昏的最狠。
0: 难怪您这头昏、心慌、胸闷呐、啊，您这么低的血压，
4: 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4: 再就是个肠胃不好。肠胃呢，那个每一天呢、啊，那个都大便呢，总是也不是满稀，也不是满，有时有点不成形。那个也反正一天是改大便是50回，肠胃不好。
0: 嗯。
4: 原来过好日子，我无形上是要改大便。
0: 就
4: 是这个气啊，经过这个十多年的这几年，这是慢慢的好了。吃五羊黄金，这里吃活的这样不
0: 好，就是原来
4: 这个问题都改掉了。
0: 原来就是大便次数有点多。
4: 哎，那多得很，那个一个是给上午是改51遍，过还要改，
0: 那身体就垮下来了嘛。
4: 不舒服，不敢到外面，不敢出门，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是嘛，那麻烦些。
0: 是的，那是影响生活了。
4: 就是把这个问题都改掉了，现在身体蛮好。再者，我的那把这个千里眼的，我的婆婆在贴，这个眼睛不蛮好，摸着一个买这个千里眼这个眼贴呢，其实很有强效的。现在看东西还可以，
0: 很不错了。
4: 有个还有0.6啊，0.1。
0: 哦，就是有0.6的视力
4: 啊，是。
0: 哎，这个要好好祝贺您。您自己现在血压能恢复到多少了？
4: 我的血压现在蛮正常。就是80几的啊，120应该130那个左右。
0: 哦，那是很标准的嘛。
4: 标准的，也不低的，也不高。
0: 是的，很标准。那就头也不晕了，然后呢，心脏也正常了，就这胸也不闷了。
4: 正常的。唐先生，我是汉山的。
0: 您贵姓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您更加健康啊，姚爹爹啊。
4: 好，
0: 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 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欢迎大家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重新恢复青春活力。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

0: 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园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6: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5: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6: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5: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7: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8: 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8: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生辉的视障歌唱爱好者，他呢叫吴小燕，1989年莅临的黄土地。虽然双目失明，却一路阳光灿烂，用歌声穿透黑暗，成就了西北金色百灵的艺术美意。那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邀您一起走进吴小燕的音乐世界，我们来听听她的介绍。
1: 门前的花和水呀，西伯的广桥呀，
2: 她叫吴小燕，来自大西北黄土地，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吴小燕1989年生于甘肃庆阳这片人杰地灵的黄土地，是一位用歌声穿透黑暗的视障歌唱爱好者。2008年从兰州盲聋哑学校毕业后，这位天赋异禀的歌者以6年寒窗苦练，铸就了金声玉振的演唱功力，被赞誉为西北金色百灵。吴小燕的艺术征程堪称硕果累累。2009年首战第7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便一鸣惊人，斩获1等奖。2013年，更上层楼，摘得第8届赛事金奖。2015年兰州电视歌手大赛2等奖印证其百尺竿头的进取。2016年温馨杯网络大赛民族组2等奖展现别具一格的演唱风格。2018年心灵之光年度总冠军彰显技压群芳的实力。2019年荣获黄河之夜音乐节1等奖。2020年元旦在居然之家好声音比赛中摘得特等奖桂冠，期间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培养计划，在长春大学完成深造求索。如今他与志同道合的视障爱人宋长海组建了琴瑟和鸣的家庭，夫妻二人珠联璧合，用歌声将平凡日子过成了诗情画意，正以百折不挠的坚韧持续在音乐道路上砥砺前行，用歌声诠释着心有光明万物生辉的人生境界。

春天的芭蕾由王磊作词，霍元江作曲。2010年首登文化部春晚，同年呢正式发行。作品立足中国民族声乐，融合西洋圆舞曲三拍子韵律与华丽花腔唱法，是中西融合民歌代表作。这首歌的歌词诗意灵动，以芭蕾起舞与春日万物苏醒，描绘繁花盛放、春风起舞的鲜活景致。轻快律动搭配高难度跳音与华彩高音，尽显春日蓬勃朝气。歌曲一经推出，登顶华语红歌榜，传唱度经久不衰，成为新时期民族声乐创新的经典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老师吴小燕的演唱《春天的芭蕾》。

真的很厉害哈。还有一首歌叫《边境的小鸟》，这首歌由刘福波作词，栾凯作曲，收录于专辑《钢枪玫瑰》，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创作的，是新式军旅的艺术歌曲代表作。这首作品呢，以边境小鸟为意象，借春日边境风光，飞鸟和戍边战士相伴的画面，赞颂边防官兵坚守家国、守护安宁的奉献精神。曲风兼具抒情和灵动，旋律起伏细腻，穿插花腔段落，音域跨度大，演唱技巧丰富，跳出了传统军歌激昂的创作定式，用温柔诗意的笔触书写边防情怀。如今呢，已是声乐赛场和舞台展演的热门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师长老师吴晓燕的演唱。

新春舞曲源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谣，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这首乐曲呢，采用新疆特色节奏，旋律轻快婉转，带有鲜明的西域风情，歌词质朴凝练，借落日、花儿、飞鸟等自然意象，感叹时光匆匆，青春易逝。一起来听听吴小燕的演唱。

哇，这个吴小燕的高音真的很厉害，是不是朋友们？那目前吴小燕呢已经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培养计划，在长春大学完成了深造求索，艺术修养和理论功底并进，为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与志同道合的市长爱人组建了琴瑟和鸣的家庭，夫妻两人呢是珠联璧合，用歌声将平凡日子过成了诗情画意。那吴小燕的人生信条是心有光明，万物生辉。从甘肃庆阳的黄土地到全国舞台，从盲聋哑学校到国家艺术基金培养计划，他用百折不挠的韧劲儿证明了生命的精彩从不因黑暗而褪色。身体的障碍并不能阻挡对音乐的热爱，这位西北金色百灵正持续在音乐道路上砥砺前行，用歌声诠释着心有光明万物生辉的人生境界。那么这一期的资料是由大爱先锋艺术团委员来自武汉的宋汉生老师领衔制作的，特别感谢来自湖南长沙的詹英老师，来自山西太原的郭宏记，来自北京盲校的高级教师，北京盲人民乐团常任指挥李任伟等对这个专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吧。那未来三天的天气会晴热，气温呢将接近或者触碰到高温线，所以呢体感闷热啊，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适时要开启空调或者风扇了。暑热逼汗，如果不及时补水，就容易导致津液亏虚，轻则心烦易躁，重的呢可以诱发心脑

那今天的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温20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4度，最低温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呢，鄂西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是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其中啊，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温30到35度，最低温21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看看武汉市啊，武汉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是22到32度，东北风2级。明天仍然是晴天，气温23到31度。东南风2级。好了，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的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我们的朋友们不见不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其心志，劳其筋骨。
1: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0: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0: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冯宝冒着砍头的危险，深更半夜来到了张居正的府宅，他要直接拉拢张居正加入李贵妃冯宝的阵营。因为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他和李贵妃、陈皇后加上太子爷加在一起的势力也整不动高拱。别说皇上现在还在位，一旦皇上死了，高拱也是第一位顾命大臣。小太子爷才9岁，就是登基坐殿当了皇上也得听高拱的。再说满朝文武百官都是高拱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心里非常清楚，在朝廷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想扳倒高拱，那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不甘心，就来一个狗急跳墙，是垂死挣扎呀。他走了一步险棋，深更半夜违背大明的主训来夜访这位刺府张居正。咱说句实在话，当朝的刺府张居正打心眼里就没看得起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宝，因为冯宝他竟想着他的小算盘，你让他管个东厂，搞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真正想治理个国家，冯宝的本事那可差远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冯宝的位置谁也代替不了，他可以天天接触李贵妃、陈皇后还有小太子爷朱翊钧。所以张居正只好孤注一掷和冯宝捆在一起，就是用现在足球场上那句话比较合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拿定了主意，跟冯宝他就点了一下头。冯公公，
6: 首辅这个位置我张居正不是没有这个水平，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不想干，可是要真正当上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可太难了。
5: 你说的是实话，但是咱们相互配合。我呀说一句宽心的话，坐上这首辅之位就好比探囊取物。你看说的可挺容易，但是做起来可不像冯宝想的那么简单。张居正他明白现在火候还没到啊，打铁不得看火候吗？这处理官场上的事儿也必须掌握火候。要说官场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冯宝一观察这位刺府张居正，他知道这事儿有门儿。

0: 可是冯宝现在还不托底，他怕张居正坐上这个车，坐着坐着半道再下去，他马上就又扇了点风，点了点火。张先生啊，你可知道，这高胡子不光让高仪入阁，你知道他为什么十万火急启用了殷正茂吗？冯公公，您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呀？我看呐，他高胡子任用殷正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想让你栽个大跟头，只要殷正茂那头一出事儿，他就可以找个理由把你赶出内阁。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暗暗的佩服冯保啊，冯保分析的很有道理。这样的事情，一般的官员根本看不透啊。要说有些事儿，别看两个人性格不合，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但是有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俩是不谋而合呀。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微妙。冯保和张居正这话说到这个时候，这夜已经很深了。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唠的也都唠了，两人基本上都表明了态度。冯宝一看天儿也不早了，到时候该撤了。张先生啊，天儿不早了，我应该告辞了。
1: 不过张先生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再多说两句。高拱的耳目又特别多，咱们两个可不能公开联系。要是在内阁有事，你手下不有个书办叫姚军吗？你让姚军以办公的名义找我就行了。如果从内阁回到家里，就让我的管家徐爵和你的管家尤其互相之间经常通通气儿。另外，张先生，我再给您透个气儿，皇上已经下旨派人去查殷正茂在江西的所作所为，你必须想办法提前给殷正茂透个话，让他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些事儿，张先生，您都能处理得很明白。其余的，我就不多说了。说完之后，冯保领着徐爵悄悄的就离开了张居正的家。冯保今天来不提殷正茂到广西办结交的事，张居正心里也非常惦记着广西前线剿匪的情况。那么现在广西的情况怎么样呢？两广总督的行辕设在庆远街，庆远是个不大的县城。单说这李岩，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老师高拱给他来个就地免职。这人要当官当惯了，冷不丁一下台，这心里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啊，这心里不舒服。听说新来的总督是殷正茂，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封疆大吏，级别呢，他比殷正茂啊要大半格。因为他是两广总督，殷正茂呢是江西省的巡抚，巡抚的官职和现在江西省的省长这官职差不多。可是他了解殷正茂，这个人心狠手辣，办事非常敢作敢为，是个封疆大吏的才干。要论水平，自己比不过人家，他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可是，在表面上还不能让这些人看出来。他装的是无所谓，在台上是官，下台呀就是民。但是李岩现在心里边可有一块最大的心病，这块心病把他堵的，哎呦，这个难受，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呢，翻来覆去就琢磨。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嗨，这里边就有秘密了。
0: 李岩到前线剿匪是前后剿了三年，跟朝廷要了50,000兵马，他亲自领兵在前线剿匪。可是这位啊，嗨，要说贪官走到哪儿都贪，他想，我根本用不着50,000兵马，几个毛贼3-2万人马就够用了，但是我跟朝廷请军饷按50,000人马请，所以广西前线剿匪的人数实际只有30,000兵马，可是朝廷按50,000兵马的数量拨给李岩军费。李岩心中盘算，这时间越长，我的空额吃的就多，吃个3年5年的，6年7年的，这匪呀，我给他灭了，然后我就打道回京，到京城皇上还能加上我。你还真别说，这贪官呐，搂钱的点子确实高，这朝廷是要钱给钱，要兵给兵，朝廷就希望李岩尽快的把匪剿灭就行。剿匪剿到第三年，这匪闹得越来越厉害，李岩这才感觉到这个事儿啊麻烦了。怎么办呢？嗨，好在我的老师是当朝的宰相，我有这个靠山，谁也不能把我怎么地。但是这个秘密他瞒不了管账先生，就是师爷。账房先生是了如指掌。李岩最担心的就是殷正茂一来，两人一半结交，把他兵马在操场上一排，点名报数，1、2、3、4、5、6、7、8、9、10，结果报出30,000人，那20,000人呢？所以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李岩的心窝上了，一想起来浑身都冒汗呢，那头发根儿都发炸，后脊梁骨都发凉。李岩为了平这件事的账，今天把两位师爷特意请过来，跟师爷合计合计。一个师爷姓梁，叫梁师爷，另一位师爷姓董，称为董师爷。两位师爷呀，咱们这账能不能平啊？回李大人，这账确实难平，
1: 我们就是有再高的算盘技术，
0: 也平不了这账啊，这是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这新任两广总督就要到了，能不能想个什么好主意呀？这两个师爷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0: 什么好主意也想不出啊。李岩这个时候从怀里边掏出2张银票，每张银票是10,000两银子。你们二位跟了我3年了，也不容易，这点小意思你们要留下。这俩师爷一看李大人把银票拿出来了，2张，1张10,000两，心里这个乐呀，可是嘴上不能说呀。哎呀，李大人用不着，用不着，咱们谁跟谁？你别看嘴上这么说，那手两个人都同时伸出去了，各自拿好了一张银票，拿完了银票之后冲在那日头爷还看了一看，就像验钞机要验验假币似的，一看呐，都是真的，都揣怀里了。李大人，账目的事儿啊，我们勾勾画画的好办，就是这空额呀，咱们已经吃3年了，一查人数就漏啊。这梁师爷呀，鬼点子特别多。哎，李大人，当朝的首辅那不是您的老师吗？是啊，是我的老恩师。那就好办了，在朝廷他可是一霸呀，皇上都得听他的。只要你的老师一抬手，别说20,000兵马的空饷啊，就是50,000。

0: 兵马的空饷他也能给你饶过去。李大人，关键是你孝没孝敬过您的老恩师。
1: 提起这件事儿，李岩不是不想孝敬高拱，是一直没找到孝敬的机会和借口。送银票呢不敢，送别的又显不出孝敬，最后他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一大笔银子为老师办些田产。他把主意打定之后，就派他的管家李忠带着150,000银票去了一趟湖州和无锡。湖州是浙江省的北部，无锡是江苏的南部地区。这两个地区虽然是两个省，但是地界相邻。他在这两个地方偷偷地购置了5,000亩上等的田地。买主的名字添的是高拱的大管家高福，这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买好了田产之后，他当时并没有立即送给高拱，他想等到他的老师告老还乡之后，他再把这两份田契送给高拱。到那个时候，高拱不享受朝廷的俸禄了，也就不能把他这田契推之门外。李然非常自信，觉得自己这个想法非常好。可是李岩做梦没想到形势变得太快了，殷正茂一旦接任两广总督，立刻就会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啊。想来想去，李岩决定要冒风险给他的老师高拱写一封密札，就是一封密信。要说首府高拱不爱钱，有可能是真的，但是1,000两银子不要，10,000两银子也不要，50,000两银子他还不要。可是100,000两银子呢？150,000两银子呢？面对这么一大笔钱，高阁老不能不动心呐。一旦有人敢上折子弹劾李岩，高拱只要一出面，稍微的一维护，说几句合了话，他就能过关。因为李岩贪污这么多钱，他可不是吃独食。各个相关的官员，各个相关的衙门都捞到好处了。现在看来，必须要走这步险棋。如果这步棋走成功了，我李岩就能化险为夷。他就提起笔给高阁老写了一封信，告诉了高阁老，我李岩为您办置田产一事。李岩写完了这封信之后，本想把这两张田契也放在信里边一块儿邮到北京，但是他一想不对，万一路上有点麻烦，那就坏了。他又把这两份田契从信封里边拿出来了，然后他揣到怀里。他觉得应该在以后的时候找一个机会亲自当面呈给老先生。他把信写完之后，亲手封上了火漆。把这信封好之后，他是最后行使了一次两广总督的特权，照样采用800里快报的投递方式，日夜兼程，把这封信送往北京。把这封信呢，刚送走，就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新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已经来了3天了。他听完之后机灵一下子，啊，来了3天了，在哪里？赶快有请。哎，你再看人家殷正茂大步流星的进来了。只见殷正茂身高足有8尺开外，是肩宽背厚，细腰扎膀，身子骨啊显得特别的

0: 结实。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两道瘦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头上戴着一顶帅字金盔，二龙斗宝山擦机灵，身上披金锁大叶连环甲，两肩头有吞口兽，胸前悬挂虎金镜，是光闪闪冷阵阵，冰盘大脚，身上勒鹿筋拧成的九股半甲绦，腰系一巴掌宽的五色香牛皮的战带，大红的棕衣内衬豆青色的战袍，两扇征裙遮住膝盖，脚下穿着一双犀牛皮扣金钉的虎头战靴，外罩一件白缎子蟒龙袍，是半披半挂，袍子上边啊掐金边走金线，绣的是怪蟒翻身神龙探爪，腰中挎一把3尺6寸长的青钢宝剑，是金铜口金巧面金丝角，大红的剑袍有3尺长，随风飘摆。呵，好威风啊。再说今天李岩一见印证帽，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他突突的直打颤呢。哎呀，尹大人，听说您来了3天了。李岩这句话一出口，殷正茂听出来了，他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弟呀，你不必多疑，我殷某这么做原来就是查看这里的山川形势，从山里百姓的口中了解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匪情，如果我表明了身份，我听到的话大部分都是假话了。李岩一听殷正茂讲的确实在理儿，殷大人呐、今天晚上我想给您接风。
1: 哎，不必不必，客气什么，你我都是同朝为官。
0: 不行，老弟我是下台的官了，您怎么也得给我个机会。老弟，我今天晚上在魁星楼给您接风。
1: 好，听你的。
0: 李岩要给殷正茂接风，殷正茂这么爽快的就接受了，李岩心里边立马就显得亮堂了。其实殷正茂这回接任两广总督，来到广西前线剿匪，自己也摸不准朝廷的底细，因为殷正茂心里有数，这个李岩虽然剿匪不利，但是他的靠山太厉害了，他很想通过李岩来摸摸高拱的底，想了解了解这高拱怎么突然之间就启用了我殷正茂呢，为什么把他的门生一下子就一撸到底呢？所以殷正茂就答应了李岩的宴请。在这功夫，李岩一伸手就把门带上了。李岩心里明白，现在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正是说话的时机。殷大人，听说你来，我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想到你来了好几天了。说话之间，李岩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张20万两的银票，要用这20万两银票堵住殷正茂的嘴。
2: 那么究竟殷正茂能不能吃这口，且听下文书。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我们会通过这档节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也是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找回健康。
2: 对，
3: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存在，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糖尿病呢还出现了全身性的并发症的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多处啊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反反复复的治疗，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说呀，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哪天呢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因为身边呢经常有自己的老伙计老朋友说走就走了，自己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2: 嗯，
3: 不仅如此，每次啊当我们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身体出现各种头昏胸闷心慌气短的时候，去医院一排队就是一上午，一看病就是一整天，拖累孩子，自己也遭罪。
2: 对，
3: 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到好的方式。

0: 和方法，让自己能够啊健康一步到位。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让大家来摆脱疾病的困扰，让大家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获得健康。
1: 嗯，
0: 你像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啊净化血液啊，还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更年轻。
1: 嗯，
0: 不仅如此，灵芝啊素来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它可以去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全身的经络，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恢复正常的代谢和循环，从而啊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得到增强，得到提高，获得健康。
1: 对，
0: 那么不仅如此，对于我们那些啊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常年生活不能自理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就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针对于咱们那些啊常年的卧床不起，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同时受损的较为严重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就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
1: 嗯，
0: 它是能够加速疾病的康复，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来提升我们整个机体的排毒能力、造血能力。
1: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2: 啊，我听你的那个广播还是事情还是听得多。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在听我的广播？
2: 我这是高血压。
0: 哦，
2: 就是晚些的睡觉的时候那个小病毒，大病有时候是没假。
0: 哦，
2: 但吃了那个药以后，我已经吃了两个多月嘛。
0: 嗯，
2: 吃了那个药以后，就是肺病也增加了，那个大病也没有减低减了，但就是那个小病一晚上一比软呢，要少个三五周了。
0: 哦，你服用了两个多月的健康两件宝了，一个是呢便秘干结的情况现在解决的比较好。
2: 是的，但是睡眠也改善了。
0: 睡眠改善了，那一晚上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2: 一个晚上要睡个六个多小时，有时候想起来他还呼吸年轻的，就讲没睡好的要打呼噜，但是人又不想睡。
0: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一晚上能睡六个多小时，那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时间了。
2: 是的，是的，反正那个药我认为蛮好的效果。我感受到我这个大姑娘也在吃，咱另外还感受三四个人。
0: 哦，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受益了，感觉效果比较好。你还介绍自己的姑娘以及身边的朋友也在用健康两件宝。
2: 是的，是的，起码有四五个人呢。
0: 那不错啊，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老人呐。
2: 我听你这个广播时间还是听得长，再一个你们还是讲得很具体。
0: 对对对，你看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是吧，咱们的失眠问题、大便干结问题以及小便次数多的问题啊，解决的呀都比较好。那我想问问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120的80左右。
0: 哦，现在血压120的80，那现在这个血压非常的好啊，老人家。
2: 是的，是的，他软呢，就是呼吸高，呼吸低，软呢就是病况很大，现在吃了那个药以后就稳定了。
0: 对对对，老人家，我想问一下，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2: 原来高的时候就是150。
0: 哦，那血压就太高了。
2: 我去做软的。
0: 哦。那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2: 今年有77岁。
0: 哦，不错不错，77岁，咱马上也快奔八的老人了。
2: 是的，是的。
0: 是哪里人呢？
2: 孝感的，孝感同心乡。
0: 哦，孝感是同心乡是吧？
2: 是的，是的，七分钱七字。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陈病天。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2: 我的电话是1997-7246-713。
0: 好，田爹爹，我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交流好不好？
2: 好好好啊，我还准备就在那个附近还要去买点油，因为我那个油都给到俺们了。
0: 好好好，这段时间呢也有优惠活动，咱们去买的时候呢还能享受到优惠和实惠啊。
2: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
1: 好，孝感77岁的田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自己血压高的问题。他说原来啊高压高到156，现在高压120，低压80。另外这个晚上起多，包括大便干结，晚上睡眠不好等等问题，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不光自

0: 己在用健康良宝，让自己的女儿以及介绍自己的老乡都在用健康良宝。好，也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和积极的宣传介绍。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2: 你好，好好好。
1: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好好，谢谢，好。我这有一个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心里老闷啊，慌啊。我这真的啊，真的啊，要这个痛风，要这前列腺。
1: 哟，那爹爹，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2: 我这是这么多病。
1: 您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2: 血压高了，这个我流的没这么浓。
1: 那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啊。
2: 高。
1: 那老人家吃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没有啊？
2: 我这是买的您的，我这每天来那和你们那个您的上马好，我来跟你们的来盖手个。
1: 哦，现在已经吃了健康两件宝，而且已经受益了，是吧？
2: 我也是受益了。
1: 好好，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2: 我前天在医院查血压，我在130.80。
1: 哦，您到医院去查过，血压是130.80是吧？
2: 对，130个。
1: 那这个血压很好啊，长寿血压呀。
2: 正蛮好，该找个。
1: 是的，是的，现在咱们血压呀正常了，就是因为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片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降下来了。
2: 哦，那我啊，这个是好药，哎呀，效果好。
1: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确实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现在啊，你也是实实在在的验证到了它的真实效果。那我想问问老人家，现在你的心脏问题怎么样啊？
2: 冠心病现在效果还好。
1: 哦，现在冠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2: 那效果蛮好。
1: 好好好，现在啊，咱们不光是血压控制的很好，现在冠心病啊也给你解决的很好。那现在你的痛风和前列腺情况怎么样了？
2: 前列腺现在还正常吧。现在我晚上睡起来呢，有时一次，有时两次。
1: 哦，有时候晚上起来一次，偶尔起来两次，是吧？
2: 是。
1: 好好好，前列腺恢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少了，那自然而然的，我们晚上睡觉也就睡得更安神、更踏实了。
2: 是肾胆火的。
1: 那不错不错啊，那痛风还疼不疼了？
2: 还比以前的好多了。
1: 哦，现在痛风也好多了。
2: 好多了，我晚上什么都不能走。
1: 哦，原来没有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前，走路都不能走，是不是啊？
2: 我不能走。他这个脚不能摸地，他现在现在可以走的。
1: 哦，现在可以走路都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大哥，这样蛮好。我的跟你们的盖手个。
1: 其实爹爹，这个就属于尿酸过高了。
2: 这你试试，他这个尿酸过高了，
1: 是的，是的，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我满意，我满意。
1: 好，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啊。那老人家，你是哪里的人呢？
2: 我是现在活着。
1: 哦，你是仙桃市国活镇的
2: 活活市长。
1: 叫什么名字呀，爹爹？
2: 叫王海泽。
1: 好的，爹爹，咱们吃啊健康两件宝，现在身体获得健康了。咱们身边啊有同样慢性疾病的老人家们啊，咱们多跟他们讲讲健康两件宝，也帮助他们啊早日的获得健康啊。
2: 好，我现在跟你们呢做宣传吧。我的真的是盖上了。
1: 看得出来啊，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也一直在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做健康义务的传递啊。
2: 我老跟你们牵手，我说真的是上马好，我跟你们的来盖手个。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帮助别人啊也是啊给自己积福报啊。
2: 我就是个善人吧，我就跟着跟他们说。
1: 是的，是的，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5岁。
1: 好，65岁还年轻啊，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啊争取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
2: 好，谢谢，谢谢。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咱们再打进电话再交流。
2: 好，谢谢。好，
1: 那你老啊保重身体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来自仙桃郭河镇的王爹，服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0，冠心病也不疼不闷了。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尿酸高，痛风都恢复的比较好。王爹由衷的说呀，这健康的良宝效果确实好，也祝贺王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李老师，
1: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带吴婆婆，今年85岁了。她的高血压、便秘、失眠，通过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介绍。
5: 坐坐、
0: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5: 我就是一个人，
0: 这个
5: 40几年
0: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5: 自己弄饭吃。我的身体七十个年子，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0: 啊，
5: 一个心好像五个心在跳
0: 啊，
5: 跳得总难过。后来七年子这个东西好了，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0: 啊啊，
5: 睡眠也好，睡眠也好
0: ，
5: 哎，睡每天睡5-6个小时。
0: 原来不行，
5: 原来没得走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0: 啊啊啊！
5: 我还在医院里捐过院。今年才是七年子噻，没去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去几次医院。
0: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5: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感冒嘞。感冒嘞，就发烧外搞得蛮，反正蛮狠。就去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我没感冒。
0: 挺好的啊。
5: 挺好的，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我那个脚啊。脚他从脚尖子麻起，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了，脚都是麻木的。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好了。
0: 原来脚都是麻的是吧？
5: 反正自己感觉是蛮好，蛮好。我先去，3个疗程，送2个疗程，不是5个疗程，刚刚去完呢。去完我就接着还去买，我就买个5个疗程。
0: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满了85。
0: 这个婆婆确实看到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
5: 蛮好。我准备是这样子，去完年了我再去买。我是退休的。
0: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5: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0: 你还是懂医的，
5: 懂的，我懂的。
0: 对，
5: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的。对这个领子
0: 啊，
5: 这回七领子算是走对了。
0: 那你为什么就认准了这个健康良？

0: 藏宝的七色灵芝片呢？
1: 因为它是国家的军字号，通过国家批准的。那个还有我家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有脸的卖。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的，买了又跑了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一相信，去完了大概明年我还会买。我反正感谢林芝，你们的这个林芝啊宣传呢、啊。大便正常了，原来
0: 大便正常了，
1: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两三天。
0: 两三天。
1: 有时候两天，我自己晓得。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哦，这个我的精神好，
0: 对，精神好，
1: 走路有劲。我原来琢磨的这下子没得劲了、啊
0: 哦，
1: 走路拖不动、哦，现在走路有劲
0: 啊、
1: 嗯，每天学五六个小时。
0: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吧？您
1: 平
0: 每天都可以自己来量。
1: 血压你要是头就昏，
0: 头昏，
1: 麒麟子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0: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是吧？
1: 就蛮舒服。我坚持起，起码一条我走路现在有劲的了，
0: 有劲儿了、啊。
1: 别像我这两年也都去外国走啊，
0: 对对对，是啊，
1: 走不动啊。
0: 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很不简单的啊。
1: 天天下，天天2点多钟就去个打牌，打到10点钟回来、
0: 啊，
1: 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看电视，就是、
0: 哦、
1: 每天就这样子过。
0: 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哈、
1: 啊。早晨呢，我就是。玉米面嚼根起，早晨呢就去那个抽粮，再去吃的咸菜园
0: 啊，
1: 中午吃饭呢嘛，这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就吃一点，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就这样子，一天吃一颗鸡蛋，就这样子混。
0: 哦，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武东新山村，这是七栋，220门，1楼3号。
0: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1: 电话。1500790876。
0: 哎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好，您老爷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好，谢谢谢
0: 谢。好，
1: 谢
0: 谢你啊。好，
1: 谢谢谢谢。
2: 李月老师，
3: 哎，
2: 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带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3: 对，
2: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健康良保哈。
3: 对对对，吴婆婆呀，她就是一个一体多病，而且吴婆婆呀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她血压正常了，
2: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3: 对对对，另外啊，他的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睡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3: 另外啊，这脚手麻木也没有了。现在呢，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以前呢，还有尿急尿频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老人家呀，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就是啊，他的饮食很规律，比较清淡。
2: 对，
3: 你看他85岁，大脑啊还很清晰。
2: 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3: 是的，是的，养生健康啊很重要。所以说呀，我们的一个健康态度啊，就决定着我们人生的精彩度啊，以及我们人生的一个长度。
2: 对，
3: 所以说呀，这个态度是不是很关键？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出现了一体多病啊，要像咱们85岁的吴宝带婆婆一样，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你的身体啊一样可以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喂，你好，你好。
3: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啊。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脑梗。
3: 哦，您是脑梗，中过风的是吧？
4: 对对。
3: 当初您这个脑梗是血压高还是怎么回事啊？
4: 血压有点高，高的150啊，150几。
3: 哦，血压高到150几，咱就发生中风的问题了。
4: 哎，对对，我中风的时候在田里干了。遇到秧苗了，上来在中午肯定是休息
3: 哦，
4: 学习看你就不能动的了。
3: 哦，那你这挺严重的，动都不能动当时。
4: 是的，不能动了，不能动了，下午就去跟夜里去赶着夜打个鬼子回来，就把这幸运给治了一个半月。
3: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真的好危险呐、啊！咱们有很多的一些脑梗、心梗的人，是吧？一发病，啊，说走人就走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治疗。
4: 对，吃了这个您这本子也好。
3: 哦，咱们吃了健康两健保之后，啊，您这个中风的疾病现在治疗的比较好，是吧？
4: 对，服了，那就是可以尽量学业自身了。
3: 哦，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腿脚有劲儿了，通过健康两健保啊，血液净化了，血管弹性好了，所以现在血压也稳了，是吧？
4: 对，正常。
3: 现在你的血压是多少啊？你有没有去查过？
4: 我现在的血压118啊，120。
3: 哦，现在你的血压高压是118、120，那您低压是多少啊？
4: 低压是80几。
3: 哦，低压80几，那你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呀、啊。
4: 对。
3: 就是因为啊，咱们服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特别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啊，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有弹性。这样一来啊，血压就自然而然平稳下来了。
4: 对。
3: 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很非常满意。
3: 好的，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身体恢复的好，所以咱们对它的效果非常满意。
4: 对。
3: 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天门岳口武县。
3: 哦，你是天门市岳口镇的。
4: 对，武县十三州。
3: 哦，您贵姓啊，爹爹？
4: 我姓李。
3: 您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有71。
3: 好的，咱们天门市岳口镇的有些爹爹啊，身体不太好的，跟你一样有慢性疾病的，咱们啊多给他们去讲讲咱们健康两健保，好不好？让他们也用上健康两健保，跟你一样啊，都获得健康。
4: 好，
3: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的电话13-0-7-7-9。
3: 好的，李爹爹，咱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啊、咱们再沟通。
4: 好。
2: 好，天门市岳口镇的李爹啊，严重的脑梗中风，用上了健康的两保，这个脑梗中风恢复得很好，腿有劲儿了，血压也正常了，120-80，祝贺李爹。天门健康两保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 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

0: 国药店，建立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冯宝冒着砍头的危险，深更半夜来到了张居正的府宅，他要直接拉拢张居正加入李贵妃冯宝的阵营。因为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他和李贵妃、陈皇后加上太子爷加在一起的势力也整不动高拱。别说皇上现在还在位，一旦皇上死了，高拱也是第一位顾命大臣。小太子爷才9岁，就是登基坐殿当了皇上也得听高拱的。再说满朝文武百官都是高拱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心里非常清楚，在朝廷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想扳倒高拱，那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不甘心，就来一个狗急跳墙，是垂死挣扎呀。他走了一步险棋，深更半夜违背大明的主训来夜访这位刺府张居正。咱说句实在话，当朝的刺府张居正打心眼里就没看得起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宝，因为冯宝他竟想着他那小算盘，你让他管个东厂，搞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真正想治理个国家，冯宝的本事那可差远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冯宝的位置谁也代替不了，他可以天天接触李贵妃、陈皇后还有小太子爷朱翊钧，所以张居正只好孤注一掷和冯宝捆在一起，就是用现在足球场上那句话比较合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拿定了主意，跟冯宝他就点了一下头。冯公公， 首府这个位置我张居正不是没有这个水平，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不想干，可是 要真正当上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可太难了。你说的是实话，但是咱们相互配合。嘿嘿，我呀说一句宽心的话，坐上这首辅之位就好比探囊取物。你看说的可挺容易，但是做起来可不像冯宝想的那么简单。张居正他明白，现在火候还没到啊，打铁不得看火候吗？这处理官场上的事儿也必须掌握火候。要说官场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冯宝一观察这位次辅张居正，他知道这事儿有门儿。可是冯宝现在还不托底，他怕张居正坐上这个车，坐着坐着半道再下去，他马上就又扇了点风，点了点火。张先生啊，你可知道，这高胡子不光让高仪入阁，你知道他为什么十万火急启用了殷正茂吗？冯公公，您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啊？我看呐，他高胡子任用殷正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想让你栽个大跟头，只要殷正茂那头一出事儿，他就可以找个理由把你赶出内阁。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暗暗的佩服冯宝啊。冯宝分析的很有道理，这样的事情一般的官员根本看不透啊。要说有些事儿，别看两个人性格不合，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但是有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俩是不谋而合呀。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微妙。冯宝和张居正这话说到这个时候，这夜已经很深了，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唠的也都唠了，两人基本上都表明了态度。冯宝一看天也不早了，到时候该撤了。张先生啊，天不早了，我应该告辞了。不过张先生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再多说两句。高拱的耳目又特别多，咱们两个可不能公开联系，要是在内阁有事，你手下不有个书办叫姚军吗？你让姚军以办公的名义找我就行了。如果从内阁回到家里，就让我的管家徐爵和你的管家尤七互相之间经常通通气儿。另外，张先生，我再给您透个气儿，皇上已经下旨派人去。

0: 据查，殷正茂在江西的所作所为，你必须想办法提前给殷正茂透个话，让他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些事儿，张先生，您都能处理得很明白。其余的，我就不多说了。说完之后，冯宝领着徐觉悄悄地就离开了张居正的家。冯宝今天来不提殷正茂到广西办接交的事，张居正心里也非常惦记着广西前线剿匪的情况。那么现在广西的情况怎么样呢？两广总督的行辕设在庆远街，庆远是个不大的县城。单说这李岩，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老师高拱给他来个就地免职。这人要当官当惯了，冷不丁一下台，这心里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啊，这心里不舒服。听说新来的总督是殷正茂，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封疆大吏，级别呢他比殷正茂啊要大半格，因为他是两广总督，殷正茂呢是江西省的巡抚。巡抚的官职和现在江西省的省长这官职差不多。可是他了解殷正茂，这个人心狠手辣，办事非常敢作敢为，是个封疆大吏的才干。要论水平，自己比不过人家。他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可是在表面上还不能让这些人看出来。他装的是无所谓，在台上是官，下台呀就是民。但是李岩现在心里边可有一块最大的心病，这块心病把他堵的，哎呦，这个难受，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呢，翻来覆去就琢磨，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嗨，这里边就有秘密了。李岩到前线剿匪是前后剿了三年，跟朝廷要了50,000兵马，他亲自领兵在前线剿匪。可是这位啊，嗨，要说贪官走到哪儿都贪，他想，我根本用不着50,000兵马，几个毛贼3-2万人马就够用了，但是我跟朝廷请军饷按50,000人马请，所以广西前线剿匪的人数实际只有30,000兵马，可是朝廷按50,000兵马的数量拨给李岩军费。李岩心中盘算，这时间越长，我的空额吃的就多，吃个3年5年的，6年7年的，这匪呀，我给他灭了，然后我就打道回京，到京城皇上还能加上我。你还真别说，这贪官呐，搂钱的点子确实高。这朝廷是要钱给钱，要兵给兵，朝廷就希望李岩尽快的把匪剿灭就行。剿匪剿到第三年，这匪闹得越来越厉害，李岩这才感觉到这个事儿啊麻烦了。怎么办呢？嗨，好在我的老师是当朝的宰相，我有这个靠山，谁也不能把我怎么地。但是这个秘密他瞒不了管账先生，就是师爷账房先生，是了如指掌。李岩最担心的就是殷正茂一来，两人一办结交，把他兵马在操场上一排，点名报数，1、2、3、4、5、6、7、8、9、10，结果报出30,000人，那20,000人呢？所以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李岩的心窝上了，一想起来浑身都冒汗呢，那头发根都发炸，后脊梁骨都发凉。李岩为了平这件事的账， 今天把两位师爷特意请过来，跟师爷合计合计。一个师爷姓梁，叫梁师爷，另一位师爷姓董，称为董师爷。两位师爷呀，咱们这账能不能平啊？
1: 回礼大人，这账确实难平，
2: 我们就是有再高的算盘技术，
0: 也平不了这账啊。这是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这新任两广总督就要到了，
2: 能不能想个什么好主意呀？
0: 这两个师爷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2: 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0: 什么好主意也想不出啊。李岩这个时候从怀里边掏出两张银票，每张银票是10000两银子。你们二位跟了我3年了，也不容易，这点小意思你们先留下。这俩师爷一看李大人把银票拿出来了，两张，一张10000两，心里这个乐呀，可是嘴上不能说呀。哎呀，李大人用不着，用不着，咱们谁跟谁？你别看嘴上这么说，那手，两个人都同时伸出去了，各自拿好了一张银票，拿完了银票之后，冲在那日头爷，还看了一看，就像验钞机要验验假币似的，一看呐，都是真的，都揣怀里了。
1: 李大人，账目的事儿啊，我们勾勾画画的好办，就是这空额呀，咱们已经吃3年了，一查人数就漏啊。
0: 这梁师爷呀，鬼点子特别多。哎，李大人，当朝的首辅那不是您的老师吗？
3: 是啊，是我的老恩师。
0: 那就好办了，在朝廷他可是一霸呀，皇上都得听他的，只要你的老师一抬手，别说20000兵马的空饷啊，就是50000兵马的空饷他也能给你饶过去。
3: 李大人，关键是你孝没孝敬过您的老恩师。
0: 提起这件事儿，李岩不是不想孝敬高拱，是一直没找到孝敬的机会和借口。送银票呢不敢，送别的又显不出孝敬，最后他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一大笔银子为老师办些田产。他把主意打定之后，就派他的管家李忠带着15万两银票去了一趟湖州和无锡。湖州是浙江省的北部，无锡是江苏的南部地区，这两个地区虽然是两个省，但是地界相邻。他在这两个地方偷偷地购置了5000亩上等的田地，买主的名字添的是高拱的大管家高福，这不过是为了掩掩耳目。他买好了田产之后，他当时并没有立即送给高拱，他想等到他的老师告老还乡之后，他再把这2份田契送给高拱。到那个时候，高拱不享受朝廷的俸禄了，也就不能把他这田契推之门外。李然非常自信，觉得自己这个想法非常好，可是李岩做梦没想到形势变得太快了，殷正茂一旦接任两广总督，立刻就会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啊。想来想去，李岩决定要冒风险给他的老师高拱写一封密札，就是一封密信。
3: 要说首辅高拱不爱钱，有可能是真的，
1: 但是1000两银子不要，10000两银子也不要，50000两银子他还不要。

0: 可是，10万两银子呢？15万两银子呢？面对这么一大笔钱，高阁老不能不动心呐。一旦有人敢上折子弹劾李岩，高拱只要一出面，稍微的一维护，说几句合了话，他就能过关。因为李岩贪污这么多钱，他可不是吃独食儿。各个相关的官员、各个相关的衙门都捞到好处了。现在看来，必须要走这步险棋。如果这步棋走成功了，我李岩就能化险为夷。他就提起笔，给高阁老写了一封信，告诉了高阁老，我李岩为您办知田产一事。李岩写完了这封信之后，本想把这两张田契也放在信里边，一块儿邮到北京。但是他一想不对，万一路上有点麻烦，那就坏了。他又把这两份田契从信封里边拿出来了，然后他揣到怀里。他觉得应该在以后的时候找一个机会亲自当面呈给老先生。他把信写完之后，亲手封上了火契。把这信封好之后，他是最后行使了一次两广总督的特权，照样采用800里快报的投递方式，日夜兼程，把这封信送往北京。把这封信呢，刚送走，就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新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已经来了3天了。他听完之后机灵一下子，啊，来了3天了，在哪里？赶快有请。嗨，你再看人家殷正茂，大步流星的进来了。只见殷正茂身高足有8尺开外，是肩宽背厚，细腰扎膀，身子骨啊显得特别的结实。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两道瘦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头上戴着一顶帅字金盔，二龙斗宝，山擦机灵。身上披金锁，大叶连环甲，两肩头有吞口兽，胸前悬挂呼金镜，是光闪闪，冷阵阵，冰盘大脚。身上勒鹿筋拧成的9股半甲绦，腰系8丈宽的5色香牛皮的战带，大红的棕缨内衬豆青色的战袍，两扇征裙遮住膝盖，脚下穿着一双犀牛皮扣金钉的虎头战靴，外罩一件白缎子蟒龙袍，是半披半挂，袍子上边啊掐金边走金线，绣的是怪蟒翻身，神龙探爪，腰中挎一把3尺6寸长的青钢宝剑，是金铜口、金翘面、金丝角，大红的剑袍有3尺长，随风飘摆。呵，好威风啊！再说今天李岩一见殷正茂，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他突突的直打颤呐。哎呀，殷大人，听说您来了3天了。李岩这句话一出口，殷正茂听出来了，他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弟呀，你不必多疑，我殷某这么做原来就是查看这里的山川形势，从山里百姓的口中了解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匪情。如果我表明了身份，我听到的话大部分都是假话了。李岩一听殷正茂讲的确实在理儿。殷大人呐，今天晚上我想给您接风。哎，不必不必，客气什么，你我都是同朝为官。不行，老弟我是下台的官了， 您怎么也得给我个机会。老弟，我今天晚上在魁星楼给您接风。
1: 好，听你的。李岩要给殷正茂接风，
0: 殷正茂这么爽快的就接受了，李岩心里边立马就显得亮堂了。
1: 其实殷正茂这回接任两广总督，来到广西前线剿匪，自己也摸不准朝廷的底细，
0: 因为殷正茂心里有数，这个李岩虽然剿匪不利，但是他的靠山太厉害了，他很想通过李岩来摸摸高拱的底，想了解了解这高拱怎么突然之间就启用了我殷正茂呢，为什么把他的门生一下子就一撸到底呢？所以殷正茂就答应了李岩的宴请。在这功夫，李岩一伸手就把门带上了。李岩心里明白，现在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正是说话的时机。
2: 殷大人，听说你来，我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想到你来了好几天了。
1: 说话之间，李岩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张20万两的银票，要用这20万两银票堵住殷正茂的嘴。
2: 那么究竟殷正茂能不能吃这口，且听下文书。

0: 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鉴真东渡》，请听第二集。

0: 公元748年，鉴真大师开始第五次东渡。航船驶入东海，先是遭遇风浪，后来又逢东北风，船被吹向南海。船上僧人工匠50余人，每天只靠一把生米度日。就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片振奋人心的绿色。
1: 哎，到海南岛了，我们得救了！
2: 到海南岛了，
3: 我们得救了！

0: 阿弥陀佛，简真大师远道而来，我等未能出海迎接，请大师恕罪。岂敢岂敢，老僧孤舟一夜顺风漂流，能到这海南宝地，已经是我佛的慈悲了。没想到各位大师竟然齐聚这大云寺，鼓乐相迎。 真让老僧惶恐不安了。大师不必过谦。各位禅师，鉴真大师乃是我大唐有名的得道高僧，佛经戒律、建筑雕塑、繁生绘画、行医采药，无不精通。数十年来，建寺塔、造佛像、讲法诵经、广施医药，前后受戒度人40000有余。 大师现为江浙一方宗首，持律受戒，独秀无伦。
1: 阿弥陀佛，
0: 方丈言重了。我等欲请大师多住几时，一则修补船只，待机前往日本；二则可在此讲经受戒，让我海南弟子一展大师风采。多谢方丈。 老僧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看这大云寺房屋破旧，佛像褴褛，鉴真此行，带有不少精于修造佛殿的僧侣工匠，修船之际正好将它修缮一番，不知方丈意下如何？
2: 阿弥陀佛，我等早就。

0: 想修缮本寺，只是工程宏大，工艺太难。大师若是能主持修缮，不但能让我海南民众得见我佛真容，还能向大师学得修造技能。只是大师远道而来，身心疲惫，我等于心不忍呐。
1: 哦，这个不妨事。
0: 既然如此，我等立即筹集银两，择日修缮。

0: 各位师傅，这个屋顶今天一定要完工，请你们多辛苦了。
1: 知道知道
2: 知道知道了。
0: 啊，这面墙是谁砌的？
3: 司徒禅师，是我砌的。
0: 哦，是王大壮师傅。
3: 哎，
0: 这里砌歪了，要重砌。
3: 就歪这么一点点，
0: 一点也不行。
3: 师傅，这可要好几天的功夫啊。
0: 那又怎样？
3: 我们出来都这么长时间了。师傅，你们出家人四海为家，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是想回家了。
0: 大壮师傅，想回家也不能把墙砌歪了嘛。
3: 这好办，我往里砸一砸就是了啊。
0: 那，哎，那好吧。
4: 拔掉重砌。
0: 师傅，
3: 镇真大师，这
4: 无论墙壁门窗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司徒，
0: 弟子在。
4: 你随我来。
3: 是。
4: 司徒
0: 在。
4: 你是工地的总管，这样大的差错怎么能轻易放过？当年为师在长安随道案法师建造小雁塔，有一次一些工匠将墙砌歪，道案法师不但严令扒掉重砌，还罚我们这些监工的和尚多念了三夜的经文。
0: 是，从今天起弟子也多念三夜的经文。
4: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司徒呀，你是我亲自受戒的弟子，又随我四处云游，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佛堂寺院也修建了无数，从没见你这样心浮气躁，这里面必定有些缘故吧。
0: 师父，我
4: 出家人不打诳语，你要照实说来。
0: 是，弟子是想早日修完，早日回扬州。
4: 哦，
0: 灵佑师兄说的对，东渡日本确实冒险，自五年前买舟出海至今已经是第五次东渡，期间舟破人亡，几经磨难，就连日本僧人荣瑞也死在船上，现在剩下的这些人大都伤病在身，祥燕师兄也已经病倒了。再看师父您每日头昏耳鸣，甚至连经书都看不清了，到了这般境地还要东渡，真是太难了。
4: 为师已在佛前发过誓愿，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东渡。
0: 可是师父挑选的那些工匠好多人都已经心灰意冷了。
4: 唉，还是尽力说服他们一道前往。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要想在日本光大佛教

0: 没有这些能工巧匠，我们又能做成什么？是。不过聚是缘，散也是缘。如果有哪位工匠一定要想回家，那就发给他们一些银钱，马上回去。还有，你们若是也想回去，
1: 不，师父。
0: 弟子也在佛前发过誓愿，要随师父东渡，绝不会半途而废。司徒呀，我们的船已经很难修复了，从海南去日本，又很少能有便船，不如把船上的佛经器物送给海南寺院，我们走旱路。 回大明寺，走旱路。那要过雷州、越南岭，山路崎岖，路途遥远，师父如何经受得住啊？昔日唐玄奘西方取经，孤身独骑行程万里，过高山绝岭，涉无边沙漠，几度生死才能取得真经。 我们不过是爬几座山，又有何难？你马上派人准备车马，等着寺院修建完毕，立刻启程。
1: 弟子，遵命。

0: 师傅，您怎么样了？没事。司徒呀，哎，让大家休息一下吧。我们出家之人经常云游四方，走惯了山路了。可他们工匠不行。
1: 是。大家休息一下吧。
2: 坐一会儿。师傅，这是到哪儿了？
3: 大壮师傅，哎，翻过这几座山就是江西地界了。
2: 啊，江西还没到呢。哎呀，
4: 这还得走多少天呢？
5: 怎么这么热呀？哎，
6: 快点到家吧。我可真的是太想。

0: 爬山越岭，脚都起泡了吧？
1: 哥，
0: 嗯，
1: 那时候寺院还没有修完，大师他们都没走，我们怎么能走呢？
0: 那么多人都走了吗？
1: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0: 我们有什么特别的？
1: 哥，做人要知恩图报。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死了，剩下我们两个孤儿在街上讨饭。幸亏鉴真大师到黄四浦讲经，看我们无依无靠，就把我们领到扬州大明寺，细心抚养了十多年，我们才能活到这一天呢。哥，这是救命之恩呢。哦，还有你的瓦匠活，我做豆腐的手艺，哪样不是寺院的师傅们教的？现在大师要去日本了，身边缺人手，我们要是不跟着去帮他一把，那还有良心吗？
0: 我
2: 阿弥陀佛。
1: 大师，
2: 你们的话老僧都听到了，出家人理当度人济世，过去的事不必放在心上。大壮啊，
3: 师父，
2: 回去以后你带着妹妹还是回黄四浦老家吧，那里山清水秀，又是长江入海之处，是个十分吉祥的所在，你们就在那里安居乐业，不要再跟着老僧走了。
1: 不，我们这条命是大师给的。
3: 是啊，
1: 大师去哪里我们就跟着大师去哪里。哥哥不去，我自己去。
3: 你一个小丫头，我不跟着能放心吗？
2: 你们都不要去了。唉，为传戒律漂洋过海，这是老僧一人许下的誓愿，要是再让各位施主跟着我吃苦受难，乃至丢掉性命，老僧于心何忍呢？
1: 大师，小心。
3: 小
1: 心。
2: 好，
3: 怎么了？
4: 师父，不好了，香艳师兄，
2: 怎么？
4: 怕是不行了。
2: 啊？香艳他，快去看看。
4: 哎。

0: 又要靠你一个人了，师兄。
1: 香艳，香艳，
0: 师父，师父，迎风踏浪，远渡异国，而弟子再不能侍奉师父于左右，真是死不瞑目。
2: 香艳，
0: 师兄，
2: 香艳，香艳，师父，师父，师兄他已经圆寂了，点起灯来，让我再看看他。师父，点灯，点灯啊！
0: 师父，你的眼睛
2: 啊，
0: 师父啊，
2: 我的眼睛，
0: 师父。

海上狂风恶浪，几次船破人亡。路上爬山越岭，人人受尽艰辛。各寺为东渡捐赠的香炉钱，损耗达数千贯。僧人工匠丧生二。

0: 请大唐高僧到日本受戒传法，是我天皇陛下的旨意。师兄圆寂之时，也再三嘱托，要我陪着大师东渡过海。
1: 可是现在师父的双目已盲，心力交瘁呀。
0: 这

天皇陛下，我日本佛界确实是与鉴真大师无缘了。荣瑞师兄，你不要怪我啊。

0: 小僧普照要回长安，特来向大师辞行。
1: 阿弥陀佛，你不和老僧同舟东渡了？
0: 五年前有缘拜见大师，此后又多蒙教诲，小僧感恩不尽。小僧走后，望大师保重法身，切莫再以东渡为念。
1: 哦，我明白了，你是看我年纪高迈，双目已盲，即便东渡成功，也难以担起受戒传法的大任，所以你要云游他处，另寻高僧。
0: 非也，大师虽然双目失明，心中仍有大智慧在，正是我日本佛界千载难寻的受戒高僧，小僧怎会因失明这件小事而生疑义？
1: 那就是我的弟子们向你说了些什么？
0: 不，东渡五年惊涛骇浪，各位禅师与我生死与共，情同兄弟，即便是说些什么，我又怎么能去计较？小僧实在是不忍大师病体沉重，还要为我日本东渡设限，也更不忍心再有哪位师兄为此尸埋荒山了。
1: 普照师父，
0: 大师虽然东渡未果，可是这份情谊也已经让我们难以报答。小僧这里就代日本佛界感谢大师了，大师保重，小僧拜别。
1: 阿弥陀佛，难道弟子的东渡誓愿就真的不能达成吗？现在弟子眼前漆黑一片，我佛慈悲，请告诉弟子路在何方，路在何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汉热榜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说个心里话，科研进展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害怕导师，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啊？近段时间呢，优绩主义这个词儿又重新开始随着一些热点事件啊，高频出现在了我们的公众视野里面。像粉笔公司的 CEO 张小龙，他在某个大学的哲学院发表了一番引来很多争议的演讲啊。有一位公考教育公司的创始人却一反常态的说考公无意义，转而呢给大家传授自己炒股的致富经，所以很多网友就留言说，你这就是典型的优绩主义的傲慢。因为张小龙呢忽视了成功并不只是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还受到很多时代机遇、运气各种各样的元素的影响。反优绩主义的情绪啊，在优绩主义这个词儿降生之际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在1958年，英国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就在自己的讽刺性小说啊，叫做优绩主义的兴起当中，首次系统性的提出了这个词儿。他指出呢，优绩主义啊，认为个人凭借他的能力、努力还有成就就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那这个观念呢，深刻的塑造了现代社会有关优秀的各种各样的想象啊，也影响着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安排。优绩主义的观念看起来十分的积极啊，是吧？努力换取成功，你就是优秀，就是精英。但其实也被迈克尔、桑德尔等学者认为，他过于强调个体能力对于你这个事儿成功的影响了，不仅让社会制度安排无法关怀弱者，更在道德上容易让人获得成功的人滋生了一种精英的傲慢。桑德尔呢有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啊，他引进中国之后，一时间也成为非常火爆的畅销书。在拥有浓厚的考试文化的国内，一本批判优绩主义的书能够获得很高的反响，确实也是耐人寻味的。然而呢，优绩主义真的是一个不堪的存在吗？和我们如今饱受批评的现况相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其实它发挥的都是推动着弱势群体解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正面作用。英国有学者叫做阿德里安，沃尔德里奇，他的一本书叫做才华贵族啊，为我们打捞起了一段优绩主义被遗忘的历史。那为什么优绩主义的形象在发生着不断的转变？在纯粹的批判或纯粹的赞同之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看待优绩主义这个词儿？有更加全面和理性的方式呢？今天围绕着优绩主义这四个字儿，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所谓绩优主义，或被称为优绩主义， 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大意指一个人才能越高，学习工作越努力，获得的外在回报就应当越大，即能力加努力等于成功。这些年之所以屡屡成为国内舆论讨论焦点，就在于许多人认为中国一直有较强的优绩主义传统。如何看待所谓优绩主义？它和焦虑、内卷又有怎样的关系？需要我们理性辨析一番。倘若把优绩主义定义为对奋斗的崇尚、对卓越的追求、对勤奋的肯定，那显然这非但不是问题，而恰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比如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工人的勤劳在世界范围有口皆碑。今天的中国有扎根车间40多年、钻研技术从普通焊接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工人，有在13年间行走33万公里、连年无差评当选党的20大代表的快递小哥，有生长在农村靠天赋和努力成为奥运冠军的运动员。既然英雄不问出处，每个人都有相对平等的成功机会，那么拼搏奋斗的价值就尤为凸显。这个意义上，为个人发展和民族进步而拼搏进取，正是我们国家能有如此成就、民众能有美好生活的根本动力所在。话分两头，优绩主义关键看怎么定义绩，如何评判优。一旦用一把尺子量人，把成功物化或狭隘化，问题就出现了。比如在教育领域，唯分数论的评价机制

0: 就忽视了孩子考试之外的才能和禀赋、人格及心理健康的涵养，由此也导致家长的普遍焦虑。再比如，地方发展中片面追求单一指标，不顾地区实际，一哄而上，造成产业规划同质化。在市场竞争中搞内卷式价格战，忽视创新与品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长远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让成功的评价标准更多元一些，少一些过于功利化的追求，我们的社会氛围就能更健康一些，大家也能更轻松一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对社会形态和人们生活状态都带来一些影响，竞争更加激烈，大家身心压力更大，难免会有人对努力就有收获就能成功的逻辑产生了失望、怀疑，甚至有些人出现焦虑、倦怠等情绪。但一时的情绪并不意味着稳定的价值观，相信很少有人因此而去消解奋斗的价值，去否定拼搏的人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1: 其实呢，奋斗在哪里都是值得肯定的啊。主要是我们看优绩主义这个词值得批判的位置，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优和成绩的这个绩。最近呢，新京报书评周刊啊有这样一篇讨论有关于优绩主义，它的作者刘亚光就有这样的一段自述，他就说自己算不算是一个优绩主义者。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人生的前20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他呢也是从一个普通家庭出发，通过刻苦的努力的学习进入到重点的中学，然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过高考，进一所985大学，再通过全方位的优秀啊保送到更好的大学去读一个研究生，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成绩，并进而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赞誉，不仅客观上把他带到了更大的平台，也成为了一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信念。问题是在高考之后，在整个教育体制中成长的学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大学作为节点，自然的分成了两段。在这个叙事当中，前一段的他们呢是纯粹的优绩主义者啊，一心只要学习好提高成绩，不惜放弃了很多爱好啊，牺牲了娱乐。而后一段的他们呢则突然又从优绩主义当中走出来，在一个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当中开始自由的探索方向。所以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他曾经也非常信任这套叙事，那用现在的话说，进入大学之后他努力的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卷啊，自习不能去自习室，要去图书馆，因为这样呢或许会显得他不是在去复习考试，而是去看书了。事实上呢，他也因此看了不少的书，培养起了可能让他终身受益的对于阅读的热情。本科四年呢，他又对哲学很着迷啊，对着很多看不懂的原著或者是二手解读囫囵吞枣，思辨那些烧脑的问题也给他带来很多的愉悦，还让他在课余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学校的辩论队当中啊进行实践。他在辩论队里和队友赢下了很多的比赛，学生时代的荣誉在现在看也是聊胜于无，但那份快乐是真实烙印在回忆里的。他说大学那四年的寒假，他们赢下了一场赛前认为不可能获胜的比赛，得知赛果的那一刻，他一股兴奋直冲脑门。有的时候乐极不一定生悲，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空虚。一个问题当时就击中了他，单纯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啊，至于让我生理性的这么兴奋吗？他说我最在意的是不是还是这场比赛的赢和输，而不是这个辩题本身。离开了考试，对待爱好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在沿袭某一种隐蔽的优绩主义的思维？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通过视频采访了大名鼎鼎的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聊完了很多关于社会的问题，在采访的最后，他就问了一个有一点私心的困惑。他说您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走出优绩主义吗？那么怎么走出去呢？桑德尔其实非常诚恳地说，他认为需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社会的评价体系。他的话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具体到个人，这种重建到底容易还是不容易呢？ 那在这里呢，他提到了一本书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的金金老师的一本专著，叫做《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这个书呢，就跟踪调查了17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比如说像北京啊、复旦啊、上海交大呀、清华呀等等啊这种大学，但是出身贫寒的学生，也深度勾勒了这些学生在大学当中和优绩主义搏斗的心路历程。其实呢，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寒门是否能够出贵子这么一个讨论。那对于这些出身可能弱势家庭的学生来说，优绩主义也是基础教育求学阶段的一个信仰，他们因此脱颖而出，也因此在强手云集的顶尖大学里遭遇了更强的心理冲击。在这本书作者金金的记录之下呢，有的人在理想和现实当中不断的摩擦，有的人妥协，也形成了一种不配得感，有的人却发现自己还在用考试的方法去对待他大学当中遇到的，比如说兴趣社团啊，一切都为了求一个更好的分数。而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承认被优绩主义所伤啊，却不知道放弃这种思维模式，他们还能何去何从。金金就发现呢，这些学生离开大学就业以后，这些心理其实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这或许就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考试文化很浓厚，也有着悠长优绩主义的传统的国度，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观念选择，更构成了我们的某一种生命底色。可能我们对待优绩主义的态度非常的复杂而暧昧，所以在高考刚刚结束的这段时间，优绩主义对于年轻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去拼命地换取优秀的评价？是否应该用一生的时间去衡量自己是否可以跻身精英的行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0: 金金的研究对象都是所谓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是敏感的，也很在意周围人的评价。一位叫江云的女生来自农村，她说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透明，直到有一天她因为自己数学很好被老师特别关注，才觉得自己终于被看见。于是她从那时候起就把维持好成绩和被看见这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处于一个弱势的起跑线，意味着这些学生拥有的更少。在这些学生身上，金金注意到一种自我排斥的现象，其实这也是与布尔迪厄理论对话的其中一个发现。布尔迪厄认为，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些关于可能不可能的等级或者说区分的观念，这种区分很多时候都不见得是理性的。就比如剑桥的一位学者之前做的有关英国低阶层学生的研究，明明一些学生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牛津剑桥的要求，但当他们来到牛津剑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环境，精英阶层学生的举手投足，都会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属于那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不配得感。金金访谈到的几个学生都说，因为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他们会自动把一些选项排除在外，比如毕业之后出国留学，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他们该想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考到了清华、北大这个级别的学校，如果认真了解一下，会发现学生出国方面的支持是不少的。他们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未来的规划高度依赖一种模糊的想象，这种想象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左右，很不稳定。金金访谈的罗伟，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系，后来做了专利销售。他跟金金说，他喜欢制造业，对法律这个行业有天生的抗拒，因为制造业和他小时候看着父母种庄稼很像，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好像这个比较能给社会创造有形的、实实在在的价值。但法律似乎就是争执，两个人打官司打了好几年，花了很多钱，但创造了什么呢？这些看法当然不理性，但能反映不同人所处的社会位置、环境在他们脑海中形成的价值排序。可能在他们亲身了解某个专业、某个职业之前，就构成了一种认知的障碍。当然，这种无意识的障碍也会被有意识的妥协逐渐强化。 比如金金的访谈对象在凭借努力一路往上读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地意识到结构性困境给自己的能力、眼界、品味、谈吐的影响。他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会被迫接受自己的上限，转向只和自己比，慢慢强化了哪些选择是自己配得的观念。但在一个影响广泛的优绩主义文化里，这种转变还更多是一种带有不甘的妥协。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1: 其实优绩主义还有一个陷阱啊，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个人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好像只跟他的努力和拼搏有关，但其实呢，能够掌控这个成功的关键因素很多，比如说运气啊，有的时候就会忽略运气的影响。在金金访谈的北大的一个同学叫唐达，出身农村的唐达呢，刚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连电脑都不会，但第一个学期计算机必修课上来就要教编程，所以他整夜整夜的自学，每天压力都很大，在大学里找不到上课的教室啊，因为大学对他来说也太大了，以前上学的教室都是固定的，后来呢就是因为碰到了一个特别关心他的老师，在课后给他辅导，带他进自己的实验室。大四的时候他还发了文章，拿了国家奖学金。他对金金就说，遇见这个老师才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但我们很难看到这个运气的作用，更倾向于认为哦，成绩就是和自己的聪明和自己的努力有关，这就是所谓的优绩主义的陷阱，也更容易在失败和挫折的时候陷入自我的责备。元芳啊，这个学生本科的时候在北大读心理学，因为成绩优异，从大二开始呢还读了金融的第二专业。毕业之后呢，本来想去商学院，但他所有的申请都被拒了，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实习经历。他就跟金金说呢，这一切是因为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啊，因为课程安排的太满了。他反复都会说一句，为什么我当初不更努力一点呢？你看，开始自我责备了。当然，他们这种对于优绩主义的接受，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从小到大优异的成绩。在一个如此不利的环境当中奋斗到全国最顶尖的名校，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哎，我是不是比别人更聪明这样的想法，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例外。然而呢，金金的访谈对象之所以可以成为这样的例外，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托举啊，因为他访谈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虽然大家都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之下，但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比邻居家的家长更重视自己孩子的学习，家庭关系呢也更融洽，也更会为他们提供一个专注于学习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糟糕到不能支撑他们上学的这个地步啊，甚至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提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比周围的邻居都好一些。所以进入精英大学之后啊，有一些学生就开始了转变，他们看似突破了单纯追求成绩的优绩主义，开始要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参加社团或是很好的公司去实习，看起来变得非常多元。但其实呢，金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是希望发现这些所谓突破优绩主义的因素，因为他并不认为结构对人的束缚无法突破。那后面随着调研的深入呢，他感觉他可以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些学生为什么可以做出所谓的突破，这其实背后同样也受到社会位置的影响。因为金金的一些学生会提到啊，他们的家长在艰苦的生活当中打拼，习得了一种能动性的智慧啊，比如说灵活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有很多的苦中作乐的能力，有韧性，也坚强，有同理心等等。这些品质呢，其实也影响了他们，让他们在学校的系统当中有能动性的学习。后面呢，金金发现所谓能动性资本可能也是一种一厢情愿啊，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弱势家庭的污名化。原因是他访谈的这些学生啊，提到家长传递给他的美好品质本身可能就是和优绩主义相契合的，符合优绩主义的筛选标准，可以让他们在优绩主义的系统里如鱼得水。但是没有被筛选出的品质不是不好的，不值得被提倡的东西啊！就像迈克尔·杨在《优绩主义的兴起》这个书开头提出的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只有最聪明的人可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呢？为什么不是最真诚的人呢？为什么不是最善良的人、最勇敢的人、最有同情心的人呢？如果我们只是从被选中的人身上概括积极品质，实际上也是在用优绩主义去定义积极，同时也会用优绩主义的标准去污名被落下的人。 所以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讨论的话题，也是我们很难跳出优绩主义的地方。它对人的支配是象征性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那些看起来能够摆脱优绩主义束缚的能动性本身其实也符合优绩主义。所以当我们去包养和提倡这些能动性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优绩主义暴力，那些不够能动的人好像就成了不优秀的。所以刚才讨论的话题就是优绩主义是怎么样深刻又隐蔽的在我们的体内内化啊。前面说了一些进入大学开始主动改变的学生，参加一些讲座呀、艺术鉴赏啊、社团呢、他们其实虽然活动很丰富，但还是习惯用优绩主义那一套去改变自己啊。一大早就参加这个活动，按照优绩去给别人排序。

0: 甚至决定是否和这个人交往啊，都要有自己的 KPI。 那当我们把优绩主义内化的时候，评价人的时候就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人去看待了，而是把它抽象成了很多指标或者一些排序，比如说这个人的成绩排名，这个人的收入，这个人在社会当中的位次等等啊，可以外化，可以对比和比较的东西啊，才定义了这个人。比如说金金访谈了一个学生小梁啊，他呢就是特别勤奋和努力，同时也有前面说的灵活性，比如说在大学当中不读死书啊，但是成绩好，也参加很多社团实习，拿到了很多机会。这个金金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主要受他妈妈的影响，他妈妈就特别勤奋，特别灵活，也特别会反思。相对的，小梁就觉得没有那么努力和勤奋啊，因为他爸爸觉得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因为他不够有这种能动性。最近呢，金金也和一个学生提到一个体会，就是这个学生特别喜欢唱歌，最开始呢不是为了什么而唱，单纯就是喜欢，但是呢好像也被内化了优绩主义，所以在参加学校的歌手比赛的时候，也不自觉的会在意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名次，没拿到就会觉得很失落，所以这就是优绩主义内化之后很难有本真的爱好的投入啊，也会被纳入一个优绩主义的评判里，连反优绩这件事儿，大家好像也要比一比到底谁反的更好。
1: 很多时候，优绩主义形成的是一种广泛的区隔。当我们去试图用一种总体性的方式去批判或者反思它的时候，好像就容易形成新的暴力。比如前面提到的，现在反对优绩主义的人似乎都是在优绩主义的规则中胜出的人，然后他们好像又形成了新的攀比，不能从优绩主义里真的跳出来。到了大学还在死读书的人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这个时候松弛又成为了新的赛道。包括我们简单跟别人说你不要再去卷学业了，要找到自己的热爱，是不是有热爱都可能成为新的区隔。面对这种优绩主义制造的区隔，我们就要去建立更多的共同连结，要从生活中微小的善意里获得能量。这个善意并不带有功利的属性。我访谈的一个学生林烨，他从小不会社交，但从小到大他遇到的同学从来没有嫌弃他内向，带着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说他就是和这些朋友一起的时候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饭桌礼仪，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订餐厅组织饭局。因为曾经被这么照料过，所以他来到大学之后就会更主动地去组织一些活动，帮助更多的人，这份善意就开始传递了。我们必须得承认，现在以共同联结对抗优绩主义的区隔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实很多创造联结的空间也有被绩效化的风险。开个读书会，组织一些活动，都可能会被考核影响得走样了。对中国的学生来讲，走过高考，经历优绩主义的洗礼，来到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要去追求什么。大学其实就应该是大家开始获得自我意识，明确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地方。真的希望我们的想要不要以优绩主义为定义，要开始去探寻自我形成，在与人和世界的连结中勇敢快乐地打开自己，不断创造自己，也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都变得更多元更丰富。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0: 其实对于很多的学子来说，优绩主义既给了我们梯子，但也给了我们笼子。那怎么样去解放自己呢？首先就是把解题和出题结合出来。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从小只会解题，但现在咱们要想想怎么去出题了。面对一件事别急着问怎么做，先问为什么要做。面对一个问题别急着找答案，先问这是真的问题吗？面对一个目标也别急着冲刺，先问这是我要的吗？其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输入和输出结合起来。很多人读书只输入不输出，读完了书是书，你是你，书里的东西没进脑子，脑子里的东西也没有变成作品。而真正的学习是输入之后必须要输出。读一章，写一段感悟，学一个概念，用自己的话讲给别人，想明白一个道理，这些都是变成自己的一种好方式。第三点就是把纸上和事上结合起来。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你知道再多道理。

理不去做等于不知道，学了沟通技巧就去和别人说话，学了情绪管理就在吵架的时候用一下，学了破局思维就在工作上试一试，只有在事儿上磨过，道理才能成为你的本事。最后呢，就是要把向上看和向下看结合起来，学习成绩好高分的人习惯向上看，看谁比我强，看谁比我成功，这没错，但不能只向上看，还要向下看，看那些还不如你的人，那些活得更艰难的人，那些被系统折叠的人，看看他们的生存状态，想想你能为他们做什么。向下看不是让你飘，而是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活着，能让你理解这个世上不只有成功这一种活法。其实说到成功呢，最后还想告诉你的就是要重新定义它。优绩主义告诉我们，成功就是考上最好的学校，进最好的公司，拿最高的薪水，拥有最好的房子等等。唯分数论也会告诉我们，成功就是每场考试拿第一，每次评比赢过别人，每个阶段都比别人快一步。但真正的成功不可能只是一套标准，我们有能力选择，而不是被迫接受。你不想做的工作可以不做，你不想处的人可以不处，你永远有选择，这个也许是另一套成功的方案。今天讨论了很多有关优绩主义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从小是不是也被优绩主义裹挟着长大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重新看热榜，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了他说，作为被优绩主义洗脑很深的大学生，我最初对别人的评价是完全取决于他所得的成绩，而忽略了一个人的本质。后来慢慢发现，优秀的成绩不代表一个人的品德高尚，甚至可以说毫无关联。曾经我也尝试过很多抛弃优绩主义的思想，只凭自己喜好的行为，但是最终又会怀疑自己是否在荒废时间、浪费生命。完全放弃优绩主义的叙事，得到的正反馈也远远不够支撑我一直支持下去，导致现在一直陷入迷茫和空虚。其实我们只要记得，我们的评判标准要自己去建立，但是拼搏和努力是不会错的。内部空间说，考公啊，也仅仅是求职的一个方向。从学习到职场到婚恋，其实我们都在竞争，只要有竞争，优绩主义可能都会胜出。但同时也要警惕这种单一叙事带来的束缚，学习辩证的看待一切才是基础。我爱粉丝他说，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凝望天坛的那个下午。天坛是个圆形建筑物，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对称的，任何一个平行于地面的横切面上的点都是一样的，没有更好的也没有更差的点。与优绩恰好相反，这些点没有差别，但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令人陶醉的静谧的完美。除了平均主义的天坛，古人也同样创造了体现优绩的科举制度，大概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所在。这位朋友联想到了很多，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我的科研进展很慢，导师每次都批评我，我很害怕导师怎么办啊？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同时依旧各位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要一直

0: 爱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1: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
2: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2: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2: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2: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

0: 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1: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0: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2: 对，
0: 那该怎么办呢？
2: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0: 对，
2: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0: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2: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 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0: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3: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2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 6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2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记》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2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0: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啊。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哦。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啊、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0: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

0: 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0: 感觉、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0: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0: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
1: 嗯、
0: 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
1: 嗯，
0: 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嗯、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0: 对，
1: 报备，
0: 对、嗯、就是这种感觉。
1: 嗯，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嗯、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1: 嗯、
0: 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嗯，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嗯，
0: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嗯，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嗯、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嗯，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
0: 嗯，
1: 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

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好。人老啊，气血亏，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他都会找到我们气血亏虚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
2: 嗯，
3: 所以啊，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以及防止慢性疾病发生和发展的。
2: 对，
3: 同时呢，我们还要帮助大家呀，通过咱们传统的中国中医药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提高晚年的生命生活质量。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虽然它是两种药，但是呢它们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2: 嗯，
3: 那首先我们来讲讲啊，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灵芝片。
2: 嗯，
3: 这个灵芝片呢，我们听上去好像非常的单一，但是今天李老师要告诉大家，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那么通过特殊工艺啊提纯，成为了灵芝沁膏。
2: 嗯，
3: 之后我们制作的这样的一剂灵芝片，方便于大家的服用。
2: 嗯，
3: 那很多朋友说灵芝沁膏是什么？
2: 对呀，
3: 我告诉大家，灵芝沁膏呢，通过特殊工艺提纯之后呢，浓度更高，效果翻倍。
2: 嗯，
3: 所以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能够很快感受到它对咱们人体健康啊所带来的帮助。
2: 嗯，
3: 那首先我们说这七色野生灵芝所制作的这样一个灵芝片， 灵芝沁膏呢，它是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那还有咱们的黄灵芝，那黄灵芝呢是入脾经的，针对于咱们脾胃的疾病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黄灵芝呢是能够增强脾胃运化的功能，增强咱们的胃动力，增强脾的升清降浊能力，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人的吸收和代谢。从西医角度来讲，它能够改善咱们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啊代谢我们人体过多的糖分以及脂类物质，净化血液。那我们的青灵芝是具备了补肝益气、促进造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说青灵芝除了造血之外，更多的是能够起到一个净化血的作用。所以说像血脂高啊、血压高啊，它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2: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说灵芝啊，它是血管的清道夫。
2: 对，
3: 它还能够增强血管弹性，让血管啊更年轻。
2: 嗯，
3: 那白灵芝呢，在这个组方当中啊，它是具有补益肺气的这样一个作用，特别是针对于我们那些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
2: 嗯，
3: 咱们通过白灵芝呢能够进入肺进行啊肺部的调养以及肺部细胞的修复和调养。
2: 嗯，
3: 同时呢还能够益肾生髓，改善啊肾虚、肾炎，消除全身的腰膝酸软、体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特别是还针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所出现的一些特别容易疲劳、晚上起夜次数多、小便滴滴答答、排尿无力等等这些症状啊，都可以有效的进行改善。
2: 嗯，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紫灵芝。这个紫灵芝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通经脉。经脉是什么呀？经脉就是我们整个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四通八达，所以它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呢，可以进行全面的清理，来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呢脑中风、脑淤血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家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就是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
2: 对，
3: 而在这里呢，紫灵芝啊可以说不仅帮助大家去净化了血液，打通了经络，还能够有效的去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2: 嗯，
3: 所以我们说这个灵芝沁膏啊，真的是对于咱们老人家来讲啊，是非常全面的，是入五经、调五脏、补气血、平阴阳，真正实现了抓住咱们人体健康的根基啊来入手的。
2: 嗯，
3: 那咱们健康良宝灵芝沁膏我们了解到了，它的功能功效是抓根基的。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2: 好，谢谢李老师。的确啊，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那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咱们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4: 啊，我听你的那个广播还是时间还是听得多。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在听我的广播？
4: 我这是高血压。
3: 哦。
4: 就是晚一下的睡觉的时候，那个小便多， 大饼有时候是米夹。
5: 哦，
4: 但切那个肉以后，我母亲切两个多软嘛。
5: 嗯，
4: 切那个肉以后，就说肥米也增加了，那个大饼也没有米夹了，但就是那个小饼一晚上一比软了，要瘦个三五周了。
5: 哦，你服用了两个多月的健康两件宝了，一个是呢便秘干结的情况现在解决的比较好。
4: 是的，但是睡眠也改善了。
5: 睡眠改善了，那一晚上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4: 一个晚上要睡个六个多小时，有时候想起来他还呼吸能听的，就讲没睡好的要打呼噜，但是人又不想睡。
5: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一晚上能睡六个多小时，那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时间了。
4: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药我认为蛮好的效果，我感受到我这个大姑娘也在吃，咱另外还感受三四个人。
5: 哦，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受益了，感觉效果比较好。你还介绍自己的姑娘以及身边的朋友也在用健康两件宝。
4: 是的是的，起码有四五个人了。
5: 那不错啊，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老人呐、
4: 我听你这个广播时间还是听得长，再过你们还是讲得很具体。
5: 对对对，你看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是吧，咱们的失眠问题、大便干结问题以及小便次数多的问题啊，解决的呀都比较好。那我想问问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120/80。
5: 哦，现在血压120/80，那现在这个血压非常的好啊，老人家。
4: 是的，是的，他软了，就是呼吸高，呼吸低，软了，就是病况很大。现在吃那个药以后就稳定了。
5: 对对对，老人家，我想问一下，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原来高的时候就是150。
5: 哦，那血压就太高了。
4: 我去做软的。
5: 哦，那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4: 今年有77岁。
5: 哦，不错不错，77岁，咱马上也快奔八的老人了。
4: 是的，是的。
5: 是哪里人呢？
4: 孝感的，孝感同心乡。
5: 哦，孝感是同心乡是吧？
4: 是的，是的，七分财七字。
5: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陈病天。
5: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的电话是1997-7246-713。
5: 好，田爹爹，我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交流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还准备就在那个附近还要去买点油，因为我那个油都给他俺们了。
5: 好好好，这段时间呢也有优惠活动，咱们去买的时候呢还能享受到优惠和实惠啊。
4: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
2: 好，孝感77岁的田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自己血压高的问题。他说原来啊高压高到156，现在高压120，低压80。另外这个晚上血多，包括大便干结，晚上睡眠不好等等问题，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不光自己在用健康两宝，让自己的女儿以及介绍自己的老乡都在用健康两宝。好，也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和积极的宣传介绍。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6: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6: 你广播不？你广播讲得蛮好。
5: 哦，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感觉您这气场很好，我有点头昏，我头晕了。
5: 嗯。
6: 这站立站不稳。
5: 哦，
6: 但是呢，现在我去啊，下五个疗程去了。
5: 嗯，
6: 这吃完了，我又买三个疗程了。
5: 哦，好。
6: 这是个病理，这个病呢，我的病的蛮狠。
5: 嗯，
6: 按摩七个月去，感觉是手，但是我也握不出来。
5: 嗯，
6: 干手抠的。
5: 哎呦，
6: 一套脱的，现在呢蛮好了，一天一次。
5: 哦，现在一天一次了。
6: 哎、对对对。
5: 也就是说，之前你的便秘特别严重，6-7天才排一次。
6: 哎、对对对。
5: 老人家，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6: 对对对，两个月好，两个月好，
5: 好好好啊！
6: 谢谢你们的老哥，这把这个药啊，确实搞到人，我因为走蛮多弯路，搞蛮多药现在都不行。
5: 哦，走了很多弯路。
6: 才这天晚听那主任的讲座啊，我天把您去了。
5: 嗯。
6: 现在下决心给人家搞一起就好了呢。
5: 好好好，不错。
6: 现在我有个，我是秦江的，我在秦江药店的大药店的，我又买三个疗程。
5: 哦，
6: 是不是下两个疗程，还去一个多月了？
5: 好，老人家，您这个决心呢是下对了。咱们啊，通过健康两件宝啊，能够帮助我们润肠通便，然后呢，补充人体的元气，气推便行。所以你看，你现在一天一次， 我们身体里边每天的毒素啊都能够很好的代谢了，对于我们以后的健康长寿啊是很有帮助的。
6: 啊，对对对，
5: 你看你原来六七天才排一次大便，咱们身体的毒素啊就没有完全代谢出来，那么它就会影响到血质量，影响到五脏功能，最后呢就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健康了，知道吧老人家？
6: 哎，是。
5: 所以现在比较好，现在是不是头晕也不晕了？
6: 哎，对对对，我现在还是技术服了。
5: 好的好的。
6: 我准备吃完的又买了要技术服，但是我身上痒，这个皮肤瘙痒了，现在也好了。
5: 哦，原来皮肤瘙痒现在也不痒了。
6: 哎，对也好了，对对对，主要是个病就改善的蛮好。
5: 是的，是的，
6: 改善蛮多的，蛮多的，那高血压蛮有效，现在那个高血压做粉底，
5: 嗯，
6: 他在床上也起不来，那现在起来，他是起来两个小时，他现在都爬起来感谢我。
5: 啊，不错不错啊，
6: 感谢他们产业，叫他们搞牛的。
5: 好的，老人家，我听出来了，你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自己呢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啊，解决了自己非常痛苦的便秘问题。现在呢也把健康两健保啊介绍给身边中风偏瘫的朋友，而且现在啊也受益了。
6: 哎，对对对，别别忙好的下下去消。
5: 是的是的，咱们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一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保的肝肾刺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像一保的七色灵芝片就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五脏功能；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抓住我们人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啊！
6: 啊，对，是的，对对对，
5: 不错啊，很好，老人家，你是钱江哪里人呢？
6: 钱江张津，张津镇。
5: 哦，你是钱江市张津镇的。
6: 啊，对对对，您在那称日主。
5: 您叫什么名字啊？
6: 哎，我叫吴兴达嘛。
5: 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6: 我72岁了。
5: 老人家，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中气很足啊。
6: 现在那感觉蛮有劲，这走路啊和什么都蛮有劲的。
5: 是的，是的，您现在为什么有劲啊？因为啊，健康两健保啊，能够补气补血。咱们经常说啊，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充盈啊，人的精力就越来越旺盛。
6: 哎，对对对，这个我着实搞得蛮好，就是蛮多小企业，好多呢，我都屋里来问了，我问了，我去拔一火把，那其他我个是好事，现在就好买。
5: 你真的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呐、啊！
6: 哎，对，
5: 老人家，我要给你这个善举啊，给你点个赞啊、哦！你是在做善事，在做好事啊！
6: 啊，好。
5: 吴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
6: 电话是1354596499。
5: 好好好，你这个大脑反应的真够快啊！啊、哦，
6: 我到了蛮清晰，这些结果蛮清晰嘛。
5: 可以可以，咱们后期啊，好好把健康两健保啊，好好用，把身体调养好，争取啊往100岁努力。
6: 啊，行行行行，你要保重啊。
5: 好的好的，我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7: 好，钱江张津镇72岁的吴爹爹用健康的两保，头不昏了，严重的便秘现在好了。爹爹很热心，不光自己用健康两保，还把自己两保的药啊给别人来用，别人用得好，见到效果再购买，为您的善举点赞。好，健康两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8: 哎，感谢你，感谢你啊。
5: 客气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8: 我是您这个受益者。我高血压
5: 啊，
8: 那个前列腺炎
5: 啊，
8: 真是我靠，一夜轻了10几回，现在的还舒服的。
5: 哦，你原来一个晚上起夜10几次？
8: 哎呀，我简直不能睡觉。
5: 那是啊，您不到一个小时都要起夜一次，那肯定是睡不好觉啊。
8: 现在效果还好。
5: 哦，现在觉得效果蛮好，已经用了健康两健保了。
8: 我还高兴，好，我现在还可以挑担子，可以挑180斤。
5: 哎呦，现在能挑100多斤的担子啊？
8: 哎，原来都搞得垮，精神都没得。
5: 那是啊，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就差，全身脏腑组织器官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你哪有力气去挑担子呢？是不是啊？
8: 现在都起发也起的多，那折餐等不能落餐，那走的一老走过的。
5: 是的，也就说明咱们现在啊，肠胃功能啊修复的特别好，消化好了，代谢好了嘛。
8: 哎，这个你一些大事就要起的多了。
5: 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还能挑百把斤的担子？
8: 我今年74岁。
5: 哎呦，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中气很足啊，听不出来有70多岁啊。
8: 哎，是的。
5: 因为啊，我们身边很多呀、啊，70多岁啊，走路啊都困难，步履蹒跚，走一会儿啊都气喘吁吁。
8: 我真是感谢你，那可是我是想起不得，这过了我高血压，我这么吃了30几年的药
5: 啊，
8: 过了吃的人家都垮精神了没得。
5: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化学药啊吃的多，肝肾功能受损之后啊，身体越来越差。
8: 哎，
5: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6: 血压你有的时候178，平常都是。
5: 哎呀，你这178呀，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脑溢血是吧？有的是说走人就走人，都没有机会治疗。
6: 对的，是的，是。
5: 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您测量过没有？
6: 现在的血压现在130.8才正常。
5: 对于咱们70多岁的老人来讲，130.8啊，这个血压就非常不错了。
6: 对对对对，我真是要感谢你了，不是的，我这个听到那个，我一老在看，听一听收音机，那有我在专门买的呢。
5: 爹爹，您现在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修复的呀、都比较好。
6: 都是这头脑还清醒的，原来这个头脑一早到像是昏的。现在这脑筋呢，他谁想问题，他记性又好了。原来这记性，一这些拿个东西，摇身就忘记了。现在的记性太好了。
5: 老人家呀、现在记性特别好，那就对了。因为我们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能够靶向滋养肝肾啊，不仅仅气血充盈，而且大脑的供血供氧啊，更是得到了提高。所以现在啊，不仅仅记忆力好，而且啊，浑身都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6: 原来老便秘，现在的便秘它从来不像的，我那鱼死过了，像多年了。
5: 哦，
6: 还正常。
5: 哦，现在排便也正常了。以前你几天一次排便呢？
6: 现在才正常，以前你不去下药7-8天都过不去了，这都这个是胀的疼。
5: 哦，原来你不吃泻药，要7-8天才排一次。
6: 哎，
5: 这个真的是受不了。
6: 这可以拿去精神科的人。
5: 那是的，是的呀，特别是便秘的老人家们啊，长期的吃什么泻药啊，用开塞露啊，反而会导致肠道紊乱，身体越来越差呀。
6: 对对对对对。
5: 你看现在咱们不用开塞露，不用泻药，也能正常排便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现在一天一次才正常。
5: 哦，现在一天一次很正常是吧？
6: 啊，要一早晨才正常。
5: 那就好啊，健康两件宝啊，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能够补益气血，更能够啊给大家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元气补足了之后啊，所谓叫气推便行，大便呢、也通畅了，整个人体的代谢啊也正常了啊，体内的垃圾毒素慢慢的都代谢出来，人呢、也就越来越精神了。
6: 对对对对，
5: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多好啊，是不是啊？
6: 嗯，对对对，
5: 不错啊。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6: 我非常满意。
5: 哦，非常满意，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6: 我城门王场村沙岭村楼主。
5: 好好好，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6: 我叫张瑞华。
5: 啊，张爹爹，您的电话多少能留给我吗？
6: 谢谢，是151-7154888。
5: 你这大脑啊，反应太快了。
6: 就是这头脑还清醒的嘛。
5: 好好好，不错不错。张爹爹啊，咱们用的这么好啊，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6: 嗯。
5: 咱们啊，天门啊，汪场镇有些街坊啊，身体如果不太好的，咱们、也多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那张爹爹，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
6: 好好，感谢你感谢你。
7: 好，这位天门汪场的张爹爹啊，说现在啊，头脑蛮清醒，精神很好，还能够挑170-180斤的担子。不仅血压平稳了，80的130，晚上起夜次数少了，原来起夜十几次觉也睡不好，现在起夜次数少了，大便通畅了，胃口也好了，祝贺张爹爹。健康两宝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0: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1: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0: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 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0: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7: 林老师，
3: 哎，
7: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7: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3: 嗯，
7: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嗯，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3: 嗯。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7: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金门市石桥驿镇的红岩村，看望72岁的钟玉香婆婆。婆婆呀，有高血压、心梗、脑梗，还有痛风、支气管炎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婆婆的家中去看一看。婆婆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们来看你了啊。
9: 婆婆，您贵姓啊？
10: 我姓钟
9: 啊，钟，钟表的钟。
10: 嗯，对，钟玉香。
9: 钟玉香，
10: 哎、嗯，
9: 多大年纪了？
10: 72岁。
9: 72岁。
10: 对，
9: 精神还蛮好啊。
10: 嗯、可以。
9: 哎，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0: 金门市东堡区，石桥驿镇红岩山住。
9: 啊，那您的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用的健康良宝啊？
10: 嗯，主要的根源就是。嗯，高血压
9: 啊，
10: 我这是家族性的遗传性的。
9: 哦，
10: 嗯、我的妈呀，姐姐呀、
9: 嗯，
10: 都高血压都死得早。
9: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得的这个高血压的？
10: 我35岁就有高血压。
9: 35岁就有高血压，遗传性的是吧？
10: 对对对。
9: 啊，那你当时的高压高到了多少了？
10: 嗯，高到200多。
9: 都高到200多了。
10: 嗯嗯、
9: 啊，就是一犯病就是直接高血压就高到了200多。
10: 嗯嗯嗯。
9: 哦。
10: 嗯，病太多的，
9: 嗯，
10: 有高血压、痛风，
9: 嗯，
10: 腰椎、颈椎，哎，脑梗、心梗，
9: 嗯，
10: 病太多的，第一回买了3个疗程，吃了就强，有点好转。
9: 哦，最开始有什么好转呢？
10: 开始他那我开始我这心里一个疼呐、啊，我不能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那就歇强，睡觉强有点安逸的，那心里就不疼的，我说这有好转了。
9: 哦，刚开始服了以后，觉得这个心没有那么疼了，是吧？
10: 嗯，好多度的，我就又买了5个疗程，买了3回。
9: 买了3回了。婆婆，我们一个病一个病的来说一下啊。你刚才说又是心梗又是脑梗，还有高血压、啊嗯、原来高血压、啊、都高到了200多是吧？
10: 半年没理解门的，反正那个啥心脏注射了70%了。
9: 严重的心梗啊？
10: 对呀、啊，那都俺爷爷一直要求我做那支架了，我说我没钱的。
9: 要做支架手术是吧？
10: 对对对。
9: 这个心里是怎么不舒服啊？
10: 但刚才这直接这疼你受不掉呗，
9: 整个心脏疼。
10: 嗯嗯，
9: 哦，
10: 他就是一阵阵累的。

0: 十年都没发过，
1: 就再也没有发过了。
0: 对对对。
1: 哦，有没有再去检查？现在这个心梗堵得怎么样？有没有再检查？
0: 我今年老年人的那么大的一检查
1: 啊，
0: 一切都正常，
1: 一切都正常了。
0: 嗯，哦，
1: 原来高压高到了200多是吧？
0: 对对，
1: 高到了200多。
0: 嗯。可以呀，犯病他人家说就是晕呐、头疼呐、眼花啦，就像这晕你估计就像要打滚儿，你就滚他躺床上去了。
1: 现在一般头还晕不晕呢？
0: 不晕，
1: 不晕了。
0: 嗯，一般的都是120下，130。
1: 哦，一般的都是120几，130。
0: 嗯，低压一直还可以70多啊，70-80。
1: 哟，那这个血压现在很平稳了，是吧？现在这个心梗再也没有疼过，没有发过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还原来还有脑梗是吧？脑梗是什么症状啊？
0: 头晕噻。
1: 啊。
0: 那就像就你那中毒都组成中毒都这也头晕眼花的就不行了。
1: 那叫倒。
0: 你光躺个人。我个屋里汤都给人煮了水了，你就是防止怕打了一打他那高血压的发的打他不去你打是打伤不打伤他又会给他习惯给你打单脑个疼了晕了
1: 啊头晕
0: 啊晕恨的就滚水了
1: 啊
0: 你也打的得了掉啊眼睛就像不看见那个亲
1: 哦。现在头还没有，有没有再犯过、再晕过呀？
0: 没有，我这一直，反正这七年这还可以，
1: 头也没有晕过了。
0: 嗯嗯。
1: 哦，也没疼，也没晕，是吧？
0: 啊、嗯，对对对。
1: 哦，好，这个心脏确实堵了70%，是相当危险的啊。
0: 嗯嗯。
1: 因为好多由于这个心梗啊，就突然就走了，是吧？这你也应该知道，
0: 对对
1: 还是蛮危险的啊。那好在现在吃了灵芝，把这个症状给你缓解了，是吧？
0: 缓解
1: 了，没有做手术。对吧？哎呀，您除了这个心梗、脑梗、高血压，
0: 支气管炎，我支气管炎的，从年轻都有。
1: 哦、
0: 他，哎呀，我一下来的，半夜来的，我耳朵给我脱鞋，你看，我很么十几年没有平躺过，反正就是嘛，半坐半睡的，在床上。
1: 为什么要这样睡着呢？
0: 他往那一睡，他就像气住的，你不得出气啊。
1: 哦，就平躺了之后，就感觉这个气呼吸都困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老毛病，我现在也没得这个症状的。那发的就可不能手娘，不能像大米呀、啊，就是嘛，那有灰尘长的事情呢，都不能搞。我这七年这都好的，我现在。冬天也不怕冷的，我说以前呢冬天怕冷你很喽。
1: 哦，
0: 去年也冬，今年也春，我没烤过火。
1: 身上都感觉热乎了。
0: 啊，身上感觉热乎、
1: 那你现在睡觉是可以平躺了吗？
0: 现在可以平躺。
1: 可以平躺了。
0: 嗯，对对。
1: 啊、哦，就感觉这个气呼吸都比较顺畅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咳还有咳的那么厉害吗？
0: 没得的。
1: 没有了。
0: 没得的。啊，我觉得这您这真是好啊、反正对这慢性病真是好。
1: 嗯
0: 嗯，浑身肿，我说这啥你别说不，我跟是说不到话说的嘞、
1: 哦。
0: 浑身肿，这肿的，我有15年了，这几年才修的。
1: 哦，原来手都是肿的，浑身都肿。
0: 啊、我这腿肿像猪头，我还说，哎呀，你也喜欢在屋里吃什么了？长你么胖啊？脸肿多大个？他都是筋不绷你，那肉都还是紧你。
1: 哦，
0: 这身上都是紧你。
1: 我看您的手现在已经不肿了吧？
0: 不肿的，你看这肿着牛的。
1: 啊，
0: 俺这都鲜，俺还像包子呢呀。
1: 原来都像包子一样的、是吧？
0: 对对，
1: 现在都已经消了，是吧？
0: 啊，对对。那可说一句，那可行着行都行不到，你只现着看得行的、
1: 哦。原来这个腿肿的时候是不是走不了路啊？
0: 那是的，肯定是走不是呢。我出双拐棍吗？
1: 原来是杵着双拐棍走路。
0: 对对对。
1: 哦。是不是原来还有这个痛风的问题啊？
0: 有啊有，你说我这身体说不完，脚疼呗，这那螺丝拐呀，这直么个疼的走都走不得，肿的方向，俺一检查出来的痛风呢，俺说 我也不知道都说什么什么。

0: 百多是什么高吗？
1: 是不是尿酸？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尿酸高到了500多。
0: 嗯，对，哎，对，嗯，现在反正也没这个症状的，就是这慢性病发高，高的两年，那后来吃，你这就写好的。
1: 嗯，痛风也没有发过了。
0: 嗯，没有发的。
1: 哦，
0: 没有发的，疼就反正就这心里疼呐。
1: 啊，
0: 这疼。反正那疼起来了，反正你抓着就给它蒙住它，
1: 要蒙着。
0: 嗯，蒙着是稍微好一点呐。
1: 放射性的。
0: 嗯，放射性的疼的受不了噻。
1: 整个相当于心脏一疼，整个周围都是疼的，是吧？
0: 嗯，对对对，后头输药进入啊，我待了几年，后来七年这就没吃了。
1: 嗯，这个速效救心丸现在也没吃了，因为再没有发过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对对对，啊、感谢你们这。
1: 现在腰弯呐、啊，包括这个手啊，都还是比较灵活了，是不是？
0: 嗯，我手还灵活。
1: 原来手都是肿的，是吧？
0: 嗯、对对。
1: 啊，原来啊，这个又有心梗，又有脑梗，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做不了事儿啊？
0: 养着我桌吧。
1: 头也不晕，心也不疼了，嗯、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做点事情了，是吧？
0: 对对对，我现在这反正吃好抽啊。嗯，摘下茶叶，也不穿呐、啊，也不留的，嗯，清淡是可以注意一下的。
1: 哦，好，嗯、这是养的鹅，还有鸡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都是您喂的。
0: 都是我喂。
1: 啊。好，婆婆今天来看你啊，我觉得您的整个的精神还蛮好。原来说浑身都是肿的啊，包括这个心梗又是脑梗啊，然后我觉得您现在啊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最起码现在都没有住院了，是不是？
0: 啊，越来越精神的，
1: 越来越精神了。好，那我们也祝福您身体越来越好，
0: 好好好，
1: 能够长命百岁啊。
0: 好好好，感谢您们，
1: 好，
0: 感谢，
1: 那我们走了，好。
2: 李月老师，这位荆门东堡区红岩村72岁的钟玉香阿姨啊，真的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又是心梗，又是脑梗，还有高血压、支气管炎、痛风等等。老人家说，她的高血压高到了200多，心梗也达到了70%，发作的时候啊，浑身大汗淋漓，手肿、脚肿、头发昏。这不仅仅说啊，影响到了他的生活的质量，让生活不舒服。关键的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呀，这是说走人就走人，特别的危险呐。
3: 是的，是的，像咱们钟阿姨这个情况啊，确实之前呢是非常危险的啊，但是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我们能够感受到钟阿姨现在的生活啊是非常好的啊。
2: 对，
3: 家里喂着鸡鸭鹅是吧？家里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钟阿姨说以前呢脚肿得放亮，完全不能走路。
2: 嗯，
3: 现在呢这些啊都没有了，现在啊心情也变得更加的好，血压也平稳了。也不咳也不喘了，也不频繁的去住院了。
2: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老人家一旦身体不好，他将面临的是什么呢？看病难，看病贵，儿女受累也受罪，全家呀都跟着一起啊受苦受累。
2: 嗯，
3: 那么当我们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解决和治疗之后，我们看到钟阿姨现在的生活状态啊真的是很有生活气息，能够做做家务活了，能够喂鸡喂鸭了，那么生活呢也更丰富了，能走能动了，心情也自然而然好了，现在不咳不喘了，再也不被这些慢性疾病所折磨了。相信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儿女们也更放心更安心。
2: 对，
3: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老人家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帮扶。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琢磨去想想，我们不生病了，我们身体好了，儿女们可以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照顾好他们的小家庭。最关键的是，很多的老人家们都是一体多病，所以说在治疗这些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是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甚至大把大把的吃药都经历过。所以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治疗疾病一定要抓根本，如果你没有抓住根本的治疗，只会让这个疾病反复发作，让咱们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所以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病多病重的人啊，咱们两保配合着一起来用，既能够抓住病因病根来治疗，净化血软化血管，又能够啊急速的去培补元气，做到固本培元，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你比如说这个老慢支为什么会反复的发病，就是因为啊他的免疫力下降了，体质变差了，气血亏虚了。所以说气血充盈，所谓叫体内正气足，邪字不可干，把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拦截之后，

0: 我们的疾病就会少发作，不发作，身体就能够得到良好的修养，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1: 嗯，
0: 所以钟阿姨现在之所以健康了，真的是选对了，选对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两宝的结合，让阿姨现在是越来越健康，而且治疗是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在这儿啊，也恭喜咱们的钟阿姨，希望钟阿姨啊健康长寿，快快乐乐。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啊，你交流，我是西乐河镇某个村五镇何汉家。
0: 你是什么情况啊，何婆婆？
5: 我说你哪，我是第一，我的高血压。
0: 嗯。
5: 高的是195，低的是95。这现在呢，高的那个135啊，低的75。这是糖尿病，这是9.8。
0: 哦，
5: 这现在检查的呢，我前天检查的只有5.3。
0: 哦，你有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都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5: 我，
0: 你的血压高到195，这个血压相当的高啊。
5: 我这是在油马单的。
0: 你这个很容易出现脑梗啊，更容易呢出现脑溢血，说走人就走人的。
5: 是的。
0: 并且你这个血糖也很高，餐前血糖都达到9.8了。这个呀，对于你来讲也很危险啊。
5: 对。
0: 对于啊，咱们很多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这样一类病人呢、啊，他发生中风的几率啊，要更高。
5: 对。
0: 您现在是用上健康两健宝之后，您的血压高压是135，低压是75，这个血压就很正常了。
5: 对。
0: 并且现在血糖空腹只有5.3了，也很不错。
5: 对。
0: 所以说老家你选择健康两健宝啊，是选对了。
5: 是的，现在三个疗程我不相信的啥。
0: 嗯，
5: 我临时的骗过都别的骗的怕了。
0: 嗯，
5: 在那块的药可买的5个疗程啊，这4个疗程不10个疗程啊。
0: 嗯，
5: 一天早上的晚上的。
0: 对，
5: 你把那个垮子进好，这垮子啊往后一拉，拖着拖不起来。
0: 哦，
5: 那现在垮子进好，结实好。
0: 哦，以前走路腿没有劲儿，
5: 没了，
0: 现在健康两健宝使用之后，双腿有劲儿了，人也精神了，是吧？
5: 人就是好。
0: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咱们大病重病的一定要两健保合着一块来用。二宝的肝肾滋啊，就是来帮助我们补足元气，固本培元的。气血充盈了，筋骨强健了，人当然是有劲了嘛。
5: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啊百病滋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固本培元，培补气血才是为我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真正实现呢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啊。
5: 是的，是的。
0: 您多大年龄了，婆婆？
5: 今年七十岁。
0: 老人家七十二岁，听不出来，中气很足啊。
5: 啊，听不出来了。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满不满意啊？
5: 哎，算不满意吗？我的爸呢，他今年有七十七了。
0: 嗯，
5: 他往年呐，都一个死趴门呐，就老摔倒。
0: 嗯，
5: 但昨天呢，他就起来哈。
0: 嗯，
5: 我这刚生他，我说你把我这药啊，你说买的七两半个股，他儿子买了五块钱，买五块钱那都确实，他走路还跟我还快一些。他经常不打我俩是打我的，我再去把电话把他两里话花的。
0: 哦，就你身边的邻居现在用健康两健保，现在啊身体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5: 那个是我爸呢。
0: 哦，那不错啊，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老人家呀。
5: 哈哈，他这心态好，这是黄瓜在我们都是农村的啊，这个年纪的种两亩田的，这黄瓜在这农村的这个小眼睛啊，这个黄瓜在也打倒啊。这是在经济来源有点困难。
0: 我跟你讲，老人家，经济来源困难啊，我们更是要把身体搞好，因为身体不好花的钱更多。
5: 哦，那是的。
0: 咱们现在把慢性疾病调理好，咱们晚年生活呀不遭罪，咱也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享受晚年生活。
5: 对呀。
0: 你说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万一出现中风了、偏瘫了，你说这生活质量怎么办？
5: 是的，是的。我四个孩子，三个女的，一个儿子，这哈的别去打工。那孩子说你不挣钱，我也不挣钱，你们都老的也不好，国的家事是吧？
0: 对对对。
5: 赚的钱呢，那个钱呢，我自个去买的，帮他再买些。他你挣钱呢，把一个钱还剩我不得了。我说我不去这边还是你们拿个账户啊？我自个管我自个。
0: 是的，老人家，你很明智啊、哦。咱们现在啊，身体好。种上几亩田，他们呢自己也有一点收入，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才是为自己啊负责，也是为孩子们负责。
5: 是的，是的。
0: 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呐，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在现在是啊，西安人，留个父母走。
0: 好，老人家，我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呀，我们再交流啊。
5: 好好，谢谢啊。
0: 你老人家呀也保重身体。
5: 啊，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关心。
0: 好好，老人家再见。
5: 啊，再见，再见，再见。
1: 好，我说呀，这位仙桃西六合镇72岁的何婆婆呀，真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家。哎，老人家说呀，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病治好，种上几亩田，孩子们呢，在外面打工赚钱也安心放心。何婆婆呢，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健保，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这个腿有劲儿啊，精神也好了。祝贺何婆婆。好，健康两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6: 你好吗？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6: 我们是孙志石发展环境。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0: 哦，您的血压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6: 血压高啊是180，低啊是101。
0: 哎呦，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高压180，低压110啊。
6: 对对对。
0: 你这个很容易出现心血管意外，出现中风的问题，甚至呢出现脑溢血的情况，说走人就走人的，很危险的。
6: 我主要半个多月嘛，十几天。
0: 哦，因为血压过高，还住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是吧？
6: 在荆州十一医院的。
0: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高血压这么高，住院呢、啊，只是说救急啊。
6: 哎，对对，就是这血压已经能控制不下来。
0: 哦，血压是一直都降不下来，是不是啊？
6: 哎，对对。
0: 老人家问你啊，您住这半个月的院花了多少钱？
6: 花了一万多吧。
0: 花了一万多呀，您这个血压只能说是暂时控制。
6: 哎，对对对。
0: 那您这后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跟我说说。
6: 后期是拉发了后期的那个从胃里发了完全酸里，我也感觉不到问题。
0: 啊。
6: 反正我今天我听到你的广播，我听到两个月才买了三个袋子，剩两个袋子。
0: 哦，那您每天是怎么用的呀？
6: 上午三粒，下午三粒的，你要服六粒的。
0: 哦，早三粒，晚三粒，是这样服用的是吧？
6: 啊，对对对。
0: 那您现在这个健康两件宝服用之后怎么样啊？
6: 服用情况蛮好。我那就昏了不昏吧，就是一些症状。
0: 哦，原来头昏，现在啊也不昏了。
6: 哎，对对，腰酸背痛啊，以前没那个疼感没有了。
0: 头不昏了呀，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然后你看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6: 哎。
0: 您现在血压查了没有？是多少啊？
6: 血压查了是一个五的八十五。
0: 哦，您现在血压已经降下来了，120/85，是吧？
6: 哎，我从胃里就查的。
0: 那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爹爹。
6: 哎，对对，我现在我那个骑车是到处红，只有红那个骑摩托车。
0: 哦，你现在骑摩托车到处活动都没问题。
6: 哎，没问题。
0: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呀？
6: 我是65岁的今年。
0: 哦，65岁，身体好啊。在农村啊，还可以做很多啊，这个体力劳动呢，是不是？
6: 我其实我还没农村嘛，我是有五毛和黄金的。
0: 哦，
6: 是一个独居老人。
0: 那你这空巢老人更要把身体照顾好啊。
6: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说你要是高血压出现中风了，不能动了，你说找谁照顾啊？
6: 哎，对对，像我的双眼以后的耳朵直接不能动了。
0: 是啊，所以你看你180的时候你住院住了半个多月，是吧？这个呢只能是救急，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看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要么是扩管治疗，要么是利尿治疗，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管的问题和血液质量的问题。
6: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几年都老没想下来服用的了。
0: 所以很多的朋友是药越吃越多了。
6: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呀。你看您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解决我们血液质量的问题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然后呢它具有打通经络，五脏同调的作用，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更能够滋补肝肾，补益气血，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气血循环畅通，气血充盈，所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血压高的问题啊。
6: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6: 我所有你讲的关系我非常满意。
0: 哦，非常满意。
6: 一直想打电话给我。
0: 一直想打电话给我来汇报好消息，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呢有幸是吧，咱们打进电话，我有幸呢听到您汇报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老人家。
6: 我是听到我们的电话的跟你的回报情况，我听到我联系的话，我蛮受感动的，昨天特意给他讲，我蛮感动。
0: 是的，是的呀，我们都是心地特别善良的人。咱们在听到别人的好消息的时候啊，咱们也会跟着激动和高兴，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叫陈孝国。
0: 哦，叫陈孝国。
6: 对。
0: 您是沙道观镇哪个村的呀？
6: 八旗人村十组。
0: 您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6: 我家是134-7794。
0: 啊，陈爹爹啊，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自己啊用健康两件宝用得好，咱们啊沙道观镇啊，咱们有一些老人家身体不太好的，咱们也跟他们多说说。
6: 我也给你改善家的人都买你怎么用啊。
0: 老人家他们受益了也会感谢你的。
6: 对对，我给他放开了，因为我的老弟弟我很亲爱的，他在我的亲爱的，我把那个我买我的个药我是给他的，他的今天主意还在服用那个药。
0: 可以的啊，没问题，让他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到我们当地的服务站去啊。
6: 我是打完5-5-5-5送到家里的。
0: 可以的，也可以让我们快递给您送到家，也可以送到镇上去，您自己去拿都可以。
6: 好，我从人民那赶紧的，赶紧的，你讲说，你也讲了， 就是最通俗易懂。
0: 好的，老人家，您的感谢、收到了。咱们的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也是能够让大家呀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反馈、真实的声音。
6: 哎，对。
0: 好，那老人家，我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儿。
6: 好好，谢您吧。
0: 好的，您老人家呀要保重身体啊。
6: 好好好，谢谢您的祝福。
0: 好，老人家再见。
6: 好，再见。
1: 好，这位荆州松滋沙道观镇65岁的陈孝国爹爹，今年65岁，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人家呀是有严重的高血压，高压180，低压110。他说呀头昏，去住了院。现在通过健康的良保，高压120，低压85，恢复得很好，头也不昏了。老人家说呀，现在能够骑着摩托车到处跑。好，老人家，咱们一个人更要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良保就放心了。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七色灵芝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贪官李严带领30000兵马在广西前线剿匪，可是他是按50000兵马向朝廷领的军饷，吃空额整整吃了3年。那个年头，一个大兵一年的俸禄，加上穿的兵服，再加上马料，大概一年得30-40两银子。20000兵马呢，一年的费用70-80万两银子，3年加在一起就是200多万两银子。老皇帝朱元璋定了一条铁律，朝廷官员贪污5两银子就是一颗人头。那你算算，李严贪污了200多万两银子，得掉多少个脑袋？当时李严仗着自己是高拱的门生，刚开始他根本没在乎，可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突然就被罢了官了。高拱为了把张居正排挤出内阁，不得不暂时的撤了李严，让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再说李严不知道这里的事情，他心里边害怕了，马上给高拱写了一封密信，把情况跟高阁老说明白，然后把田契的事儿也交代清楚了。密信写好了，动用了800里加急送往北京。这边殷正茂就到任了，李严给殷正茂也备了一份重礼，想封住殷正茂的嘴。你殷正茂要是敢收这20万两银票，我李严就把自己保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觉得呀，这大明王朝的官没有不贪的官，可以说当官贪污腐败是大明王朝的一个特色。更何况你殷正茂贪心都贪出名了，所以他就在殷正茂身上下了一把赌注，如果殷正茂要是收他这20万两银票，殷正茂就得继续把他在这儿捂着，今后啊照样吃空饷。嘿，这是两全其美，既得了我的银子，你还继续吃空额。他想得美滋滋的，他就把这东西啊递给了殷正茂。殷正茂接过来一看，啊，愣了，20万两银票啊，那是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啊，殷大人呐，你我弟兄之间，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您就别客气了。要说殷正茂，他压根就没想到李严在前线剿匪，敢吃20000兵丁的空饷。不行不行，老弟呀，无功不受禄，你领兵在前线打仗也够辛苦的了，我坚决不能收。提起行贿，最忌讳的就是怕人家不收你的礼，一旦不要，这就麻烦了，那就是公事公办呢。当殷正茂坚决不收这笔钱的时候，他心就没底了。要说这个贪官能伸能屈，他扑通一下子就给殷正茂跪下了。哎呦，老弟，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殷大人呐，你要不收这笔钱，老弟我就不起来。那也叫两广总督啊，在位的时候也是一出门，广东省广西省那地面也是乱颤呢，今天突然之间就给新任的两广总督跪下了，
应正茂想都没想到。老弟啊，我今天虽然是刚上任，但是你不把话说清楚，这笔钱我是坚决不能收。李大人，请坐起来说话。这回他真就起来了。起来之后，这眼泪噼里啪嚓就掉下来喽，装的也像啊，就哭喽，哭的是呜呜滔滔啊。老兄啊，实不相瞒，我在广西剿匪剿了三年，哎呀，确实是没少费心，哪儿曾想这匪首韦银豹黄猛这么厉害。接着他就诉起在剿匪当中受的苦了。李岩是边诉苦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瞄着殷正茂，他就发现殷正茂流露出同情他的神色。现在李岩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就把这些底细跟殷正茂交代了一番。殷大人，我跟您实话实说，在广西前线剿匪不是五万兵马呀，我只有三万兵马。啊！听到这儿，殷正茂是吃了一惊，怪不得这匪患闹得越来越凶，原来广西前线没有这么多兵马。突然之间，这殷正茂就明白了，你小子贪秘了军饷啊，你想堵住我的嘴。但是他转过来又想，今天李岩一下跪一抹眼泪蒿子，他是有一定的隐情，这些钱绝不是他一个人花了。是不是高拱的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殷正茂多了个心眼儿。要说官场上的事儿确实复杂，李岩是高阁老的门生，这次举荐殷正茂又是高拱提的意。再说李岩一个人绝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贪污这么多的军饷，我要是把这件事抖了出去，得罪的可不只是李岩，那可是高拱手下一大帮的贪官。殷正茂处在这个位置真就为难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如果收下，那和李岩一样继续吃兵额的空饷；如果不收，就得得罪首府高拱，更主要的要得罪背后一大片的官员呢。到了那天，我在前面领着兵马剿匪，就是累断了脊梁骨也没有人领情。李岩发现殷正茂还在犹豫，他就赶快再说几句加加温。殷大人，你一定要留下，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呀。殷正茂这功夫又考虑了一会儿，如果这笔钱是李岩专门用来封住我嘴的话，我就可以先把它留起来，等我平定完了匪患再说。但是这笔钱万一要是高拱指使李岩送给我的，用这招做一个证据想整治我和张居正的话，哼，那我就把这20万两银子留下，当成一个有力的证据交给舒大，我倒要看看你李岩下一步棋究竟怎么走。好吧，那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哎呦，李岩一听说殷正茂把这钱留下了，可乐坏喽，擦了擦眼泪呀，高高兴兴的就把这20万两银票原封不动的交到殷正茂的手上。殷正茂也没客气，揣兜里。

0: 这么吧，今天我已经接任了，李大人呐，明天您就走了，用不着你今天为我接风，一会儿在魁星楼，我亲自为您摆酒饯行。这李安一看，殷正茂把钱收下了，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大哥你要为我饯行，那小弟就不客气了。然后啊，把师爷喊好了，把身边这几位亲兵亲将也带着。两个人呢、说着话拉着手，高高兴兴的就奔庆远街最大的酒馆魁星楼去了。要说庆远街不大，一条街走到头，一个衙门俩毛楼，要是好老爷们在东头撒泡尿，不大会儿就能流到鸡头去，就是那么一趟街。这个魁星楼就在庆远街的街中心。两位大人来到街上，这功夫天还没黑，街面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热闹。可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平民百姓。这位当地的百姓来到殷正茂的面前，扑通一声给殷正茂跪下了。
1: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
0: 殷正茂身边那些护兵呼啦一下子要驱赶这个百姓，殷正茂喊了一声慢，马上上前亲手把这老汉扶起来了。这位老乡，你有冤屈，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状？
1: 哎呦，这官府啊，管不了你们大兵啊。
0: 你看这个告状的百姓，他明白，穿将军府的大官，他就管当兵的。那文职官员都穿朝服，他从穿衣服这个外表上就看出来，要想管当兵的，就这位好使。这位新任的总督殷正茂这功夫就问这个老汉，你有何冤情，你如实讲来。
1: 哎呀，小百姓啊，我叫谭立本，我家呀开个小食杂铺，就是小酒馆，既卖酒也卖点小菜儿。你们那兵营里的大兵啊，在我这儿吃饭不给现银，挂账。
0: 什么叫挂账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饭打白条。你想，庆远街驻军

0: 再说李严管理的军纪特别松弛，最后谭老汉开的这个小店儿，被当兵的欠账压的时间太长，都快黄铺了。这谭立本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新来一位两广总督，他一看这身穿戴差不多，他就来个拦路喊冤。他把这实情一说，殷正茂明白，要想尽快的剿灭匪患，必须得树立好军风，要搞好军民的鱼水关系，不取得民心怎么行啊？好，就此机会，我先烧他三把火，整顿整顿军风。来人呐！有，总督府的这些亲兵亲将，呼啦一下子站出来一排。老汉呐，你跟我手下的兵将到各个兵营走一趟，挨个兵营给我认，认出来呀，你就交给我手下的亲兵，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员，不管他欠你多少钱，你把他认出来就行。
1: 哎呀，小的我不敢呐。如果您不在这当官，那我的家不得让他给砸巴了？
0: 哎呀，你放心，今天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本将军就为你做主。
2: 老汉听完大将军说到这儿，你看看那腰板子，当时就直起来了。
0: 仗腰眼子，仗腰眼子，八成就打这儿来的。
2: 这时候，殷正茂刚想走，可是他想了一下，
0: 这兵营太多，要是挨个兵营去认，那得多长时间？再说魁星楼的酒都准备好了，这么的吧，传我的将令，所有的将士教场集合。
3: 遵令。
0: 传令兵传令去了。
2: 不大功夫，这兵是一排排一趟趟全站出来了。
0: 再说这些当兵的也想看看，这新来的两广总督是个什么样的将军。老汉呐，我手下的兵都站好了，你到前面认吧。这老汉呐一看太好认了，最大那个就是，就他们仨，怎么这么出奇呀？第三排中间这位，老汉上前一指，出队。只见两旁的士兵往外一分，从士兵当中走出来一位。这位呀，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黑锅底，那真是黑中透亮啊！那眉毛往上立立着长着，大回眼，还有一脸青胡茬子，那身上嘎达溜出全是肌肉。嘿呦，往那一站，就像一座黑铁塔。那眼珠子冲着谭老汉一瞪，把谭老汉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谁？说着话又出来两个。这位黑大个喝酒也不能一个人喝，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耍钱，这喝酒的也得有伴儿。你们经常到老汉那吃东西吗？
3: 没有。
0: 没有。嘴还挺硬。谭老汉，你可叫准。
1: 大人呐，我一个小民，怎么敢平白无故的诬陷您手下的大兵啊？
0: 殷正茂微微点了一下头。对，他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开个小买卖，他敢上兵营来胡闹，这绝不可能。老汉呐，那我问你一句话，他们最近这次吃饭是什么时候？
1: 今天中午。
3: 今天中午？没有。
0: 这个大汉还是嘴硬。好好好，今天中午。老汉，你说准。
3: 对，是今天中午。
0: 我现在再给你们三个一次机会，如果你们从实招来，我手下留情；假如你们执迷不

0: 就别怪我新来的总督下手太狠了。没有，这小子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没有没有啊，不承认吃东西。来人呐，哗啦啦啦就上来几个亲兵亲将，把这个大个子当兵的先给我绑了。总督府的亲兵亲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这个黑大汉给绑个结结实实。总督我冤枉，总督我冤枉。别喊，你冤不冤枉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把他给我放倒。这两位亲兵一使劲，哎，这个黑大汉是纹丝没动没撂倒。这回又过来四个一使劲，哎，勉强啊把他摁躺在地上了。上衣给他扒开，刀斧手刷刷刷就把他上衣给拽下来了，然后安排一个人在他躺下的地方铺了一层白布。
1: 这回周围的这些士兵都看傻眼了，心想这位总督要干什么呢？
0: 要是砍头也用不着在身底下铺一层白布啊，要是打板子应该把屁股撅起来呀。可是今天把他肚皮露出来，这要干什么呢？殷正茂把身体转过来，冲着躺下的黑大汉问了一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中午你在老汉家吃没吃饭？
1: 没吃没吃。就冲这小子这个钢条，说句心里话，这位总督大人真佩服啊。这种人要是利用好了，在战场上就是一条英雄好汉。可惜这好钢没使在刀刃上。殷正茂打这时候开始心理上就喜欢上这个大兵了。
0: 可是军法无情，要提起这个大兵，他姓牛，究竟叫牛什么谁也不叫，都管他叫牛驴子。怎么管他叫牛驴子呢？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故事。一开始士兵来广西剿匪，各个队的士兵都是自己领自己的口粮。这个牛驴子他饭量大，他一顿饭就能抵五个士兵的饭量。时间长了，大伙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哎，这牛哥啊，你这饭量也太大了，这么着吧，咱们这队士兵的口粮啊，今后你就去驮，反正啊你吃得多，这担子就落在他身上了。单说有这么一天，他牵着一头驴，驮着一袋稻谷就往回走，结果要过一条小河，这头驴是死活不过这条小河沟，打也不行牵也牵不动，就是不过这河。这个牛驴子可来气喽，你看他把身子往那驴肚子底下一钻，然后他一只手在前一只手在后，就把这四条驴腿给掐住了，那手也大呀，像咬簸箕似的。只见他两膀一较劲，哎，就把这头驴连这袋粮食啊都扛起来了，悠着大步毫不费力的过了这条小河沟。从打这件事发生之后，这些大兵送给他一个美号，牛驴子。从此之后，牛驴子的大名在两广剿匪前线流传开了。今天这牛驴子就犯到殷正茂的手上喽。
1: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殷正茂看了看他，想给这个大汉最后再来一次机会。
0: 这位大兵，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究竟白没白吃老汉的东西？
1: 没有。
0: 好，刀斧手，给我备刀。
1: 这才引出来下段书，阴征冒药，杀一儆百。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为了找个女朋友，差点把命搭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明媒正娶，五证俱全，还被判诱拐良家妇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以前的艺人和现在的艺人，差距咋就那么大呢？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清末四大冤案之杨月楼冤案。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人，大腕，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有一个儿子呀，叫杨小楼，那是著名的武生，杨派表演艺术的开山祖师爷。喜欢京剧的朋友都知道，电影《霸王别姬》里头程蝶衣的原型那是梅兰芳，段小楼的原型那就是杨小楼。但是杨月楼呢，没儿子那么走运，他亲身体验了一场生死离别的《霸王别姬》，终于与心上人是不成眷属啊。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当年杨月楼先生擅长演猴戏，有出戏叫做《安天会》，他演孙悟空，出场腾腾腾腾连翻108个跟头，收步的时候脚都不离原地，可以说当时

的杨月楼，粉丝是遍布大江南北，有人专门给他写了一首《竹枝词》：金贵何如丹桂忧，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惊掉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还是前头那句话，人红是非多。同治十二年，也就是1873年，北京著名戏班三庆班应聘到上海，杨月楼领衔在丹桂戏园献技，演表现男女之情的范王公。大家一听，怎么着，杨老板来了，那还了得。头一天演出盛况空前，那是人山人海，而在看戏的人群里边，有那么一个大姑娘一眼就看上了杨月楼。这个姑娘啊，是个茶商的女儿，姓韦，叫韦阿宝，年方17岁，情窦初开的年纪。她跟着母亲韦王氏和乳母王氏一起去看戏。杨月楼扮相帅，人长得威武英俊，这阿宝姑娘对他是一见钟情，跟着家人连看了3天杨月楼的演出。说实话呀，在当时这个是很出格的一件事情，大姑娘家家的啊，不好好在家里边待着，公然在戏馆连看3天，在当年可以说是非常少见。而且姑娘回家就跟这个乳母王氏就说了，我喜欢杨月楼，我要和他结婚。乳母王氏心疼孩子呀，就说，行，我替你传个话吧。第二天晚上，王氏通过丹桂戏园的一个叫做陈宝生的招待员见到了杨月楼，给他传了封信。这信里边写得很清楚，是什么情况，怎么回事，还写了姑娘的生辰八字，可以说是细数思慕意，预定假婚约呀。因为老年间啊，这订婚都得交换这个生辰八字，那姑娘把这个都交出来了，那就表示我呀一定要嫁给你，约她呀见个面详谈。杨老板读完了信，心里当然也挺高兴的，谁不乐意被人喜欢是吧？但是转头一想啊，这事儿不科学呀。为什么呢？因为老话讲啊，良贱结缘，门第不当。人家是才貌双全的富家大小姐，她呢是个唱戏的戏子，这门不当户不对的，这个 hold 不住啊，将来恐怕是要出大事儿啊。你看看这杨月楼还是很有头脑的，早年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浙江啊，有一个盐商的女儿喜欢一个唱戏的，家里人都反对，那姑娘呢就做了病了，病得眼瞅着就快死了。母亲心疼女儿，就请求族长同意俩人结婚。族长的回答是，家族清白，安能做此丑事，认为啊，大家闺秀嫁个戏子那是天大的丑事儿，你可以死，但是你不能嫁给他，想嫁也行，我把你逐出家门，你给我改名换姓去，永远不许回来。对外呢就说这个姑娘已经死了，所以阿宝姑娘说想跟杨月楼老板见个面谈个恋爱。这杨月楼啊想来想去，不行，不能去，不能连累姑娘的一生。哪知道啊，这个阿宝姑娘是很有追星的劲头啊，一听这个杨月楼拒绝了，当时的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是一病不起呀。正巧啊，赶上这个姑娘的父亲在外经商，母亲一看女儿这样了，救女心切呀，没办法就说了，我答应你们的婚事。于是呢，这阿宝的母亲就请人转告杨月楼，说可以言媒妁以求婚。什么意思呢？就是答应杨月楼通过明媒正娶的办法，用合理合法的婚约迎娶姑娘过门。杨月楼非常的感动，他下决心要欠媒妁拒婚书，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世人的看法，筹备要迎娶阿宝。谁知道这个时候出了大事儿了，出了什么大事儿呢？

0: 清朝末年，时局动荡，冤案频发。
1: 师父，
0: 其中有哪四大冤案，至今为世人争论不休？
2: 这是好人
3: 宰了你，等于碾死一个臭。
1: 你能吃十块吗？
2: 干什么呢？鬼鬼祟祟。
0: 他们案情复杂，过程曲折，他们跌宕起伏，出人意料。
4: 这楼是越捅越大。
1: 小子，嘴不是严吗？雍正王降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蒙冤的饱受其苦，害人的结局如何？话说天下为您带来特别专题，清末的四大冤案。这本来事情很顺利，不过这个时候啊，阿宝姑娘的叔叔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得知此事大为震怒，扬言唯退婚方不辱门户，一定要逼俩人退婚。阿宝的母亲一看这可坏了，眼瞅着女儿的小命就没了呀，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出一个绝的来，那就是抢亲。这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哎，那位说了，你怎么骂人呢？不是，我不是说别人，我是单指阿宝的母亲，估计啊这也是一个资深的戏迷，抢亲的戏可能看多了，没辙了才想出这么一招。那这招能管用吗？反正啊，病急乱投医呗。再加上当时上海也确实有抢亲的风俗，男方女方商量好的日子抢亲热闹一下，哎，不过那都是人家你情我愿的，没有硬抢的。可是现在不也是没办法了吗？阿宝的母亲想，不管怎么样吧，我接个地气儿，先抢亲试试看，等拜了天地成了婚，生米煮成熟饭，那不成也得成啊。可是他也不想想，韦家那位阿宝的叔叔能吃那个哑巴亏吗？一看怎么着，抢亲呢、啊、那你杨月楼就是拐卖盗窃呀。于是这位叔叔就把杨月楼直接告上了衙门了。姑娘的叔叔在广东商界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跺跺脚山崩地裂，瞪瞪眼那是鬼哭狼嚎，出门那都是横着走的主。他联合广东香山籍的商绅，以族亲乡党的名义状告杨月楼诱拐阿宝抢夺财物，起诉到了公堂。就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衙门的差役突然就闯到了，拘捕了月楼和阿宝，起获七大箱陪嫁的财物作为诱拐的物证，接送到上海县衙门审理。这一路上人山人海啊，大家都在那儿议论，哎，这是那杨月楼杨老板吧？啊，怎么回事啊？这是看看吧。这一事件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当时的主审官是谁呢？上海县令叶廷春。赶巧了，本身呀他也是广东香山人，这个叶廷春一看原告是老乡，被告的是个唱戏的戏子，那他心里啊可就有了成见了。老话很难听啊，叫戏子无好人嘛，所以他不分青红皂白，加重处罚，当堂严刑逼供，敲打杨月楼胫骨150下。这判罚太损了。怎么呢？杨月楼是干什么的呀？那是唱念作打的艺人啊，挨了这样的打，那不就是把人给打残了吗？对了，叶廷春啊就是要断送他的前程。可是啊，即使是受到这样的迫害，杨月楼依然不悔，义正言辞的申辩说婚姻是合理合法的。阿宝姑娘呢也非常的坚决，当庭声称非他不嫁，表示嫁鸡随鸡，绝无意志。结果阿宝姑娘也遭到了掌嘴200下的重罚。随后呢，俩人被关押起来，等待阿宝的父亲回来之后再行判决。阿宝的母亲韦王氏一看这事儿怎么闹这么大呀，这和我当初想的不一样啊。所以韦王氏就拿着婚书更帖到县衙鸣冤，杨月楼所在的戏班的班主呢也出具了作媒的证明，再加上左邻右舍也一起到县衙去作证，说明这俩人啊是经过明媒正娶的。可是那个知县叶廷春呢，他明知道自己判错了案，但是依然是强词夺理，坚持不再重审，表示一切等上级批示，还有等阿宝的父亲返回上海后再行定断。那阿宝的父亲回来之后是什么意见呢？他虽然不同意他弟弟状告的这个做法， 但同时呢，也认为梁健不能通婚，所以呢，这事儿啊，他表示，但凭官府发落，绝无意义。杨月楼是当时社会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出了这么有戏剧性的风流案，大街小巷马上就传开了，舆论轰动，杨月楼的名气也跟着水涨船高，红极一时。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杨月楼的婚姻呢？这门婚事啊，女方的父亲是一位富商，属于当时社会上的上层人物，杨月楼呢是个唱戏的，说来说去操持的是一份建业，所以这门婚事啊，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很有点这个出格的举动，违背了通行的良县有别的道德礼法。所以这个案子一发生啊，一般的议论都是对杨月楼和阿宝采取否定的态度，大伙儿都说他们不对，甚至有好些个人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辱骂性的评论。上海的申报报道，当时人们议论用的是不堪入耳这个词。该报的主笔在事发之初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也是习惯性的从道德礼义观念出发，符合传闻，对杨月楼和韦阿宝多有贬斥之词。一开始的时候啊，申报的标题是杨月楼诱拐逃案发，拐犯杨月楼送现，内容里边有什么拐道啊、恶贯满盈啊这些词儿啊，可见无论是出自自身利益考虑的维氏乡党，还是维持风化的上层社会名流，都是顺着这一思路的，以梁健之别的传统身份观念和道德礼法为最高准则，对杨月楼和韦阿宝的行为给予了完全否定和道德谴责。为了维护道德礼法，他们主张对杨月楼从重处罚。但是啊，也不全都是这样的啊，也有人很同情这对苦命的鸳鸯。他们说了，这个杨月楼和阿宝是受了母亲之命，请了媒人，具备婚书和聘礼的，那么这一切程序符合明媒正娶啊，怎么就不合法了呢？如果说有违反良贱不婚的地方，那责任不在于俩人，而在于主持婚姻的家长，也就是韦阿宝的母亲。另外啊，同情派还强调了人情天性来辩驳所谓的道德礼法，因为肯定人性也属于传统的观念。孟子说了，食色性也嘛。是啊，那戏子就不是人了吗？忽然有这么个大姑娘要嫁给自己，难道非得假模假式的拒绝才行吗？啊，单身男女互相爱慕有什么可丢人的呢？你主审官大人是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吗？不也是单身男女互相爱慕的产物吗？所以同情派认为啊，韦阿宝不顾身份而执意嫁给杨月楼，并在公堂上喊出嫁鸡随鸡誓不再嫁的行为，应该给予赞赏。他能不嫌弃所爱之人的微贱身份，愿同生共死，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气节。就这样，严惩派和同情派在申报上展开了一个月的争论，双方是越掐越厉害，谁也不惯着谁。后来事情又有变化了，申报的主笔一改初期反对杨月楼的姿态，转为了同情派的代表，他们写的文章锋芒直指官府，而且言辞是越来越不客气。当年申报的发行量那可不得了啊，影响非常大，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上海的地方官恼羞成怒，一生气对申报发出了威胁，说哎，骂两句得了啊，想造反呐。申报没办法，不得不在12月7号那天宣布拒绝所有来稿。那么后来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呢？案子的最后，杨月楼最终是屈打成招，承认诱拐韦阿宝为妻。此案在上海县判决之后，照例发到了松江府复审。杨月楼在府衙是当堂翻供，但县令根本不看案卷，就签批维持原判，照例借送省里。到南京之后，杨月楼再次翻供，而江苏省聂台也不细问，把案件呀退回松江重审。 杨月楼是每到一处都希望能够柳暗花明，可现实呢却是回回落空，他彻底失望了，再也不想做无谓的尝试。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叶廷春判决阿宝交官媒择配，另嫁他人，杨月楼再打500下，然后按诱拐罪充军发配。乳母王氏掌嘴200，游街示众。后来虽然府省对此案做出了复审，但是官官相护啊，竟然是始终维持原判。不过呢，事情又出现了转机，就在刑部批复马上要把杨月楼充军黑龙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慈禧太后40岁大寿，老佛爷大赦天下，于是杨月楼获释出狱了。不过可惜的是啊，这个时候韦阿宝已经强迫嫁人了，参与制造此案的人呢都没有受到一丁点的影响。而杨月楼遭到了不白之冤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沈月春的说书女艺人非常同情她的遭遇，不仅到监狱去探望慰问，还时常啊拿钱接济她。杨月楼回到上海之后，和沈月春劫后重逢，悲心交集。沈姑娘大胆倾诉了她对杨月楼的爱慕之意，表示愿和她共结百年之好。杨月楼非常感激姑娘的关心和帮助，慨然应允。俩人于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9月举行婚礼。婚后，杨月楼因为胫骨受伤，不能再演武戏，就带着妻子返回北京，拜京剧前辈程长庚改习老生。杨月楼回到北京以后，改艺名为杨猴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当戏子就像任人玩弄的猴子，谁都可以来欺负欺负。杨月楼以此来表示对当时官场黑暗和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说实在的呀，杨月楼是一位难得的戏剧人才啊，可惜年轻的时候他卷入了那场冤案，身心受到了折磨，演艺事业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年仅42岁的杨月楼匆匆走完了他的人生。
2: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4: 经典时刻。

去理解和感受一下。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病症啊，您看目前当下这个季节啊，雨水相对就比较多，尤其雨水多，气压低，雨水相对就比较多，尤其雨水多，气压低，湿度大的时候，人体感觉特别难受，尤其很多人呐，湿气一重以后啊，人就感觉浑身的发低。湿度大的时候，人体感觉特别难受，尤其很多人呐，湿气一重以后啊，人就感觉浑身呐不舒服啊，尤其是脾胃功能。

哎，肚子胀，排便不爽快，大便胃功能受损，湿浊导致我们的脾不能运化，就感觉这个胀满呐、啊，哎，肚子胀，排便不爽快，大便不通畅，还有呢，由于湿浊导致人的大便不通畅，还有呢，由于湿浊导致人的气机运行不畅，阳气得不到生发，机体毛孔闭塞，就感觉什么？毛孔闭塞，就感觉什么？活到生发，机体毛孔闭塞，就感觉什么？浑身都感觉很沉重，就是我们说的像风湿啊，这种患者就比较明显，浑身啊酸胀沉重不爽，浑身都感觉很沉重，就是我们说的像风湿啊。这种患者就比较明显，浑身啊酸胀沉重不舒服，出汗也不是很爽快，然后您就会风湿啊，这种患者就比较明显，浑身啊酸胀沉重不舒服，出汗也不是很爽快，然后您就会表现出浑身无力呀、啊，行走活动，您就会表现出浑身无力呀、啊，行走活动不是很灵活，甚至呢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其实说简单点啊，就是一种好像哪里都不畅。

性，因为诗写本身有连字性啊，就是很连立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换着传统的中药啊，它可能会用一些芳香，它可能会用一些芳香，是很连立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换着传统的中药啊，它可能会用一些芳香苦寒的一些中药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通道，香苦寒的一些中药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通道，或者是促进我们排泄。但是老年人，大家记住啊，这种芳香苦寒的中药的通道，或者是促进我们排泄，但是老年人，大家记住啊，这种芳香苦寒的中药如果用多了以后啊，会进一步的耗。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要记住，我们原黄金温润通体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这个温它很重要，因为湿邪本身就属于啊，这个温它很重要，因为湿邪本身就属于寒邪的范畴。湿气很重的时候，人的体寒呐，啊，有点怕冷嘛，所以要温的这样一个怕冷嘛，所以要温的这样一个本身就属于寒邪的范畴。湿气很重的时候，人的体寒呐，啊，有点怕冷嘛，所以要温的这样一个特性。那么润呢，就是滋润濡养的作用的这样一个特性。那么润呢，就是滋润濡养的作用。你就像我们湿气很重的时候，大量的浊气、浊水、浊物得不到很好的排泄，造成身体的伤，濡养的作用。你就像我们湿气很重的时候，大量的浊气、浊水、浊物得不到很好的排泄，造成身体的伤害。所以能够很好的润它、滋润它，达到。

0: 我这个高血压控制的不是嘛，在预防针已经服了几个月去了。
1: 哦。
0: 我人呢，心脏啊和这个高血压控制的不是蛮好啊，我吃这个远方针降下来，高血压就是没。

0: 高原里头吸什么针呢？
1: 哎呦，那这还
0: 打朝阳卫生呢？
1: 啊，
0: 高原里头吸什么针呢？
1: 哎呦，那这还真是冠心病啊，血管有点不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想起，现在人有余裕。现在想起，现在人有余裕。
1: 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想起，现在人有余裕。过道员在胸口不，胸口没么感觉了。
1: 就胸口不疼了。心跳现在一分钟恢复到多少了？心跳现在一分钟恢复到多少了？
0: 有余裕。过道员在胸口不，胸口没么感觉了。
1: 就胸口不疼了。心跳现在一分钟恢复到多少了？
0: 现在心跳啊，它可以调到68到70。
1: 六到多少了？
0: 现在心跳啊，它可以调到68到70。
1: 68到70。
0: 对对对。
1: 您老今年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能出去走一走吗？
0: 我每天是
1: 68到70。
0: 对对对。
1: 您老今年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能出去走一走吗？
0: 我每天呢，下午啊，到公园去逛逛啊，下午。
1: 就这。
0: 每天呢，下午啊，到公园去逛逛啊，下午。
1: 就这。每天还是能够出去转一转。
0: 那当然，对对对。
1: 那很不错了，您呢，坚持巩固。
0: 对对。

0: 那几个那个时候新来的就听
1: 那
0: 他
1: 就听，
0: 讲那个讲座的讲
1: 嗯，
0: 的，嗯，那几个药品的那个讲的还是蛮好啊。
1: 嗯，
0: 我听了就是我就是还是，
1: 嗯，
0: 我说去买点货，啥看我
1: 试
0: 成
1: 一
0: 他
1: 试。
0: 屋的人。

0: 你好，
1: 您好，您好，
0: 辛苦了，
1: 谢谢您，谢老人家。
0: 喂，你好，
1: 您好，您好，
0: 辛苦了，
1: 谢谢您，谢谢您，欢迎您啊，
0: 欢迎欢迎，老朋友了。
1: 啊，爹爹贵姓呢？
0: 姓让，你横我让你让。
1: 哦，这个姓。
0: 你横我让你让。
1: 哦，这个姓呢？
0: 姓让，你横我让你让。
1: 哦，这个姓是吧？
0: 哎，
1: 好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0: 他是负责这个国际质量保的协呀，
1: 这个姓是吧？
0: 哎，
1: 好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0: 他是负责这个国际质量保的血压稳定，
1: 血压稳定，
0: 心脏也稳定的啊。
1: 他的具体情况啊，
0: 他是负责这个国际质量保的血压稳定，
1: 血压稳定，
0: 心脏也稳定的啊。
1: 哦，血压稳定，心脏也平稳，
0: 不感冒。
1: 哦，血压稳定，心脏也平稳，
0: 不感冒，
1: 不感冒。
0: 服这个药以后，人们这个面相白少，皱纹少。
1: 哦，就脸上
0: 好像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好像
1: 不感冒。
0: 服这个药以后，人们这个面相白少，皱纹少。
1: 哦，就脸上
0: 好像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好像年轻些。
1: 脸上没有老年斑，也没有什么皱纹。
0: 皱纹少。
1: 哦，就脸上
0: 好像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好像年轻些。
1: 脸上没有老年斑，也没有什么皱纹。
0: 脸上的老年斑少了。
1: 老年斑少，也没什么皱纹。皱纹。
0: 脸上的老年斑少了。
1: 老年斑少，也没什么皱纹。
0: 好像是越看着我的就
1: 就是气色。
0: 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貌就知道个年纪。
1: 那就显得。
0: 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貌就知道个年纪。
1: 那就显得气色。
0: 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貌就知道个年纪。
1: 那就显得年轻嘛，是不是？
0: 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我应该有49的，应该有77块到78的嘛。
1: 哦，49，这显得年轻嘛，是不是？
0: 就是越看我的这个面相，我应该有49的，应该有77块到78的嘛。
1: 哦，49年的啊。
0: 但是你应该看我这个面相，确实有多少年？我应该有49的，应该有77块到78的嘛。
1: 哦，49年的啊。
0: 但是你应该看我这个面相，确实有多少年年纪？哪里神经医学应该的？人家说多少年年纪？哪里神经医学应该的？人家说
1: 就看不出来，
0: 这个面相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像没得年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像人年轻些嘛。
1: 这就是人的气的，是的，
0: 好像人年轻些嘛。
1: 这就是人的气，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像人年轻些嘛。
1: 这就是人的气血足了。脸上的颜色也好，
0: 不感冒，腰也不疼呢。
1: 就是腰啊关节也还好。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腰啊关节也还好。
0: 对对对对。腰也不疼呢。
1: 就是腰啊关节也还好。
0: 对对对对。
1: 那就不错了，您这气色也好。
0: 原来有个腰椎突出。
1: 原来腰椎有突出。您刚才说那个原来血压高的时候。

0: 最高龄呢，免疫力提高了，咱们就能够有效的抵抗这个细菌和病毒啊。最高龄呢，免疫力提高了，咱们就能够有效的抵抗这个细菌和病毒啊。
1: 我现在身体蛮好，我精神蛮好啊。
0: 精神蛮好啊。好的。
1: 我身体过得蛮好。
0: 行，那叫病毒啊。
1: 我现在身体蛮好，我精神蛮好啊。
0: 精神蛮好啊。好的。
1: 我身体过得蛮好。
0: 行，那叫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谢谢。
0: 哎，保重好，再见。那叫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谢谢。
0: 哎，保重好，再见啊。好的。
1: 谢谢两个人。
0: 好好好，再见。喂，你好，老人家。
2: 哦，唐经理，你辛苦了。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哦，唐经理，你辛苦了。
0: 哎，您好，您好。喂，你好，老人家。
2: 哦，唐经理，你辛苦了。
0: 哎，您好，您好。
2: 为全体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啊。
0: 您客气了啊，为大家健康服务嘛。
2: 哦，叫江南辛苦啊，你江南。
0: 服务嘛。
2: 哦，叫江南辛苦啊，你江南。

0: 严重。你像我们有很多心肌缺血，您的心功能下降的很严重。你像我们有很多心肌缺血，尤其是到了心力衰竭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气出不来，人不能动。有时候晚上睡觉被子一盖就感觉压不能动。有时候晚上睡觉被子一盖就感觉压气出不来，人不能动。有时候晚上睡觉被子一盖就感觉压的堵的很难受。
1: 现在我爬山也好，旅游也好，没得没出现这个现象，
0: 压的堵的很难受。
1: 现在我爬山也好，旅游也好，没得没出现这个现象
0: 啊。好，您看这个，
1: 我今年80岁，谢谢
0: 啊。好，您看这个，
1: 我今年80岁，那个看到我。哎，这个零点的是我老不了哈，是这样，
0: 老不了啊。
1: 哎，电瓶的他电话在写边
0: 啊。
1: 哎，电瓶的他电话在写边，
0: 老不了啊。
1: 哎，电瓶的他电话在写边，这个炎黄金玻璃珠宝起的作用，
0: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

0: 对对对
1: 那好那好，老两口都保证好啊。
0: 一年卖三次啊。
1: 好，坚持用就行了。
0: 啊，好好，谢谢，感谢您。
1: 再见啊，林爹爹。
0: 好，拜拜。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今天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5月28号，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刘维维在扬州病逝，享年69岁。这位曾经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征战青歌赛的艺术家，以标志性的络腮胡、高亢激昂的嗓音深入人心，如今骤然离世，令无数乐迷扼腕叹息。今天我们一同回顾他的艺术生涯，重温几首经典代表作，致敬这位声乐巨匠。刘维维1957年生于天津，自幼展露声乐天赋，早年服役于海军南海舰队文工团，正式开启艺术之路。1980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声乐泰斗黎信昌，打下坚实美声功底。之后远赴意大利米兰深造，专攻西洋歌剧，成为国内当时稀缺的抒情斯宾托男高音标杆人物。学成归国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歌剧院、东方歌舞团首席独唱演员，活跃于国内外顶级舞台，成为中国美声与民族声乐融合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刘维维艺术生涯的黄金期，他嗓音明亮通透，恢宏大气，兼具美声的华丽与民族的深情，舞台功底深厚，感染力极强。歌剧领域他主演《卡门》《蝴蝶夫人》《茶花女》《弄臣》等多部经典西洋歌剧，在芬兰国际歌剧节连演五场《卡门》，饰演高难度角色唐何塞，当时谢幕的时候获得全场十分钟的起立鼓掌，被海外媒体誉为东方歌剧巨星。同时刘维维深耕中国原创歌剧，在马可波罗当中塑造经典角色，展现民族歌剧魅力。声乐赛事当中，他斩获了巴西国际声乐比赛金奖、聂耳冼星海全国声乐比赛金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磅荣誉，实力备受认可。

刘维维是春晚和青歌赛的常客，标志性的络腮胡、挺拔的身形、激昂的嗓音成为他的独特标志，每次登台都会引发观众热议。他的演唱兼具艺术高度与大众亲和力，既能驾驭恢宏交响作品，也能演绎温情民族歌曲。晚年的刘维维投身教育，2012年起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作为该系统恢复本科教学以后的首位带头人，搭建学科体系，深耕人才培养，桃李满天下。

经典抒情男高音作品《祖国，我慈祥的母亲》，刘维维的演绎深情厚重，高亢婉转，将对祖国的眷恋与热爱融入每一个音符，嗓音通透饱满，情感层层递进，成为这部作品的标杆演绎版本，传唱数十年不衰。

歌曲《那就是我》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深情的艺术歌曲。刘维维以细腻唱腔、清亮高音，勾勒出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嗓音极具穿透力，情感真挚动人，每次演唱都直击人心，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维维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延安颂。

刚才我们提到了歌唱家刘维维一直是各大晚会的常客，那接下来这首歌他曾经在好多台晚会当中压轴演唱过，来听刘维维带来的《今夜无眠》。

高亢、嘹亮、激情澎湃、深情赤诚，这些都是歌唱家刘维维的艺术标签。来听这首《祖国，我为你干杯》。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满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4: 2026年6月16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刚才大家听到了，好消息来了！共庆三通三宝畅销28周年，全省新老朋友同享健康福利。通过和三通三宝厂家协商，特大优惠送给大家。记住，特大优惠活动的时间是6月20号到6月28号。去您家附近的三通服务站吧，来三通武汉专卖店吧，拨打三通专线吧，83624785。掌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成立已经28周年了，在将近30年的光阴里，我们见证了咱们湖北千千万万的用户朋友通过使用三通健康三宝收获了健康，获得了家庭的幸福。那今年呢，应广大用户的强烈要求，我们跟三通三宝的3个不同的厂家进行协调和申请，为大家申请下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一次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大家在湖北省各地家门口的专卖店就可以享受。这优惠力度有多大呢？咱们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价格优惠500块钱，还送 CMD 1大瓶，总价优惠728。咱们买3通治疗仪，总价优惠800块钱。老用户买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送4个疗程。CMD 矿物生命元素，每年很多老人家都是成箱的买回家。这一次 CMD 矿物生命元素是买3大瓶送4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想要咨询具体活动，大家打02783624785进行咨询和了解。
4: 把三通三宝带回家，把送给大家的健康实惠优惠带回家。大家记好，活动的时间是6月20号到6月28号，活动在全省同步展开。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您好啊。
5: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6: 啊，您好啊。原来那个头上长的囊肿啊，您的这个6号要挂。 那不然那人现在没了。
5: 您是说您家里有人用了六号药包，效果很好是吧？
6: 我自己。
5: 您自己？
6: 我自己。
5: 您用六号药治过什么病啊？
6: 治那个乳咽管瘤。
5: 咽管瘤？
6: 哎，是我自己。
5: 哦，您多大年纪啊？
6: 我现在57。
5: 什么时候发现的？
6: 就是治疗还是近几年我才晓得有这个三通治疗仪。
5: 嗯，
6: 以前呢我是在十多年前就有了这个病。
5: 40多
6: 一花了反复开刀，那这个头颅还经得几十开呢，那就肯定不行。
5: 你这个咽管瘤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6: 当时它长了以后啊，它是在俺去嘛，压迫视神经啊，压迫垂体啊，压迫下丘了，后遗症太大了。
5: 那您那个时候还年轻啊？
6: 是的，长期做手术，我的视力已经没有了。
5: 手术的时候
6: 视神经萎缩了，手术这个意外就把视神经搞坏了，就不行了。
5: 那您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6: 生活不能自己，反正慢点自己的还能过吧。这后来有了这个六号药包啊，把你们的囊肿全部解决了，这是就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5: 您做了之后怎么了？效果有什么好？
6: 效果非常好。
5: 那你用了三通以后，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咽管瘤消失了呢？
6: 我自己感觉它那个就地那个下丘了，下面的垂体，大型挤压以后呢，那就出现一系列的反应，现在没有这些反应了，那就肯定自然好了。
5: 就是你原来有咽管瘤那些症状，从你用了三通的六号药以后，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是吧？
6: 但那个人倒有反应嘛，那没有症状了。
5: 祝贺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6: 我是钱江。
5: 好嘞，还是要祝贺你啊。
6: 我说了一下，如果没有六号药包，可能人都没有了。那这个头发反复开，那人那受不了啊。
5: 对，咱们用三通的，它是透脾经穴位给药，它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的。
6: 感谢您的这个这指导的好啊。
5: 好嘞，你有三通呢，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好的，
5: 再见。
6: 好，
5: 再
6: 见，谢谢你啊。好，再见。
4: 好像钱江这位增生类的疾病，大家可以选择三通治疗仪来治疗和预防。喂，你好。
5: 早上好。
7: 喂，你好。
5: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
7: 我这是2015年生活在亚细医院呢，做个超影呢，有右管狭窄50%。
5: 哦。
7: 那个前一天是回去治的狭窄20%-30%。经常有点早搏。
5: 哦，还有早搏。
7: 对，在这个月经旁里有点轻的反流。
5: 你这个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了。
7: 还有个胃病，
5: 嗯，
7: 胃性胃炎。
5: 您多大年纪啊？
7: 我今年64。
5: 那你这又是早搏又是反流，动脉血管还有狭窄，你这个还是危险呢。
7: 对，我这几年我是用的那个一号药包了，带了个三高嘛。
5: 哦。
7: 我三高和三都是2014年那个9月份去买的。
5: 嗯，
7: 因为之前的话，我通过听那个熊主任讲的，我听他讲过讲了多年，他有所了解。
5: 嗯，
7: 他医生没买，他通过检测身体之后有毛病，我就马上买了。
5: 嗯，
7: 2014年买的，一直坚持用它呢。三高一直坚持在这几年了，一分都没耽误的。
5: 嗯，
7: 那个一号药包的话，说那个后遗症嘛，那个心。

0: 这个穴位。
1: 好，老人家，你用了三通，带了三高以后，变化是什么？
0: 现在以前的话，就是那个胸烦、胸闷、胸憋，这个现象基本上是还是逐渐消失了。
1: 祝贺你！
0: 还是没那个么子，这个感觉没有了。
1: 嗯。
0: 但是那个心情，这个胸脯这里有时候不实嘛，哈，有时候
1: 不舒服。
0: 不实的话，现在这个症状也基本上也没有了。有的话呢，把三高带，还是这个东西马上就消失。这种感觉跟质量差不多的感觉了。
1: 好，老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湖北建立的。
1: 建立的。
0: 对对对。
1: 你是把三通啊和三高结合起来使用的。
0: 对。
1: 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呢，它达到更加稳定的远期效果，因为你本身有早搏，激光带了以后它可以除颤。那么三通呢，它在调节情志啊，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经络呀，它是大有好处的。
0: 嗯，对。
1: 你看你现在恢复健康了。
0: 我老每天在现在讲课嘛，
1: 多掌握健康的常识，那是给自己有好处。
0: 就像那个专业知识的，在医学健康知识的啊。
1: 好嘞，老人家，希望你啊，今后健康快乐，越来越好啊！你现在血压好了，心脏血管畅通了，早搏没有了，人就平安了。
0: 好，祝你工作顺利啊，家里幸福啊。
1: 好嘞，谢谢你，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好，送给全省的三通三宝的特大优惠将在6月20号全面拉开帷幕，来听一下活动的具体内容。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好，全省三通三宝的新老朋友都可以受益的特大优惠活动将于6月20号全面展开。继续来接听打电话。
1: 喂，你好。早上好。
5: 啊，谢谢了，那是三通公司的吧？
1: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
5: 啊，谢谢那您的产品啊。
1: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5: 啊，我是的，我说个那天我以前的是腰疼呐。
1: 啊。
5: 疼的啊，抬很抬很，动都不能动，走路都不能走，也是听别人介绍干他们这个三通，把它治疗哈，是短时间难受，没疼过。
1: 用三通治腰疼治好了，多年没有复发
5: 了。我跟他们介绍了多少人呐、啊？我是跟他们到处介绍，我现在那个东西是真好。
1: 嗯。
5: 啊，外头我今年的就是我这个肩周炎发了。
1: 嗯。
5: 这个肩膀疼的，胳膊扬不起来呀、啊，抓火锅铲拿得疼呐、啊，手头啊，穿衣裳都太困难。
1: 嗯。
5: 还困难的，我说去，就跟他们那有。

0: 拿药包来敷啊，敷了这么两天呢，这也敷一疼呐、啊。
1: 这个是个很好的治疗现象。这个肩周炎呢，它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它是局部肌肉粘连了。那么你用了三通以后，通过中医的穴位治疗啊，松解你这个肌肉粘连，所以它就会有疼痛加重的表现。这个一般多见于就是有肌肉粘连的病人。您呢，就还是用三号药包，像背书包一样搭在肩膀上，可以做一个半小时。
0: 嗯，
1: 您多大年纪啦？
0: 我现在有70多卡里。
1: 您刚才讲啊，您也是别人告诉您，您用的三通是不是啊？
0: 对。
1: 是谁告诉你的？
0: 我也是我们大队的一个人，他看到我搞得那么着急啊，原来腰疼。
1: 啊。
0: 原来腰疼，搞得那么着急，安心的是吗？我说我的腰疼。他在路上会了我了，会了我的这些、哦、哎，我建议你到天门拿些拿些搞这个三通啊，他一个效果。我
1: 就拿下、哦、
0: 我现在我以前我也不知道。
1: 啊、
0: 哦。我现在是哪里？他是告诉我这里是哪些走几个武功那里。别人说你不回家，我把钱你。你如果是没的机子，你买药包回来，我是把机子你了。我是为了俺的这个好心人，我是摸几个买个药包回来，把别人机子拿一了，我是挺好的效果呀。你那几年呐没有疼过，
1: 所以您等于用了三通以后一直都没有复发，对不对？
0: 没有，
1: 祝贺你啊。
0: 啊、嗯，谢谢他们的产品呐、啊，那个产品是还可以。
1: 就是说、嗯，您是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0: 哎、
1: 嗯，他看到你腰疼的这么厉害，他还把自己的三通借给你，你去买的药包，
0: 是是
1: 嗯、结果一治好多了。
0: 啊、嗯，对，我是跟他介绍我们湾里的现在的很客气过。
1: 就是您现在也帮助别人是吗？
0: 我帮助别人了，我到处跟别人说，我那个东西效果是挺好，挺好的。我说我这个腰我太要疼得好很了，我睡的床也不能够动啊，我上街去也不能够骑车，
1: 嗯，
0: 我去带一碗面也不能够吃，也不能够骑啊，我一碗面都没骑，那个腰疼的是烂惨了，腿子站都站不住啊。
1: 哦，
0: 是那叫我这碰到个好心人告诉我，我是去买个药包来一疗，好好的效果啊。
1: 人家你现在是可以走路对吗？
0: 哎，我就是好了，大几年上十年都太好太好。
1: 现在生活能自理，能到处走了。
0: 啊，能过，
1: 可以哈。
0: 是不是现在这个腰话，到现在的话，感觉还有哈那个腰椎盘突出，有哈压迫。
1: 您这个呢，可以继续用三号药做。
0: 看你三号药包。
1: 对，兰姐。
0: 啊。
1: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我们天门楼市。
1: 好的。
0: 啊。
1: 兰姐，祝您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啊。
0: 啊，把我弄好了，我跟他们介绍。哎呀，我像我这个腰，我不爱学习好的。
1: 好的，首先祝贺你啊，你遇到了好心人。现在咱们也做好心人，啊、把好的治疗效果帮助别人。
0: 嗯、啊，对，我满去跟他远程告你，真的好。
1: 好，再见。
0: 肩周炎要吃好的时间。
1: 肩周炎可以做90分钟。
0: 啊，
1: 好的，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婆婆的经验，腰疼骨关节用三通仪。
1: 要感谢咱们三通健康三宝的老用户朋友，大家真心实意的帮助自己身边的人，所以三通健康三宝的口碑相传是很厉害的啊！大家用过以后啊，都愿意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咱们大家都受益了。所以一个治疗方法要在市场当中生存，治疗的效果呀才是根本。
2: 即将在全省铺开的优惠活动马上给大家播报，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5。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

0: 小瓶，买十大瓶送十八小瓶，
1: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方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新老朋友相互转告啊，积极的参加活动。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具体强调一下，每天跟大家介绍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我始终强调一个，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总根源。那么从这个源头上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调整，全面的恢复。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很多。那么咱们滋养骨髓呀，可以说把我们中医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康复的一些法则基本上都涵盖在里面。比方说啊，我们一说到中医的治病呢，首先想到什么？培补气血，这是很多的朋友们都了解的啊，补气呀，补血啦。人到老年嘛，身体机能的衰老，再加上疾病的消耗，气血亏虚了。那么咱们滋养骨髓就能够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不就是把您的气和血得到了补充吗？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通过滋养骨髓就涵盖了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还有你比方说啊，我们也强调过多次啊，人到老年呢身体虚弱，所以呢要扶正 固本，扶正去邪。这个扶正就是正气，也就是我们强调的滋养骨髓，提高您的抵抗力，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所以您看，把这个扶正的作用啊涵盖在里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扶正呢自然就能够去除邪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机制了。还有啊，你比方说咱们中医特别强调疾病的产生啊，五脏为根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啊，这个五脏也就是我们一再说的各类疾病的产生都和五脏功能的失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要想让您的全身的疾病得到康复呢，必须让您的五脏功能得到修复。所以刚才我说了，咱们滋养骨髓本身就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尤其是骨髓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得到了提升。那么人体的任何组织器官不都是以细胞为单位的吗？所以滋养骨髓增加了人体干细胞的分化增殖再生能力，也就是促进了人体组织器官的自我修复功能。那么每一个损伤的组织得到了修复，它的功能不就正常了？那么相应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我们前几天刚刚讲过胃溃疡啊，胃出血了，其实就是因为您的胃黏膜细胞损伤到一定程度以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暴露，形成了胃病，最后导致出血嘛。所以把这个胃黏膜细胞修复好了，您的胃黏膜功能正常了，您的慢性胃病不就好了吗？所以今天呢，我就再次强调一下啊，健康抓源头啊，咱们元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大家不要简单的去理解啊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骨髓这个源头，让您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康复，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好，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应该说刚刚开始，但是呢也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了解活动详情，积极的参加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7: 唐经理你好。
6: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好好，我今年85的。
6: 哦，85岁了。
7: 我骑这个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骑了今年6年。
6: 嗯，
7: 精神状况还可以。
6: 对，这个坚持用啊，免疫力提高了，精神也好了。
7: 对对对，别个都阳了啊，我没阳。
6: 哦，很大的一个收获啊。
7: 免疫力高啊，它是防的于病呢。
6: 对对，提高抵抗力嘛，才拥有好身体嘛。
7: 我这个前列腺是肥大，前列腺肥大，一晚上起来有6次，现在这2次正常了。
6: 那就好，这老年人呐、啊，男同志就怕晚上频繁的起夜，夏天呢还马马虎，到了冬天就更难受了。
7: 我原来是个低血压，50/70。
6: 有了，太低了。
7: 这个走路啊都晃，起步的时候找不到，都相当于飘啊，
6: 就是我们说的深浅都不知道了。
7: 对对对，
6: 那就很危险啊，深浅都不知道，走路就像你说走路飘，那就说摔倒就摔倒了。
7: 就是晃身，头有晕。
6: 哎呦，你看这上重下轻，那您都要拄拐杖了。
7: 年龄血压正常了，是年轻的血压。
6: 年轻人的血压了？
7: 80/100，正常的很。
6: 哎。
7: 我天天呢吃了饭就打牌，蛮好，精神蛮好。
6: 精神蛮好。现在走路呢？
7: 早上走有1-2千米，下午晚上吃晚饭了又再去个走2千米。
6: 好，这就恢复正常了。
7: 对对对对。
6: 嗯，血压正常了很重要啊。我们很多疾病呢都是因为这个血压异常所引起的，尤其心脑血管意外。我们总说高血压容易导致中风，导致心脏出问题，长期低血压的人也会导致脑梗呢。尤其现在夏天这温度一高啊，老年人血液浓缩，我最近不说了吗，夏天好好的用咱们元黄金，又能增强骨髓造血，又能促进心脏行血，这样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是充足的。
7: 对对对，元黄金是不是比活力资源宝好些？
6: 如果从促进人体心脏动能的提升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它的功效呢就更强大了。你像我们有些心肌缺血啦，或者有些冠心病啊，或者有些人全身的末梢循环不通啊，手脚麻木，手脚冰凉啊， 或者人体内在缺血缺氧比较厉害，总是感觉呼吸憋闷，呼吸不畅通，那这个时候原黄精的功效就更加突出了。当然这个就根据您个人的身体情况，如果您现在比较平稳，我也反复强调咱们活力资源宝大家用的比较稳定，而且身体恢复得很好，还是可以坚持巩固。
7: 七十五的钱我没牙，换了去冰糖院子学，我这回买十盒七十五的钱跟原黄金给千里眼，我打牌从来不带脑花金。
6: 好好好，那您这不错，您这85岁，您看关节活动啊走路啊都行，而且血压也正常了，眼睛还亮啊。
7: 别人不知道的回答我，我是70岁。
6: 那您这变化真大啊！您说一般的人再怎么也，如果对比的话，那您这真是年轻了10好几岁了。
7: 对，现在俺们都不太跟哈，
6: 哦，
7: 都过在家。
6: 那您在哪里住呢？
7: 我在汉川中州农场。
6: 哦，汉川中州农场是吧？
7: 对，
6: 哦，是听得蛮熟啊。
7: 我一吃完了，我就打电话，他就给我邮回来了。
6: 是的，这个邮呢，我们是知根知底的，所以大家邮寄就放心。你像现在有很多快递邮寄的电话，就是找不到地址的电话，买回家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就很麻烦。
7: 对，我去过看去专卖店里，我去过。
6: 对啊，这就您放心了。
7: 好的，
6: 贵姓呢爹爹？
7: 我姓李。
6: 好的，那就保重身体，祝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已经参加活动了，就好好用。另外也跟周围的朋友们也说一下。
7: 好，谢谢，
6: 再见啊，李爹爹。
7: 好，
5: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8: 长春的。
6: 哎，你好。
8: 我是老用户。
6: 那您多大年纪了？
8: 84。我女儿呢一体多病，那病多得很难，你说不完。我就是用了国力资源宝原黄金，现在都好的。当时就是腰疼、心脏病、心慌、心跳，就是偶然性的一下子就是人呢就找不到哈手了，20秒钟的话他又醒过来了。
6: 哦，人都不省人事了，
8: 把人都搞合适。
6: 那是蛮吓人的，那突然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那不要摔倒了？
8: 就摔倒的地方了吧，不知道人是什么，
6: 一发病就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就躺在地上了。
8: 自己都掌握不了，不知道他什么时间来。
6: 哦，就控制不了。
8: 这个病最严重。
6: 这个病那说起来您自己也吓人，家人也怕了，是不是？
8: 病好的，现在这个病好的，
6: 这个问题解决了。
8: 这就是尿频尿急搞好的。
6: 是一天到晚都尿多了，还就是晚上多了？
8: 晚上多些，晚上不到一个小时就是一次。
6: 不到一个小时一次，那您这算起来最起码也得6次往上走了。那就影响睡眠呢。
8: 现在这就是一晚上有时间起来一次，有时间就不起来了。
6: 哦，那也正常了，您都84岁了，有这个状况了相当好了。
8: 是的，那些小病都搞好的。我把亲生骨的钱买回来。

0: 那个腰椎的损伤见得都不挺大。我的眼睛干是流泪啊，
1: 眼睛干流泪，
0: 眼睛就买了一大火吧，一百90多块钱。
1: 您是哪里啊，弟弟？
0: 我是中强。
1: 您贵姓呐？
0: 信阳。我就是买眼睛和军人过节，就是买这两样。
1: 好好，我们到时候跟您当地啊直接联系，让他给您打电话。
0: 好，联系好了给我打电话。
1: 刚才您说啊，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发病了、啊、头晕了、啊、然后突然晕倒了。
0: 这病已经好了。
1: 这个已经好了。好好，那不错，那您这现在心脏这个大问题解决了，然后这个夜了减少了，那就睡觉也好了。
0: 那一切都好了吗？
1: 一切都好了，祝您身体更加健康啊。
0: 好好
1: 好，
0: 工作顺利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
2: 张
1: 主任。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听你个药钱3年多了。
1: 3年多了。
2: 哎，我先是动了手术的，人都还是不行了，把你药钱是抢多了啊。
1: 那您得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做了什么手术，怎么就不行了呢？
2: 我现在在食管手术，
1: 统
2: 计住了1个多月，住了40天的医院了。
1: 食道做了手术，那是长了东西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2: 那是长的瘤子吧？
1: 食管瘤。
2: 哎，我在卖那个药，在前2-3年，那几个产品我都得用，再要人家抢多了。
1: 做了手术以后，在用之前，人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就不行了？
2: 腰起不得了，这楼也走不得了。
1: 哦，
2: 这楼是喘气啊，
1: 就是走路都喘气了。
2: 这垮子嘛，硬着楼走不动啊，
1: 吃不了，走不了，走路都上气不接下气了。
2: 对，是的，这楼也走不动啊，这也小孩子走气啊，喘气啊。
1: 那您当时身体那个手术对您伤害很大了啊。
2: 对。
1: 后来那个手术完了以后，确定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良性的
1: 啊。哦，那还算好啊，那还算好。但是长个东西，食道里面长东西就会影响人的吃啊，影响消化了。
2: 哎哎，我这么在把那几个产品都得用，再抢多了，现在完全不行了。就前面把那几个产品我都得用啊，真的抢多了。
1: 就现在吃东西跟原来比较起来吃多了。
2: 这吃东西呢，现在完全吃不得。
1: 对。
2: 现在吃的小碗吃的，因为
1: 就是说现在能吃一小碗了。
2: 哦，是的，
1: 现在走路腿脚比以前有劲了。
2: 对，这么咱也强多了。
1: 好好，这个要祝贺你啊，这个很重要，这是身体健康的基础。您那个食道里面长的东西啊，就会影响食物的运化，很多人呢、啊、吃的东西就梗阻，以后就不能吸收了。
2: 哎哎，
1: 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呢？
2: 皮肤痒啊，软些痒的像么子啊。
1: 哦，
2: 再要也要吃的药要好些了。
1: 哦，您还有皮肤痒啊？
2: 皮肤痒啊，糖尿病啊，现在十几点了、他现在就在稳定了，但不高啊，餐前的15点，餐后的6-7点。
1: 哦，那血糖现在控制得很好了。
2: 哎，
1: 那您糖尿病得了几多年了？
2: 我的糖尿病得了快得有30年了吧。
1: 20-30年。
2: 哎，
1: 难怪的，您看您这时间蛮长，所以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皮肤痒啊，甚至还有的人手脚麻了，那都是很麻烦的啊。
2: 哎哎，脚是麻了，手是麻了，你们以为很多了。
1: 就这手脚麻木现在也好转了。
2: 哎，现在麻得很，现在麻的这个脚像个梦的。
1: 哦，
2: 像他那个梦地板一样，现在强多了。
1: 那您这一说，这原来的麻的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嘛。
2: 哎，麻得好很，软先。
1: 那就很危险，知道吧？手脚麻木的人呢、啊，有时候碰一下、撞一下，他自己感觉不出来，那就很危险，很容易感染。现在这个知觉了、感觉了，慢慢的恢复了。
2: 是的，是的。
1: 那好，您的肝呐、肾呐、这些功能都怎么样？肝肾功能都怎么样？
2: 你走啊，可以。
1: 啊，都没问题啊。
2: 哎，都没问题。
1: 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72了啊。
1: 72了啊。
2: 哎。
1: 那您这一说，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食道的问题，因为您本身食道瘤啊，影响吸收，影响消化，人的身体就很虚弱。再加上做了手术以后耗伤了元气，身体就更差，现在慢慢的能吃一点了，一步一步的恢复。然后第二个大问题，
2: 我长期吃下去的。
1: 哎，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您的糖尿病，20-30年的糖尿病，原来高到10点多，现在空腹餐后都恢复得很理想了。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2: 血压不高。
1: 血压不高啊。
2: 哎，
1: 哦，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您血糖血压都正常的嘛。
2: 哎哎，
1: 好好好好，那行，那您就好好用。这次我们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2: 这活动去参加的啊，去买几个疗程啊，国立资本宝啊，软房金啊，秦氏骨力健啊，眼贴了都买的。
1: 哦，我们几款产品同时都买了是吧？
2: 哎，都买都买，反正我都要用下去。
1: 好的好的，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放屁的噻。
1: 哦，那每次您是自己到哪里去买呢？
2: 这是我汉口那个么子武光啊那的了。
1: 哦，就是我们汉口专营店。
2: 哎哎。
1: 哦，您是黄陂哪个地方啊？
2: 我是黄陂盘龙城呐。
1: 哦，那是方便，盘龙城坐个地铁直接到汉口专卖店呢、
2: 哎、
1: 是吧？
2: 哎，自己坐地铁，你看近点到那个位置。
1: 哦，可以可以，反正我们黄陂的朋友，大家可以到黄陂专卖店。如果方便也可以到汉口专卖店都可以。
2: 是的，好，是的，是的，你去买的。
1: 那我就祝贺您老了。
2: 好好好，谢谢。
1: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吴啊，口里吴。
1: 好好好，那就保重了啊，吴婆婆啊。
2: 哎，好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1: 好，祝贺我们黄陂的吴婆婆啊，大家听到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和食道手术以后的后遗症呢、啊，通过坚持服用以后，现在都恢复得很好，而且老人家也是第一时间听到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开始了，就积极的参加了，而且是组合套餐的购买。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都购买了。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活动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冬病夏治，事半功倍，就是要和天时结合起来，达到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目的。希望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啊，在炎热的夏季，通过滋养骨髓来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身体啊得到全面的提升。
3: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呀，感谢你。我吃了一段时间的原黄金。
1: 嗯。
4: 原黄金主要是保的心脑血管比较高的比较好。
1: 就是原来有心脑血管疾病。
4: 嗯，对。现在血压各方面都还比较正常。
1: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4: 原来血压有个升高，
1: 嗯，
4: 再就是身体不舒服，
1: 嗯，
4: 血压的原黄金现在是有所改善，
1: 现在用了原黄金有所改善。
4: 啊，对，医院的检查，包括血压和血脂和血糖也好，比较正常。
1: 哦，都检查了，都还
4: 正常。
1: 正
4: 常范围。
1: 正常范围。
4: 对对对。
1: 等于说原来是血压高。
4: 血压高。
1: 嗯，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
4: 没事，就是冠心病。
1: 哦，冠心病，那就是有点胸闷呐。
4: 对对，有胸闷呐。
1: 嗯，
4: 现在到家里以后好些了，
1: 就是心胸舒畅一些了。
4: 啊，对对对，那前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1: 嗯，
4: 有一个效果。
1: 哦，也用了轻松固力健了。
4: 用到家里2年的时间，腰也不疼了，腿子也不疼。
1: 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4: 我80岁了。
1: 哎呦，年纪不小了啊。等于说原来就是腰腿都有问题，
4: 对，
1: 坚持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也不疼了。
4: 哎，是的。
1: 那现在平时还在做什么事没有呢？
4: 没有做什么事
1: 了。啊，没做什么事了，那就好，好好休息啊。
4: 没有做什么事了，
1: 好好休息。
4: 是的，是的。
1: 还记得现在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4: 130-135啊。
1: 嗯。
4: 到就是血压是80-85。
1: 哦，那还很正常。
4: 是正常，血压正常。
1: 嗯，现在人走路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心脏啊，呼吸啊，都感觉怎么样？
4: 还可以。
1: 还可以。嗯，所以咱们原黄金啊，确实就像您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呢、啊、都解决了，血压正常了，血脂血糖检查都正常。然后呢，心脏呢，呼吸也平稳了，哎，但是呢，还是争取多巩固一下。尤其怎么说呢，夏天啊，您看我最近特别强调冬病夏治。虽然说三伏天还没到，但是我们夏天阳气旺盛，冠心病呢，本身在中医讲叫胸阳不整，叫胸痹，就是阳气不足导致心脏功能下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加强巩固一下，这样能够把阳气更好的鼓舞起来，对心脏功能的稳定啊提升啊会有更大的帮助。
4: 好，我现在
1: 哦，
4: 完了再买。
1: 可以可以，您就好好用就行了，到时候有机会参加活动。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天门托斯。
1: 天门托斯。
4: 哎、嗯、
1: 今年有82了啊。
4: 哎、
1: 嗯、
4: 是的。
1: 哎，刚我们天门呢、啊、19号有专家过来，到时候有机会呢可以到现场去和专家交流一下，把血压啦、血糖啊再检查一下。另外呢，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专家义诊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千里眼。
4: 啊、
1: 哦、哎、哦、行，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邓爹爹。
4: 好、
1: 啊、
4: 谢谢你。谢谢。
1: 好，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用得好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交流一下啊。
4: 好好好好
1: 好
4: 好。

0: 再见啊，
1: 感谢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2: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关区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今天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裂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中。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31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气温25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阴天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5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30至33度， 最低气温20至24度， 偏东风2到3级。 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西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30至35度， 最低气温21至27度， 偏东风2到3级。 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最高气温西部24至29度， 中东部28至32度， 最低气温21至26度， 偏东风2到3级， 阵风4到6级。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

0: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

0: 继续优化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 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 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 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0: 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 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2: 清晨5点，郭靖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 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

0: 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

0: 不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武威华率队来鄂调研。
2: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阿东、关志欧致辞。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更加科学务实推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87会议会址。
2: 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湖北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至33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6月11号至1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鄂调研，并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50次科学座谈会和庆祝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在九三学社中央第50次科学座谈会上，武维华与九三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建造业绿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建造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要立足战略全局，统筹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数字化转型，摸清行业底数，因地制宜，精准制定差异化转型路径，聚焦核心攻坚，破解绿色数字化转型技术瓶颈，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市场主体转型内生动力，推动我国从建造大国向建造强国稳步迈进。今年是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武维华指出，40年来，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履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要更续优良传统，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人才强社战略，全面提升组织化水平，要突出科技特色，围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参政履职，以高质量履职成效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在鄂期间，武维华一行还前往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桥梁智能与绿色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汉阳龟山知音店桥梁观测点、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机关等地开展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湖北省委会主委杨云燕、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会主委秦顺全参加相关活动。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关志欧、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联合国青年事务助理秘书长费利佩·保利埃、塞尔维亚文化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致辞。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主持开幕式，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阿东在致辞中表示， 习近平主席2022年向首届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寄望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引领论坛朋友圈逐步扩大，凝聚广泛共识，开展务实行动，有力汇聚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青年力量。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各国青年要勇立潮头，做全球发展的领头雁，同求共济，做和平安全的守护者，求同存异，做文明交流的架桥人，胸怀天下，做全球治理的行动派，把个人追求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本次论坛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新征程上，我们将坚持青年优先发展，加快建设青年友好型省份和青年发展型城市，积极支持青年引领创新创造，深耕社会治理，深入交往交流，健康成长成才，助力全球青年在荆楚大地追逐梦想，绽放光彩。活动现场，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专题推介青年发展型城市，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代表展示了促进青年发展和助力全球发展的优秀实践。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雷军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来自联合国机构12个国际青年组织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500余人参加论坛。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听取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充分发挥湖北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比较优势，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加快推进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扩能提质。要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着力挖掘需求潜力和优化供给能力。要主动回应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大力培育发展科技、金融、数据、信息、商务、物流、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快建设武汉国际研发中心城市、国际会展中心城市。要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实用价值、情绪价值、知识价值与健康快乐的新需求，大力推动商业零售、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基本类服务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大健康、新文旅、泛娱乐、智能化等升级类服务。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服务保障，促进广大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构企业市场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通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以实施人工智能加、科技金融加、文化旅游加、养老服务加等专项行动为抓手，以探索资源共享、融合创新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路径，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更好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届时强化政策引导、服务保障、监督管理和改革驱动，依法科学务实地推动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扩能提质。会议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严防死守、严管重罚，依靠科技法治与群防群治，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2: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时间。本次常委会会议拟于7月下旬在汉召开，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题主要有：表决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审议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部分报批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同步听取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即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即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分别听取和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湖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议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87会议会址，重温这场挽救党和革命的重要会议，感悟敢闯敢干、勇毅前行的红色力量。湖北台记者索一方、王天宇报道。
3: 临近七一，在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的87会议会址纪念馆，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软件职业学院的青年志愿者正进行宣讲实训活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李涵宇：
4: 在学习讲解的过程中，我对87会议这段党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大家很认真地在为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来想谋求一个出路，我觉得很打动我。
3: 为国家谋出路，这是发生在这座历经岁月洗礼的小楼中的一段峥嵘历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肆虐，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为挽救革命，破局突围，一场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紧急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果断纠正了右倾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响亮论断，穿透重重黑暗，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23岁的邓小平全程参与会晤并担任记录，这也是他革命生涯中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重要会议。87会议会址纪念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李兰：
5: 这里展示的是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一共是有20页，有12800字。毛泽东同志是第一位发言的同志，在谈到军事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那就是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3: 八七会议是我党直面危机自我革命的历史典范，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挫折中奋起的重要里程碑，淬炼出的斗争精神、求实精神深深扎根荆楚大地。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邵彦涛：
6: 八七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武汉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党转折的光辉一页，也是英雄城市武汉的红色荣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勇于并善于把握历史转折关头的时与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
2: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昨天在武汉开幕，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带来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到创业扶持，一场青春与发展的对话在武汉展开。湖北台记者徐维义、肖雅文报道。
3: 在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虚假信息识别到废弃物循环利用创业辅助平台。澳大利亚青年纳萨尼尔带来的是一个帮助年轻人实现经济独立的技能培训项目。
7: 我们的项目是一个为期6周的项目，旨在为年轻人提供技能指导和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地区实现经济独立，使他们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
3: 坦桑尼亚青年发展项目骨干格洛利亚·安德森·姆比基利：
8: 你要是来中国却没有收获灵感，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智能科技非常了不起，我也在思考如何能将坦桑尼亚的计算机实验室转变为智能科技城。
3: 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在点评环节不仅分享了自己在武汉起步的创业路，更当场为武汉打起了广告。
9: 多年前，我就是在武汉走向了创业之路，一直走到今天。我也想给武汉打个广告啊，这里呢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的氛围，这里的生活环境也特别好，风景呢特别美。对于全球的优秀的年轻人来说，选择武汉、扎根武汉，绝对是你非常值得的人生选择。
3: 巴西青年费利佩·拜莱斯·维亚纳：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太美了，而且科技氛围十分活跃。我的手机是小米的，所以能在这里见到雷军真是太棒了。巴西有很多人使用小米手机、中国汽车。雷军，请把你们的车开到巴西来，我们急切地想看到它。
3: 本届论坛还将开展3场专题论坛，聚焦创意经济、人工智能赋能、志愿减贫等领域。期间，全球青年还将走进武汉、宜昌、十堰等地参访学习。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思恒：
7: 湖北的创新空间、年轻人的创业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想做的是与中国湖北以及世界各地的年轻创新者合作，探讨如何通过年轻人创新来推动发展。我们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青年的故事。
3: 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志田：
10: 更多的世界青年成为湖北的代言人，中国之志的生动实践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认同。
1: 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昨天湖北举行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并现场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3: 先说能源方面，湖北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提升至68.6%，新型储能加快发展，建成投运一批100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200万千瓦。再来看产业，湖北制造正在换装， 绿晶锌的含量大幅提升。光电子信息、汽车、大健康、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迈入万亿俱乐部。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82万辆，占汽车总产量的45%。精细化工的营收占比也超过了45%。优特钢产能占比超过72%。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能源管理室主任王和喜：
11: 深化了煤气、电力、蒸汽的平衡，实现了煤气的高效回收和放散为零。2025年，灯钢综合能耗较上年度下降了20公斤标煤每吨钢，自发电力达到了比行业的标杆水平。
3: 出行路上，绿色已成为新风尚。全省城市新能源公交车的占比接近85%，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全覆盖，让电动车主告别里程焦虑。在长江上，湖北的绿色动力船舶已有145艘，数量位居长江流域第一位。货物运输通过铁水工空仓油六网融合，成本进一步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1.2%。湖北省节能降碳中心主任段英祥：
12: 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厚植绿色底色。
2: AI 浪潮之下，轻量化的单人创业正在成为新趋势。在武汉经开区，一杯咖啡就能换来一张 AI 创业的入场券。从算力供给、订单分发到孵化培育，一套 AI 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正在这里成型。湖北台记者杨雪辉、尚大元报道。
13: 在武汉，13元能买到什么？是一杯咖啡，也是随着咖啡赠送的20万的 token 券，可以用于调用200多种大模型。同样是这间 OPC 创业咖啡里一整天的工位使用。
3: 在经开制造人工智能 OPC 社区创业咖啡厅，中国专业开发者社区 CSDN 已搭建好平台，创业者可以免费调用直接适配全国各地100余种大模型。大厅的显示屏上正滚动发布各地企业的开发任务，视频制作、软件开发、视觉设计完成后，报酬从几十到上千元不等，扫码就能接单。CSDN 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经开制造人工智能 OPC 社区运营方陈玉龙：
14: 大模型的能力直接就能帮他创造收入。 OPC 社区很多用户是新过来，我们把一部分就是订单拆解之后，然后把它作为任务分发给他们，不需要你有那个经验和等级的，
13: 像个新手村一样。
14: 对，新手村、新手保护区。
3: 记者采访时，现场派发的任务总金额为50000元。江汉大学大四学生戴其祥是这里的常客，半个多月里他接了3个任务，收入超3000元。
15: 社区帮我对接到需求方，然后我跟需求方再去对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 OPC 模式，不需要人身限制在这里，不需要去注册公司，我把这个任务完成能交差。
3: 从接单到交付作品、薪资到账，全程线上闭环。目前社区常住从业者超300人，有在校学生、在职技术人员，也有退休后重新学习的 AI 发烧友。每周六的 AI 赶集，大家集中对接供需，场面热闹。每周还有技术沙龙、 AI 工坊，帮助补齐短板。武汉市退休职工王女士：
16: 现在的社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深，我觉得不论年龄，每一个阶段的人他都能结合到自己，能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3: 如果说一楼咖啡厅是新手村，二楼就是进阶层。近100个独立工位，最长3年免租，一个人一个工位就能注册公司。再往上还有武汉经开区国资平台和创投基金接力扶持。不久前，武汉经开区举办了全国 AI 智能体大赛，挖掘优质 AI 创意与技术成果，为 OPC 社区持续输送新鲜血液。目前社区已开放首批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累计吸引近60家企业落户，另有50余名创业者参与孵化。武汉经开区科创局副局长杨晓峰：
15: 这 OPC 它的办公是非常灵活的，政府如果想直接服务他们，其实是没有很好的抓手，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是扶持OPC 社区，支持他们办这样一个比赛，使用的算力提供一些补助，吸引全国的有想法然后有能力然后又会用 AI 工具的人来我们经开区创业。
3: 我们了解到，武汉经开区还计划依托车谷14座工厂、1400多家零部件企业与丰富的汽车产业生态，进一步为 AI 创业提供产业场景。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昨天利川红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这颗政企协同打造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可对清江流域山林水系国土资源实施常态化动态监测。
2: 记者昨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中欧班列回程运输货物境内段运费扣减政策落地已满5周年，累计为辖区300余家企业扣减中欧班列境内段铁路运费3104.6万元，减征税款446万元。
1: 14号，宜昌铁路湖北段三标松滋碾盘河特大桥54号墩正式启动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此次施工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地上主体施工新阶段。宜昌铁路北起宜昌北站，南至常德站，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压缩宜昌至常德的时空距离。
2: 武汉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消息，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武汉市18号开始将进入梅雨期，有一段集中降雨，其中18号到20号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1号到22号还有一轮较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1: 昨天，第一届低空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华中科技大学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将围绕低空飞行器设计制造、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体系构建等方向开展系统性攻关。
2: 今天起，新城快线可使用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体卡刷卡乘车，首次使用需要在自助售票机或人工服务台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绑定。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毕业旅行。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京时间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8: 我不会游泳。
7: 没事儿，我教你。
8: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7: 切，游泳都不敢。
8: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7: 好啊，走。
9: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爆出大冷门，西班牙0-0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逼平，比利时1-1战平埃及，沙特延续亚洲球队好状态，半场1-0领先乌拉圭。
12: 球员签证受阻，球迷得不到门票，被敌意围堵的伊朗队今早9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
13: 本周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湖北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全省高速服务区实现充电桩全覆盖。
12: 端午小长假临近，出行消费双升温，新玩法催生新热潮。
13: 定存产品收紧，利率走低，多家民营银行告别高息中长期存款。
12: 美伊协议草案曝光，国际社会呼吁迅速全面落实。
1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昨天，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带来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到创业扶持，一场青春与发展的对话在武汉展开。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一、肖亚文的报道。
14: 在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虚假信息识别到废弃物循环利用创业辅助平台。澳大利亚青年纳萨尼尔带来的是一个帮助年轻人实现经济独立的技能培训项目。
15: 我们的项目是一个为期6周的项目，旨在为年轻人提供技能指导和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地区实现经济独立，使他们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
14: 坦桑尼亚青年发展项目骨干格洛利亚·安德森·姆比基利：
16: 你要是来中国却没有收获灵感，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智能科技非常了不起，我也在思考如何能将坦桑尼亚的计算机实验室转变为智能科技城。
14: 小米公司

0: 西青年费利佩·拜莱斯·维亚纳。
1: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太美了，而且科技氛围十分活跃。我的手机是小米的，所以能在这里见到雷军真是太棒了。巴西有很多人使用小米手机、中国汽车。雷军，请把你们的车开到巴西来，我们急切地想看到它。
1: Anxious to see it.
0: 本届论坛还将开展三场专题论坛，聚焦创意经济、人工智能赋能、志愿减贫等领域。期间，全球青年还将走进武汉、宜昌、十堰等地参访学习。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3: So I've been incredibly impressed by the
2: 湖北的创新空间，年轻人的创业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想做的是与中国湖北以及世界各地的年轻创新者合作，探讨如何通过年轻人创新来推动发展。我们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青年的故事。
3: Chinese youth stories to the world.
0: 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志田。
4: 更多的世界青年成为湖北的代言人，中国之志的生动实践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认同。
5: 那昨天一早，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一条偶遇雷军的消息给刷了屏。昨天清晨的7:30呢，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现身了武昌大成路过早一条街，引得不少路过的街坊食客纷纷的上前合影，甚至有人撂下筷子就去和雷军合照。
6: 雷军呢，在武汉也是自动开启了这个边走边吃的技能啊，先是打包了一份武汉特色豆皮，然后呢去了一家老字号叫丽华早点，点了一份热干面、面窝，还有绿豆汤组成的这个过早全家福。昨天这个雷军套餐也是卖火了，
5: 对，
6: 然后往路边的小板凳上一坐，就踏踏实实吃了起来。你看，在武汉，甭管你是身家多少亿大老板，在路边都是坐在小板凳。
5: 烟火气十足。那被雷军这波打卡所带火的大成路呢，是武昌当地有名的过早之光。整条街呢紧邻着大成路菜场，300米的街道上，早餐店是一字排开，也是不少市民买完菜之后犒劳自己早餐的首选地。早高峰时段呢，街边摆满了红色的塑料板凳，那食客们坐成一排低头嗦面，这也是武汉最地道的市井风景。
6: 是的，这条街啊，其实藏了很多经营了几十年的这种老味道，比如说小桥水饺开了40多年，是典型的武汉水饺的风味啊。那个汤底是猪油的，配黑胡椒提鲜，饺子馅料比较扎实，然后是那个搪瓷碗装啊，这武汉老街坊一看就很亲切。刚才说的这个丽华早点，其实它不光是卖热干面的，他家这个油香啊，还有也是很有特点，很多老武汉人都说现在能吃到这种口感都很稀罕。
5: 对，
6: 另外也是武汉这鱼汤糊粉的一个内卷之地啊，短短50米，它居然有3家都卖鱼汤糊粉。比如说这个李记啊，鲜鱼鱼汤糊粉，5块钱一碗啊，然后人气很旺。除此之外，像这种蔡林记啊、三镇民生甜食馆这种武汉连锁店，在这也都有分店。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雷军还是挺会找的啊，不用奔波就能吃全武汉的特色小吃。
5: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大成路距离黄鹤楼仅1.2公里，不少游客呢都会安排大成路过早加黄鹤楼游玩这样的一条线路啊，在烟火气来感受武汉的城市底蕴。
6: 是的，武汉人常说，有时候我宁愿打几十块钱的的士，也要去吃一碗几块钱的面，这是对过早最实在的热爱。那现在随着雷总的打卡，这条藏着老武汉味道的街巷估计又会迎来一波打卡热潮。昨天好多好多人啊，都要去专门去坐一下雷军坐过的位子啊，去拍个照。那今天早上您会去打卡吗？
7: 品种有多奇的也好，花钱有把少，传统的饮食文化你们千万不丢了。
8: 哎，前日听说么子翻到红了，
9: 是噻，都是些垃圾食品。
7: 千万不要不过早餐前喝碗点老老头老娘赚钱去了，你心里受得了？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焦点新闻。6月15号到21号呢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那昨天呢，湖北举行了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并现场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的报道。
0: 先说能源方面，湖北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提升至68.6%，新型储能加快发展，建成投运一批100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200万千瓦。再来看产业，湖北制造正在换装。

0: 氯晶锌的含量大幅提升。光电子信息、汽车、大健康、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迈入万亿俱乐部。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82万辆，占汽车总产量的45%。精细化工的营收占比也超过了45%，优特钢产能占比超过72%。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能源管理室主任王和喜：
1: 深化了煤气、电力、蒸汽的平衡，实现了煤气的高效回收和放散为零。2025年，灯钢综合能耗较上年度下降了20公斤标煤每灯钢，自发电力达到了比行业的标杆水平。
0: 出行路上，绿色已成为新风尚。全省城市新能源公交车的占比接近85%，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全覆盖，让电动车主告别里程焦虑。在长江上，湖北的绿色动力船舶已有145艘，数量位居长江流域第一位。货物运输通过铁水工空仓油六网融合，成本进一步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1.2个百分点。湖北省节能降碳中心主任段英祥：
2: 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厚植绿色底色。
3: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4: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3: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4: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3: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直通每家末，燃情世界杯。
8: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开赛以来最大冷门。在 H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整场啊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是0-0逼平了。
9: 这是一个纸面实力极其悬殊的比赛，要知道西班牙赛前被很多人预测为夺冠大热门，都17次参加世界杯了。
8: 对，
9: 而佛得角人家第一次来参赛，世界排名才67位。
8: 那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连失两击，佛得角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那下半场的身价达到2亿欧元的亚马尔替补出场，完成了世界杯首秀。但是呢，西班牙仍然是久攻不下，最终呢被佛得角队是爆冷逼平。
9: 足球是圆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 G 组迎来首场比赛，在大半场都0-1落后的情况下，比利时最终是1-1战平了埃及。本场比赛，埃及队早早的取得领先优势，第19分钟，萨拉赫就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远射，帮助埃及1-0领先比利时。比赛进行到66分钟的时候，卢卡库替补登场，而他登场22秒后就立下了大功，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哈尼一个乌龙球，从而帮助比利时扳平了比分。
8: 那本届世界杯啊，开赛至今已经产生了3个乌龙球，前两个呢分别是美国4-1胜巴拉圭的第一个进球和卡塔尔绝平瑞士的进球。那至此呢，小组赛第一轮还没有踢完，本届赛事的乌龙球个数啊就已经超过了2022年世界杯整届赛事的乌龙球，当时啊才只有2个。
9: 另外呢，今天凌晨六点开赛的最新一场比赛中，目前正在进行啊，亚洲球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好状态，凭借上半场的一粒进球，沙特1-0领先两届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目前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第80分钟，比分依然维持到1-0啊。乌拉圭从纸面实力那也是远远的强于沙特阿拉伯，目前围着沙特阿拉伯是狂轰滥炸，但是比分还是锁在了1-0。
8: 我们看到开赛以来确实亚洲球队啊都表现不错。那此外呢，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大的分差。那这么大的分差是世界杯强队打弱队的常态，还是意味着扩军之后这个世界杯有点注水，未来的比赛还会有这么大的分差吗？
9: 哇，甭管有没有，反正有大分差比赛都好看一些。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世界杯啊，在遥远的所谓上古时代啊，各个球队都是重攻轻守，所以打出大比分大分差是比较常见的。像1954年瑞士世界杯，好多大分差的比赛，场均进球5.38个，估计这也是很难再打破的记录了。比分最悬殊当时是匈牙利队9-0横扫韩国队，这也是迄今并列的最大分差。还有奥地利和瑞士曾经一场比赛打进12个球啊，7-5的比赛也是目前世界杯历史上单场进球最多的场次。
8: 不过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杯上的大比分和大分差都在减少，这是因为现代足球发展的越来越均衡，无论是技战术打法还是整体的水平都在提高。大比分呢还有一些，但是5球以上的大分差已经很少见了。
9: 不过少不代表着没有。1998年世界杯以来，每届世界杯起码是有一场这种5球以上的大胜。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小组赛西班牙6-1大胜保加利亚队。2002年韩日世界杯啊，这个很多球迷就有印象了。德国队8-0战胜沙特。2006年德国世界杯，阿根廷队6-0击败塞黑队。2010年南非世界杯，葡萄牙队7-0横扫朝鲜队。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队7-1击溃了巴西队啊，这也是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英格兰队6-1战胜巴拿马。然后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西班牙队7-0战胜哥斯达黎加，还有1/8决赛，葡萄牙6-1战胜瑞士队。
8: 我们可以看出呢，大分差基本上都发生在小组赛阶段。这个阶段呢，因为分组原因，很容易会出现强弱对话，一旦强队打疯了收不住，就有几率出现大分差。这也是德国击败巴西队令人震惊的原因。这两队都是顶级强队，而且呢还是在半决赛阶段能够打出7-1这样的比分，可以说是极其罕见。
9: 刚刚看了一下最新比赛，乌拉圭进球了啊！沙特阿拉伯现在是1-1战平乌拉圭，希望能守住啊！
8: 变幻莫测。
9: 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支，包括4支新军和多支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球队。显然啊，一些原本总倒在世界杯门口的球队，通过扩军把握住了机会。但这么说的话，就扩军以后，强队遇到弱队的概率，那肯定也会变得更大。
8: 当然呢，只有一场7-1，就说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注水啊，显然还为时过早。截止到目前呢，公认攻击强大的法国、英格兰、葡萄牙、阿根廷等球队呢都还没有出场。本届世界杯面对本组当中的弱队，这些球队是否会大开杀戒已经成为了一大看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很多观众，尤其是非专业的观众和球迷来说，进球多，这场比赛总归是好看的，也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
9: 是的，我不管怎么杀的血流成河，多进几个球就行。提到攻击力强大的球队，那不得不提在中国乃至全球球迷的众多的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那说起阿根廷队的夺冠秘宝啊，除了精湛的球技和团队默契，它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秘密武器，就是阿根廷烤肉。本届赛事，阿根廷队正在考虑复刻他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牛肉计划，要从家乡自备牛肉运往驻地。
8: 我们也把时间拉回到上届世界杯啊，阿根廷队呢足足带了900公斤本土牛肉出征卡塔尔。当时呢，在遴选球队大本营时，阿根廷足协甚至把能否能开展传统的露天烤肉设为了一个硬性的标准。最终选定的驻地呢，尽管原本是学生宿舍，但是呢也满足了这个特殊的要求。一路夺冠之后啊，这份滋滋冒油的烤肉也被球迷们戏称为阿根廷队的夺冠玄学。
9: 虽然咱们也可以给这个烤肉啊赋予一点意义，帮他解释解释原因。当然首先是好吃了，
8: 对，
9: 阿根廷球员也吃习惯了。而从营养层面来说，我们知道牛肉很有营养啊，优质蛋白呀、啊，有铁，有锌元素啊，这本来也是运动员平常就要多吃的啊，也能加速训练后的身体恢复。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阿根廷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于足球这个运动来说啊，它是凝聚团队的一个纽带。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就坦言说，自己最爱的就是烤肉，但核心不是说食物本身，而是把队员们拉在一起，坐在一起聊聊天，放放松，拉近彼此距离，这种集体氛围非常的珍贵，也是阿根廷足球的特色之一。
8: 是，那本届世界杯备战期间呢，斯卡洛尼特意组织了烤肉派对，帮助球员们能够舒缓赛前的压力。更有意思的是啊，近日阿根廷队呢在美国的堪萨斯城备战时，当地遭遇到了强风暴雨天气，这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可驻地的烤肉架丝毫没有熄火，厨师顶着风雨照常烤制。这一幕呢被球员马丁内斯拍下分享后，不少网友调侃啊，说什么都阻挡不了阿根廷人烤肉。
9: 是，有一说一，美国啊，这个近期天气确实不怎么样。
8: 对，
9: 多地最近遭遇到龙卷风、强风暴的侵袭。光本月10号那天啊，密苏里、堪萨斯等四州就报告了10几起龙卷风。但是恶劣天气显然也没有打乱阿根廷的烤肉节奏，反而让这个传统更有话题性了。
8: 那北京时间的6月17号早上的9点，阿根廷队呢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带着这份烤肉加持的团队凝聚力，卫冕冠军的表现呢也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同期待。
9: 那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啊，我们也关注到 AI 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所以也有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说这是第一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大家看出哪些区别了吗？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0: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

0: 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啊，那世界杯的开赛呢，也为楚超添了一把火。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北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赛事密集开打，全省各地绿茵场上演七场精彩较量，以赛为媒，一场场足球赛事也成为了展示地方特色、助推产业发展的鲜活舞台。
2: 6月13号晚，实验武当队主场迎战宜昌东阳光队。坐拥主场之力的实验队开场便攻势凌厉，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取胜，拿下联赛两连胜。宜昌东阳光队主教练刘杰：
3: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实验队是一支非常顽强非常有能力的球队，我们很艰难地取得了这场的胜利，我们的球员很努力。
2: 同一晚，恩施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尽管最终0-3不敌对手，但平均年龄仅23岁的恩施小土豆队提前布置战术，全力应战，提出了年轻队伍的活力与冲劲。恩施小土豆队队员袁绍行：
4: 感觉特别热情，心里像打鸡血那样的，就是在场上拼命。
2: 场上激情碰撞，场下同样热闹非凡。各地借助楚超客流优势，积极推荐本土特色产业和文旅产品。在恩施比赛期间，咸宁多家旅行社联合推出3日深度游、2日精品游等特色线路。457名咸宁游客跟着球赛畅游恩施，沉浸式领略恩施山水风光和土家风情。在荆州，湖北省劳务品牌市集暨返乡创业项目推介活动搬到了赛场。来自荆州、襄阳、潜江、随县等地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集中亮相，涵盖特色餐饮、农特产业、文化创意等领域。襄阳牛肉面创业项目导师、湖北文旅学院副教授王伟：
5: 从选址到招聘，到员工的岗位的设置，到我们的配方，以及到我们的经营、财务和我们的营销，都是一条龙服务。同时我们有现场的师傅去手把手教他实训。
2: 荆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劳务品牌建设科科长王亚：
6: 我们这次呢，组织了11家荆州特色的劳务品牌以及100个返乡创业项目的请亮相。想创业的朋友呢，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啊，还有我们的创业指导啊。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1: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11: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来关注一组简讯。6月15号，2026年湖北节能宣传周在武汉启动，现场展示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减碳账本格外醒目。2023至2025年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8.77万吨，节约燃油用电成本超过1.32亿元。
1: 武汉日前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武汉市18号开始将进入梅雨期，有一段集中降雨过程。其中18号到20号，武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0: 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在高效推进。
1: 1到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8: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推荐给大家。
17: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18: 对对对，
17: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18: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血压血糖平稳的正常了。
17: 对，
18: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17: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18: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17: 没错，
18: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7: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18: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我们积极来治疗，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17: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18: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17: 啊。
18: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7: 对，
18: 饮食习惯呢、这个非常重要，
17: 太重要了。
18: 对对对，
17: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18: 对，有直接的关系。健康的饮食啊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17: 哦，哪几点？
18: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17: 哦，
18: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17: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18: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你像我们瘦肉鱼类，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17: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18: 哎，对，不要吃肥肉或者少吃肥肉。
17: 对对，
18: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17: 啊、哦、
18: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17: 对，
18: 以及健康的基石。
17: 是的，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8: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17: 对，
18: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7: 嗯，
18: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